0: 好多热心嘅船只响应救援工作。飞机上有一名飞行员同十名乘客。坠机事故发生喺圣关岛北部嘅 Shallow Bay 地区。该群岛位于华盛顿州同埋温哥华之间嘅小岛，系著名嘅夏季旅游胜地，以渡轮、赏鲸同徒步旅行闻名。出事飞机喺架加拿大嘅 Havilland EHC 3 Otter 单引擎短距离升降飞机。Kenmore 航空公司嘅声明里面话，佢哋好庆幸机上所有人安全获救，公司已经已取消星期五嘅所有航班，并正在配合调查人员工作。声明话，公司唔会对事故原因作出任何猜测。另外，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将会对事件展开调查。双方都经已证实，出事水上飞机是由西雅图 Union Lake 起飞，目的地是圣关岛的 Roach 海上飞机码头。出事的 Shallow Bay 是一个船只落锚的海湾，周围环绕住海滩，距离西雅图以北大约80英里。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由于可能是出现工潮， WestJet 航空会为长周末期间预订航班机票的乘客提供一次免费的更改或者取消预订。张若良报道。
0: 因为可能出现工潮，亚省卡加里为基地的 WestJet 西捷航空为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可能预订航班机票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预订机票的机会。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代表4400名 WestJet 工会成员，上星期以 99.4% 票数支持罢工行动。工会最快会在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若空中服务员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航班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会在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大规模停航。无论工会或者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出72小时预先通知，因此旅客可能去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是否可以如期出发。WestJet 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航线航班服务员新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号生效，至到2025年经已届满。公司话，鉴于目前空中服务员劳资纠纷仍在持续，此举是为乘客即将到来的长周末安排旅行计划提供更大灵活性及信心。西捷航空发给 WestJet 奖励计划会员电子邮件里面话，他们相信可以避免影响乘客出发情况下可达成劳工合约协议，但也都同时理解到若旅行计划有不确定性的话，可能令人感到担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晚上7点、晚上8点以及晚上9点由索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是全日爆满。另外傍晚6:0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2车位已经是满，晚上7:05一班船就56车位满，晚上9:25就56车位满，至于晚上11:30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中港台方面，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在北京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会面。王小红表示，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历史性的会面，为双方各领域合作指明前进的方向，希望双方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展开更多的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的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新华社就报道，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在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岸平36020周年活动致辞时表示，岸平缆车20年来已经累积接待超过2600万名的旅客，成为具代表性的旅游地标之一。他说，岸平推出缆车夜航体验，市民和旅客可以在高处俯瞰香港机场和港珠澳大桥。又提到岸平市集会有怀旧的霓虹灯装置，认为有关的体验能够让参与者感受到香港独特的文化魅力。罗淑佩表示，期盼旅游业界能够继续发挥创意，推出更多具备香港特色的创新旅游产品，同时深化跨界别合作，融汇文化底蕴、娱乐元素以及本地的品牌，携手开创香港文化加旅游的新里程。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 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姚崇英。
12: 回来第三节的星期五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总结世界杯啊。咁啊，對我哋今次即係我哋加拿大啊，我哋温哥華有咩影響咧？咁啊，電話旁邊啊，劉生就等咗好耐噶啦。係，劉生請講。
13: 係啊，你哋我發現好多人咧就中意啊討論咧，呢個世界盃咧係咪有經濟利益？咁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小市民咧，有又好，冇又好，政府嗰筆錢就使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喺世界盃嗰陣時咧就。盡量享受能夠我享受到的東西。那當然 Grand Mall 街那個行人區呢、真的很好玩的、另外這個 Science World 那個提速球呢也都應該去打卡啦、最好玩的呢其實呢是 PNE 那個 Fan Zone、因為去到那時候它會很 很多個站呢可以跟你拍一些照片、哇拍到你好像世界、打世界盃那些人這樣的，还可以给他一张精美的、明星卡给你回家留念。我最欣赏的就是哪里呢，有一个他有一个馆呢就是、这个、原住民、旅游区的景点那个馆来的。里面有一个小型的足球场，四围呢360度呢就有 加拿大的很靓的风景的投射。不断的转你在里面呢同啲小朋友睇一兩腳波，又參又睇下呢個世啊呢、這個加拿大美麗嘅風景咧，實在係一樂也。咁好啦，講到球星咧，我最中意邊兩個咧？其實咧，喺呢個世界盃咧，有兩個球星可能下次都唔會再打嘅。咁咧，其中一個係 Messi 啦。Messi 咧，其實個人咧就生得其貌不揚嘅，又稍微矮一啲，走起上嚟帶波嘅時候咧。好得意嘅，好似好遲鈍咁嘅，但係又好聰明嘅。咁我好記得咧，佢響啊對英國入球嘅最後嗰一球啊，佢響右翼嗰度帶上去，然之後差唔多到底線咧斬中，咁啊就佢個隊友咧一頂，咁啊入球。哇！呢、這個波好美妙啊！點解咧？因為呢、這個Messi 嘅隊友咧係有三個後衛包圍住佢嘅。居然咧時可以一斬就係斬中喺嗰個人嘅頭上，佢輕輕一跳，咁就入咗波噶咯噃。咁其實喂，如果係我打，都可能入噶，我企喺度就得噶啦。因為咩事斬到好正噶嘛，角度完全配合嘅。咁我好欣賞佢。咁啊，希望我諗咧，嗰啲人講波咧就話啊，阿咩事咁嘅年紀。斩到咁嘅波非常靓啦，咁我觉得佢有少少失望嘅、另外一个我好敬仰嘅咧，就 Ronaldo。 Renato 同 Miss 阿 Messi 剛剛相反過。呢個 Renato 咧，佢高大英俊，大波走嘅時候咧，風度翩翩，好好睇嘅，好似一首詩咁嘅，好靚嘅。咁佢阿 Renato 其實佢好多時咧，佢斬波嘅時候咧，佢都響個禁區嗰度咧罰球嘅時候咧，佢都好詳細嘅諗過個角度，同埋出其不意嘅入球嘅。咁但係我最敬仰佢邊度咧？阿 Renato 一個大前線家嚟嘅，
14: 冇錯。
13: 咁咧佢有一次咧想買一隻飛機啊，咁啊臨到聽日就簽字噶啦，佢媽媽咧就同佢講。私人的飛機我們有，不過呢我小的時候每一天行三個公里去上學，都是想幫助小朋友。這個 Renato 就將3000万的歐元準備買這隻飛機呢，送了去校區裡面買300架巴士。一個球星呢能夠有這樣的功德心呢，是令到我非常感恩敬仰他。
12: 好，多謝你，多謝你，劉生，我非常同意你的意見，多謝你。好，我們聽聽歐陽小姐。是，歐陽小姐請講。
15: 姚兆英先生好，兩位嘉賓好。我首先講，我覺得 World Cup 是成功的，今次，因為是正如剛才有位聽眾問拎，我是想 backing 他所講的所有東西，還有剛才劉生給了很多的例子，我想我都會開始，有些我是 miss 了的，我要去看看有沒有機會打翻卡啦。咁另外阿 Vic 係球迷係嘛？咁我今朝早聽到啊李保安話佢睇曬100几场，喂，不如你同阿李保安咧開翻一個節目啦，喺風雲又好，兩個月咧就講一次波，講到4年后嘅世界之下，希望你哋有咁嘅機會做。咁至於講翻足球啦，4队入 final 嗰4队我都中意嘅，我覺得係實至名歸嘅。咁至於球員方面咧，Bellingham 啦、Mbappe 啦、Harry Kane 啦、Haaland 啦、西班牙的Rodriguez 還有就是阿根廷的 Martini 啦，當然有這個佛得國的 Rosina 啦，這些全部我覺得都是真的很正很正的球員。咁就頭先有聽眾咧就提到話哇我哋啲嘢好貴啊，我咧我同我啲朋友咧就去咗 QE Park， 我諗大家都知噶啦，正到雲嘅一個 park， 佢裏邊嗰個 restaurant 20几蚊嘅咋。一碟嘢，當然有啲鴨嗰啲係40几蚊啦，就我唔知點解中國嘢食要30几蚊啦。咁另外咧 ，Ming 街咧有間叫做 Casement 啊，係食伊朗嘢噶，10几蚊，相當之正，相當之正嘅。北温咧，我哋去嗰條吊橋去 Deep Cove 咧，係遇到從來自唔同省份嘅 RCMP 放咗工咧，喺度成班人喺度睇 North Van 啊，我哋係有好多好多好正嘅嘢嘅。至於成個比賽咧，我自己唯一就係對阿根廷最失望咯。佢哋唔單止輸咗場波，佢哋係輸咗成個嘅 sportsmanship。
14: Yes。
15: 呢個我諗好多人有機會可以再講啦。另外咧，就係嚟緊咧話要由48队增加到64队，我就真係唔係好贊成我個人，因為譬如好似今次咁樣咧，英格蘭咧佢係要跑兩笪地方嘅，墨西哥同埋呢個美國嘅。即係那個氣温咧係好唔同嘅，對球員係好唔公平嘅。但好似阿根廷咧，佢一直都係飛喺美國嗰度嘅。依我所知，呢、這個對一個咁重要嘅球賽，對球員咧咁樣，第時仲話要幾多個？好似話6个國家嚟到去 hold 啊，4年后，我自己個人我唔贊成啦。最後講翻我哋加拿大 1 billion 嘅 GDP 嘅 program 嗰、那個即係進帳咧，我希望係可以幫到，我有信心。我記得我初初講一年前講世界盃咧。歐洲10个人有9个都唱反調嘅，咁但係事實上，即係當然冇人預知到加拿大會打得咁好咯。咁鬧嘅人到而家仍然有，頭先都有人鬧完啦。但我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足球嗰個好處就係、是sportsmanship 啦，唔係互相指責。你見到好多人打爛仔波嘅。但係都有好多人懂得點為之 respect 啦。我哋加拿大人，我哋都唔係互相指責、互相推卸責任啦。
12: 好，
15: 而係希望我哋係 be positive 咯。
12: 好，
15: 唔該曬。
12: 多謝你，多謝你。好。我哋啲聽眾咧反應非常之熱烈。咁我哋再聽埋阿 Steven 先。係 Steven 請講。
16: 我有兩樣嘢想講啦。第一樣嘢講下關於準決賽阿根廷英格蘭啦，即係作為英格蘭擁趸咧，即係我唔知點解係咪嗰個教練夏普爾嘅錯嘅戰嘅安排失誤啦。咁啊又即係調走一個前鋒啊，再一個後衞，咁啊以為守死守，點但係佢即係上場嗰場攻俾阿根廷撳住攻，我話佢未入俾球之前，我應該話實 九十秒之後會失一球噶啦。咁啊，即係失咗球，但係估唔到喺補時階段先失埋第二球，咁啊輸埋嗰個準決賽啦。咁啊，真係好即係好可惜。咁另外就咧，其實關於阿 Trump

0: 同一樣嘢啦，即係話個球員即係希望阿習近平希望打電話去，即係話希望個球員可以出賽啦。我諗啊，即係全世界咧，原來咧即係翻啲福地啊，即係特定係 Trump 先可以 get away 嘅，就我認為係一個先係好壞嘅先例嘅。唔該。
1: 好。多謝阿 Steven 啦。其實咧，如果佢咁做咧，究竟體育精神去咗邊度？咁我覺得就係今次阿 Trump 呢個動作咧，亦都係特武普啊，唔係特朗普。好，我哋去去呢個客户信息，再翻嚟聽阿盧太同埋阿華哥。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7: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6: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7: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回来星期五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开心女士和林宇良先生。我们今天的电话是非常兴旺的，大家的意见都非常好的。电话旁边卢太就等了很久了，卢太请讲。
9: 是啊，我今朝早听到啊，Donald Trump 话，如果下次再有咁嘅足球打咧，唔受其他国家，佢哋想做晒添啊！阿张太唔知听唔听到啦，系咁啦，拜拜。
1: 好，多谢阿卢太。OK， 咁啊，其实咧，阿 Trump 嘅做法，我哋而家好多听众啊，或者我哋全世界嘅人都觉得佢系即系离谱啦吓。好，我哋听听阿华哥先。系华哥，请讲。
0: 喂，是啊，英姐好，我是开心姐好，我是啊，今日得一位啊，我唔留意，唔记得咗啊，贵姓啊，个名啊，咁啊，
1: 林
0: 清波啊，唔记得。
1: 林，你揾边位两位嘉宾？
0: 系
1: 吓，林宇良先生同埋陈开心女士咧。
0: 哦 ，OK 啊，开心姐帮我宇良啊，宇良啊，啊讲打波讲咗几次啊，两三次下啦，咁啊。细佬或者讲输咗花水咁啦，咁啊头先啱啱嗰位听众又得倾咗阿侵讲阿侵啦，我又攞阿侵开出嚟讲少少啦。不过讲我哋祖国先。中国我哋中国嗰边啦，我希望咧，差唔多好似我哋有啲白水，好似差唔多系好似青少年攞国足啊，攞到个世界杯啊。差唔多各足可以學學校下佢哋咁啦，因為就話好似又話有呢個打破紀錄啊咩啊，嗰啲球證啦，好似係有咧差唔多係有邊一段時間啦，係啱啱呢個世界盃啊，係話差唔多我哋三個球證啊都係中國人嚟嘅喎，又好似打破紀錄啊乜嘢嘅，我唔知啊，我記得好似咁講啦。咁喺侵嗰度咧，就話我希望下次大啲國家辦咗美國嗰冇話咁政治化，一唔係尤其是呢個國足嗰個世界盃世界盃個主席噶，針到好多國家，因為尤其是歐洲啊，要求佢落台啊嘛。仲有阿侵哥又唔知佢又想擺 pose 啊，定係有啲辦可能係唔捨得個杯啊？大佬啊，人哋嘅已經叫咗佢離開台，仲要幾秒鐘啊！ 啊，余生系咪好中用佢喺度噶？谂住人哋送埋个

0: 哦，金杯咗佢哋啊！乜嘢？妈妈。
1: 好多謝你華哥。其實華哥剛才講講關於中國，我現在給一些資料給各位聽眾。中國曾經參加過十屆的世界盃外圍賽，全世界有211隊，211個國家參加。中國曾經參加過十屆的世界盃，只是2002年那屆才成功進身這個世界盃，就偏在死亡之組，同組有巴西、土耳其和哥斯特尼加。中國在分組賽就三戰就全敗，失了9球，未有入球，之後亦都未嘗進身這個世界盃。在2026年的世界盃外圍賽， 中國一共踢了16場比賽，贏了5場，輸了9場，和了2場，成績都不太好。儘管我們中國隊未能夠參加世界盃，但中國球迷對世界盃的熱情就非常高漲的。這次的世界盃的賽事因為時差的因素，中國在轉播時間的時候多數都是凌晨的。加上今年的中國的國足已經連續6屆沒有參加這個世界盃的，初時估計中國的國民的收視率不高，一度世界盃的估計只有 0.7%， 但是後來發現估計錯誤了。以南韓對捷克這個小組賽收視是破了 1.4 的市場份額是超過 20%， 意味著我們中國每開的5台電視機就有1台是在看這個世界盃，是全場的最高收視率一度飆升到 1.9%，咁證明咧，我哋中國對即係球迷啊，對世界盃咧好有興趣嘅。咁啊，阿宇良兄，你點睇我哋各位聽眾嗰、那個即係今次世界盃嗰個嘅回應啊？咁樣。
2: Yeah，OK，我同我加句關於你講中國嗰度咁啊。即係習近平主席咧，佢自己都一個足球迷啦嚇。Yeah，佢係2011年嗰陣時講，佢有三個夢啊，夢想就係希望咧，即係中國嚟到入到世界盃啦嚇，然後跟住咧就會係做主辦世界盃嘅啦，然後第三咧就係贏世界盃咁啊，咁咧就入世界盃，可能如果下次真係64隊咧就有機會
1: 有機會，
2: 但係就可惜就係即係除咗2002年之後咧幾次都係唔係咁好嘅，今次嚟講2026年咧佢最後尾嗰場輸俾越南3-1，即係越南都唔係一個。好强嘅，
1: 唔系强队嚟噶
2: 嘛，系啊，咁即系2002年嗰时咧，佢系请咗一个Serbia 嘅
1: 教练
2: 啦，系啊，佢系波兰，咁佢嗰阵时中国人叫佢做神奇教练，咁佢都仍喺做教练嗰2年半咧都仍。一完成佢嗰、那個objective 咧，就係即係話係中國係入咗嚟個世界盃咁樣啦。咁你今即係中國係喺世界盃嚟講係比較係弱啦。咁2022年嗰陣時咧，佢曾經有俾4個巴西嘅球員入中國籍，咁咧就係4-3
1: 中國踢波，
2: 中國踢波咁樣，但係都係入唔到呢個即係喺外圍嗰度篩咗出嚟，咁咪係都入唔到。但是都可能有些希望的，为什么呢？最近今年一月的时候是亚洲杯的时候，是中国那队under 即是23岁以下那队就是入到这个决赛。是输给日本4-0，但起码都入到，当是一个
1: 一个进步
2: 咁样，系啦，希望有这样的开始来到将来在中國來講是足球嗰度有啲，
1: 其實我哋中國嘅足總咧就好多好多政治嘅原因噶啦，即係我哋有時我哋上網都睇到啦，即係啲貪污情況啊咁樣。但係頭先阿華哥都講嘅就係我哋嘅青少年嗰足球隊喺意大利贏咗嗰場比賽咧，就其實係我哋嘅希望嚟嘅，即係世界盃嘅即係年青年組嘅係一個希望。咁啊開心姐，你有咩點睇啊？關於旅遊業咧？
3: 哦，咁當然頭先都講咗嘅，就帶動到我哋 B 省嘅旅遊事業啦。咁希望我哋現在嘅省政府咧，能夠係接波啦，因為你有個潮流。 入咗嚟，但係你要點樣去打即係消化佢，將佢打通呢個命脈，令到世界各地人睇咗我哋温哥華咁靚嘅地方啦。咁而我哋嘅配對啦，即係旅遊嘅配對咧，係咪足夠去配對咧？呢個係好重要性。譬如果你話有遊客入嚟，但你酒店唔足夠咧，咁你酒店昂貴嘅時候咧，人哋會卻步而走啦。咁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咧，省政府一定要係加倍努力。咁但係喺呢個足球比賽裏邊咧，除咗呢個旅遊事業之外咧，對本國嚟講係有一個絕對有益處嘅。但係我又喺另外一個睇法咧，頭先阿宇良兄都經教講過，即係話中國政府當年能夠俾幾個即係外籍人士入中國籍，去代表中國球隊出賽。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睇到全個世界足球比賽咧，係好多嘅文化交流。大家你睇到啊，每個國家都唔係佢純種嘅，譬如話佢哋嘅國家人都係有侵咗。招攬了世界各地的名將，是加入他們的國家隊，希望能夠代表他們的國家呢贏取了一個比賽，就是一個威風啦。在這個這樣的文化交流呢，種族是和諧了，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好的。因為大家看到，就算英國隊有不同的白種人，或者我們叫有膚色的人士，我們加拿大隊都是一樣，所以我覺得這樣呢，在这个足球的推广呢，就在这个文化所谓交流里面呢，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1: 多元文化
3: 非常之好。咁再加嘢呢，刚才就阿宇良兄都讲，即是说我哋青年队赢咗啦。咁我哋喺呢度方面呢，体育唔係只我哋冰球，我哋仲可以有足球比赛去打。尤其是我哋女士嘅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已经係响当当赢咗奥运会嘅金牌。所以喺呢方面呢，我哋政府能够体育推廣的話咧，係非常之好。
1: 好，我哋去呢個新聞簡報之後，再翻翻嚟聽下木子先生嘅電話。
4: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6: 唔係，正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5: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6: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7: 列志文車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5: 温哥華車城明達五街電話604-875-8328，
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8: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8: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7: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8: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dstar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9: 下午5:30。
7: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11: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0: 604-889-2213，宜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问题要
14: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山火嘅威胁，其中喺内陆 Clinton 嘅山火喺强风之下继续扩大，当局喺今日下昼将疏散戒备令提升为疏散令，居民要即时离开。代表6万名护士嘅 BC 护士工会喺经过调解谈判之后，接纳调解员提出嘅建议，会喺星期五午夜起咧结束喺本省嘅工业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仍在对话。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不过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内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的台风红霞预计会在7月25号晚到26号朝早在广东珠海一带沿海登陆。因应台风逼近，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1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6: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7: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6: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7: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9: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9: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8: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0: 和你有个约会。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林宇良先生同埋陈开心两次两位拍档咧，同大家讲讲今日我哋嘅加美物嘅世界杯嘅总结。咁电话旁边有木子女士啊，唔好意思，头先我讲错，你系先生，系木子女士啊，请你先讲。系你好，
23: 系大家好，我咧就想讲下，你哋知唔知足球击球叫做 golf。跟住就是 polo， 全部都是几千年前在中国玩的，它历史有记载的，有 diagram， 有 pictures， 你们可以查翻的。为什么没人讲的？身为中国人华人不知道自己祖籍国那里开始源自的，都几可耻啊。因为他们抢走了历史和那些文物，他们就顺手牵羊做了自己的所有。哦，这些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做的。又抽又炒作啦，又赌波啦，教咪那些中国那些年轻人参加打波嗰啲后生仔，学埋嗰啲赌波嗰啲嘢，最贪污系嗰啲白强，抢掠。你知道呢排都系佢哋对中国嗰啲运输又好，即系忘恩负义，佢唔负义。佢哋嗰啲工廠，中國嗰啲公司工即係啲老闆啦、私人嗰啲工廠啦、買翻嚟，因為呢啲西方國家搞唔掂，請中國嗰啲人幫手買翻嚟之後，幫佢哋 赚翻钱，又工好多工人又工做，而家见到赚钱啦，好景啦，又厂啦，一个二个喺度，好似喺度比赛厂嘅咁样。
1: 好多谢你啊，木子女士。
23: 仲有啊，仲有啊，你都查一下，最近咧有个中国嘅顶尖科学家。是电子方面的，在意大利那里杜蜜月被美国那些不知道 CIA 还是 FBI 那些人都走了去美国，都不知道在哪里。
1: 好，多谢你啊，木子女士，是多谢
23: 你啊。你们又报下那些消息啦，
1: 在
23: 电台那里。
1: 好，多谢你的意见。
23: 我们想知道，很想知道，我同意张女士说的。
1: 好，多谢你。
0: OK， 喂，头先个听众啱，佢讲啱 ，actually 足球系中国，系 Kuju 咁嚟咯，系开始系2000 over 2000年，
1: 但系佢一路演变，
0: 系啦，但系演变即系而家咁，好似同我哋足球，我哋认识咁嘅足球，所谓即系咁样打法啊，咁样啲嚟嗰啲咧，就系、是、英国嗰度嚟到啊，
2: 1863年开始，
0: 冇错。
1: 所以即係其實咧，運動咧不一路咁樣演變嘅，咁啊，我哋唔可以話我哋唔去理佢一種可恥，我覺得唔係好同意啦。好，我哋聽聽阿張女士嘅電話先，係張女士請講。
3: 係各位主持人，呢、這個足球咧，我覺得好多呢啲政治喺度搞嘢嚇，嗰、那個伊朗嗰個隊。塞咗喺Los Angeles 嚇、啊，等個 visa 入去美國，等來等去，特朗普都唔肯俾嚇啊！呢啲喺度搞政治。另一方面，嗰、那個球證索馬利嗰、那個球證咧，直情俾 visa 佢入去美國，直情趕翻佢翻去索馬利嗰度。喺度搞埋曬啲咁嘅政治，喺度搗亂啊！我話佢。另一方面咧，頭先呢位女士咧講得好啱 ，polo 係英語啊，係蒙古人玩嘅2000年前蒙古人玩嘅，一路傳到嚟中國，傳到去阿富汗。佢咧就唔係叫 polo， 波斯語言咧叫做 buskashi。他每個星期呢都玩 Buskashi 的、不是只是這裡玩的、
1: okay?
3: 他那裡玩的不用錢去看的，人人都可以、去他的球場那裡看的，免費的他那裡、
1: 好，
3: 看 Buskashi 看 Polo、okay?
1: 多謝你的信息、
3: 已經發明了。
1: 好 okay? 多謝你張女士的信息、我都學到東西、Polo 原來是阿富汗，是蒙古發明的。好，其實我們今次這個世界盃呢是由三個國家主辦，但是其實呢在下一屆的2030年呢也都是會由三個國家舉辦的，是由跨美洲、跨這個歐洲和這個非洲呢兩個州咧嘅三個國家，就係話歐洲嘅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啦，同埋非洲嘅摩洛哥咧去舉辦啫。佢係為咗咩咧？為咗紀念咧1930年啊第一屆世界盃嘅100周年紀念。咁啊將會喺烏拉圭嘅首都咧蒙特維多嘅世紀廣場啦。咁啊即係因為1930年嘅決賽咧嘅舉辦嘅運動場嚟嘅。咁舉行一場咧特別嘅比賽同埋慶祝活動嘅。咁而喺阿根廷嘅首都咧布宜諾斯艾利斯嘅紀念碑嘅球場咧，同埋巴拉圭嘅首都咧阿松森咧奧斯瓦爾多同埋多明格斯布迪斯嘅運動場咧，各舉行一場比賽咧。而今次可能呢個參加呢個球隊嘅數目咧，係會由48隊咧增加到64隊嘅。咁啊，而家國際足協排名榜咧，頭先我講咧就有211個國家啦嘅球隊啦。咁啊，如果世界盃嘅名額增加到64隊嘅話咧，即係全球啊有30%嘅國家嘅球隊咧都有機會打入呢個2030年嘅世界盃。咁啊，有人指呢個好事啦。咁啊， 令到咧可以即係嗰啲冇名嘅非洲或者亞洲嘅球隊咧，能夠咧去參加呢啲國際級嘅舞台去曝光。但亦都有人指咧會出現咗強弱懸殊嘅情況啦，影響咗世界盃嘅欣賞度啊，同埋咧抗軍提案咧其實係由呢個國際足聯嘅這個理事會投票決定嘅。咁啊，歐洲足聯個主席咧就認為咧嚇呢件事啊，佢係反對嘅，認為咧會損害咗世界盃嘅質量。咁啊，我唔知道兩位嘉賓點睇啦，阿宇良兄。
0: 哇！就我咁睇，頭先我都講過，即係如果四十八隊初初今次咧，好多人都話四十八隊係太多咁樣，但係都 over 嚟講，即係我都覺得都係 OK 啦。但係64，我自己嚟講就覺得即係我會係太多喺度，因為變咗你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咧，變咗外圍賽咧嚟一個冇咗。即係冇乜意思喺度嚇，咁會有啲即係唔應該入嘅入圍嘅隊咁樣啦。咁同埋咧，如果你太多咧嗱，頭先我心就應該今次四十八隊三個國唔同國家，你好多隊伍咧都要飛嚟飛去咁樣嚟到去打啊咁樣喺度啦。如果你話，再加多嚟讲，变咗再分散太多城市咧。
1: 今次佢就为欧洲同非洲
0: 吓，系啦吓，系啦
1: 吓，跨两个州嘅，
0: 同埋有啲有初初有几场系应该仲系喺南美添，阿根廷啊同埋乌拉圭啊、巴拉圭咁样啦吓，嗰就系有个咁嘅问题咧。即系如果我嚟讲，我宁愿即系 keep 住四十八咁样啦。同埋我亦都想回应一下张女士头先讲啦，即系政治方面啦，去提起伊朗嗰度系呢今次，我觉得美国对伊朗系真系唔系话咁公平嘅。点解咧？佢话 OK， 伊朗得你要喺墨西哥嗰度嚟到练波，然后喺打嗰阵时先至俾你入嚟，同埋呢个系冇错。你同埋打一入嚟嗰阵时咧，你要有一次系16个，即系开场之前16个钟头先至俾人哋入嚟，咁你变咗根本冇机会嚟到练波嗰啲嘢咁样。你同埋有时有好多唔系佢球员有啲俾你入嚟，但系啲教练啊，啲支持嗰啲人咧，亦都系有个即系问题。咁即系唔俾嗰啲 support 嘅 worker 入嚟，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就唔系咁好。所以今次伊朗佢系入唔到呢个。即系喺外围嗰度，你已经退咗出嚟，但系佢争少少就可以入围。
1: 开心姐，
2: 我好同意啊，宇良兄所讲嘅，即系如果你话喺呢个世FIFA 足球总会嚟讲，佢系咪做得好公平公正咧？咁系，我觉得系都有偏颇咗嘅。尤其是頭先你講中東嗰個隊伍，即係其實係唔可能咁樣個安排，因為你。飛一個地方，我就算我飛落去加州南加州咁近嘅地方兩三鐘頭，即係我都覺得我有啲需要時差嘅所謂適應啊，或者個環境。咁如果你話仲要打足球用咁大嘅氣力體力去應接個比賽咧，如果你冇一個即係settlement， 即係去到一個地方，我有一個安定落嚟嘅時間位置俾我去安頓我自己，然後先嚟比賽咧，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唔公平嘅。咁你話呢、這個FIFA 係咪做得係真係佢所謂口號啊，係純粹文化交流或者係友誼個交流咧？呢方面咧，我都有質疑嘅。不過咧，即係話起碼喺個大前提上咧。即係呢個足球嘅文化可以推廣到全世界，我哋叫做體育
1: 係非常之好嘅，結世界
2: 係啦。同埋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係因為每個團隊都有唔同個國家入佢哋個國家隊嘅時候咧，即係呢個係民族性嗰個和諧咧，呢個係我哋好需要嘅。
1: 好嗱，我哋聽阿歐陽先生嘅電話先。係歐陽先生你好，
4: 阿主持你好，
1: 係
4: 啊，我同意阿開心姐同阿宇良兄講啊。足球是世界性的嘛，如果没有中国没有印度是吧，根本就没有很多人了已经是吧，所以我想应该是多些中国多些参与是吧，而且中国样样都这么厉害，就算是足球差少少都不要紧是吧，所以最重要就是有份参与，而长线来计我看好中国，因为越来越中国的人强马壮是吧，将来我想他一定会好好好，即是也都在足球方面一样会这么厉害的。 呢就係我意見。Thank you。
1: 好多謝你，歐陽先生。好，我哋可以去呢個客户嘅信息，再翻嚟聽聽阿 Ling 嘅補充啊。
5: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6: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5: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8: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1: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8: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21: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8: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24: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我哋嘅题目系总结2026年嘅世界杯对我哋加拿大嘅影响，对世界嘅影响，佢系咪真系团结世界咧？定系话好似特朗普咁咧，用政治咧系令到影响到呢个世界杯嘅运作咧？咁好，我哋电话旁边有阿 Ling 啊，我系阿 Ling， 有咩补充咧？
3: 我想问咧，依家整咗嗰啲 soccer 嗰啲装修 decorate 咧，系咪要拎走噶啦？有得冇得保留翻噶？咁依家咧夏天嘛，定系冬天就冇啦。
1: 应该
3: 咁，其实我又有啲兴趣喎，唔知我哋有冇整到一啲叫做soccer museum， 将嗰啲咁耐以来嗰啲 soccer 啲嘢咧，就摆喺嗰度等人哋嚟旅游睇咯。咁我啊咁考虑下啫嘛。咁其實你話陳開心佢話嗰啲足球文化都得嘅喎，香港都咪請人哋嚟打波嘅，加拿大可以做多啲比賽。不過我覺得如果係冬天都可以做到咧 ，inside 咧，咁就 perfect 啦，唔使淨係等到冬季。咁我嗰啲苗師人可以都係 inside， 或者市政府都可以諗個地方，咁人哋嚟旅遊都有啲地方俾佢睇下嘛。我想或者都有啲興趣啊，你哋認為點樣咧？
1: 係好多謝你嘅意見同埋提問。嗱咁啊，開心姐你答答啦。
3: 啊，仲有，仲有，
1: 係
3: 喂，
1: 係你講，你講。
3: 我想問咧，我想問咧，嗰、那個 fans 同埋 Argentina 咧，我覺得佢打第 final four 好過final 喎，好似最撈尾嗰度 final 佢哋好似唔想打，唔想攞獎，想俾人哋嘅。我個感覺係咁，唔知你哋個專家啦。评判
1: 好，
3: 同我睇
1: 法
3: 有咩唔同？
1: 好好好好，我哋揾阿宇良兄答你。宇良兄讲
0: ，OK， 你拎头讲最后尾嗰场系好多人都有啲失望嘅。点解咧？即系阿根廷咧，佢 end up 输咗，但系佢同埋输咧，即系我觉得唔即系都几肉酸吓。点解咧？因为佢成场咧90分钟即系呢个 regulation time 正规时间咧，佢一个射门都冇啊。即系吓。一个 shot 都冇，唔系话射正，因为一个 shot attempt 即系可以话尝试射门嘅都冇咁样。咁西班牙有15个咁样啦，咁佢喂变咗即系跟住我讲话西班牙揿住嚟好打咁样去即系如果即系变咗系一个我哋睇即系我哋中立个立场去睇嗰咧，就觉得唔系话咁即系点讲啊！即系咁精彩咁样系啦，系啦吓，虽然系当然，即系西班牙都系即系都欣赏佢啲交波啊，同埋啲射波，同埋成个 team 嗰啲work 系好大。喺如果整体嚟讲系，我觉得系冇错。即系头先阿拎讲啦，即系西班牙对阿根廷呢一场波咧系冇譬如准决赛嗰啲咁好睇。就算你话讲之前嗰一日。是打第三名的法国对英国那场就好看
1: 了。是没错。
0: 6-4这样大把就是
1: 你的
0: 技术。
1: 一直追上去很精彩的。开心姐刚才我想你说回应一下拎那些东
2: 西。应该我所知道呢就是 Science World 科学馆那个足球的形态呢应该是一直保留到今年起码9月的。Downtown Grenfell 街那个行人步街呢即係都係會保留到9月中旬咁就嚇，所以如果我哋 即係包括我，我都未打卡啦嚇，因為我上嗰輪我都好忙，所以而家未打卡嘅朋友咧，就快啲去打卡啦！我哋難得喺我哋加拿大有呢個世界足球比賽，能夠現場即係睇得到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福氣嚟嘅。
1: 嗱、啊，咁其實你都講得啱嘅，就係話個步行街啊，或者我哋嗰、那個Pacific Centre 嗰度附近啊，咁其實係呢個一個借鏡，就係話如果有大型嘅活動咧。我哋要即係保存咗呢啲嘢之後，下次再搞另外啲大型嘅活動，做埋同一個嘢。我亦都有一個提嘅意見，就係我哋嘅唐人街啦。嗱，今次呢個世界盃其實係好多人都會經過我哋嘅唐人街去睇嘅。咁但係唐人街又我今次又點解冇咩活動咧？咁啊，點解唔趁住呢個機會搞啲活動啊？喺世界盃期間，會唔會係佢唔俾佢搞咧？或者市政府有個規例啊，唔俾佢搞？好似話我哋個龍舟節啦咁，點解唔喺中間嘅抽啲時間去搞呢樣嘢，就令到啲外來嘅旅客可以睇到我哋哇！我哋温哥華嘅龍舟節，因為其實龍舟節係我哋温哥華搞噶嘛，一開始嘅時候。咁我都記得我參加過第一屆嘅龍舟節嘅比賽，去爬龍舟添。咁呢個係一個好有機會去即係 promote， 即係話去發揚我哋溫哥華唐人街嘅文化咁。點解又冇咧？咁我希望咧，即係喺下一次有機會有大型活動嘅時候，唐人街即係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嘢咧。咁嗱，咁我又同大家講講呢、這個即係趁依家有啲時間就講講呢個。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历史啦，第一届的世界杯就是1930年就在南美的乌拉圭的举行的，跟着每四年就举办一次，只是在1942年和1946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停办。赛事是由外围赛、决赛周，即是正式的比赛等两个阶段是构成的。外围赛的和决赛周开幕前的三年呢，即係呢個外圍賽咧，係呢三年之內咧，係陸續去舉辦嘅，由各大洲嘅球隊咧係爭奪呢個晉身呢個名額嘅。咁啊，即係譬如晉身入呢個48隊或者32隊嘅名額啦。咁啊，截至到2026年咧，世界盃咧共舉辦咗23屆。咁下一屆咧就24屆咧，就會係迎嚟咗呢個世界盃嘅100周年嘅。截至目前為止咧，共有8支嘅國家代表隊咧，曾經咧係獲得過冠軍嘅。巴西咧就係唯一一支咧，就從未缺席過呢個世界盃嘅決賽周嘅代表隊嘅。曾經咧5次奪冠，德國同埋意大利就3次奪冠。咁阿根廷咧就德國同意大利係4次奪冠嘅，而阿根廷咧就3次奪冠。烏拉圭同埋法國同埋西班牙咧，每個國都有2次咧係攞到冠軍嘅。英格蘭咧係攞到1次嘅冠軍啊！咁啊，呢啲係即係世界盃嘅，即係每次冠軍嘅一個歷史嚟嘅。宇龍兄，你有咩補充啊？
0: 係我補充關於即係有一樣嘢對佢特別啲，就關於我哋頭先講嘅即係文化交流，即係世界性嘅。而家好多球員咧，因為移民啊，同埋或者即係父母國籍嘅問題，其實可以咧代表有乜揀？即係而家可以代表而家住緊個國家，又話係。出世的國家，因為是父母的有關係的國家，所以有些這樣的簡法。但有一樣東西還是我覺得有些特別，就是關於教練教練。今次呢48隊有26個隊的教練是第二個國籍的，不是他們這些，
1: 不是本國的，
0: 不是本國的，是的。我就覺得哇，我今次看哇這麼厲害的嗎？上次世界盃呢32隊有8個，即係得8個教練啦，係第二個國籍咁樣。咁你話係第二個國籍嗰啲冇問題。你話譬如啲細啲國家，譬如之前中國頭先提過係或者係啲非洲國家咁樣，嗰啲第二啲國家係嘅國際教練咁冇問題。但係有今次咧，唔係喎，啲強國都係用其他嘅，譬如英國咧用德國嘅個教練係德國啦，巴西咧用意大利嘅教練啦。比利時、葡萄牙、加拿大、美國，佢哋都係用其他啲教練咧，係其他國。
1: 其實就好似頭先開心姐講嘅多元文化。
0: 多元化冇錯啦，係啊，咁啊，所以呢個趨勢我諗呢個係好事嘅，因為大家嚟個即係你
1: 互相交流，互相幫助
0: 咁樣係啊。好似阿根廷佢有，其實佢阿根廷籍嘅有，而家啲世界盃嗰啲隊伍咧，有6個係阿根廷。 籍的教練來的、嗯、
1: 開心姐
2: 是啊，其實這個真的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即是說在個制度上啊，即不要被特朗普這位即人聽即在搞亂檔呢，那我覺得即是拿正我們所謂規矩呢，這個對世界文化的交流呢，這個是很重要。不過剛才我補充呢，即是說究竟如果我們下一屆加多的球隊成64隊呢，即我個人覺得就太長了，因為現在我們已經48隊已經是用了一個半月時間，即是看這個總決賽來講呢，即是在一年裡面12個月，我們如果將所有時間就看足球呢，變成我們的日常生活呢就會被打擾了。那我覺得就48隊已經是應該是很足夠的、啊，咁喺呢度咧，我就借華僑之星呢個大氣波咧，喺想多謝我哋所有嘅華僑之星同埋所有嘅善長人翁，因為我上個禮拜咧就為咗華工安樂院係做咗個非一般嘅慈善同同心帳咧，係好高興咧，我哋全場爆棚咧，咁我哋得到所有善長人翁咧，我哋總共籌咗36,168蚊，多謝曬你哋。
1: 好，我做一個總結啊！2026嘅世界盃口號咧就係足球團結世界嘅。咁啊，而家呢個分裂世界之中最急需嘅精神嚟嘅。作為一名觀眾同埋球迷，我認為世界盃咧係帶出咗呢個精神啊！我哋可以睇到咧一啲喺交戰嘅國家，好似美國啊、伊朗咁咧，兩國嘅足球隊都可以參加呢個世界盃嘅比賽。啊，雖然咧伊朗得到唔公平嘅對待啦，但係只係俾即係一日嘅入境簽證啊，咁啊令到嗰啲球員啊周居勞動啦。但係伊朗咧都最終於能夠順利完成呢個賽事。咁我樂觀地認為咧，足球呢個比賽咧能夠凌駕於軍事同埋即係政治嘅爭拗咧，係一種好事嚟㗎。呢個精神或者口號咧。就應該繼續去運用的，咁啊，亦都講俾我哋聽咧，呢個紛爭嘅年代咧，通過足球咧，呢種世界嘅共同語言咧，係可以減少咧。以強凌弱或者國家之間的矛盾，這個世界咧需要多啲足球比賽。多謝大家的收聽，亦都多謝兩位嘉賓，拜拜，
2: 拜拜，拜拜。
7: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0: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1: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日我们来讲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了，但后果都非常之严重的话题，就是冇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在 BC 省去世的时候冇订立遗嘱，他的资产是不会自动立刻交给屋企人的，而是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来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冇遗嘱的时候，即是冇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了。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添。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10: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AM 1320, 華僑之星, 6點新聞專輯。
2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6點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山火的威胁，其中内陆位于 Kamloops 西北面的 Clinton 的山火在强风之下继续扩大，面积扩大超过44平方公里。由于火势猛烈，当局星期三向 Thompson Nicola 地区发出疏散戒备令，不过情况持续恶化，当局今日下午将疏散戒备令提升为疏散令， Clinton 的所有居民需要即时离开，区内有大约650名的居民。 Kamloops 搜救队10多名的成员 到了当地部署协助派发疏散令。在今次山火里面，部分建筑物已经遭到焚毁，受到山火影响， Clinton 附近的97号公路来回方向已经关闭，而在 Clinton 以北的另一场山火是继续焚烧，火场扩大到超过167平方公里，当局已经发出疏散和疏散戒备令。代表60000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在经过调解谈判之后，接纳两名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的建议，为星期五午夜起结束在本省的工业行动。代表工会的护士谈判协会说，调解员在谈判中提出的非约束建议，考虑到工会提出的关注，要正视到护士提出的事项，包括工作地点的暴力以及护士担当非护理的职务。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表示，今次是本省护士最长时间的工潮，也正正显示护士的共同努力和团结达成今天的成果，并感谢省民的支持。今次的工潮持续了超过三个礼拜，全省各地的医院都有九七线。调解员提出的建议会交由工会成员审阅。其他消息，菲沙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各市府开支和收入，就算包括通胀在内，都超过人口增长，有些更加是不成比例。张仁林报道。
14: 本拿比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案，王家琪已经表示他们正在菲沙研究所一项最新研究追踪到六平原各市政府支出增长比例，并与收入进行比较。研究所比较2009年至2024年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第六平原各市的市府平均支出人均是2387元，比2009年增加 14.5%， 相当于增加303元。研究显示，西温哥华市人均支出最高为3879元，而苏里市人均支出最低为1646元。在过去15年里面， Pin Meadow 人均支出增幅最大达三成，而兰里市增幅最少只是 3.8%。 在收入方面，各市的平均收入人均是3101元，比2009年增加 27.5%。 不过各市的收入亦都存在差异，西温哥华再次位于榜首，2024年收入最高达到人均4387元，兰里市收入最低，人均是2463元。在2009至2024年期间， Port Moody 市从人均增长的收入最大达到 48.3%， 北温哥华市增幅最少是 10.5%。 整体而言，全国低陆平原地区支出和收入均有增长，支出上升 10.6%， 收入就增长了 39.4%。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6: 列治文骑警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一宗纵火案的疑犯。列治文消防局3月3号凌晨接报 Sesmith Road 近 Bad Reef Road 一间餐馆发生火警，建筑物在火警中严重损毁，特别是露天茶座的部分，火警有可疑。骑警现在发放疑犯的照片，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电话是604-278-1212，档案号码是2026-6800。本拿比清晨发生枪击案，没有受伤报告，骑警现在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14: 本拿比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案，王家骑警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该宗发生在凌晨时分的枪击事件。警方于今晨3:30接报清喜士林街隔麦当劳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迅速到场并进行全面搜查，不过现场未发现有受害者，亦都没有人受伤报告。王家骑警表示，估计事件不会对民众构成持续威胁。在案发之后，警方亦都一度封锁该地区的街道。警方话日间还会在区内进行彻底的搜查。警方指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本拿比王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6: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 10% 到 12.5% 的关税，今日起生效，本国的税率就是 10%。 张耀良报道。
14: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宣布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临时关税措施，星期五生效，本国的税率是 10%。 加拿大联邦枢密院主席兼加美贸易、政府间事务、国内贸易及加拿大一体化经济事务部长 Dominic Blanc 纳布朗就美国强迫劳动关税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有关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一部分， 又说这个竟然是意料当中，因为美国早前竟然表示将在旧有关税于7月24号到期前以新的关税取代。勒布朗又表示值得关注是新的301条款，包括符合美墨加协定商品关税获得豁免，维持对某些产品现有的豁免额，并且竟然对加拿大及少数几个国家引入 10% 较低的税率。声明说加拿大和美国有着共同的目标，确保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会进入两国的供应链。正因如此，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健全预防去打击强迫劳动的框架，并以强而有力的立法和执法措施去协助。加拿大将继续加强有关框架，包括上个月推出的新立法，以进一步强化执法机制。在未来几个星期，加拿大将会继续就关税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建设性的磋商，以造福两国人民。另外，欧盟、英国等亦都将被征收 10% 关税，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关税税率是 12.5%， 石油、天然气、化肥、部分食品和汽车、钢铝、药品等经已适用于个别产业的关税输美货品亦都是获得豁免，但是新关税预计仍然涵盖美国99%以上的贸易额。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去年推出的对等关税，早前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后，今次改用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加征新的关税，亦同样惹来争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四在之前就有临时关税到期前未过一日公布，美国会引用301去调查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介乎 10% 至 12.5% 关税，即时星期五生效，避免出现关税真空。美方今次借口是指控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的行为。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6: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启用礼，美国的代表没有获邀到场。张玉良报道。
14: 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大桥通车活动在早上举行，由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早前公布活动时候会改为独自进行庆祝。这座耗资64亿元的大桥由加拿大拨款兴建，经历数个月延期，会在7月27号下星期一正式通车，并将成为连接加拿大最繁忙商业边境口岸的最新行车通道。特朗普早在2月时候经已威胁要阻止这个项目。有分析指是因为旧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是特朗普的捐款人拥有，但是在加美两国就通行费用收入达成协议后，大桥才能够得以通车。不过在通车仪式期间，特朗普亦都不忘在社交媒体上吹嘘他更改了对美国更好的协议。特朗普提到，由于他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 50% 关税，美国官员被取消参加今日于温莎举行的通车仪式资格。他发文取笑加拿大话，美国被取消参加高利敲大桥开幕仪式邀请无可厚非，毕竟加拿大要向美国支付巨额的通行费。他亦都表示，最初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21年批准的大桥协议糟糕透顶，只是因为特朗普自己才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他说自己修改了协议条款，现在美国可以获得 50% 的利润。根据星期二晚公布的原则性协议草案，在大桥营运的最初15年，加拿大将会获得净通行费的一半收入，另外一半要用于一个由美国完全控制的经济发展基金。大桥预计最早在星期一中午12点会通车，另外在8月5号上午8点开始会对单车及行人开放。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说，鉴于美国提出贸易行动的威胁，两国共同庆祝并不合适，加拿大联邦官员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6: 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近100年来第一名加拿大学者获得这个奖项。张逸良报道。
14: 多伦多大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享有国际盛誉的数学菲尔兹奖，这个亦都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名学者，亦都是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获得这个殊荣。菲尔兹奖在1932年设立，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用以表彰杰出研究和成就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该项奖项由国际数学联盟每四年先颁发一次，最多可以颁发给四位40岁及以下的数学家。他获此殊荣部分原因是他证明了安德烈奥特猜想学说，这个数学难题困扰了数学界数十年。 他说获得这项数学奖项是莫大荣幸，不仅是他对本人而言，也都是颁给所有的合作者，若果没有他们付出，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Samerman 亦都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友，他说数学是一项团队运动，以致很难去厘清专案中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他自己十分荣幸，和很多合作者都是自己的好朋友，让这项工作变得更为轻松愉快。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6: 加拿大运输公司正安排撤走两艘自从三月起被困波斯湾的货船。方乐林报道。
15: 加拿大灰省运输公司 Degani 正计划撤走两艘被困波斯湾的货船，并考虑沿亚曼海岸航行，避开有战事的霍尔木兹海峡。公司旗下的两艘船是目前已知唯一两艘被困波斯湾的加拿大商船。在美国和伊朗今年二月爆发冲突之后，两艘货船一直都未能够离开。公司表示，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是沿亚曼海岸前进，这个亦都是美国方面建议的路线。公司知道该水域没有水雷，而且已经有其他船只成功通过。公司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适当时机，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或者伊朗承诺不会攻击船只。公司表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在理论上仍然开放，但是公司认为现阶段通过并不安全，绝对不会给船员或者在船只承受不必要的风险。两艘货船原定计划在北极地区开展业务，但是因为战事被困波斯湾，令公司损失几百万元，是考虑租用两艘新船，但是成本非常高昂。至于被困在船上的船员，部分船员自三月起一直都留在船上。在被困的头三个月里面，船员除了维护保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船员已经对目前的情况感到疲累，公司计划安排换班，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寻找愿意在目前局势下前往当地接替工作的船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九成四车位已经满。另外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五成一车位满，而晚上九点二十五分的一班船咧就五成二车位满，晚上十一点半最后一班船咧就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咧仍在对话。
16: The Brick 庆祝开业五十五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来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五十五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7: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9: 更好消息。
1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2: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8: 离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27: 晚上6:15。
18: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8: 明月几时有？
4: 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而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6: 国际新闻。
26: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现时仍在对话。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不过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加说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而美国多个传媒就报道，特朗普早前同高级顾问以及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的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将会

0: 第三方同类的服务是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 Google 要在60日内完成整顿和改善，否则会被追加罚款。据韩联社报道，美晶片巨头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将会同南韩 SK 集团达成一项总值5000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协议。南韩总统李在明在三藩市同黄仁勋会面，黄仁勋在会后说，辉达除了同 SK 集团达成巨额合作之外，都计划同现代汽车共同开发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会对南韩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南韩总统府官员表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都将会在李在明访问矽谷期间公布同美国领先科技公司达成重大协议。相关的公告预计包括长期记忆体晶片供应合约、战略投资伙伴关系以及合作谅解备忘录。李在明正在三藩市出席人工智能峰会期间，会同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等多名美企巨头会面。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以及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等南韩商界领袖亦都会出席。翻嚟嘅中港台消息，台风红霞逼近华南沿海地区。
1: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内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晚到明日早上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因应台风的逼近，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3级，福建省防亦都同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红霞的动态，周密部署防范措施。而在香港一号戒备信号是继续生效，根据预测，红霞会在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而下午有可能改挂3号风球。美国实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征收的关税，中方重申中美经贸问题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7: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8: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7: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中国青年数学家邓

0: 旭同王红获得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以来首次有中国的数学家夺得这项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并向40岁以下取得杰出成就的数学家颁发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邓旭以及王红成为今年四位夺得这项殊荣的得奖者之一。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凭住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的邓旭和拍档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突破进展。邓旭1989年在深圳出世，2006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夺得金牌，之后获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来再到美国深造，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他1991年出生于桂林，是邓旭的同届北大校友，先后到法国和美国攻读数学，现在是纽约大学教授。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全体学员，并举行座谈交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和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并就议员履职、对香港最新经济发展、社会状况和创新科技等不同范畴发表意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和团结，持续认真履职。夏宝龙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座谈交流时指出，今次研修每位议员都收获丰富，有透过系统学习更加深入认识国家发展理念和治理体系。他说立法会议员必须树立大局观念，跳出框架，从国家与香港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又说面对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大机遇，立法会要主动对接，议员应该不断充实知识储备，提升调研能力，确保每项法案审议和施政建议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回来有财经消息。
5: 哇，几百元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5: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6: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财经消息，
0: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69点，升嘅176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嘅23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6点，跌咗162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9: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9: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10: 社团简讯。
11: BC 省华人租务与及分契协会 BCCRSA 举办由 Richmond 消防救援处 Richmond Fire Source Service 主讲的免费社区消防安全讲座。所有出席的人士都可以有机会赢得实用的厨房灭火毡 Kitchen Fire Blanket， 日期是7月29号星期三上午10:30至11:30，地点是在 Richmond 的 Grand Park Hotel Vancouver Airport 8368号 Alexander Road Richmond， 费用全免，名额有限，请预早报名。查询电话，报名电话604-908-4742 604-908-4742。嘉雷工作室8月8号星期6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由多位音乐人配以现场乐队与及舞蹈，演绎香港80年代经典的邓丽君、许冠杰等的名曲。购票查询电话是778-320-3252 778-320-325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12: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3: 我哋联系只因有神，世界美丽只因有你。30分钟美丽联系。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今天想讲的 topic 可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说啊，小孩子沉迷手机会不会影响他们发展呢？很多人都说，哎呀，咁啊，梗系知道一定影响啦。但系点影响呢？咁咧，因为咧最近咧，日本一个嘅研究所咧，佢哋做咗一个嘅研究啊，日本脑科学就研究所咧做咗呢个研究，用咗三年嘅时间，咁咧就用 MRI 咧追踪咗70,000名学生，咁得出嚟咧，即系将佢哋嘅玩手机嘅时间啊，同埋咧个脑部嘅发展嘅 record 咧，就全部登记落嚟。咁究竟玩手机越多嘅时间长，咁佢脑部发展系点样咧？咁样咁特别又影响咧大脑嘅灰质同埋白质啦。咁因为呢啲部分咧都会负责啲官能啊、控制肌肉啊、心智啊嗰啲全部噶。咁所以就系话得出嚟其实今日咧想同大家咧。仔细多少少去研究，譬如啦，认识一下究竟喺脑里边灰质同白质系啲咩嚟咧？咁其实最主要咧，大脑咧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嘅，分别咧就系灰质 （gray matter）。咁佢负责啲乜嘢咧？即系你如果你睇一啲脑嘅相片嘅话咧，就有一嚿嚿一嚿嚿咁样嘅，嗰啲就系灰质啦 （gray matter） 啦。咁咧佢哋系神经细胞嚟嘅。神经细胞本体的集中的地方啦，一嚿嚿嗰啲，咁佢哋负责思考的工作啦、记忆啦、语言啦、判断啦、情绪啦，咁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CPU 嚟嘅。咁另外咧，嗱，你除咗见到呢个脑一嚿嚿之外咧，仲有一啲线嘅，好似电线咁连埋嗰啲嘅 CPU 嘅，嗰啲叫做白质啦 （white matter） 啦。咁咧就好似电线咁嘅，佢负责咩咧？佢负责咧传送嗰啲信息啦，连接唔同嘅脑嘅区域啦，头先讲一嚿嚿嗰啲啦，咁提高嘅思考嘅速度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两部分咧就系组成脑主要嘅嗰啲成分嘅。咁所以咧嗱，我讲翻今次呢一个嘅研究咧系点样造成嘅咧？咁其实咧。那個研究所就招募了成10,000個那些小孩子和青少年，他們不是單一做一次的 MRI， 而是呢他們這樣的，第一年呢拍了個 MRI 之後呢，然後呢他們逐年呢再去拍他們的腦部，以及記錄回他們用了多少時間去做玩這個手機啦，可以那呢就比较佢嘅大脑嘅变化咁样嘅，咁即系比较详尽啲啦。咁佢发现咗啲乜嘢咧？佢就发现咗原来使用呢个网络，即系可以话用手机越多嘅咧，语言能力嘅进步咧就系越慢嘅。咁经常上网啲细蚊仔咧，佢发现第一年同第三年咧，佢发现比较佢个脑嘅 development 咧系乜嘢咧？他的语言能力呢是比其他即是没有用那么多电脑上网的小孩子呢是提升较少的，同埋呢他的理解能力呢都是较慢的。那这些是他所研究出来的，我想大家都会可能会知道的哦，原来即其实不用做这些研究大家都可能知道啦，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地方啦，特别是一些的国家啦，都做了好多嘅即係 consider 都好關心，究竟我哋應該去點樣係幫助啲細蚊仔，唔好俾佢哋用咁多手機嘅機會啊，或者係因為其實佢哋好肯定就係直接影響到佢哋嘅發展噶啦。咁所以咧，好多國家，譬如好似法國咁啦，法國喺2018年開始咧就禁止15歲以下嘅學生喺學校嗰度咧使用手機噶啦。即使咧就係譬如小息嘅時間咧，學校咧都唔俾用嘅。咁目的咧，佢就希望其實你小息嘅時間啊，或者學校嘅時間咧，就多啲同其他同學交流咯，或者係即係提升佢哋嘅專注力嘅。 咁好似澳洲咁咧，其實澳洲咧大部分咧，嗰啲州政府咧已經禁止咧啲公立中小學咧喺學校使用手機噶啦。咁所以咧就澳洲國會咧近年咧更加通過一啲法例咧，要求呢個社交平台啊 social media 咧採取措施，限制咧一啲未成年嘅人使用咧部分嘅 social media 咁嘅。咁啊，瑞典咧就更加積極少少啊。瑞典咧近排咧個教育咧就政策開始重新話強調咧用翻紙本閱讀，即係唔好用手機或者唔好用電腦閱讀啦，俾翻啲書本佢啦，同埋咧係著重多啲咧手寫嘅嘢，讓佢哋從即係去學，即係一定要堅持啊，同埋咧係減少過度依賴呢個電子屏幕嘅。咁大家其實都係好積極嘅。即係非常之積極，究竟因為大家都好擔心，好似頭先所講啦，如果細蚊仔好細個，咁就已經好依賴呢一啲嘅電子嘅嘢，或者係睇手機嘅嘢，咁佢哋原來對於佢哋嘅腦部發展係有咁大影響，咁會唔會真係慢慢慢慢佢哋其實可能未必諗到嘢咧，完全可以好似一啲嘅機械人咁樣咧，咁所以咧喺特別，我覺得特別喺呢一個嘅 AI 年代，咁究竟我哋人點樣去保存翻我哋人應有嘅，即係應有要做人要做嘅嘢咧？咁頭先咧，再經過專家或者係研究咗之後咧，其實有幾樣嘢咧，你覺得講完之後你會覺得幾好笑，因為咧，我覺得個總結就係話。做翻我哋原本要做嘅嘢咪得咯，譬如好似头先你都睇到啦、听到啦，就好似瑞典讲话，我哋用翻啲纸张阅读啦，其实阅读咧系阅读习惯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咧瑞典嗰度点解咁着重翻话，不如我哋读翻书本啊，即系唔好用电子书本啊咁，因为咧佢就会让啲细蚊仔咧去特别去理解啲文字啊，停留喺啲文字嗰度。而冇咁多畫面嘅時候咧，佢嘅想像力咧都增加噶喎，係咪啊？咁佢嘅記憶體嘅內容咧，佢又會特別記得嗰啲字好深刻嘅。咁係一個，而且係一個耐性嘅訓練啦，睇一本書。咁另外咧就係嗰啲專家亦都話，保持翻佢一啲嘅户外活動啊，保持活動啊、運動啊咁。咁呢啲係以前未有呢一個嘅。電腦或者科技咁發達嘅時候所做嘅嘢啦，咁另外咧就係實體嘅活動啦，同埋家長要陪伴啦，咁呢啲其實係好多時以前未有手機嘅時候成日都做噶啦，咁特別講到咧，其實咧有幾樣嘢佢哋會再講一講深少少嘅，就係話個專注力，頭先所講咧就話你灰色同埋白色嘅地帶咧影響嘅時候咧，就話因為如果一個細蚊仔不停係睇手機嘅，你習慣咗好多 hours 睇手機咧，其實佢就集中唔到嘅。好通常咧就一個報告已經講出嚟話，如果個細蚊仔已經習慣每五秒鐘啊，佢好似睇手機咁，好快啲短片噶嘛，係咁睇係咁睇，每一日睇好多，每一日睇好多 hours， 可能咧佢冇可能去用十分鐘時間去睇一本書，佢係做唔到啊！佢簡直係停唔到，即係唔可以慢落嚟啊！所以咧，其實以往啊，即係以後，我哋最珍惜嘅唔係要快，而係話能夠我哋嘅 focus 專心思考嘅人係好緊要。所以由你個細蚊仔好細個開始，都俾翻本書佢讀，都俾翻一啲書本佢讀，等佢慢慢去，其實係。个细蚊仔点发展是由你决定的，如果你俾多啲时间佢，或者你同佢一起去睇本书，每个星期睇十本书或者五本书几本书都好啦，让佢仍然都坚持翻嗰个专注力 ，focus on 翻一啲嘅书本阅读系好有用嘅。另外咧，第二咧就系 critical thinking 啦，就系话其实有阵时候如果太过依赖。即系而家好通常都有个 AI 帮你手答问题啦，但系佢都其实有可能去错误资讯嘅，所以咧千祈唔好着重啲细蚊仔，一 swap 咗一個嘅答案出嚟，就係、就寫低個答案啦。其實我哋嘅判斷力咧係好緊要 ，critical thinking 就係話，咦，其實佢俾咗呢個答案係咪真嘅答案咧？去 fact check 咯，去揾下啲資料，用其他嘅方法去揾下啲資料，要讓細蚊仔去不停去思考，或者係唔係直接接收啊？是要思考的。第三呢就是说creativity, 创造力。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说话喂 ,AI 可以画画可以作曲可以写文章什么都可以的啦。但是我觉得那个 creativity 是人给他的。而人的 creativity 的创造力呢是无限是神给我们的。是无限的。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啊全部都是我们可以创造出来的。所以有阵时候你不断让自己啦或者细蚊仔去思考去想一些的创造力的东西呢是有用的。那么当然啦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是更加重要就是说究竟你让譬如说小朋友几多时间去看个手机或者你陪伴这个细蚊仔有几多其实都是决定在你身上而不是决定在这个社会身上。因为我们放多少时间落个小蚊仔身上的时候他将来就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或者在这个时候当我们 很 worry about AI 将来改变了成世界的时候但你仍然都有些小朋友出生的。那怎算呢或者我们又坚持回好像刚才所说的 original。我们回去我们原本基本的东西就是说保持翻我哋嘅专注力啦，保持翻我哋嘅判断力啦，同埋保持翻我哋嘅创造力。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你哋有冇试过身边嘅伴侣、朋友或者父母过得好痛苦、好迷茫嘅时候？当佢哋陷入咗一个情绪泥浆，你就会满腔热诚咁样伸出双手，用尽身体嘅力气将佢哋由水深火热拉出嚟。只要见到身边嘅朋友陷入一啲负面嘅情绪，你就会忍唔住去做佢哋嘅导师，做佢哋业余心理咨询师。你会花好多时间帮他们分析问题，想解决方法。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当我们去麻木医治其他人的时候，往往就是你将自己内耗的开始。心理学里面有很多微妙的盲点，叫做超人情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迫切地想去拯救其他人，看下去虽然很伟大，但私底下的动机其实很微妙。有些人是为了逃避面对自己内心的空洞，有些人就单单是很需要一个被强烈需要的感觉，去证明自己活着是有价值。当我们自以为是这样去做人家的救世主的时候，你其实是做着两样非常危险的事。第一，你跨越了人际的边界感，你擅作主张这样将对方的课题硬生生地放在自己的膊头上面。这一种越界不单止令到对方觉得你在说教，否定人家的能力，还会等你自己在对方没有改变的时候，你会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挫败感。第二，你会剥夺了对方成长的机会。心理学家荣格这样讲过，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经历他必须经历的痛苦，这一些就是人家灵魂转变的契机。痛苦这一样东西往往都是自我醒觉最强烈的催化剂。当你好早咁样递解药俾对方嘅时候，你可能都顺手破坏咗佢哋可以靠自己力量站起来嘅机会。你要记住一句好冰冷但系好真实嘅说话：你永远叫唔醒装睡嘅人，更加救唔起一个愿意溺水嘅人。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佢哋自己嘅因果同埋觉醒周期，每一个人都需要为佢哋嘅生命去负责。喺人际关系入边存在住好多无形嘅情绪感染。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带着一个无形的能量场。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怨恨、愧罚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全世界都对我不住的受害者心态。他的能量场就会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你在这个时间能量不够大，人际边界又不够清晰的时候，试图去温暖他，结果往往都会非常惨烈，因为不是你照亮了他，而是你被他的黑洞彻底吞噬，变得跟他一样焦虑、疲惫和委屈。所以最清晰的自律就是记住这句说话：不要试图去医治任何人，先管好自己的能量场。管好能量场不是叫你变得自私、冷酷、见死不救，而是学习一种带边界感的慈悲。从今日起，我们要学习课题分离，搞清楚什么是我的事，什么是人家的事。人家的情绪是他的课题，你可以有同理心跟他说：我知道你难过，但是我们不需要为他的情绪负责。第二，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心理防护罩，当身边的人又开始排山倒海地将一些负面能量倒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画一条线，告诉自己这个是他的能量，不是我，我不需要接受。我们练习做一个有边界感的倾听者，而不是一个照单全收的情绪垃圾桶。最后最后，我希望你能够将能量留给你自己。世界最奇妙的伟论就是，当你放弃去改变，去医治任何人的时候，改变就会慢慢发生。当我们不再试图去拉扯其他人，而是专注将自己活得通透、坚定，你就会变成一道无形的光。而真正想走出黑暗的人，自然就会顺着你的光找到他们自己的路。但是做到光之前，记得退回去自己的城堡，因为你这一世人最需要的治疗对象和要负责的，永远都只是得你自己。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如果我话夏天三十几度真系好热啊，大家可能觉得喂加拿大点会咁夸张啊？但系今日真系成为事实啦。呢几年咧，温哥华同埋成个 BC 省都经历咗前所未有嘅极端高温。2021年嘅 heat dome 最高温度可以接近50度，造成数百人嘅死亡。好多受害者并唔系因为病，而系因为佢哋冇谂到原来咁热都可以攞人命嘅。有人话，我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三十几度算什么啊？其实香港和温哥华有一个很大的分别。香港很多地方都有冷气的，交通方便，而且大家都习惯了炎热的天气。但是温哥华不少的住宅，尤其是旧的 apartment 根本就没有冷气的，加上不少的长者独居，所以高温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五个保命的 tips。 第一，不要等口渴才喝水。很多长者因为怕夜晚起身去洗手间，所以故意就不喝那么多水。但是在炎热的天气底下，我们的身体很容易流失水分，等到口渴然后才喝水，其实可能已经是脱水了。有两个简单的建议，每人两个钟头就喝一杯水，不要等到口渴。如果医生没有特别限制饮水的话，养成这个主动饮水的习惯很重要的。第二，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如果家里没有冷气不要紧，不一定要留在家，可以去图书馆、社区中心、或者商场，甚至无教会有冷气的地方，公共的地方，有很多人都会觉得那里很舒服的，那就会好一点。但是如果在所谓家里里面的温室已经超过30度的，其实已经不安全了。有时出去坐坐两个钟头，比一直留在家里更加安全。第三，不要死顶。不少香港人都有一种精神，我顶得住的，没问题，忍得就忍，一阵间就过了，热一阵而已，出汗而已。但是高温不是靠意志力可以克服的。如果你觉得头痛、作呕、或者很累、你就要即刻休息了，去啲阴凉的地方等它降温。身体呢就是向你发出警告，不要忽略它。第四，就是认识中暑的警号。如果你发觉自己有头痛或者头晕，大量地出很多汗，四肢没晒力，或者想作呕，可能呢已经是一种叫做热衰竭了。如果有人开始神志不清或者迷迷糊糊行路又不稳抽筋甚至无皮肤发热的话，中暑的迹象了。这个不是休息一下就好了，即刻去打911，每一分钟非常重要的。第五，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彼此守望。2021年的热浪之后，有很多救护员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们就说了，最令到他们心痛的是什么呢？是很多人都是独居的长者的。如果当日有人打个电话，或者有人敲门，或者有人陪他去商场量下冷气，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或者这个星期的时候，当天气很热的时候，打电话给一些长者问候一句，今天怎样，觉得是不是很热啊？会不会够不够凉啊？你有没有喝水啊？你心不心陪你去商场行下？这几句说话可能已经是救回一个人了。保护自己很重要，但是关心你身边的人更加重要。

最近有报道提到 BC 省的科学家正是研究如何可以减慢衰老，帮助人活得更健康和长寿。不过无论科技如何进步，衰老始终是每一个人要面对的现实。圣经诗篇73篇第26节这样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的身体会老，会患病，但是神应许，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祂会赐下力量；当我们感到孤单的时候，祂会陪伴我们；当我们为未来忧虑的时候，祂会赐下平安。真正的福分不是永远不会老，而是无论人生去到哪一个阶段，都知道有神同行，有神看顾，有神扶持。因为神不单止赐力量给我们，祂自己就是我们永远的福分。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贤会提供。
1: 每个星期发生这么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 不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2: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点05分至8点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点05分至11点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6: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频为您一一说明。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7: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8: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7: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8: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7: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5: 来枫树岭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Y-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购票吧。
9: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0: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9: 1320生活导航。
5: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在这个周末举办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这是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样一个节日，不过呢，每年呢创新呢给很多朋友带来很多的新意。今年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呢，将会在星期六、星期天，7月25号、7月26号中午12点到下午6点举行。地点呢是在华步奇化街加哥伦比亚街，也就是 Kiefer 和 Columbia Street 夹角的位置。那么这也是由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主办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这是和往年一样，是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的充满乐趣的滑步社区家庭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节目是相当丰富的，有现场的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还有单车绘本故事和科学示范等等，以及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和美食餐车等等。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参观滑步的历史文化，以及继续寻觅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还可以打卡拍照。那么这样一个活动呢，是适合一家大大小小全体出动的一个免费活动。那么据说呢，在这个舞台表演方面呢，很多朋友如果说没有看过变脸的话呢，每天中午呢还有一场四川变脸这个绝活的表演呢。而且这样一个活动是全家大大小小一起参加，免费入场的。 朋友们，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的详情呢，可以打电话到604-632-3808 604-632-3808，或者呢上网 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这样一个网页呢，或者是直接的进入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大家呢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一些节目了。希望这样一个温哥华滑步节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愉快的周末。

0: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1: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0: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2: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0一位，汤底美味另算。5市集9点半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1: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1位，汤底另算。
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1: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2: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上一周的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朋友呢在夏季喜欢出去玩，那么想坐游轮，那要捡一些这个换季游轮来坐。其实搭游轮是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旅行方式，但是呢任何旅行方式呢在参与之前呢，我们都是需要考虑好，想周全了。比如说坐游轮也要想明白，有些地方呢会不小心就入坑。专家呢给出了3个非常重要的省钱秘诀。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搭游轮呢是一价全包，实际上啊上船之后才发现各种各样额外的收费可能让自己的旅费暴增。那么有一位拥有6年游轮旅游经验，累计搭乘33趟游轮的美国旅游顾问呢，最近就说到了这个游轮最常见的隐藏费用，并且呢他还分享了几个简单却又非常实用的省钱技巧，提醒旅客只要在出发之前做好功课，就能够避免旅程结束的时候被高额的账单吓一跳。那么这位有过6年游轮旅游经验的这个旅行者呢叫做 Carol， 他是47岁的旅游顾问。他说啊，许多人一开始呢就误解了游轮的票价，游轮公司广告通常只会标示一些最低的价格，而往往是最便宜的没有窗户的内舱房，并不是旅客最想入住的海景房或者阳台房。那此外呢，票价还会受到舱房的等级、入住人数、税金以及港口费、促销活动，还有旅客居住周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他就提醒呢，订房间的时候不要只看价格，也要确认舱房所在的位置及实际的房型，网站展示的照片未必就是最低的房型，很有可能只是条件比较好的适宜的房型。好了，那除了船票之外，许多旅客还容易忽略隐藏费用，包括酒水畅饮方案、特色餐厅还有服务费等等，以及 WiFi 的费用。这个 Carol 他就表示呢，很多人第一次搭游轮都以为所有的餐饮都包含在船票里面了，结果登船之后才发现不少高级餐厅仍然是需要另外付费的。那么至于哪些项目值得花钱呢？他就认为呢，他平时有喝酒的习惯，酒水方案通常是相当划算的，特色餐厅则是至少得体验一次，因为餐点品质和用餐环境通常呢都比免费的餐厅会更出色。好，搞清楚了这么多可以小心避免的陷阱呢，我们就看一看有哪些省钱方法。他最推荐的省钱办法是在登船之前就先买这个酒水方案或者是特色餐饮。他表示游轮公司几乎都会提供线上的预购优惠，价格通常呢比登船之后再买要便宜不少。那如果说打算参加岸上的观光行程，他建议也是可以先比较游轮公司和第三方业者的价格， 如果担心安全问题或者害怕错过往返时间，通过邮轮公司预订呢，通常是比较有保障的。那如果想节省预算的话，第三方业者有时候会提供更优惠的价格。至于哪些费用可以省下来，这位 Carol 就建议呢，如果说没有工作需求，可以考虑不要购买船上的 WiFi。 他建议放下手机，好好的享受假期。他也不建议急着预约船上的 SPA 水疗，因为即使是说非常的优惠，价格通常呢会偏高，不妨等到这个邮轮停靠港口的时候再留意是否推出限时的优惠。这位旅游顾问表示，最重要的省钱原则有三项。第一，就是订票前后要持续的关注价格。第二，提早订票，如果之后这个价格下降了，多数邮轮公司都可以协助重新的调整价格的。第三，就是避免旅游旺季，改在4到5月或者是9月到10月这样的时间去出游。他也提醒游客可以留意每年的 Black Friday 或者是每年1到3月的邮轮促销季，这个时节是优惠季。他指出，一些邮轮经常在这些时段会推出折扣活动的。还有呢，也提到了我们说到的换搭邮轮的最佳时机。这个换季邮轮不仅票价相对便宜，天气舒适，旅客的人数少，也是兼顾预算和旅游品质的一个黄金时段。

0: 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3: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夏季旅游呢，很多地方呢都是热点。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一处日本，这个旅游热潮这几年呢一直是升温的，越来越多的人把东京、大阪和京都作为出国的首选。不过呢，有一位常年在日本旅居的作者，最近呢就在社交媒体上搜集超过200名旅客经验之后，他就发现许多人其实都是在日本旅行中犯下一些类似的错误，其中有5件事是经常被提到的。如果说你想去日本旅游，不妨提前的看一看，以免犯下错误。这名目前定居神户，已经在日本旅行超过10年的作者呢，他在一个非常拥有关注度的社团账号上询问，你在日本旅行时犯过的最大错误是什么？结果这个问题呢一抛出来，吸引了超过200名旅客分享自己的经验。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把旅程建立在社交媒体爆红的景点之上。许多人表示，自己当初为了拍出社交媒体上的这些梦幻的照片，就特地安排在浮线道和大厦还有蓝山竹林等等这些热门景点，甚至是早上4点钟起床就去抢拍，最后却发现现场其实呢挤满了游客。不少游客还坦言，比起按行程表来跑景点，他们后来反而更怀念那些没有安排随意乱逛的时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后悔的地方呢，则是把行程塞得太满。许多人一到日本就觉得自己能够在一周内跑完东京、京都、大阪、奈良甚至广岛，但最后却因为移动过多没有真正的深入体验任何城市。不少人认为日本旅行最重要的其实是先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得到什么。第三个常犯的错误也是最常被提到的问题，是低估了日本交通系统的复杂度。虽然日本铁路系统效率极高，但是像新宿车站这类拥有超过200个出口的大型车站，仍然会让许多旅客迷路。不少人提到自己后悔购买这个日本铁路的周游券，由于近年的价格大幅增长，许多人其实根本呢就没有搭乘几次，甚至是不回本，只是习惯性的购买。第四个后悔点则是完全低估了日本到底有多需要走路，很多地方是需要走路的。许多旅客表示，他们原本没想到一天竟会走到15000步到25000步，晚上睡觉的时候双脚几乎是疼到无法动弹了。尤其在日本呢，很多地方呢是有坡道、有楼梯，还有神社的参道，再加上夏季高温，许多人即便是一些有经验的旅客也依然会被这个走路累坏。因此最常出现的建议之一就是一定要准备好走路的鞋子，并且避免把每天的日程排得太满。最后一点，很多人提到把日本想象得太梦幻，往往去到之后就很失望。例如不少第一次前往日本的旅客都梦想在樱花季节造访，但实际上热门景点经常是人满为患，住宿的价格也非常的暴涨，体验未必就像网络上的照片那样浪漫。所以去日本的话，还是真的要提前的做好心理建设。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旅行。有些地方呢，可能呢，并不如自己想象的好，该避的坑还是要避的。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加拿大。每个城市其实都有旅行陷阱。在加拿大，无论是被高估的旅游景点，还是抢钱的场所，其实很多地方可能并不是体验目的地真正费煤的一种最佳的方式。有一个旅行公司呢，就专门编制了一份旅游陷阱清单，指出在加拿大旅行的时候，有一些主要的城市，有些景点是可以避开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那其中就有我们温哥华的。在温哥华该避开的一个坑是什么呢？夏天漫步在鹅卵石铺成的 Guest Town， 你一定会看到一群游客等待这个一座时钟在整点时发出蒸汽。我们不确定它是为什么如此迷人，但是它始终吸引着很多人。那么我们温哥华市的网站呢，就称这座 Guest Town 的 Steam Clock， 这座时钟看起来是很古董的，它是在1977年建造的，它配备了蒸汽机和电动机，每15分钟就有一次表演。尽管这样，可能很多人呢还是没有让这个蒸汽钟在你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有人就说，宁愿花时间在 Guest Town 的露台上吃一顿午餐，也不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待在那里等这个蒸汽钟。这是在加拿大旅行的时候，在温哥华可能可以避免掉的一个小坑。再来看看 Edmonton， 在 Edmonton 有一个非常大的购物中心。在这样一个购物中心，就是 West Edmonton Mall 当中，你永远不会无事可做。这个购物中心是北美最大的购物中心，每年是吸引数千万的游客，在里面真的是应有尽有，从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水上乐园到银河乐园，还有世界级的酒店，也为住宿增添了一份魔力。不过在这个购物中心里面待，真的是有一点要注意的，那就是捂紧你的钱包，因为这个购物中心并不便宜，你最好准备好花掉你辛苦赚来的钱，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有人说去这家购物中心就是一个抢钱的盛会，甚至餐馆也会让你掏出最后一毛钱去买一些非常好看的你想吃的东西。尽管呢这是一个旅游陷阱，但是在这里留下的回忆却是无价的。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在这里可以云集了射击场，还有海盗船、杂货店，还有一些时装店、电影院，什么东西都汇聚在一起。有人评价说，这是一个过渡的世界，一切都变得更大、更明亮、更闪亮。至于去不去这样一个 Edmonton 的购物中心，真的是由旅行者自己来定了。我们再来看看卡尔加里，看看有些什么坑是需要避的。如果你到卡尔加里是为了享受免税政策，有一个地方可能会非常的吸引人，就是 Cross Iron Mills 十字铁磨坊。这是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提供了大量的选择，但是它位于绝对没有什么周围设施的地方。如果你出发当天还有其他的计划的话，那需要多留一个小时这个旅行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十字铁磨坊的周边真的是没什么配套的设施，一进去可能就要在里面耗一天买买买了。再看看多伦多有些什么地方可以不去的。多伦多的国王西区 King West， 那么这条繁华的地带可能是这座城市酒吧和夜总会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当然是有代价的。作为娱乐区的一部分，餐馆的价格非常的昂贵，俱乐部的价格更高，喝几杯酒可能就会拿下你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最重要的是，你很可能面对一大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在那儿借酒浇愁。如果说你想去俱乐部，这个地区很方便，但是最好有自己的预算。
不少朋友去过蒙特利尔，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法式的建筑，但是呢也有朋友建议呢，在雅克卡地亚广场呢，这个广场呢很漂亮，但是有很多摊贩在那里设摊，而且呢这摊上的东西呢真的是不便宜，广场附近的餐馆价格也很高，而且饭菜并不是非常的令你满意的。所以有人就建议，如果真的是去这个广场的话，只在这儿拍照就好了，不要买任何东西。好了，分享完这些旅行当中的小建议，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白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惊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2: 让他们喝星群下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2: 买星群下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1: 哪有卖的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颗粒标明家丰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鸡肝对我们健康的好处。大家都知道猪肝可以补血补气，是餐桌上的美味补品，而鸡肝的营养也很丰富，包含蛋白质、烟酸和磷等，更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健康饮食选择。鸡肝的好处还包括能够治疗贫血，促进皮肤健康和预防某些类型的甲状腺功能不全。这种高密度营养食品能够帮助降低胆固醇水平，并对肾上腺功能有促进作用。一项研究还证实，鸡肝有助于提高睾酮水平，并且有增强运动员耐力的作用。鸡肝作为一种高蛋白食品，能给健康带来许多好处。它所含的蛋白质帮助构建和加强皮肤、头发以及身体其他组织的功能。这种营养还能提高能量水平，并且是遵循低碳水化合物和高蛋白饮食的流行选择。鸡肝的其他好处还包括预防或治疗缺铁性贫血症，以及改善免疫系统功能等。这些好处与鸡肝含铁丰富有关，孕妇或者是有过贫血症历史的人多食用鸡肝更是会好处无穷。促进甲状腺健康也是鸡肝的好处之一。鸡肝富含硒，这种营养素在调节甲状腺激素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硒也能预防某些类型的癌症，并且对关节炎或是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疾病有缓解作用。吃鸡肝对心血管的好处包括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并且增强好胆固醇数量等。这种食品中的维生素 B12 能促进血液细胞健康，并给身体提供能量。这种维生素对恶性贫血患者特别有好处，而恶性贫血就是一种由缺乏维生素 B12 导致的疾病。肾上腺负责分泌不同类型的激素，其中也包括生殖健康需要的激素，而改善肾上腺功能对身体更好的应对压力有帮助。鸡肝中的泛酸也对这些腺体功能有好处。由于鸡肝有提高睾酮水平的作用，因此能够增强男性的力量和耐力以及生育能力。总结下来，鸡肝对健康的好处主要包括，鸡肝所含的蛋白质能够帮助我们构建和加强皮肤、头发以及其他身体组织，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能量水平。鸡肝还可以预防或治疗缺铁性贫血。另外，由于鸡肝富含硒，所以能够促进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此外，多吃鸡肝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并且增加好胆固醇数量。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鸡肝有提高睾酮水平的作用，因此能够增强男性的力量和耐力以及生育能力。

接下来我们聊聊有中国奶酪之称的腐乳。传统中医认为腐乳性味甘温，具有活血化瘀、健脾消食等作用。营养学也证明，豆腐在经过发酵后会得到更多利于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烟酸、钙等矿物质，尤其发酵还能得到一般植物性食品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 根据制作方法和配料不同，腐乳的颜色、风味、营养也有所差别。白腐乳不加任何辅料，呈现本色，红腐乳是由烟坯加上红曲、白酒、面曲和蛋白酶等发酵而成的。红曲中含有的洛伐他丁对降低血压和血脂具有重要意义，有相当不错的保健作用。至于青腐乳，其实就是臭豆腐乳，腌制中加入了苦姜水、盐水而成豆青色，比其他品种发酵的更彻底，而含有更多的氨基酸和脂类。还有一种花腐乳，一般会添加辣椒、芝麻、虾籽、香油、火腿、白菜、香菇等，其中的营养素最全。此外，有些腐乳上面会有白白的小点，其实那是酪氨酸结晶，完全可以放心食用。除了直接吃之外，腐乳在烹饪中可以起到赋咸、增香、提鲜等作用，比如腐乳爆肉、腐乳空心菜、腐乳花卷等。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腐乳营养丰富，保健作用强劲，但是有一些人群并不适合进食腐乳，比如高血压、心血管病、痛风、肾病患者以及胃肠道溃疡患者，这类人群一定要少吃腐乳，甚至不吃腐乳，以免加重病情。

类养生保健的文章几乎都推荐女性多吃红枣，其实对男性来说，红枣更有独特的壮阳功效。红枣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等赖氨酸、精氨酸等氨基酸，以及钙和铁等36种微量元素。红枣中还含有三萜类化合物，具有抗疲劳的作用，能够增强耐力。此外，它富含环磷酸腺苷，这类物质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不仅可以改善心肌的营养状况，还能改善阴茎供血，增加勃起的硬度。名医别录中就明确指出，红枣能坚筋骨，主阴气，令人肥健。气虚肾亏的男性常吃红枣，能够明显增强性欲。红枣补养身体，滋润气血，壮阳的效果虽然好，但是体质燥热的男性却不适合吃。另外，每次吃枣最好别超过20颗，吃得过量会有损消化功能，引发便秘。还需要提醒的是，红枣的表皮坚硬，很难消化，所以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咀嚼，否则有可能会损伤肠胃，也影响营养物质的有效吸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缘起性空，世间上一切事物既非凭空而有，亦不能单独自存，必须依靠种种因缘和合才能够成立。所谓法不孤起，障境方生，一旦组成的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亦归于无。这种说明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因果定律称为缘起。佛陀在菩提树下的金刚座上，就是因为现观缘起而成佛的。但是缘起啊，并非佛陀所创造的，佛陀只是发现和开示这个自然的法则。缘起法表现在有情生命的流转上，称为十二缘起；表现在事物的生成上，则称为因缘所生法。所谓缘起，即是随缘而起。世间一切有为法，皆无独立性，无恒常性，必须靠因缘和合才有果。缘起法所阐述的就是因缘果三者的关系。缘起法虽然深奥难懂，不过从因果法则定律中可以进一步认识缘起。第一，果从因生，万物以因为主要内在条件，缘为外在条件，果从因缘而生出来的。第二，相由缘现，世间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所产的假象，其中自身并无自性的。第三，事待理成，如果为因果之理啊，就不现成事，所以说事待理成。第四，多从一有，譬如将一粒水果种子埋入泥土内，经过灌溉施肥，然后长大开花结果，这么多的果实都是从一粒种子而来的。因此啊，佛教譬喻布施如播种，舍一而得万报，一粒落土百粒收，这就是多从一有的意思。缘起论呢，在佛陀时代早已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后世的论师依此为根本教理，逐渐发展出业感缘起、赖耶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六大缘起等学说。此外，缘起法启示世间诸法是无常的，好的可能变坏，坏的亦可能转好。因此认识缘起，知道祸福好坏皆从自己所造，并无主宰者决定命运，唯有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这样啊，就能够自己把握方向，进而建立正确努力的人生观。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又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嘉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4: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
5: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个国际留学生移民的故事。每每到工作劳累的时候，想起自己三年多之前还是留学生的几次面试经历，顿时感觉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每每想到这儿，我也就咬咬牙继续撑下去，埋首在堆积如山的工作中。三年前，我是一个刚刚从 college 毕业的留学生，手里拿着三年有效的 post-graduation work permits。和大多数的留学生一样，花了父母不少钱，在新的国度学习和生活，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移民取得身份。于是，一毕业，我就开始了马不停蹄的找工作。我开始在各大工作搜索网站里寻求合适自己专业背景的工作。十多天内陆续投出了六七份简历，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在短短几天内，我便收到了预约面试的电话。正当我以为应聘之路将会一帆风顺时，才发现一切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简单。第一次面试是一家中型的美国公司，在加拿大的公司有20来号人，面试官是两位女士，白人，一位胖胖的，慈眉善目，大概50多岁，听口音是本地人，一位瘦瘦的，穿着干练，40岁上下，是上司，叫伊丽娜，说话像是从东欧来的。寒暄几句之后，慈眉善目的让我做自我介绍，我虽说有些紧张，但也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2分钟自我介绍背了出来。他一直微笑着看着我，但伊丽娜却完全不在意我说什么，只顾翻我的简历。还没等我把自我介绍说完，伊丽娜便打断了，说：“你在加拿大是什么身份？”我愣住了，一下子没有意识到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他看我没说话，就说：“留学生还是永久居民？”我回答说是留学生。伊丽娜冷冰冰地说：“我们不打算聘请留学生。”10秒钟的时间，我又再次愣住了。才不到2分钟，问了唯一一个问题，就让我离开，就因为我是留学生，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在旁的慈眉善目的女士连忙打圆场，说了几句大概意思是觉得你很优秀，但你不合适之类的话，而这个伊丽娜还是一脸不在乎。此时的我已经听不下去了，因为伊丽娜的傲慢无礼，我内心的紧张已变为了愤愤不平，肾上腺素飙升。我抛开了之前准备的内容，用前所未有的语速流利地说着英语：“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面试，但我很希望你能了解到，虽然我是留学生，但对于这个职位，我是一个绝对合适的人选。我有专业的学历背景，我学习成绩是全班前3，还获得过……”还没等我说完，伊丽娜充满挑衅性地打断道：“你们专业全部都是留学生吗？有没有本地人？有没有移民？”我说：“当然有本地人，也有移民。”伊丽娜就笑了，说：“那我可以请他们工作。”我依然愤愤不平，说：“我相信我的专业能力比他们强。”伊丽娜摇摇头说：“我们公司几年前请了2个韩国留学生，还帮助他们移民，结果他们刚拿到身份就离开公司，我们不会再聘请留学生了。”我说：“我不会像他们那样，如果我能得到这个机会，我会在这个公司好好工作的。”但伊丽娜并没有因为我的许诺而改变主意，就这样5分钟就结束了我在加拿大的第一次面试。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离开了公司门口，在车里等着我的男友就安慰我说，别伤心，强扭的瓜不甜，他对你有偏见，以后一起工作怎么会愉快呢？我点点头，却难以形容当时的感受。我一直以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英语能力而自豪，但第一次面试，我竟然连展示这些能力的机会都没有，就因为自己是留学生身份，就直接被拒之门外，心里也不免为以后漫长的找工作之旅而担忧。因为第一次被拒的阴影，我回家后特意准备了关于留学生身份的抗辩要点，以防被问起束手无策。接下来的两次面试都是本地的新人公司，面试官都是和蔼可亲的老太太类型，从自我介绍到专业知识问答，大家皆是相谈甚欢。然而每到被问起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位或者这个公司的时候，我总是不打自招是留学生。虽然这两次面试自我感觉还不错，但几个星期之后却是毫无音讯。我知道没有消息，也就是没有被录用了。班里的同学陆续找到工作，我还是处于有面试没 offer 的阶段。我和学校里一位相熟的教授说起了自己几次面试的经历，他的一席话启发了我。首先，教授认为伊琳娜因为我是留学生的身份而拒绝我是不恰当的行为，我不需要为别人的偏见而对自己下了标签。我一想，对啊，自从那次面试之后，我总是先在心里设了一道坎儿，总觉得用人机构会介意我是留学生。几次下来，别人根本没有问我是不是留学生，而我自己就先说上一大堆虽然我是留学生，但是我会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反而让别人有了这方面的疑虑。其次，教授还提醒我，规范的招聘广告会有清晰明确的职位要求，我应该按照招聘广告里的 qualification 认真的一条一条对比自己各个方面的条件。我应该做的是先让面试官喜欢我，决定聘用我。至于是否是不是留学生，当用人机构决定聘请我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迟，毕竟我是有工作签证在手，不是打黑工的。最后，教授让我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总是挑一些最基本的工作。在加拿大，如果你不够资历，用人单位是不会聘请的，而同样，招聘方也不会考虑 overqualified 的候选人。教授的一番话让我重新调整了心态。不久之后，我就接到了一个世界500强的面试邀请。虽然是一个初级职位，但我一点也不敢松懈。而这一次的应聘过程，从最初的面试到最终拿到 offer， 竟然历时了2个月，前后经历了与人力资源主管、部门主管、部门经理的3次会面，以及第三方的背景调查。得益于之前的经历，我在面试中把所学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第三次会面之前，部门经理在电邮里让我带备所有的个人资料，我暗暗觉得这次的应聘应该十有八九是要成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第三次见面当天，部门经理 Sophia 果然拿出一份五六页纸的正式员工的 offer 和厚厚的一叠表格。此时我知道，正是向未来雇主表明身份的最佳时机。我诚恳地说，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有一个问题，由于之前我没有被问及，所以我也没有提起。其实我是一名留学生。Sophia 眼里闪过两三秒的惊讶之意，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我看 Sophia 没有表态，又继续说了一下我打算在这三年内申请移民的计划。听完我的自白， Sophia 竟说了一句我不曾料到的。她非常贴心地说，如果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请一定要告诉我。 Sophia 接着说，公司其他部门也有招聘留学生的例子，留学生应聘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有能够在加拿大合法工作的权利，所有应聘者都是一视同仁。听完索菲亚的这段话，我才深呼吸，终于遇到了一位好雇主了。把 offer 阅读一遍之后，我毫不犹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终于获得了在加拿大第一份工作了。一转眼，我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三年多了。这段日子里，我经历了太多太多。工作上，从职场菜鸟到优秀员工；生活上，从二人世界到为人父母。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3: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柯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柯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善忘是一种大智慧。健忘是一种病态，而善忘则是一种智慧。人的记忆如同储存室一样，容量是有限的，只有抛却琐碎枝节不重要的东西，才能保存精粹主题和有价值的印记。要想记下应该记住的必须的东西，就必须删除脑海中那些无聊无用的信息。因此可以说，善忘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智慧。应该忘记的东西，你一定要尽快忘记。对那些令你不快的面孔，要在握手分别后就忘掉。对那些令你烦恼的事情，要尽力做到事一过就忘记。对那些令你伤心的场景，要能够转身即忘。一位哲人说过，快乐之道无他，就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不要去忧虑。善忘能使人更坦然、更恬淡地面对生活，从而永葆愉悦、健康的身心。《庄子·达生》中有这样一段话：“忘足，履之事也；忘腰，带之事也；知忘是非，心之事也。”意思是说，如果忘记自己脚的存在，那是鞋子穿在脚上很合适；如果忘记自己腰的存在，那么是系在身上的带子很舒适。人一旦忘记了是非纠纷、恩怨情仇，那是你的心已经适应了外界的环境，变得坦然平静了。人生是一本沉重的百年挂历，翻过去的日子越来越多，剩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少。还是每天撕掉一张过日子好，这样挂历可以减轻负担，自己可以轻装上阵。无法忘记过去不幸伤痛的人，往往连今天的幸福也失去。无法忘却昨天的人，往往会连今天都把握不住。朋友们，人生坎坷啊，一路爬坡，包袱越重，爬得越累。该扔下的赶紧扔下吧，要不然会被活活累死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说到善忘是一种智慧，首先要做到忘年。所谓忘年，就是忘却自己的年龄，忘记死亡，摆脱对死的恐惧。唐代元杰有一首诗：山竹绕茅舍，庭中有寒泉，溪边双石峰，隐望堪忘年。元杰住的不是高楼大厦或者别墅庭院，只是竹林里的茅舍，悠然自得，他活得多么惬意。还有就是忘怀，忘怀即指内心恬淡，不依恋身外之物和名利，不追怀往日荣宠，不计较过去恩怨，将心中所牵挂的事物一一抛开，摆脱烦恼的羁绊。还有一个词叫忘机，忘机是敌境与他人计较的心机，心无杂念，养成纯真的意念，懂得闹中取静，深谙平衡苦乐之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境澄澈，通达洒脱，气定神怡，淡然自处。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大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树，一位小男孩天天到树下来，他爬上去摘果子吃，在树荫下睡觉，他爱大树，大树也爱和他一起玩耍。后来小男孩长大了，不再天天来玩耍。一天，他又来到树下，很伤心的样子。大树要和他一起玩，男孩说，不行，我不小了，不能再和你玩，我要玩具，可是没钱买。大树说，很遗憾，我也没钱，不过把我所有的果子摘下来卖掉，你不就有钱了？男孩十分激动，他摘下所有的果子，高高兴兴地走了。然后男孩好久都没有来，大树很伤心。有一天，男孩终于来了，大树兴奋地邀请他一起玩。男孩说，不行，我没有时间，我要替家里干活，我们需要一幢房子，你能帮忙吗？
1: 我没有房子，大树说，不过你可以把我的树枝通通砍下来，拿去搭房子。
0: 于是男孩砍下所有的树枝，高高兴兴地运走去盖房子。看到男孩高兴，大树也很快乐。可是从此之后，男孩又不来了。大树再一次陷入孤单和悲伤之中。一年夏天，男孩回来了，大树太快乐了，说，来呀孩子，来和我玩呀。男孩却说，我心情不好，一天天老了，我要扬帆出海，轻松一下，你能给我一艘船吗？大树说，把我的树干砍去，拿去做船吧。于是男孩砍下了他的树干，造了条船，然后驾船走了，很久都没有回来。大树好快乐，但不是真的。许多年过去了，男孩终于回来。大树说，对不起孩子，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我的果子没了。男孩说，我的牙都掉了，吃不了果子了。大树又说，我再没有树干让你爬上来了。男孩说，我太老了，爬也爬不动了。树流着泪说，我再也没有什么给得出手了，只剩下枯死下去的老根。男孩说，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感到累了，什么也不想要，只要一个休息的地方。
1: 好呀孩子，老根是最适合坐下来休息的，来呀，坐下来和我一起休息吧。
0: 男孩坐下来，大树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这棵树就是我们的父母。小时候我们喜欢和爸爸妈妈玩，长大之后我们就离开他们，只在需要什么东西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才会回到他们身边。可是父母们总在那儿倾听我们所有的快乐和烦恼。你可能认为这个男孩对树很残酷，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对待父母的方式。人生确实如此，请朋友们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就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愿收音机旁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林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五谷猪五花肉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哈密瓜9.8一磅，急冻脆肉皖鱼片7.96一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一袋，泰国金枕头榴莲4.97一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7月31日星期五中午12:30至下午5:30，大统华 Metro Town 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在这个周末举办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这是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样一个节日，不过呢，每年呢创新呢给很多朋友带来很多的新意。今年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呢，将会在星期六、星期天，7月25号、7月26号中午12点到下午6点举行，地点呢是在华步奇化街加哥伦比亚街，也就是 Kiefer 和 Columbia Street 夹角的位置。那么这也是由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主办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这是和往年一样，是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的充满乐趣的滑步社区家庭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节目是相当丰富的，有现场的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还有单车绘本故事和科学示范等等，以及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和美食餐车等等。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参观滑步的历史文化，以及继续寻觅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还可以打卡拍照。那么这样一个活动呢，是适合一家大大小小全体出动的一个免费活动。那么据说呢，在这个舞台表演方面呢，很多朋友如果说没有看过变脸的话呢，每天中午呢还有一场四川变脸这个绝活的表演呢。而且这样一个活动是全家大大小小一起参加，免费入场的。朋友们，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的详情呢，可以打电话到604-632-3808，604-632-3808，或者呢上网 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这样一个网页呢，或者是直接的进入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大家呢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一些节目了。希望这样一个温哥华滑步节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愉快的周末。

0: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1: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 用户热线416-532-5896。
2: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 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上一周的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朋友呢在夏季喜欢出去玩，那么想坐游轮，那要捡一些这个换季游轮来坐。其实大游轮是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旅行方式，但是呢任何旅行方式呢在参与之前呢，我们都是需要考虑好，想周全了。比如说坐游轮也要想明白，有些地方呢会不小心就入坑。专家呢给出了3个非常重要的省钱秘诀。很多人认为啊，这个大游轮呢是一价全包，实际上啊上船之后才发现各种各样额外的收费可能让自己的旅费暴增。那么有一位拥有6年游轮旅游经验，累计搭乘33趟游轮的美国旅游顾问呢，最近就说到了这个游轮最常见的隐藏费用，并且呢他还分享了几个简单却又非常实用的省钱技巧，提醒旅客只要在出发之前做好功课，就能够避免旅程结束的时候被高额的账单吓一跳。那么这位有过6年游轮旅游经验的这个旅行者呢叫做 Carol， 他是47岁的旅游顾问。他说啊，许多人一开始呢就误解了游轮的票价，游轮公司广告通常只会标示一些最低的价格，而往往是最便宜的没有窗户的内舱房，并不是旅客最想入住的海景房或者阳台房。那此外呢，票价还会受到舱房的等级、入住人数、税金以及港口费、促销活动，还有旅客居住周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他就提醒呢，订房间的时候不要只看价格，也要确认舱房所在的位置及实际的房型。网站展示的照片未必就是最低的房型，很有可能只是条件比较好的适宜的房型。好了，那除了船票之外，许多旅客还容易忽略隐藏费用，包括酒水畅饮方案、特色餐厅还有服务费等等，以及 WiFi 的费用。这个 Carol 他就表示呢，很多人第一次搭游轮都以为所有的餐饮都包含在船票里面了，结果登船之后才发现不少高级餐厅仍然是需要另外付费的。那么至于哪些项目值得花钱呢？他就认为呢，他平时有喝酒的习惯，酒水方案通常是相当划算的，特色餐厅则是至少得体验一次，因为餐点品质和用餐环境通常呢都比免费的餐厅会更出色。好，搞清楚了这么多可以小心避免的陷阱呢，我们就看一看有哪些省钱方法。他最推荐的省钱办法是在登船之前就先买这个酒水方案或者是特色餐饮。他表示游轮公司几乎都会提供线上的预购优惠，价格通常呢比登船之后再买要便宜不少。那如果说打算参加岸上的观光行程，他建议也是可以先比较游轮公司和第三方业者的价格， 如果担心安全问题或者害怕错过往返时间，通过邮轮公司预订呢，通常是比较有保障的。那如果想节省预算的话，第三方业者有时候会提供更优惠的价格。至于哪些费用可以省下来，这位 Carol 就建议呢，如果说没有工作需求，可以考虑不要购买船上的 WiFi。 他建议放下手机，好好的享受假期。他也不建议急着预约船上的 SPA 水疗，因为即使是说非常的优惠，价格通常呢会偏高，不妨等到这个邮轮停靠港口的时候再留意是否推出限时的优惠。这位旅游顾问表示，最重要的省钱原则有三项。第一，就是订票前后要持续的关注价格。第二，提早订票，如果之后这个价格下降了，多数邮轮公司都可以协助重新的调整价格的。第三，就是避免旅游旺季，改在4到5月或者是9月到10月这样的时间去出游。他也提醒游客可以留意每年的 Black Friday 或者是每年1到3月的邮轮促销季，这个时节是优惠季。他指出，一些邮轮经常在这些时段会推出折扣活动的。还有呢，也提到了我们说到的换搭邮轮的最佳时机。这个换季邮轮不仅票价相对便宜，天气舒适，旅客的人数少，也是兼顾预算和旅游品质的一个黄金时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无骨猪五花肉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哈密瓜9.8一磅，急冻脆肉皖鱼片7.96一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一袋，泰国金枕头榴莲4.97一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7月31日星期五中午12:30至下午5:30，大统华 Metro Town 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2: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3: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3: 价格怎么样呢？
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聂志文604-231-8120。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到夏季旅游呢，很多地方呢都是热点。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一处日本。这个旅游热潮这几年呢一直是升温的，越来越多的人把东京、大阪和京都作为出国的首选。不过呢，有一位常年在日本旅居的作者，最近呢就在社交媒体上搜集超过200名

景点之上。许多人表示，自己当初为了拍出社交媒体上的这些梦幻的照片，就特地安排在福县道和大厦、还有蓝山竹林等等这些热门景点，甚至是早上4点钟起床就去抢拍，最后却发现现场其实呢挤满了游客。不少游客还坦言，比起按行程表来跑景点，他们后来反而更怀念那些没有安排随意乱逛的时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后悔的地方呢，则是把行程塞得太满。许多人一到日本就觉得自己能够在一周内跑完东京、京都、大阪、奈良甚至广岛，但最后却因为移动过多没有真正的深入体验任何城市。不少人认为，日本旅行最重要的其实是先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得到什么。第三个常犯的错误，也是最常被提到的问题，是低估了日本交通系统的复杂度。虽然日本铁路系统效率极高，但是像新宿车站这类拥有超过200个出口的大型车站，仍然会让许多旅客迷路。不少人提到自己后悔购买这个日本铁路的周游券，由于近年的价格大幅增长，许多人其实根本呢就没有搭乘几次，甚至是不回本，只是习惯性的购买。第四个后悔点，则是完全低估了日本到底有多需要走路，很多地方是需要走路的。许多旅客表示，他们原本没想到一天竟会走到15000步到25000步，晚上睡觉的时候双脚几乎是疼到无法动弹了。尤其在日本呢，很多地方呢是有坡道、有楼梯，还有神社的参道，再加上夏季高温，许多人即便是一些有经验的旅客，也依然会被这个走路累坏。因此最常出现的建议之一，就是一定要准备好走路的鞋子，并且避免把每天的日程排得太满。最后一点，很多人提到把日本想象得太梦幻，往往去到之后就很失望。例如不少第一次前往日本的旅客都梦想在樱花季节造访，但实际上热门景点经常是人满为患，住宿的价格也非常的暴涨，体验未必就像网络上的照片那样浪漫。所以去日本的话，还是真的要提前的做好心理建设，看一看哪些坑是可以避到的。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旅行。有些地方呢，可能呢，并不如自己想象的好，该避的坑还是要避的。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加拿大。每个城市其实都有旅行陷阱。在加拿大，无论是被高估的旅游景点，还是抢钱的场所，其实很多地方可能并不是体验目的地真正氛围的一种最佳的方式。有一个旅行公司呢，就专门编制了一份旅游陷阱清单，指出在加拿大旅行的时候，有一些主要的城市，有些景点是可以避开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那其中就有我们温哥华的。在温哥华该避开的一个坑是什么呢？夏天漫步在鹅卵石铺成的 Guest Town， 你一定会看到一群游客等待这个一座时钟在整点时发出蒸汽。我们不确定它是为什么如此迷人，但是它始终吸引着很多人。那么我们温哥华市的网站呢，就称这座 Guest Town 的 Steam Clock， 这座时钟看起来是很古董的，它是在1977年建造的，它配备了蒸汽机和电动机，每15分钟就有一次表演。尽管这样，可能很多人呢还是没有让这个蒸汽钟在你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有人就说，宁愿花时间在 Guest Town 的露台上吃一顿午餐，也不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待在那里等这个蒸汽钟。这是在加拿大旅行的时候，在温哥华可能可以避免掉的一个小坑。再来看看 Edmonton， 在 Edmonton 有一个非常大的购物中心，在这样一个购物中心，就是 West Edmonton Mall 当中，你永远不会无事可做。这个购物中心是北美最大的购物中心，每年是吸引数千万的游客，在里面真的是应有尽有，从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水上乐园到银河乐园，还有世界级的酒店，也为住宿增添了一份魔力。不过在这个购物中心里面待，真的是有一点要注意的，那就是捂紧你的钱包，因为这个购物中心并不便宜，你最好准备好花掉你辛苦赚来的钱，因为这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有人说，去这家购物中心就是一个抢钱的盛会，甚至餐馆也会让你掏出最后一毛钱去买一些非常好看的你想吃的东西。尽管呢，这是一个旅游陷阱，但是在这里留下的回忆却是无价的。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在这里可以云集了射击场，还有海盗船、杂货店，还有一些时装店、电影院，什么东西都汇聚在一起。有人评价说，这是一个过渡的世界，一切都变得更大、更明亮、更闪亮。至于去不去这样一个 Edmonton 的购物中心，真的是由旅行者自己来定了。我们再来看看卡尔加里，看看有些什么坑是需要避的。如果你到卡尔加里是为了享受免税政策，有一个地方可能会非常的吸引人，就是 Cross Iron Mills 十字铁磨坊。这是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提供了大量的选择，但是它位于绝对没有什么周围设施的地方。如果你出发当天还有其他的计划的话，那需要多留一个小时这个旅行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十字铁磨坊的周边真的是没什么配套的设施，一进去可能就要在里面耗一天买买买了。再看看多伦多有些什么地方可以不去的。多伦多的国王西区 King West， 那么这条繁华的地带可能是这座城市酒吧和夜总会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当然是有代价的。作为娱乐区的一部分，餐馆的价格非常的昂贵，俱乐部的价格更高，喝几杯酒可能就会拿下你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最重要的是，你很可能面对一大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在那儿借酒浇愁。如果说你想去俱乐部，这个地区很方便，但是最好有自己的预算。
不少朋友去过蒙特利尔，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法式的建筑，但是呢，也有朋友建议呢，在雅克卡地亚广场呢，这个广场呢很漂亮，但是有很多摊贩在那里设摊，而且呢，这摊上的东西呢真的是不便宜，广场附近的餐馆价格也很高，而且饭菜并不是非常的令你满意的，所以有人就建议，如果真的是去这个广场的话，只在这儿拍照就好了，不要买任何东西。好了，分享完这些旅行当中的小建议，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始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顾，蓦然回首，惊

0: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2: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鸡肝对我们健康的好处。大家都知道，猪肝可以补血补气，是餐桌上的美味补品。而鸡肝的营养也很丰富，包含蛋白质、烟酸和磷等，更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健康饮食选择。鸡肝的好处还包括能够治疗贫血，促进皮肤健康和预防某些类型的甲状腺功能不全。这种高密度营养食品能够帮助降低胆固醇水平，并对肾上腺功能有促进作用。一项研究还证实，鸡肝有助于提高睾酮水平，并且有增强运动员耐力的作用。鸡肝作为一种高蛋白食品，能给健康带来许多好处。它所含的蛋白质帮助构建和加强皮肤、头发以及身体其他组织的功能。这种营养还能提高能量水平，并且是遵循低碳水化合物和高蛋白饮食的流行选择。鸡肝的其他好处还包括预防或治疗缺铁性贫血症，以及改善免疫系统功能等。这些好处与鸡肝含铁丰富有关，孕妇或者是有过贫血症历史的人多食用鸡肝更是会好处无穷。促进甲状腺健康也是鸡肝的好处之一。鸡肝富含硒，这种营养素在调节甲状腺激素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硒也能预防某些类型的癌症，并且对关节炎或是慢性疲劳综合症等疾病有缓解作用。吃鸡肝对心血管的好处包括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并且增强好胆固醇数量等。这种食品中的维生素 B12 能促进血液细胞健康，并给身体提供能量。这种维生素对恶性贫血患者特别有好处，而恶性贫血就是一种由缺乏维生素 B12 导致的疾病。肾上腺负责分泌不同类型的激素，其中也包括生殖健康需要的激素。而改善肾上腺功能对身体更好的应对压力有帮助。鸡肝中的泛酸也对这些腺体功能有好处。由于鸡肝有提高睾酮水平的作用，因此能够增强男性的力量和耐力以及生育能力。总结下来，鸡肝对健康的好处主要包括，鸡肝所含的蛋白质能够帮助我们构建和加强皮肤、头发以及其他身体组织，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能量水平。鸡肝还可以预防或治疗缺铁性贫血。另外，由于鸡肝富含硒，所以能够促进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此外，多吃鸡肝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并且增加好胆固醇数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鸡肝有提高睾酮水平的作用，因此能够增强男性的力量和耐力以及生育能力。

接下来我们聊聊有中国奶酪之称的腐乳。传统中医认为腐乳性味甘温，具有活血化瘀、健脾消食等作用。营养学也证明，豆腐在经过发酵后会得到更多利于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烟酸、钙等矿物质，尤其发酵还能得到一般植物性食品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 根据制作方法和配料不同，腐乳的颜色、风味、营养也有所差别。白腐乳不加任何辅料，呈现本色，红腐乳是由烟坯加上红曲、白酒、面曲和蛋白酶等发酵而成的。红曲中含有的洛伐他丁对降低血压和血脂具有重要意义，有相当不错的保健作用。至于青腐乳，其实就是臭豆腐乳，腌制中加入了苦姜水、盐水而成豆青色，比其他品种发酵的更彻底，而含有更多的氨基酸和脂类。还有一种花腐乳，一般会添加辣椒、芝麻、虾籽儿、香油、火腿、白菜、香菇等，其中的营养素最全。此外，有些腐乳上面会有白白的小点儿，其实那是酪氨酸结晶，完全可以放心食用。除了直接吃之外，腐乳在烹饪中可以起到赋咸、增香、提鲜等作用，比如腐乳爆肉、腐乳空心菜、腐乳花卷等。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腐乳营养丰富，保健作用强劲，但是有一些人群并不适合进食腐乳，比如高血压、心血管病、痛风、肾病患者以及胃肠道溃疡患者，这类人群一定要少吃腐乳，甚至不吃腐乳，以免加重病情。

各类养生保健的文章几乎都推荐女性多吃红枣，其实对男性来说，红枣更有独特的壮阳功效。红枣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等，赖氨酸、精氨酸等氨基酸，以及钙和铁等36种微量元素。红枣中还含有三萜类化合物，具有抗疲劳的作用，能够增强耐力。此外，它富含环磷酸腺苷，这类物质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不仅可以改善心肌的营养状况，还能改善阴茎供血，增加勃起的硬度。名医别录中就明确指出，红枣能坚筋骨，主阴气，令人肥健。气虚肾亏的男性常吃红枣，能够明显增强性欲。红枣补养身体，滋润气血，壮阳的效果虽然好，但是体质燥热的男性却不适合吃。另外，每次吃枣最好别超过20颗，吃得过量会有损消化功能，引发便秘。还需要提醒的是，红枣的表皮坚硬，很难消化，所以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咀嚼，否则有可能会损伤肠胃，也影响营养物质的有效吸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又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频为您一一说明。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4: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个国际留学生移民的故事。每每到工作劳累的时候，想起自己三年多之前还是留学生的几次面试经历，顿时感觉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每每想到这儿，我也就咬咬牙继续撑下去，埋首在堆积如山的工作中。三年前，我是一个刚刚从 college 毕业的留学生，手里拿着三年有效的 post-graduation work permits。和大多数的留学生一样，花了父母不少钱，在新的国度学习和生活，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移民取得身份。于是，一毕业，我就开始了马不停蹄地找工作。我开始在各大工作搜索网站里寻求合适自己专业背景的工作。十多天内陆续投出了六七份简历，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在短短几天内，我便收到了预约面试的电话。正当我以为应聘之路将会一帆风顺时，才发现一切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简单。第一次面试是一家中型的美国公司，在加拿大的公司有二十来号人，面试官是两位女士，白人，一位胖胖的，慈眉善目，大概五十多岁，听口音是本地人，一位瘦瘦的，穿着干练，四十岁上下，是上司，叫伊丽娜，说话像是从东欧来的。寒暄几句之后，慈眉善目的让我做自我介绍，我虽说有些紧张，但也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两分钟自我介绍背了出来。他一直微笑着看着我，但伊丽娜却完全不在意我说什么，只顾翻我的简历。还没等我把自我介绍说完，伊丽娜便打断了，说：“你在加拿大是什么身份？”我愣住了，一下子没有意识到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他看我没说话，就说：“留学生还是永久居民？”我回答说是留学生。伊丽娜冷冰冰地说：“我们不打算聘请留学生。”十秒钟的时间，我又再次愣住了。才不到两分钟，问了唯一一个问题，就让我离开，就因为我是留学生，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在旁的慈眉善目的女士连忙打圆场，说了几句大概意思是觉得你很优秀，但你不合适之类的话，而这个伊丽娜还是一脸不在乎。此时的我已经听不下去了，因为伊丽娜的傲慢无礼，我内心的紧张已变为了愤愤不平，肾上腺素飙升。我抛开了之前准备的内容，用前所未有的语速流利地说着英语：“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面试，但我很希望你能了解到，虽然我是留学生，但对于这个职位，我是一个绝对合适的人选。我有专业的学历背景，我学习成绩是全班前三，还获得过……”还没等我说完，伊丽娜充满挑衅性地打断道：“你们专业全部都是留学生吗？有没有本地人？有没有移民？”我说：“当然有本地人，也有移民。”伊丽娜就笑了，说：“那我可以请他们工作。”我依然愤愤不平，说：“我相信我的专业能力比他们强。”伊丽娜摇摇头说：“我们公司几年前请了两个韩国留学生，还帮助他们移民，结果他们刚拿到身份就离开公司，我们不会再聘请留学生了。”我说：“我不会像他们那样，如果我能得到这个机会，我会在这个公司好好工作的。”但伊丽娜并没有因为我的许诺而改变主意，就这样五分钟就结束了我在加拿大的第一次面试。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离开了公司门口，在车里等着我的男友就安慰我说，别伤心，强扭的瓜不甜，他对你有偏见，以后一起工作怎么会愉快呢？我点点头，却难以形容当时的感受。我一直以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英语能力而自豪，但第一次面试，我竟然连展示这些能力的机会都没有，就因为自己是留学生身份，就直接被拒之门外，心里也不免为以后漫长的找工作之旅而担忧。因为第一次被拒的阴影，我回家后特意准备了关于留学生身份的抗辩要点，以防被问起束手无策。接下来的两次面试都是本地的新人公司，面试官都是和蔼可亲的老太太类型。从自我介绍到专业知识问答，大家皆是相谈甚欢。然而每到被问起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位或者这个公司的时候，我总是不打自招是留学生。虽然这两次面试自我感觉还不错，但几个星期之后却是毫无音讯。我知道没有消息，也就是没有被录用了。班里的同学陆续找到工作，我还是处于有面试没 offer 的阶段。我和学校里一位相熟的教授说起了自己几次面试的经历，他的一席话启发了我。首先，教授认为伊琳娜因为我是留学生的身份而拒绝我是不恰当的行为，我不需要为别人的偏见而对自己下了标签。我一想，对啊，自从那次面试之后，我总是先在心里设了一道坎儿，总觉得用人机构会介意我是留学生。几次下来，别人根本没有问我是不是留学生，而我自己就先说上一大堆虽然我是留学生，但是我会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反而让别人有了这方面的疑虑。其次，教授还提醒我，规范的招聘广告会有清晰明确的职位要求，我应该按照招聘广告里的 qualification 认真的一条一条对比自己各个方面的条件。我应该做的是先让面试官喜欢我，决定聘用我。至于是否是不是留学生，当用人机构决定聘请我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迟。毕竟我是有工作签证在手，不是打黑工的。最后，教授让我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总是挑一些最基本的工作。在加拿大，如果你不够资历，用人单位是不会聘请的，而同样招聘方也不会考虑 overqualified 的候选人。教授的一番话让我重新调整了心态，不久之后我就接到了一个世界500强的面试邀请。虽然是一个初级职位，但我一点也不敢松懈。而这一次的应聘过程，从最初的面试到最终拿到 offer 竟然历时了2个月，前后经历了与人力资源主管、部门主管、部门经理的3次会面，以及第三方的背景调查。得益于之前的经历，我在面试中把所学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第三次会面之前，部门经理在电邮里让我带备所有的个人资料，我暗暗觉得这次的应聘应该十有八九是要成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第三次见面当天，部门经理 Sophia 果然拿出一份五六页纸的正式员工的 offer 和厚厚的一叠表格。此时我知道，正是向未来雇主表明身份的最佳时机。我诚恳地说，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有一个问题，由于之前我没有被问及，所以我也没有提起。其实我是一名留学生。Sophia 眼里闪过两三秒的惊讶之意，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我看 Sophia 没有表态，又继续说了一下我打算在这三年内申请移民的计划。听完我的自白， Sophia 竟说了一句我不曾料到的。她非常贴心地说，如果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请一定要告诉我。 Sophia 接着说，公司其他部门也有招聘留学生的例子，留学生应聘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有能够在加拿大合法工作的权利，所有应聘者都是一视同仁。听完索菲亚的这段话，我才深呼吸，终于遇到了一位好雇主了。把 offer 阅读一遍之后，我毫不犹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终于获得了在加拿大第一份工作了。一转眼，我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三年多了。这段日子里，我经历了太多太多，工作上从职场菜鸟到优秀员工，生活上从二人世界到为人父母。另一方面，我申请移民的过程非常顺利，一年多就批下来，我是幸运的，而这一切都与我获得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有着莫大的关系。我不会忘记自己的第一次面试的经历，更不会忘记这个经历带来的启示。生活的道路困难重重，唯有不断调整心态，方能勇往直前；唯有时刻保持感恩，才能知足常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金广场丽金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3: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2: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3: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2: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2: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善忘是一种大智慧。健忘是一种病态，而善忘则是一种智慧。人的记忆如同储存室一样，容量是有限的，只有抛却琐碎枝节不重要的东西，才能保存精粹主题和有价值的印记。要想记下应该记住的必须的东西，就必须删除脑海中那些无聊无用的信息。因此可以说，善忘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智慧。应该忘记的东西，你一定要尽快忘记。对那些令你不快的面孔，要在握手分别后就忘掉。对那些令你烦恼的事情，要尽力做到事一过就忘记。对那些令你伤心的场景，要能够转身即忘。一位哲人说过，快乐之道无他，就是自己力所不及的事不要去忧虑。善忘能使人更坦然、更恬淡地面对生活，从而永葆愉悦、健康的身心。庄子达生中有这样一段话：忘足履之事也，忘腰带之事也，知忘是非心之事也。意思是说，如果忘记自己脚的存在，那是鞋子穿在脚上很合适；如果忘记自己腰的存在，那么是系在身上的带子很舒适。人一旦忘记了是非纠纷、恩怨情仇，那是你的心已经适应了外界的环境，变得坦然平静了。人生是一本沉重的百年挂历，翻过去的日子越来越多，剩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少。还是每天撕掉一张过日子好，这样挂历可以减轻负担，自己可以轻装上阵。无法忘记过去不幸伤痛的人，往往连今天的幸福也失去。无法忘却昨天的人，往往会连今天都把握不住。朋友们，人生坎坷啊，一路爬坡，包袱越重，爬得越累。该扔下的赶紧扔下吧，要不然会被活活累死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说到善忘是一种智慧，首先要做到忘年。所谓忘年，就是忘却自己的年龄，忘记死亡，摆脱对死的恐惧。唐代元杰有一首诗：山竹绕茅舍，庭中有寒泉，溪边双石峰，隐望堪忘年。元杰住的不是高楼大厦或者别墅庭院，只是竹林里的茅舍，悠然自得，他活得多么惬意。还有就是忘怀，忘怀即指内心恬淡，不依恋身外之物和名利，不追怀往日荣宠，不计较过去恩怨，将心中所牵挂的事物一一抛开，摆脱烦恼的羁绊。还有一个词叫忘机，忘机是敌境他人计较的心机，心无杂念，养成纯真的意念，懂得闹中取静，深谙平衡苦乐之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境澄澈，通达洒脱，气定神怡，淡然自处。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大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树，一位小男孩天天到树下来，他爬上去摘果子吃，在树荫下睡觉。他爱大树，大树也爱和他一起玩耍。后来小男孩长大了，不再天天来玩耍。一天，他又来到树下，很伤心的样子。大树要和他一起玩，男孩说，不行，我不小了，不能再和你玩，我要玩具，可是没钱买。大树说，很遗憾，我也没钱，不过把我所有的果子摘下来卖掉，你不就有钱了？男孩十分激动，他摘下所有的果子，高高兴兴地走了。然后男孩好久都没有来，大树很伤心。有一天，男孩终于来了，大树兴奋地邀请他一起玩。男孩说，不行，我没有时间，我要替家里干活，我们需要一幢房子，你能帮忙吗？我没有房子，大树说，不过你可以把我的树枝通通砍下来，拿去搭房子。于是男孩砍下所有的树枝，高高兴兴地运走去盖房子。看到男孩高兴，大树也很快乐。可是从此之后，男孩又不来了。大树再一次陷入孤单和悲伤之中。一年夏天，男孩回来了。大树太快乐了，说，来呀孩子，来和我玩呀。男孩却说，我心情不好，一天天老了，我要扬帆出海，轻松一下，你能给我一艘船吗？大树说，把我的树干砍去，拿去做船吧。于是男孩砍下了他的树干，造了条船，然后驾船走了，很久都没有回来。大树好快乐，但不是真的。许多年过去了，男孩终于回来。大树说，对不起孩子，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我的果子没了。男孩说，我的牙都掉了，吃不了果子了。大树又说，我再没有树干让你爬上来了。男孩说，我太老了，爬也爬不动了。树流着泪说，我再也没有什么给得出手了，只剩下枯死下去的老根。男孩说，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感到累了，什么也不想要，只要一个休息的地方。好呀孩子，老根是最适合坐下来休息的，来呀，坐下来和我一起休息吧。男孩坐下来，大树高兴地流下了眼泪。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这棵树就是我们的父母。小时候我们喜欢和爸爸妈妈玩，长大之后我们就离开他们，只在需要什么东西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才会回到他们身边。可是父母们总在那儿倾听我们所有的快乐和烦恼。你可能认为这个男孩对树很残酷，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对待父母的方式。人生确实如此，请朋友们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就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愿收音机旁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山火的威胁，其中内陆位于 Kamloops 西北面的 Clinton 的山火在强风之下继续扩大，面积扩大超过44平方公里。由于火势猛烈，当局星期三向 Thompson Nicola 地区发出疏散戒备令，不过情况持续恶化。当局今日下午将疏散戒备令提升为疏散令， Clinton 的所有居民需要即时离开，区内有大约650名的居民。Kamloops 搜救队十几名的成员到了当地部署协助派发疏散令。在今次山火里面，部分建筑物已经遭到焚毁。受到山火影响， Clinton 附近的97号公路来回方向已经关闭，而在 Clinton 以北的另一场山火是继续焚烧，火场扩大到超过167平方公里，当局已经发出疏散和疏散戒备令。代表6万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在经过调解谈判之后，接纳两名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的建议，为星期五午夜起结束在本省的工业行动。代表工会的护士谈判协会说，调解员在谈判中提出的非约束建议，考虑到工会提出的关注，要正视到护士提出的事项，包括工作地点的暴力以及护士担当非护理的职务。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表示，今次是本省护士最长时间的工潮，也正正显示护士的共同努力和团结达成今日的成果，并感谢省民的支持。今次的工潮持续了超过三个礼拜，全省各地的医院都有九七线。调解员提出的建议会交由工会成员审阅。其他消息，飞沙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各市府开支和收入就算包括通胀在内都超过人口增长，有些更加是不成比例。张仁林报道。
3: 飞沙研究所一项最新研究追踪到六平原各市政府支出增长比例，并与收入进行比较。研究所比较2009年至2024年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第六平原各市的市府平均支出人均是2387元，比2009年增加 14.5%， 相当于增加303元。研究显示，西温哥华市人均支出最高为3879元，而苏里市人均支出最低为1646元。在过去15年里面，Pin Meadow人均支出增幅最大达三成，而兰里市增幅最少只是 3.8%。 在收入方面，各市的平均收入人均是3101元，比2009年增加 27.5%。 不过各市的收入亦都存在差异，西温哥华再次位于榜首，2024年收入最高达到人均4387元，兰里市收入最低人均是2463元。在2009至2024年期间，Port Moody 市从人均增长的收入最大达到 48.3%， 北温哥华市增幅最少是 10.5%。 整体而言，全国低陆平原地区支出和收入均有增长，支出上升 10.6%， 收入就增长了 39.4%。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治文骑警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一宗纵火案的疑犯。列治文消防局3月3号凌晨接报 Sesame Road 近 Bad Reef Road 一间餐馆发生火警，建筑物在火警中严重损毁，特别是露天茶座的部分，火警有可疑。骑警现在发放疑犯的照片，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电话是 604-278-1212， 档案号码是 2026-6800。本拿比清晨发生枪击案，冇受伤报告，骑警而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3: 本拿比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佢哋正在调查该宗发生在凌晨时分嘅枪击事件。警方于今晨3:30接报清喜士连街格麦当劳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迅速到场并进行全面搜查。不过现场未发现有受害者，亦都冇人受伤报告。皇家骑警表示，估计事件不会对民众构成持续威胁。在案发之后，警方亦都一度封锁该地区的街道。警方话日间还会在区内进行彻底的搜查。警方指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 10% 到 12.5% 的关税，今日起生效，本国的税率就是 10%。 张若良报道。
3: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宣布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临时关税措施，星期五生效，本国的税率是 10%。 加拿大联邦枢密院主席兼加美贸易政府间事务国内贸易及加拿大一体化经济事务部长 Dominique Blanc 纳布朗就美国强迫劳动关税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有关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一部分，又说这个经验是意料当中，因为美国早前经已表示将在旧有关税于7月24号到期前以新的关税取代。纳布朗又表示值得关注是新的301条款包括符合美墨加协定商品关税获得豁免，维持对某些产品现有的豁免额，并且经已对加拿大及少数几个国家引入 10% 较低的税率。声明说加拿大和美国有着共同的目标，确保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会进入两国的供应链，正因如此，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健全预防去打击强迫劳动的框架，并以强而有力的立法和执法措施去协助。加拿大将继续加强有关框架，包括上个月推出的新立法，以进一步强化执法机制。在未来几个星期，加拿大将会继续就关税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建设性的磋商，以造福两国人民。另外，欧盟、英国等亦都将被征收 10% 关税，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关税税率是 12.5%， 石油、天然气、化肥、部分食品和汽车、钢铝、药品等经已适用于个别产业的关税输美货品亦都是获得豁免，但是新关税预计仍然涵盖美国99%以上的贸易额。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去年推出的对等关税，早前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后，今次改用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加征新的关税，亦同样惹来争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四在之前旧有临时关税到期前未久一日公布，美国会引用301去调查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介乎 10% 至 12.5% 关税，即时星期五生效，避免出现关税真空。美方今次借口是指控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的行为。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启用礼，美国的代表没有获邀到场。张耀良报道。
3: 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大桥通车活动在早上举行，由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早前公布活动时候会改为独自进行庆祝。这座耗资64亿元的大桥由加拿大拨款兴建，经历数个月延期，会在7月27号下星期一正式通车，并将成为连接加拿大最繁忙商业边境口岸的最新行车通道。特朗普早在2月时候经已威胁要阻止这个项目，有分析指是因为旧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是特朗普的捐款人拥有，但是在加美两国就通行费用收入达成协议后，大桥才能够得以通车。不过在通车仪式期间，特朗普亦都不忘在社交媒体上吹嘘他更改了对美国更好的协议。特朗普提到，由于他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 50% 关税，美国官员被取消参加今日于温莎举行的通车仪式资格。他发文取笑加拿大，说美国被取消参加高利敲大桥开幕仪式邀请无可厚非，毕竟加拿大要向美国支付巨额的通行费。他亦都表示，最初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21年批准的大桥协议糟糕透顶，只是因为特朗普自己才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他说自己修改了协议条款，现在美国可以获得 50% 的利润。根据星期二晚公布的原则性协议草案，在大桥营运的最初15年，加拿大将会获得净通行费的一半收入，另外一半要用于一个由美国完全控制的经济发展基金。大桥预计最早在星期一中午12点会通车，另外在8月5号上午8点开始会对单车及行人开放。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说，鉴于美国提出贸易行动的威胁，两国共同庆祝并不合适，加拿大联邦官员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近100年来第一名加拿大学者获得这个奖项。张若良报道。
3: 多伦多大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享有国际盛誉的数学菲尔兹奖，这个亦都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名学者，亦都是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获得这个殊荣。菲尔兹奖在1932年设立，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用以表彰杰出研究和成就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该项奖项由国际数学联盟每四年先颁发一次，最多可以颁发为四位40岁及以下的数学家。他获此殊荣部分原因是他证明了安德烈奥特猜想学说，这个数学难题困扰了数学界数十年。他说获得这项数学奖项是莫大荣幸，不仅是他对本人而言，也都是颁给所有的合作者，若果没有他们付出，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Zimmerman 亦都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友，他说数学是一项团队运动，以致很难去厘清专案中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他自己十分荣幸，和很多合作者都是自己的好朋友，让这项工作变得更为轻松愉快。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运输公司正安排撤走两艘自从3月起被困波斯湾的货船。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灰省运输公司 Degani 正计划撤走两艘被困波斯湾的货船，并考虑沿亚曼海岸航行，避开有战事的霍尔木兹海峡。公司旗下的两艘船是目前已知唯一两艘被困波斯湾的加拿大商船。在美国和伊朗今年2月爆发冲突之后，两艘货船一直都未能够离开。公司表示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是沿亚曼海岸前进，这个亦都是美国方面建议的路线。公司知道该水域没有水雷，而且已经有其他船只成功通过。公司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适当时机，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或者伊朗承诺不会攻击船只。公司表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在理论上仍然开放，但是公司认为现阶段通过并不安全，绝对不会给船员或者在船只承受不必要的风险。两艘货船原定计划在北极地区开展业务，但是因为战事被困波斯湾，令公司损失几百万元，是考虑租用两艘新船，但是成本非常高昂。至于被困在船上的船员，部分船员自3月起一直都留在船上。在被困的头三个月里面，船员除了维护保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船员已经对目前的情况感到疲累。公司计划安排换班，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寻找愿意在目前局势下前往当地接替工作的船员。 CHMB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现时仍在对话。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不过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加说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而美国多个传媒就报道，特朗普早前同高级顾问以及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的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的作用。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巴克莱表示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如果持续多三个月，原油价格极高可能被推去到每桶150美元。受到海峡航运近乎停顿的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中断的威胁，油价今个星期一度是自5月以来首次升破100美元的关口，其后稍微回落。该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承载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能源运输。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的公司，华盛顿对此是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美方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的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在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了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8亿9000万欧元。 欧盟委员会指 Google 在搜寻结果里面优先展示自家的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服务，第三方同类的服务是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 Google 要在60日内完成整顿和改善，否则会被追加罚款。据韩联社报道，美晶片巨头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将会同南韩 SK 集团达成一项总值5000亿美元的商业合作协议。南韩总统李在明在三藩市同黄仁勋会面，黄仁勋在会后说，辉达除了同 SK 集团达成巨额合作之外，都计划同现代汽车共同开发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会对南韩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南韩总统府官员表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都将会在李在明访问直谷期间公布同美国领先科技公司达成重大协议。相关的公告预计包括长期记忆体晶片供应合约、战略投资伙伴关系以及合作谅解备忘录。李在明正在三藩市出席人工智能峰会期间，会同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等多名美企巨头会面。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以及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等南韩商界领袖亦都会出席。中港台方面，内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因应台风的逼近，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福建省防亦都同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红霞的动态，周密部署防范措施。而在香港一号戒备信号是继续生效，根据预测，红霞会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而下午有可能改挂三号风球。美国实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征收的关税，中方重申中美经贸问题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6: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5: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中国青年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以来首次有中国的数学家夺得这项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7: 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并向40岁以下取得杰出成就的数学家颁发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邓旭以及王红成为今年四位夺得这项殊荣的得奖者之一。
8: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9: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7: 凭住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的邓旭和拍档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突破进展。邓旭1989年在深圳出世，2006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夺得金牌，之后获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来再到美国深造，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他1991年出生于桂林，是邓旭的同届北大校友，先后到法国和美国攻读数学，现在是纽约大学教授。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0: 风起 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4日星期五，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星期曲终人散，但有关世界杯的新闻仍然在发酵。首先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西班牙和阿根廷决赛之后的颁奖台上的表现，近日仍旧有球迷在讨论。作为主办国总统，由特朗普颁发各项奖杯实属无可厚非，但是他喧宾夺主，霸住个颁奖台不走，使到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迟迟不能够上台拍夺标大合照，就令到不少球迷和球员感到不满。特朗普到场观看比赛，早已经不断被球场内的球迷喝倒彩，不过他胜在面皮够厚，面对虚声毫不在意。当他颁完所有奖项理应即时离场的时候，他却是赖死不走，最后西班牙冠军队拍大合照，他亦要在旁边占一个位置，看上来好像被人是挤了出去一样，但他仍然乐意这样做。决赛之后，特朗普还扬言下一次世界杯举办的地点还应该再选美国，他只是痴人说梦。2030年世界杯已经铁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三国联合举办，在下一届的2034年世界杯则定了在沙特举行。如果美国想再申办，最快都要到2038年。到时特朗普已经92岁，他还是否健在呢，已经是一个疑问。特朗普还说，到时只有美国独立主办，不会受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玩。对于特朗普随口说，我们当作听下笑话就算了。

他们并未能提供经核证的证据来支持这些指控。其实这些指控即使是事实都改变不到现实，因为世界杯都已经结束了，冠军大力神杯都已经被西班牙队拿走，这场决赛根本就不可能再打过。我认为这些阿根廷球迷只是找事来搞，发泄下情绪而已。另外一宗特朗普讲及世界杯有关新闻，我们就不能够当开玩笑了。据纽约邮报这个星期报道，特朗普说有意推举现年56岁瑞士籍的现任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接替将在12月底卸任的古特雷斯出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特朗普形容恩芬天奴受到世界各国尊重，具备凝聚各方的特殊能力。对比现有平庸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恩芬天奴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特朗普此话一出，他那些应声虫马上就附和。他的高级特使意大利裔美国商人兼外交官赞波利马上就跳出来讲，只有特朗普才能够有如此天才的想法。赞波利认为国际足协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具相似之处，国际足协旗下有211个会员协会，规模和涉及的跨国协调复杂程度不比拥有193个会员国的联合国为低。他相信恩芬天奴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会做得更加出色，并且可以利用体育运动搭建的新桥梁，激励世界各地年轻人和贫困人士。特朗普和恩芬天奴关系密切已经是公开的事，不过恩芬天奴有两宗讨好特朗普的事如今仍然遭人诟病。他被指控涉嫌违反国际足协应该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则。第一宗是去年12月他向特朗普颁发首届国际足协和平奖，以及今年2月他出席特朗普主持的和平理事会，都构成他对特朗普的公开支持，违反了国际足协道德准则的中立义务。第二宗更加离谱，在今届世界杯比赛里面，美国前锋巴洛贡因为在球场上动粗获发红牌，原本不可以参加美国对比利时的那场比赛，但是在收到特朗普一个电话之后，恩芬天奴竟然将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改为缓期执行。此举引起全球哗然，35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要求世界足协道德委员会调查恩芬天奴是否屈服于政治压力。他向特朗普政治让步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呼吁一并检视他向特朗普颁发国际足协和平奖等其他违反政治中立的行为。总部位于伦敦的体育人权组织亦已经正式向世界足协道德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就是这样一个德性的恩芬天奴，假如被他做了联合国秘书长，掌管全球193个国家的共同事务，我就真是吾不欲观之矣。然而这件事是否能够实现呢？还有很多的变数。首先是钱的问题，恩芬天奴自己亦不一定愿意转行。国际足协主席的年薪是高达大约600万美元。新一届主席选举将在明年3月举行，恩芬天奴早前已经宣布会争取连任。他并且已经获得211个成员协会中绝大部分协会的支持，而联合国秘书长的年薪相当寒酸，只得418,000美元，与国际足协主席的年薪比较缩水了 14.4 倍。相信恩芬天奴都不会与自己的荷包作对，放弃几乎待眼的那份优差去同其他人争夺联合国秘书长这份苦差事。再者，要成为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恩芬天奴亦并非有特朗普恩典就可以如愿以偿。根据联合国选举的程序，秘书长候选人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推荐，其中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5个常任理事国都掌握一票的否决权，再交由联合国大会确认。另外，
依照非正式的区域伦

0: 替慣例，下一任秘書長原本預期將會由拉丁美洲或者加勒比海地區人士出任，因分天奴是歐洲瑞士籍，在地域上他已經輸蝕了給其他的候選人，也許在特朗普大力推薦之下會有一些國家支持他提名國族，但是我相信他過不了中國和俄羅斯否決的這一關，因為中俄兩國都不願意未來的聯合國秘書長是美國的卧底，未來的聯合國會變成北約或者七大工業國式的美國傀儡組織。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講其他話題。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連城決節目主持梁煙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煙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中国新创的公司叫 Moonshot AI， 月之暗面，在上个星期五就发布一个新出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叫 Kimi K3， 它参数的规模达到 2.8 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而且实质的显示呢就是说呢是测定它比 Anthropic 就是 Claude Opus 的 4.8 是更高的，但是这个 OpenAI 的 GPT 5.5 呢这些模型都是更高的。不过呢就是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how 呢就都稍微比它好少少。哇，咁追到呢即係两大嘅 AI 公司呢原本最劲嘅都俾佢追上。不过呢而家呢两大 AI 公司有啲係仲劲啲多嘅啫。咁即係中国已经追到呢係技术上係平手。咁即係美国呢就好紧张。有时我諗到美国最近好多有紧张呢，我諗起森马仔唱嗰首歌懒得我啲啲真啦。咁其实佢唔係懶嚇到佢啲啲震。咁呢所以呢由于因为呢个中国嘅 AI 模型呢使用嗰啲成本呢低于美国好多㗎，不三折咋。咁哇点同佢竞争，美国花大笔钱希望垄断 AI 就俾中国突破呢，咁佢垄断全球嘅呢个嘅阴谋或者佢显示佢嘅权势呢就突然间被击破。因为中国同你打和又便宜过你好多喎咁。咁啊，所以咧，美國嗰啲嘅好高價嘅搞出嚟呢啲嘢咧，投資好多咧，巨額投資咧，咁回報咧即刻受到影響。咁所以咧，中國又一次推出一個性能咧，同呢個直谷巨頭開發嘅所有呢啲嘅AI 模型咧，佢又追上啦。咁啊，人哋啲美國啲嘅成本高昂，高度依賴龐大算力嘅系統啊。咁结果呢就遇到中国呢又平又靓，咁搞到呢美国就有排驚啦。咁所以美国呢变成惊弓之鸟杯弓蛇影，咁就以为呢即係中国呢啲嘢呢一系偷佢嘅一系呢就会呢影响佢国家安全咁。咁所以呢、這个白宫嘅科技顾问叫做 Mike Crasio 系另外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呢Bissett 都是认真惊啦。咁就怕呢这个嘅 AI 嘅模型呢、这个技术呢是被话佢认为佢秘密利用咗美国嗰啲嘅模型嘅数据嚟搞出嚟嘅。咁又话呢佢又涉嫌呢规避咗出口嘅管制。咁去泰国呢用咗啲英伟达嘅芯片等等。冇证据㗎噏㗎咋。咁但系咧冇证据都可以作嘢啦嘛，杯弓蛇影啊嘛，见到嗰只杯蛇有条蛇喺里面咁惊啦，咁其实咧个杯俾我反映咗个弓挂喺墙上面，个杯喐下喐下，嗰啲水因为嗰个弓变成一条蛇咁喐下喐下咁，咁喺度惊其实美国就系咁啦，咁所以咧就要采取咧用希望用一纸禁令，全方位咧压制嘅咁，咁认为咧系呢啲咧即系。中国新出的 AI 模型呢是会呢很可能呢是影响美国。它有呢安全的隐瞒还有呢会可能形成风险。所以呢整一条的行政命令要求美国企业呢 如果使用呢啲外國開源模型咧，有自負一切資源安全嘅責任啊，同埋咧法規上嘅種種法律上嘅責任。咁啊，話一切不確定，嗱不確定咧，即係作出嚟咧，不確定只係一種可能性啊，即係邏輯上推咧，佢可能咁，可能咁，但實質咧冇實質證據嘅。咁我哋咧對一樣嘢嘅判斷咧，其實只有兩個嘅原則啊，即係佢思想啊嘅。嚴格的判斷咧，對真亦或假咧，就係咪合乎邏輯？即唔合乎邏輯嘅推論咧，就係假嘅。但係好多合乎邏輯，喺現實上咧，係你又懷疑佢可能會有咩嘅危險咧？嗰個可能咧係完全憑空想像啊，因為可能可以好多可能性。你憑空想像而你冇實質嘅證據證實佢有呢種危險，但係咧你可能有危險就可以壓制人咧。啊！呢個係基於咧係冇理性根據，亦冇法律根據，冇事實根據嘅隨便思考啦。咁美國咧，我發覺呢啲部門就係最叻咧，就係叫隨便思考啊咁。咁啊，然後咧就希望咧將呢啲嘅中國呢一套月之暗面啊，呢中國 AI 呢啲咧係成為制裁黑名單啊嚇。咁同埋咧列入咧實體清單咁。咁另外發啲輿論就話咧，呢啲係中國呢啲好危險噶，佢有安全嘅後門噶，有漏洞啊咁，啊憑空亂作，咁啊亂作就可以將競爭對手壓低咯。嗱呢啲就叫不公平貿易啦嚇。咁咧人哋做得同你一樣咁好嗰陣時，你又講話人哋啲人唔得，嗰人唔得咁噏一大輪，咁但係冇任何實質證據就可以講噶。咁咧就主要其實咧就係有啲遊說嘅力量。就係嗰啲嘅 OpenAI 啊，嗰啲嘅主管啊，咁咧都成日警告咧，中國呢啲咧係其實佢出 AI 去免費嘅，又好咁好強大嘅開源模型咧，會導致企業咧係搞嘅啲 AI 咧就冇曬啦噃，咁啊變成 AI 共產主義喎，用到咁有趣嘅名詞喎，咁AI 共產主義意思就係窮人都有得分咁解啊，咁而家就係有錢佬先有得分。啊！咁但系咧，而家中國搞到窮人都有得分咁。咁啊，另外咧，但係有啲反對嘅，因為 AI 顧問啲專家就覺得未必一定噶嘛。啊，咁呢啲係不過咧，被認為係OpenAI 同 Anthropic 兩大公司咧想剷除競爭對手嘅。當然咧，最主要就係輝達啦，即係呢個黃仁勳啊，呢個都係華人啦。遲啲可能美國驚黃仁勳都係中共特務都似啦嚇，因為咧佢就接受訪問嗰陣時咧。佢話美國咧係唔使驚中國呢啲嘅 AI 模型噶嘛，不過你自己咧係成日話呢樣禁嗰樣禁，我哋先擔心，因為面對咧北京呢啲新創嘅模型咧引起市場震撼咧，佢話你根本你又唔明市場，你班人送入商務部根本識市場，一個好嘅開源模型咧就應該可以被應用嘅啊，咁咧佢 OpenAI 同 Anthropic 唔使驚啊嚇。咁因為咧，呢個市場咧係當大家免費用咗之後，佢一定想再高啲噶嘛。咁我哋仲有啲高啲嘅，咁佢俾錢嚟買，咁啊仲好賺。因為佢冇平嗰啲試過，佢嫌貴唔肯用啊嘛。咁試過好嘅，佢想仲好啲，咪用我哋啲咯。其實我哋仲好賺噶，我諗起幾好啊。佢幫我哋即係俾人試驗過之後買我哋嘅嘢咁。嗱呢個咧黃仁勳嘅觀點啊。咁啊，美國慣咗霸道咧。就唔單止對中國出嘅 AI， 原來咧美國連自己公司就係呢個 Anthropic 最前沿嘅Fable 5同 Mythos 5咧係實施咗限制喎。咁因為咧佢又有懷疑喎，佢咧即係呢一套嘅其實一套參數嚟嘅嚇，即係呢啲 AI 出嘅嘢啦。咁呢套參數咧係根據亞馬遜嘅研究人員測試話咧。都可以人哋通過一系列嘅特定提問詞，可以繞過咗個安全防範嗰個防護機制咁。咁所以咧，即係好可能會俾高嘅對手嘅侵入到嘅，攞到資料嘅咁。咁所以竟然咧，因為咁，因為驚話有可能人哋攞到資料可以侵入到咧，就唔俾佢出喎。突然間出咗個禁制令，咁咧，所以咧呢個嘅Anthropic 好冇癮啦，佢啱啱出嗰、那個。最新嘅嗰套啊 ，Fable 5同埋Mythos 5咧，諗住更勁嘅，可以再賺大錢。點知美國唔俾添，唔敢咁啊，唔俾咧就因為即係限制佢 即係叫管制，出口管制。咁咧就最主要就唔俾外國用咁。咁就美國或者得啦，咁但係美國用你有冇其他外國喺度攞到一樣嘅啫嘛。咁講咧嚇，即係製造一種嘅無端端嘅對企業嘅限制啊。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個只係一套參數啊。咁成日驚咧啊，即係有技術嘅漏洞，咁有國家安全嘅擔憂。咁但係部分嘅美國傳媒就認為，其實咧 Anthropix 啊。同美國政府咧，成日都唔係好啱。最主要咧，就係早啲時候咧，呢個 Anthropix 公司啊，曾經咧拒絕咧向美國軍方開放 AI 模型啊，將佢用於咧國內監控以及完全自主武器系統開發。其實美國想用呢一套嘢監控國內啊，同埋咧係可以開發美國武器。咁咧，但係 Anthropix 就唔俾去美國用。咁大家關係惡化，於是咧無端端咧。啊！呢、這個 Anthropix 新嘅發展就美國列入黑名單啦。咁呢啲係好多傳媒嘅解釋啊。咁你又認為啱唔啱咧？
2: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4: 我曾經多次喺香港家書當中係讚揚韓國嘅影視文化，一種軟實力嘅推出，其實說好一個非常之全面嘅。韓國故事都能夠打進、西方的影視界，包括、奧斯卡、串流平台等呢，都是呢建立了一個非常之、高的江湖地位。而回顧我們香港曾經何時香港製作的片集能歌曲呢，是在華語世界呢是緊執牛耳，成為香港最重要的文化輸出。而多部出色的港產片呢，甚至呢俾西片去翻版、抄我哋啲橋段嚟到呢製作西片啦。香港多位嘅導演演員呢都能夠進軍荷里活。但係香港即係始終似乎呢缺乏啲具備世界吸引力嘅劇集，係能夠打進呢係全世界嘅串流平台。點解串流平台咁緊要呢？其实就那个传播力呢是最广泛。韩国的片集就看准这个攻势呢，于是呢就连下数成呢，咁啊基本每年呢都有两三套的经典的劇集呢是能够奠定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过终于香港的劇集呢有个新的蓝海啦，是开展一个新的里程。但呢就唔係 TV 製作啊，係由呢個電信營方就 View TV 啦，同埋一間荷里活嘅頂級製作公司合作嘅一套嘅劇集，叫做 The Season。咁啊，可以譯做季節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譯名。不過咧，佢冇中文譯名嘅，可以大家就記住 The Season。啊，呢、這個劇集好特別，佢全英語對白。咁啊，非常之有港劇嗰種元素，依然係熟口熟面啦。包括大家熟悉嘅林嘉欣啦，又有一個 Mirror 嘅Anson Low 啦，Kula 嘅Marv 啦，凡此種種都係具備咗一個相當吸引力嘅一個嘅劇集。而港劇最地方就係我有豐富嘅戲劇元素，而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咧，我哋亦都具備咗。一种国际城市的精神面貌。不事实上在传媒和文化消费市场上，香港我们其实的产品呢似乎是不能够和我们的国际金融中心、世界一级城市是可以呢是相符合。似乎我们所做的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劇集。曾几何时我们的光辉岁月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但睇返呢套 The Season 呢，咁喺香港嘅 View TV 呢係睇到啦。而我睇到一啲嘅媒體報道呢，喺國際嘅串流平台呢亦都呢係有相當高嘅口碑。咁啊，睇到劇集我哋特別係開心，除咗係熟口熟面、除咗唔係講廣東話之外啦，有好多嘅場景海洋公園啦、沙田馬場啦、香港仔啊等等呢，其实都令到呢 可能是散居海外的华人呢特别呢有这个的、回忆啦。如果对一些是很向往东方之珠景色的外国人亦都有啊，原来香港真是这么亮。真的香港真是很亮。关键在于我们懂不懂得去 sell 我们。懂得我们是能够将香港的优点，一种东西文化的汇水，一种国际城市的气派亮度啊，来到去表达出来。全剧中住一个所谓商业上流社会同埋系家庭情欲各方面嘅纠缠，系有晒呢成功剧集嗰种嘅要素。再加上呢演员系相当亮眼啊，咁啊又讲得一口非常流利嘅英文呢，都令到听众观众睇上嚟呢系好开心嘅。咁啊真係将香港呢个城市嘅品牌能够海外去推销，即係睇到唔系呢政府任何嘅宣传或者政府部门嗰啲硬销呢可以做到嘅。好多谢啊呢个电信盈科啦，咁啊能够即係我相信都花咗好多嘅人力物力呢去做好一个劇集。真嘅，我作为传媒咁多年呢，我始终都讲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冇侥幸嘅，冇顺风车嘅，唔好借住你有权力，你有呢、这个什么力量就可以好多嘢呢包装好。观众好精明啊，一睇便知龙与凤啦。
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对加拿大加关税啦。咪今次咧向部分从加拿大入口嘅货品征收额外50%嘅关税，预计30日后生效。影响嘅货值系200亿，相当于加拿大出口去美国货品嘅5%。咁当中嘅货品咧包罗万有，水泥啊、纺织品、首饰、家私、纸张、机械，甚至是冰球棍。但是美国所需要的原油、天然气、钾肥和关键矿产就不包括在内。另外已经被单独征收关税的行业，例如汽车和钢铁业的商品就不受影响。重要的是新清单上的商品，即使出口商是根据加美墨三国贸易协定的规则输出，都不获豁免。事实上，特朗普在去年上任后一个月签署行政命令，基本上就是对加拿大的所有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能源、钾肥和关键金属就 10%。 当时特朗普的理由就是加拿大的毒品偷运入美国问题严重，当中芬太尼更加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到去年6月，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入口的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就是美国最大的钢铁输出国。之后特朗普又对本国的铜、软木材、药品、厨柜、家私等加征关税。特朗普引用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各国加关税。这项法例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对国际商业和金融贸易实施限制措施，例如是冻结资产、贸易禁运和收关税。不过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是以6-3投票作出历史性裁决，裁定只有国会先拥有征收税款和关税的权力。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单方面加征关税，属于违法和越权。专家估计，美国政府已经根据这个条例是收了超过$1,300亿的关税，现在就研究着如何退款的法律程序了。但是今次特朗普引用的是1930年的关税法，以前是从未用过的。这个又叫 Smoot Hawley Tariff Act， 由两位议员命名。当年为了保障美国的农民不用和外国的农产品竞争， 犹他州参议员 Rich Woods 同俄勒冈州嘅众议员 Willis Holly 草拟法案。咁点知其他行业同利益团体纷纷要求制造业都应该受到保护。咪于是法案就对20,000+入口货品加征关税。咁当时美国平均嘅入口关税税率达到近60%嘅历史高位噶。这个法案的第338条是授权美国总统，如果发现任何外国政府对美国的商业或者商品有歧视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总统是有权单方面对这些国家加征最高50%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正是特朗普今个星期对本国加征50%关税的法律依据了。美国指控加拿大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三大关键产业是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去年3月开始，本国有8个省份，包括我们BC省，是停止购买和分销美国的酒类产品。这个已经令到本国输入的美国酒类大跌81%。乳制品就因为加拿大的配额管理制度限制外国入口，美国和欧盟的乳酪等等都是没有优惠的对待的。汽车方面，美国指控本国在去年4月对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美国车加收25%的关税。截至今年3月为止的12个月内，美国输入本国的汽车数量下跌22%，同期日本、墨西哥、南韩和德国输入本国的汽车就有双位数字的升幅。假如本国要就这三个产业作出妥协，要怎样做呢？首先，在酒类的产品，各省是有自己的政策的。BC 省和安省省长已经率先表明拒绝给美国酒上架。业界认为唯一的让步就是将公营和私营的酒房分开。私营酒房可以卖美国酒，公营酒房是继续禁卖，政府就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了。未知各省政府是否愿意这样做。加拿大对乳制品是有一套管理制度的，就是为了保障本地的农民，配额的分配由联邦政府去决定。唯有在汽车方面是比较复杂。上一次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遭法院推翻，今次他引用 Smoot-Hawley 的关税法是否同样可以告上法院呢？法律专家认为关税法是不同，能不能够打赢这场官司呢，还是未知之数。当然大前提就是联邦政府或者应该说总理卡尼打算怎么做呢？特朗普最早扬言是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道安省发生森林大火，特朗普就说有害的烟雾污染美国广泛地区，要向加国政府杀偿。卡尼政府已经对美国的科技取消了数码服务税。为了东岸的哥迪敲大桥可以顺利开通，亦都放弃了先收回成本再分享收费的做法。所以现在坊间有不少的声音认为加拿大不能够继续让步，因为恶霸只会步步进逼，无了期的退让，政府就会显得是软弱无能，亦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特朗普面对国内高通胀、高利率和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国外有美伊战争都未有停止的迹象。他发起的新一轮贸易战会不会是以 TACO 即是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缩沙是告终呢？特朗普今次引用1930年的关税法，当年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应。我们加拿大还有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对美国货品是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的出口遭到重大打击，大批农民和工厂是破产。 全国的失业率是飙升到 25%， 美国进入全面大萧条，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噃。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姿。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呢个称号嘅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øl）。40年前咧，佢发明咗全球第一座三叶式嘅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嘅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嘅典范。而离岸风电亦都系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嘅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系4.95个 MW，MW 即系8万瓦，而4.95即系495万瓦。而呢一个量咧，系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嘅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咧，则系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嘅国家，喺位于爱尔兰嘅 Welney Wind Farm 更加系全世界最大嘅离岸风场。嗰度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嘅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5啊，亦都系2026年嘅7月24号星期五嚟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有我呢一位上个星期因事故唔能够返得到嚟，今日终于返返嚟同我一起做节目嘅张国权 Raymond 张师傅，张大哥你好。
5: 哇，陈生，哇，讲到我都唔识答你。啊，好多谢呢，陈生呢就上个礼拜五呢就好辛苦先去搵到人睇。
1: 冇咁讲，我哋啲同事好帮手，你一话唔得，佢哋都好快脆应承。
5: 我星期一通知咗你，因为星期一我话我星期四呢有做手术，做眼部手术。咁、
1: 哦 okay、
5: 星期五复诊就唔知咩时间，可能失当啊，咁咪要搵人补充啦，代替。
1: 冇事啊嘛，系嘛。
5: 而家呢我而家想申请一份工啊。是在非洲好望角灯塔那份工。那些是不用用望远镜都望到好远，在澳洲上来的船啊成咁呢、
1: 哦。
5: 你先首先见到啲游轮的咩部位啊，
1: 是就是烟通。
5: 是啦，应该就在个嗰、那个灯塔嗰度望到嘅烟通，有几啲烟走上嚟咁啊！见到原来呢只系总统邮轮咁啊！以前啊，而家好多邮轮
1: 噶。即系你系做呢一个切除白内障。
5: 系啦，系我要佢有几种选择嘅、有你要求远视、近视或者全视，即系远近视都得。咁你要求咁
1: 啊？系、啊，今日我发觉原来啊，师兄入嚟嗰时系唔使戴眼镜。
5: 系啊系啊，望到好远啊，
1: 好远就睇到细细字，望到好远，唔怪你好远都见到我翻咗嚟啦。
5: 系啊系，就嗱讲顺便讲一样嘢，好即系。正经啲嘅，真系正经啊！当我做完依家个眼手术咧，我就唔需要戴眼镜啦。但我车牌咧系写明我要戴眼镜嘅。咁当我
1: 即系驾驶执照，
5: 驾驶执照系啦。咁啊，到时我如果复检埋之后完成咧，我叫眼科医生写张纸俾我，就去车驾驶执照嗰度声明话我而家咧唔使戴眼镜啦。咁啊，取消嗰个。即系驾驶执照后边有个condition 噶吓，咁啊应该系咁样，呢个系应该系咁做嘅。因为如果我哋写明你要揸车，你要戴眼镜嘅咧，要警察同你拎个牌嚟睇嗰时，望一望后边几多你要戴眼镜，但系当时你冇戴咧，可能俾张罚单你。
1: 咁你可以戴个平光眼镜噶。
5: 咁系佢唔知道你有咩度数嘅，但系我而家咪戴住个求其嘅，我有个框都得啦。我戴住平光眼镜就
1: 系啦。我就话你戴个平光眼镜。
5: 如果你既然揸车唔使戴眼镜啦，你可以唔戴咁嘅，但系你冇手术。
1: 但系因为你要遵守翻你嗰个驾驶执照嘅规定噶嘛。
5: 系你一定要报申报。
1: 你话俾佢听，我做咗白内障，我里边有个 lens 都 OK 噶，你都可以解释俾佢听噶。
5: 咁不如叫佢申报去叫佢发个
1: 张。咁啊系，咁啊
5: 仲冇一路永日啦。
1: 咁都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系唔使戴眼镜，但系日后我又戴眼镜又得唔得？调翻转。
5: 你唔使戴眼镜要戴系得噶，
1: 要戴得噶啦。
5: 即系你唔戴都唔需要戴帽，天热你戴顶天帽都得噶。
1: OK， 即系呢个系唔可以调转嚟讲。
5: 唔可以调转嚟讲，系啊，你只可以
1: 啊，你只有系啦。如果你去申请呢个驾驶执照嘅时候，你系戴开眼镜，
5: 你就申报啦，
1: 你就一定要申报。因为你个系啊，你嗰个驾驶执照咧有埋讲明嘅，你有个 spectacle 嘅，即系有个啲
5: 眼镜
1: 嘅。咁但系如果你做咗呢个手术之后咧，基本上你已经有 lens 喺度噶啦，
5: 系系系，
1: 咁所以严格上你系冇犯规，只不过你冇嗰副架喺度嘅啫，
5: 系啦系啦，
1: 系咪啊 ？OK，
5: 上个礼拜二咪有个听众话嚟讲，有个女士隔篱屋换天面，佢跟住又去讲，咁啊俾人嗰日同佢有啲发生啲问题啦。咁多资料俾人哋知道咧，可能系佢同隔篱屋太过相熟啊，讲。 家事又讲都好多俾人听，
1: 嗯，
5: 啊几时又丈夫过身啊，有几多身家咩成咁，
1: 嗰，
5: 那个装修楼诶，天面嗰个同佢讲先，诶，隔篱屋个点噶咁，哦，佢冇咗丈夫啊，得一个人喺度噶，诶咁样成噶咁，咁话啲经济冚唪都俾人知道，即系其中系一种诶唔，应该泄露嘅俾人哋听，
1: 嗯，
5: 所以同人哋唔系咁熟嘅人咧，就算系熟嘅人都逢人且说三分话，
1: 嗯，
5: 你乜嘢家底都讲晒人听，
1: 嗯，
5: 既然。咁我就好似话而家只眼有啲问题，咁唔紧要啊，点样啊？其他有啲内在嘅暗病情都无需要讲俾人听，吓，
1: 嗯，
5: 即系咁样吓。
1: O K，
5: 即系保障自己多啲内里嘅内容，就唔好向咁多人身讲。
1: O K，O K，
5: 保障自己。
1: 嗯，好
5: 啊，仲有一单啊，
1: 好讲。
5: 仲有一单就系嗰，那个有一个听众提供嘅，有个已婚妇人，佢屋企有丈夫有儿女嘅，俾人情骗啊嘛。
1: 点样话？
5: 俾人情骗啊！
1: 哦，俾人骗
5: 好多钱系，呃个个个系喺新加坡做军人噶，咩军官嗰，那个
1: 系系系
5: 系啦。嗱咁其实咧，两夫妻咧，如果系嗱，点解会有啲咁嘅感情佢淡咗咧？初我后生有人同我讲，佢初你有爱情，后来冇爱情噶啦，夫妻只系得恩情，变咗恩情。咁嗱，譬如果男士喺职场上做嘢咧，你受咗有啲咩唔如意啊，或者阻滞咧？就唔想带唔开心嘅嘢翻嚟屋企，就唔通唔想同屋企人讲咁多嘅，
1: 嗯嗯，
5: 变咗日咁咪少讲少啲说话啦，咁，
1: 嗯，
5: 咪沉默寡言少一啲啦。咁，那、嗰个太太又唔明白咧，又话佢啦，话佢话得两多，佢，嗯，又更加唔出声啦，变咗个鸿沟就渐扩大啦，系咪啊？
1: 嗯嗯，
5: 嗱，咁大家呢样嘢就最唔好嘅。好啦，咁，那、嗰个对方嚟讲咧，逢一个诈骗徒又好，出嚟做人做事都好，做学生都好。做一个好嘅聆听者咧，得到好多人嘅分数嘅。
1: 嗯，
5: 当你做学生，你好留心听书咧，个老师对你印象都相当好嘅。
1: 嗯，
5: 如果你人哋做朋友，你人哋讲嘢，你好留心咁听嘢咧，听人讲嘢咧，那个朋友对你印象亦都好好嘅。呢个系攻心术，攻心之术啊。咁啊，嗰啲骗徒都系好攻于心计嘅，
1: 嗯。
5: 你讲嘢，讲你嘅情况俾个骗徒听，骗徒讲完听完晒之后，佢重复再讲你嘅情况出嚟，哇！你咁嘅情况又好乜嘢同情你啊？咁样。如此类之如者者也啦，咁佢就会得到你嘅信任，咁，你就乜嘢都俾埋晒佢啦。
1: OK，
5: 佢兴为各位听众咧，自己内心嘅事，唔好同嗰啲咁唔相熟嘅人讲啊，相熟嘅人都讲嘅，亦都有所保留。
1: 嗯，
5: 阿陈生同我讲嘢都有啲保留啦，系咪啊
1: ？OK， 咁即系呢个都系分析咗嗰个点解会中咗嘅圈套嘅一个情况吓。咁，好多谢阿师兄咧，就帮我哋去。即系分析同埋兼提出一啲嘅劝告，我哋应该建议点样做吓？呢个非常之好。咁当然，我觉得喺我哋而家生活当中咧，最近联合国咧要发布咗个嘅报告，就话原来喺亚洲嗰个诈骗咧系讲紧几多千亿啊！
5: 系犀利啊！
1: 失利损失咗
5: 系
1: 几多千亿喺亚洲啊？成个亚洲嚟讲，包括哇亚洲当然系包括埋澳洲啊、纽西兰呢啲地方啦吓。咁呢几个地方即系加加埋埋咧，系唔见咗七千几亿呢一个嘅即系损失，系用系因为诈骗集团，而呢个诈骗集团咧主要咧集中咗喺柬埔寨，
5: 系
1: 一个非常之大型嘅一个诈骗集团，因为佢嗰个嘅触角咧系遍及全球，但系喺亚洲嚟讲，因为柬埔寨喺亚洲，咁，所以佢个触及范围咧比较系近啲啊，咁，变咗佢嗰个嘅即系诈骗嗰种嘅金额咧系非常之庞大，咁亦都听过我哋有曾经旧年亦都请过一个喺呢个柬埔寨咧所有个 K K 园入边咧系了解一啲嘅情况咧，佢同我哋讲，因为本身都喺柬埔寨嗰边华侨嚟，
5: 佢
1: 解释过，佢话根本上嗰个嘅K K 园入边咧就好似一个城市咁嘅，
5: 乜嘢都齐噶，
1: 乜嘢都齐噶，有医院，有呢个超市，有娱乐场所，有剩。佢话佢呢啲地方咧，其实就唔系外人入去噶，系俾佢入边嗰啲做紧诈骗嗰班嗰啲被威胁又好，被诱惑嘅又好，
5: 佢无辜者都有，
1: 系俾佢哋咧有嘅有嗰个时间出嚟去逛嘅。佢，原来即系成个城市嘅，有病有医院帮佢医嘅，
5: 自给自足嘅，
1: 冇错，冇有埋自己有埋供电系统嘅。
5: 咁政府唔可以系攻破佢哋咩？
1: 而家政府已经嘅
5: 派啲特工部队去咪咯？
1: 我哋睇消息而家最近呢个泰国政府啊、柬埔寨政府啊，甚至乎连中国政府都加埋嗰个嘅力量落去咧，点样剿灭咧呢一个嘅诈骗集团嗰个嘅即系威胁力咧？
5: 所有会呼吸嘅嘢嘅生物都会拉晒， 咁啊独自分开嚟审讯，咁啊乜都查清楚啦。
1: 记得咧，早两日有个听众打嚟，我觉得佢真系好醒啊！佢同我讲咧，佢话两日前唔知三日前咧就收到呢一个嘅诊所嘅电话，就约咗 appointment 咧，就系礼拜四。举个例，礼拜四咧下昼四点钟去见佢嘅。咁啊，点知喺礼拜四嘅朝早，佢就收到个电话，个电话就话我
5: 系
1: 医务所打嚟嘅，因为咧下昼你嗰个 booking 咧，我哋时间要改，今朝早得唔得啊？早啲过嚟啦咁。咁嗰个听众打嚟咧，佢就觉得奇啦，佢话原本同你下昼四点，点解咁早叫我咧？咁佢都喺度谂紧嘅时候咧。突然间嗰个 caller 同佢讲，佢话不如咁啦，你因为我有啲急嘅情况之下咧，你可唔可以帮我去买 gift card？
5: 哦，咁啊，
1: 系啦，
5: 漏洞嚟啦，
1: 系啦，系啦，咁啊买 gift card 俾我咧，咁我就俾翻钱你啦，咁。咁呢位听众真系醒啦，一听到呢样嘢咧，就已经知道佢系即系假嘢嚟啦。跟住佢就唔睬佢啦，唔睬佢咧，佢话喺电话度佢仲闹佢，你唔好呃人啊，你呃人又冇良心。
5: 系一个。
1: 跟住嗰个对方就话俾佢听，你去见医生啦，有癌病啊，有冇？
5: 哇，乜嘢骂街咁样喎？好似
1: 系。系啦，去到其实嗱，即系咁，呢位听众咧，佢都好醒噶啦，吓佢自己一位女士嚟嘅。咁我諗佢已經知道嗰個係詐騙啦，佢特登打上嚟通知大家。如果嗰個診所話係診所打電話俾你呢，有首先一件事就係、是、得你收咗佢個 message 你收先、之後再打電話去個診所嗰度 confirm。OK， 咁後來佢打電話去俾個店，佢真係佢識啊，佢打電話俾嗰個診所，診所佢話假嘅，呃你噶，我冇打俾你啊，你照舊四點噶咁，咁佢知道對方係假嘅。
5: 點解要資料外泄咧？
1: 嗱。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啦。你话有咩情况之下知道外泄咧？
5: 佢有 appointment， 点解会出面外人会知道咧？
1: 冇错啦，点解会外泄？你会知咧？两个情况，即系我估到。
5: 你估你
1: 第一个情况咧，可能嗰个医务所嗰个 data bank 嗰个数据咧，俾人 hack 咗，佢自己唔知。
5: 系呢个
1: 第一样嘢。第二有可能咧，佢约咗呢个医生，叫咗几多间 appointment， 佢喺一啲嘅公共场所里边讲嘢嘅时候，俾有人 eavesdrop 到。
5: 啱系。呢两个可能，
1: 因为点解咧？对方咧就可能会有揾呢个方法，透过啲方法知道佢咩名字，或者叫乜太，或者乜乜，咁啊再可能藉一啲嘅渠道揾到佢嘅电话号码。
5: 系，譬如佢去见完医生，或者系同有朋友喺茶楼茶聚，咁讲，我今日下昼要约见边个医生啊？咁咁俾人听到啊，佢咩名字？譬如嗰人有出名嘅，咁陈生嚟嘅，咁
1: 又系陈生，
5: 又系陈生，
1: 最中意讲陈生我哋
5: 排头啊嘛，陈李张黄河排第一大姓啊嘛。咁样佢俾人知道啦，咁有机可乘，或者嗰人啊，亦都系个医生医务所附近浏览啊巡逻啦，咁正啦。咁啊，俾人知道咯。
1: 系啦，我真系觉得呢两个情况系最大可能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医务所俾人哋 hack 咧，佢个 database 就唔应该咧得佢一个嘅啫。应该医务所里边应该知道嘅，因为一定好多人打电话嚟问嘅。
5: 系嘛，可能有听到啊，又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不过医务所又话俾你听，你呢个系假嘅，你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大家明白。
5: 如果听到呢咁嘅说话咧，应该问你系咩姑娘打嚟啊？咁问多佢下名。
1: 佢可能作埋个名都得噶。佢边个有咗识我今日代间，咁你都得噶。你都冇办法。无从稽考，就系你只要你打翻个电话去揾翻你嗰个医务所，咁我有呢个就即系复实一下，核实一下最好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6: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隻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898。
11: 利息终于回落了。
1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3: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陆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首先有阿波喺度嘅，同阿波倾下偈先。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5: 好，阿波哥，
14: 方志你好，权哥你好，
5: 大家好。
14: 点啊？只眼，
5: 系一览无遗啊！乜都睇晒，
1: 哇！呢个仲啲听众几关心你啊，
5: 多谢多谢多谢，
1: 有波几关心你，
14: 要同大家分享下咧，就话人哋话咩情骗啊，又话咩屋顶骗啊，呢啲都系小事。咁啊，大家听下我呢个分享，睇啲银行会唔会诈骗你啦？
5: 哦
14: ，OK， 咁啊，首先我要讲，我好彩我有个大哥对我好好，有啲咩踩亲地雷嘅咧，佢都会帮我查，喺呢度好感谢佢。
5: 哦
14: 咁啊，2003年，咁我当我换屋嘅时候，咁咧我就走去银行，我一路都系帮衬嗰间银行，咁啊就同佢贷款，咁我就可以差唔多俾到五十个 discount 啊，唔系，嗰个咩啊，50% 嘅嗰个 mortgage， 咁啊借一半嘅啫，咁啊其实嗰阵时系好容易借钱嘅。咁啊，点不知嗰位女士就话：，阿婆冇问题噶啦，你基本上就9.999系冇问题嘅。点不知我连0.1都中埋，咁我就话：，临 remove subject， 佢就答同我讲：，即系仲有几日，佢就话打电话俾我：，啊，唔好意思，阿婆。嗰度原来系争少少，争几万蚊，你要喺 Lie Credit 嗰度借出嚟。咁我 Lie Credit 出嚟，我嗰阵时系4厘几，咁你又要攀加二，咪变咗6厘几。佢话系啊，多100零蚊个月借咁，话我又借得过啦。咁我跟住话你，我话你等我一阵，跟住我话打去求助。咁我朋友话你直情。就去找第二個跟他傾下啦，咁我就叫那個銀行我 hold 住先，咁我去第二間銀行，一去到第二間銀行個僕家就跟我講：，喂，你好叫你而家嗰個銀行好停止 check 你嗰個 line credit， 如果再 check 落去咧，你唔衰都俾佢搞衰，借唔到錢噶。咁我即刻打電話去，我話喂，唔該你啦，唔好再 check 我個 credit 噶咯喎，我話你。短期内你可以 check 咗我20-30次，我想借都借唔到啦。嗱，用啲咁嘅手法去搞坏人哋个 credit， 借唔到钱。第一、第二，我当初同你借，你话好有把握同我借到钱，同埋你个利息仲高过我借嗰个银行。咁好啦，咁我对方银行讲明，咁人哋啊俾到3.几我。咁啊算数，但我就未签嘅。咁我话跟住下昼就揸车翻酒店翻工。咁啊翻工途中嘅时候，佢又打电话嚟，咁我停埋一边。咁啊话啊，我哋系咩银行咁样啊？我系个经理，点解你发生啲咩事啊？咁我将嗰件事咁讲。咁我好简单嘅啫。而家人哋俾咗3.几我，你低过3点，我咪转翻过嚟俾你咯。咁啊。去考虑下，咁啊跟住一路都冇复我，咁啊跟住我同我朋友讲，我朋友讲佢原来又系咁样中咗招，俾佢绑咗一年， 咁如果你六厘计，大佬你借五万蚊，每个月多成300蚊利息，大佬你呢啲唔怪得知咁好福利嘅银行啊，大佬，你系累死好多人，大佬人哋搵钱好辛苦嘅，
1: 嗯，
14: 啊，咁其实嚟讲句，好多大公司都会，嗱，我系我讲啊，会唔会真系诈骗你呢啲咁嘅想贷款贷，又捻紧你嘅嚟咧？咁我就唔知道佢系咪做啲咁嘅手法。
1: OK，
14: 咁啊，今日我同你
1: 分
14: 享啦。
1: 好啊，多谢晒你阿波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由华星假期举办嘅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7: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6: 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8: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6: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折大优惠，
18: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6: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试重速。
19: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0: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

0: Hello， 肖尚姐。
1: 当主威文大哥。
0: 啊、你好，肖尚姐。
1: 哇，你做咗白内障啊？
0: 系啊，而家到一眼一眼睇晒。
1: 做咗啦。
0: 哎呀，
1: 两只系唔能够同期做嘅。
0: 啊，做晒啦，两只我做晒。
1: 做完一只。
0: 冇错，系，多谢你。
1: 系啊，同埋揸车冇问题。
0: 冇问题噶，
1: 系。太阳啊，穿针都冇问题。
0: 系啊，系啊。
1: 系阿波哥啊，你0.1%你都中招啊！哇，咁你啊，你啊行路都要小心啊，波哥。系听日咧就系华埠节啦，啊，好多社团都好忙嘅，而家我咧都系过埠新娘啊嘛，咁啊喺嗰个华埠掌故嗰度系有我个。我个历史喺嗰度嘅，当时我都有好多嫁妆带埋嚟嘅。我想讲俾大家听，我有一个张木龙系香港尖沙咀制造嘅，80多年嘅，系用贝壳嚟磨嘅，香港人做嘅。哇！而家绝多嘅咧，
0: 好嘢！
1: 有机会你哋去参观一下咧。
0: 好，
1: 喺大包喺大包隔篱啫。咁我想今日大家分享一下过埠新娘嘅诈骗。
0: 系
1: 啊，60年前啊。我哋過埠新娘嗰啲咧，我本人就唔係我先生翻去啦，好多都係彭嗰張相啊，啊咁啊，大家講啊，好多人嚟到加拿大咧，哇，嗰、那個相同個人係兩回事嚟嘅喎。
0: 哦，
1: 咁你望出去，哇，加拿大哇、啊，你估同香港啊，又落雪又剩，哇，人生路不熟。啊、死都要嫁俾佢啦！好多都成功，但系有好多亦都系啊遇着一啲路华侨一毛不拔嘅，喺香港嚟嗰啲女仔咧，真系好唔开心嘅、
0: 嗯
1: 啊。都系、嗯、最后都系离婚嘅、
0: 哎哎。
1: 但系而家我分享下，而家一样喺网上诈骗过埠新娘。亦都好多，我个亲戚嘅细佬咧，佢啊60岁，喺网上识咗一个中年40岁咁上下嘅女仔，就过埠新娘扮咗佢嚟啦。
0: 嗯。
1: 啊，嚟咗之后咧，啊咁啊生咗2个女，一个女咧真系好唔好彩，白血病啦。啊，咁啊呢个女士啊，喺隔篱街就识咗一个。佢自己中國嘅男士，佢就同呢位60歲呢個離婚啦、
0: 嗯。
1: 啊，佢仲最後講唔要細蚊仔，最後同呢、這個人講啊，其實我係呃你噶，你估貪你60歲咩？啊，我根本上就係想攞你身份嘅、
0: 哦。
1: 啊，嗯、你睇埋啲細路啦，我走啦。啊、我有下半生的幸福啊、
0: 哦、
1: 哇这样搞法过十新娘、嗯、OK 拜拜
2: 好多谢你电话
0: 哇好恐怖啊都
2: Susan 咧都即系好多经历，好多经验。
0: 呢个故事好恐怖。
2: 当然啦，即系呢啲过埠新娘嘅嘢，其实早期喺呢度会发生好多嘅，因为
0: 而家比较少啲啦，
2: 呢度难揾啊嘛，系咪？咁但系而家咧就系科技发达啦，先咧就用喺呢度咧就上亲，而家就用网上嚟到去见。但系网上边唔系话冇，都有，我都见过有几个喺网上边咧认识咗咧成功，而且幸福美满添都有。咁但系。都系你要自己小心去揀咯吓，
0: 缘分嘅天注定嘅吓。
2: 冇错，嗱，少少讲下 Paul 嗰个先，别方我接电话之前， okay. 我想问下 Paul 你点睇咧佢个 case， 即系银行度借钱，
0: 嗯，
2: 买屋，佢仲系借50%嘅啫噃，佢唔系话借足，
0: 唔系借晒，系喎，
2: 80%或者70%，
0: 咁佢仲争佢 hold 住一啲，要佢争唔够数，要喺第度再借过。
2: 佢而家唔系，佢话我借50%，即系话咧间屋佢嗰个价钱里边咧。举个例是50万，佢自己摆咗25万落去，佢同银行借25万。咁佢银行借25万嘅时候，银行嗰位阿姐同佢讲嘅，你99.99%
0: 应该得啦。
2: 咁点知翻转头话争几万蚊？
0: 咁佢解释点解唔得咧？
2: 佢冇讲佢几多，咁佢又话俾佢听，不如你咧攞你嘅

0: line of credit 啦，你个信用
1: 信贷
0: 啦，嚟到去凑够呢几万蚊啦咁。嗱，佢系咪诈骗佢咧？我又唔觉得佢诈骗。
2: 我唔觉得诈骗系。
0: 佢只不过就系可能我俾一个贷款嘅
1: 晚工
0: 嘅 rate 俾你，同你 line of credit 嗰个 rate 咧系唔同噶嘛？
2: 高少少啫，或者
0: 系佢 line of credit 系 prime 加几多噶嘛？
2: 加零点几嗰啲。
0: 但系如果你有间屋系作抵押嘅话咧，佢个 rate 佢又可以平啲噶。
2: 系啱啊，有实物俾佢揸住嘛。
0: 咁但系可能喺嗰个银行嘅立场嚟讲，佢话诶，我啊想嗱赚两头，
2: 系
0: 咁样嘅啫，佢未必一定系呃佢，
2: 冇乜呃，未必，
0: 未必一定系呃佢，咁所以阿波咧就话会唔会系诈骗咧？咁我相信咧就冇诈骗成分，银行呃得你几多啫？
2: 系系唔得多几多嘅
0: 吓，佢只不过即系话我想做多门生意，即系等我有个line of credit 可以
2: 可以向上头申报话自己有乜个
0: 即系又多咗个生意翻嚟咁解嘅啫吓。我谂系咁啦吓，
2: 系应该系咁
0: 嘅。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电话咧有另外一位朋友咧，个 Ivy 嘅
2: Ivy，Hello
0: 系咪 Ivy 啊
2: ？Hello，
4: 系啊，
2: Ivy?
4: 我系 Ivy 啊，
0: 系 Ivy，
4: 都你打嚟嘅。
0: 你好。
4: 咁我而家就系张先生，张国权先生，你好 Ivy 啊，
2: 哎，好啊，你好，
4: 听个个大大喺个问候你一声啫，
2: 系多谢，
4: 好开心啊，听到你话嗰个白内障整得咁好，
2: 系多谢，
4: 戴眼镜，
2: 系多谢，
4: 但系好奇妙喎，但我都做过，但系就有一只眼就好成功，只右眼就唔成功啦，
2: 哎呀，
4: 咁而家就唔知有咩方法可以调整翻嗰只右眼啦，
2: 哦，
4: 即系而家。但系咧就我想睇下有冇人知道啊？如果只眼咧做得唔好，只右眼可唔可以再换晶片咧？
2: OK。
4: 听下你有冇人提供啲资料出嚟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听闻希望听众听到你嘅request 啦，吓。
4: 系啦。咁啊，第二方面咧，好开心咯，知道你真系完全唔使戴眼镜咯。
2: 系啊系啊。
4: 系要戴眼镜啊！
2: 要戴眼识人啦，而家唯有。
4: 第二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咧就我琴日咧就有个预约啦，就系嚟睇呢个检测只牙啦，因为我有只牙系好痛嘅。咁咧就只牙咧就系真牙嚟嘅，就喺鼻穿之间咧系两只系中嘅。就喺呢个温哥华嗰个 Crystal Butcher 对面。一个韩国医生同我种嘅，佢价钱咧就好公道。咁咧，我工作方面咧 ，book course 嗰度咧，佢就 cover 我，有800-2500一只牙，就大牙就贵啲啦，就 cover 我807一只牙。咁我种咗5只喺个韩国医生嗰度。咁咧，我喺维多利住咧，我有个牙医生咧。就昨天看到我的牙，他就跟我说，你这只牙呢就在两只中牙之间呢，这只牙是坏了的了，不行的，一定要拔了出来种过另外一只。那我问他多少钱种一只，他说4000多元。咁我就冇出声啦，咁啊4000多元，哇咁多嘅，咁我喺温哥华嗰度，我唔讲个牙医生啦吓，咁呢他就好条件俾我2500元一只，中一只，我一共中咗5只。
2: 哇！
4: 咁咧话哇4000多元都几厉害喎、啊，咁啊心目中咧就想翻翻温哥华中啦。咁佢又问啦，你喺边度中噶？喺边一间啊？咩医生啊？你可唔可以俾个 email 俾个电话我啊？我你做咩你要问咁样问咧？
2: 啱系啊。
4: 咁咪可能。想调查一下个价钱、那个 compare 咧，系点解系咁平？点解我
2: 收得咁贵？系
4: 啊，咁咧，我问点解你会咁样问我咧？咁我话哦，冇嘢，我想问你嗰、那个，我叫你个图片嗰度有一个 screw 嗰度咧，佢要买嗰只牙嘅嗰个螺丝啊。我想问你嗰、那个用边个 band 啫，系边个牌子啫？咁我话啊，我都唔清楚、啊，我当时我唔。我你可唔可以俾个地址我电话我咧？咁，我心谂唔知系咪佢需要赚我笔钱啊？点解有人仲会平过我咁多咧？咁，所以我就系呢个问题系咪好奇妙咧？佢咁样嚟问我咯。
2: 系系系
4: 我应唔应该俾翻个？ 先要俾个地址啊、电话佢知道啊，咁成咯。咁我就冇出声啦。咁我谂住我都系太贵啦，我唔谂住喺嗰度种啊，因为以前我俾佢种过一只就4000几蚊，但系温哥华嗰度咧，我种咧就俾咗2000几，我争好远喎。
0: 系系。
4: 咁我仲可以估嗰种要 cover 我800几蚊。
0: 嗯。
4: 咁咧，而家咧呢个系属唔属于系诈骗咧？
2: 我唔系，个人嘅收费唔同嘅。
0: O、okay, K， 好啊，阿、Ivy， 多谢你，多谢你嘅分享。咁希望有听众听到你头先讲个眼个右眼嗰个有咩好嘅方法吓、多谢晒你 ，Ivy， 多谢你电话。
2: O
0: K，thank you， 拜拜。
4: 仲有人
0: 电话
4: 人 ，O K。
0: 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2: 多谢，
0: 拜拜。
4: O K， 拜拜。
0: 好啊 ，Ivy 咧，如果真系有听众朋友有咁咧，嗱嗱呢啲咧嚟老老实实吓，因为呢度都系要医生
2: 签字嘅，
0: 验过最好吓。就算有听众朋友 advice 好啦，我觉得你都系听咗之后，你都问下医生好唔好先。
2: 头先佢讲只眼唔系做得咁满意，可以揾翻个医生睇下有咩补救方法。
0: 系啦，冇错啦，冇错。你可以揾医生，医生要帮你再做 follow 噶，呢样嘢大家留意吓。好，咁啊，电话跟住有华哥喺度啦。诶，又华你好，华哥，
2: 华哥你好。
1: 喂喂，
2: 阿
1: 汪子系啊，成哥。
2: 系华哥好，华哥好。
1: 就系细佬打电话又嚟想问下话呀，就同我田哥讲声好啊，四下路咁样。
2: 多谢多谢多谢关心，
0: 好有心嘅。
2: 多谢关心，
0: 系对你关心你。
2: 嗯，多谢关心吓。
1: 好，我好似开始咗啲咁啊，听到咩苏晴姐话咩白眼啊，咩白内障系咪嘢咁啊？就打埋入嚟咁啊。有两段少少啦，头先我就听到你帮子你又讲下，你哋又讲下喺金边嗰度啊，又话嗰个诈骗嘅总部嗰度啊，
2: 总部
1: 喺度啊嘛，啊
2: 总
1: 部又而家有中部啊，因为其他国家，但系好似我就睇到好似系个几零月前，好似佢讲话佢个总部，佢话移咗去咗啊呢个太平洋岛国噶，定系喺啊其他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佢哋因为俾剿灭得太紧要啊，所以佢哋而家要
2: 打游击战，
0: 化整为零，系啊冇错。
2: 花点为
1: 啊！几个周围嗰度咧，国家又辽国啊，又乜乜，同埋泰国嗰啲乱晒大龙啊，
0: 冇错，
1: 五六个国家咁样，我哋啊中国啊祖国嗰边，咁多啊俾我哋压力一齐打击佢哋嘛，
0: 系啦，系啦，
1: 几个国家咪一齐联手，而家好似联手咗好几十个国家，佢周围
0: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你消息
1: 好
0: 真啊，
1: 好多，好，冇错，国嘅嘢成个有，
0: 系啊，系啊，
1: 你消息有个问题，有，我想啊，唔知啊。阿邦子，你记唔记得啦？我成个礼拜乜嘢，我听到好似有阿叶女士啦，通常讲话俾啲老人家资讯呢嘢成啦。我唔知你讲咗，佢讲咗咁啊，你有少少似我中间我听翻下，我唔知你记唔记得佢有讲提咗啲乜嘢嚟？我听唔清楚啦。
2: 我讲咁多唔知边，
1: 好声沙咗咁啊。
0: O K，
1: 唔知
0: 我记得系几时嘅先？因为叶女士都好多资讯提供俾我哋。哦 ，Tim Horton。
2: 哦
0: ，Tim Horton 寄咗话有200蚊嘅 coupon， 有200蚊 coupon， 其实就
2: 系咪呢
0: 单
2: 啊？系咪呢单？
0: 假嘅，
1: 唔系，佢有提我嘅话，我话我啱啱打完，然之后话啱啱讲完嗰位先生系乜嘢物嘢，唔知啦，我听唔系好清楚。
0: 哦 ，OK， 好，
1: 所以我冇留意咁啊。
2: 哦，佢唔会话你嘅，应该佢赞你啫，或者系。
0: 哦，冇，
2: 系唔会话你嘅。
0: 阿华哥。放心，
2: 放心。
1: 话乜嘢啊？叶，我想听翻啊。
2: 我都
1: 听，好似听到，但我听唔系咁清楚。
0: OK，OK。
1: 如果年纪大，揸揸地先。
0: 华哥，冇啊，你电话好后生，好有心有力啊！多谢你华哥电话，多谢你分享，
2: 多谢你，
0: 拜拜。好，跟住咧又系啊刘太。Hello， 系咪刘太啊
2: ？Hello。
5: 系啊，我系刘太啊，
2: 你好，
0: 多谢你电话先，多谢你电话先，一日
5: 冇
2: 吓，救兵救兵到，
5: 成日都听到，譬如嗰个有人即系帮人做录影嗰个嗰位先生啊，或者系教跳舞啊、教唱歌啊嗰啲人咧，成日俾人诈骗啦，同埋你之前讲话睇医生嗰个咩 appointment 嗰个都俾人诈骗啦，咁我就。不好意思啊，咁咧，我想讲嘅就系、是，实际上嗰啲关系咧，系一个一买一卖啫嘛。譬如我系卖，我帮你录影，我卖我 service， 咁你又买我嘅 service， 你又俾钱买我 service， 咁即系就算系熟嘅，都系一个买卖关系。咁我教你唱歌，你就俾钱我，我俾买我 service。咁实际上咧，如果系嗰啲，尤其是系新嘅，我系唔识你噶，系咪？
0: 系啊，
5: 咁你叫我帮你买嘢，我要俾钱，就算唔系俾你，我系俾钱去买。咁无论系俾有啲咧，就甚至乎系叫你喺一个某个特定嘅 seller 嗰度或者 supplier 嗰度，咁嗰个卖啲乜嘢我唔知，咁但系 anyway 系要我俾钱嘅，咁我嗰个 action 咧，我一 once 我要俾钱，就等于我为你而付钱，即系借钱俾你啦。
0: 冇错，
5: 系嘛？
0: 冇错。
5: 咁我即係为你而付钱，喺我袋拎啲钱去为你而付，咁即係我等于我借钱俾你。咁你话我会俾返你，我去俾e-transfer 你，或者我俾支票你，我俾咩你，嗰、那个就係你还钱啫。咁、
0: 啊、
5: 你还钱，你到即係 once 我借咗俾你嗰一分钟你未还，我都係你嘅债主。咁、
0: 啊、
5: 你究竟会唔会还到俾我呢？咁我要我信你喇喎。你而家去任何地方你银行借钱，你佢都要有你有揸手，係有科技賽有嘢㗎嘛，有 asset 俾揸手㗎嘛。你叫我嚟帮你，我借钱俾你，我帮你买嘢，我借钱俾你啦，即係等于。咁样於是乎我又冇你任何嘢揸手，我做咩事要帮你做呢？
0: 冇错啦，冇错啦。
5: 同埋你係买我嘅 service 嘛，咁即係你觉得我又平又正又做得好。我教唱歌又教得好，你先要买我 service 嘛。咁我点解要即係点解要同你拉关系呢？即係一系一买一卖咋嘛。所以我觉得呢，逢系嗰啲即係借啲耳呢係攀关系嘅，叫人你帮我做啲乜嘢啦，做嗰啲嘢啦。咁唔系呀，我唔系做你嘅跑腿㗎嘛。我只系教你唱歌咋嘛，或者帮你录影咋嘛。咁所以呢，我觉得逢系呢一啲咁样喺说攀关系，叫人哋帮佢做嘢，而要人哋付钱，而你之后你会俾翻钱，因为俾翻钱有个 uncertainty， 我都唔知道你系咪会俾翻。
0: 啱，
5: 咁所以我觉得就我即系如果我嘅立场咧，我觉得就第一时间系 reject 噶啦。
0: 啱，
5: 因为我冇理由借钱俾你一个唔识嘅人。
0: 冇错，
5: 就算系一个识嘅人，你嘅兄弟姊妹啊，你屋企人啊，问你借钱，你都唔系一定借俾佢，你似乎借几多嘅，咁都会问你嘅
2: 几十万，帮住会借
5: 嘅。佢咩系咩？
0: 睇下能力啦。
5: 即系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咧，即系一牵涉到呢样嘢，所以嗰次我讲到咧，我讲钱就伤感情。你叫我帮你买嘢，即系你要喺我袋里边揞钱出嚟嘅。你话点样俾翻我？我都即系我都唔信咯，因为俾翻钱咧系一个系 in the future 嘅问题啊嘛，
0: 冇错冇错
5: ，in the future 就算一日嘅话都系一个 future， 咁我都系你一日嘅债主，咁我唔识你，咁点解要做你嘅债主咧？
0: 冇错，
5: 我觉得系逢系一 involve 到啲钱要你做任何嘢，无论。即係有啲人會覺得，我想同佢打好關係，我教佢唱歌，咁有即係關係好啲，咁咪 smooth 啲咯。但係我覺得唔係咯，因為如果你教得唔好，佢話知你幫佢買咗幾多幾做咗幾多嘢，跑咗幾多去買咗幾多嘢代佢買咗幾多床墊，佢都唔會覺得你係好咯。咁即係最緊要就係你嘅 service 可以滿足到佢。
0: 冇錯，
5: 所以我覺得就係唔需要買呢啲咁嘅人情俾佢咯。
0: 好嘅。
5: 咁呢啲騙徒咧就冇位入咯。
0: 多謝曬阿劉太呢樣嘢，分析得好好啊！你即係你智慧的言語嚟嘅，我哋啲聽眾朋友收曬你嗰啲 message 啊！係
2: 啊，
0: 一講到錢就
5: 一講到錢，啲預見嚟嘅啫。但係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就話你逢親係叫我要 work 到錢，我都唔需要去 please 你話，我幫你做嘢，希望你幫襯多啲，希望你即係。做嗰阵时你唔好咁多嘢挑剔我，我觉得咧就唔好有呢个咁嘅心态，因为咧一件事还一件事，你唔好谂住我顺咗你意，你就会唔挑剔我，你会俾多啲生意我做。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话，佢一定如果系真真正正系揾人录影、揾人唱歌，佢真真正正系。 是想找人的话，他不会因为你帮了他
0: 可以的，没错，
5: 而会帮衬你多一
0: 点，容忍你，
5: 主要是你的 service 是有 quality 的，他才会帮衬你。我觉得就不需要去 please 这些人，
0: 对的，
5: 如果不是的话他们不会有委入，
0: 没错，
5: 就是我在长篇大论讲了一次，
0: 所以
2: 名言来的，
0: 刘太讲了名言，
2: 名言来的，
0: 讲钱伤感情，
5: 不好意思，不
0: 要紧，对的，因为我听见
5: 太多人在我们就是华人的社会那里去骗人，
0: 对的，
5: 就是这个这样的利用很多的漏洞，
0: 多谢你，多谢你先，刘太，
2: 多
0: 谢你电话先吓，
2: 多谢。
0: 讲钱就失感情噶啦，
2: 系
0: 啊，唔好咁讲，多谢你，好有智慧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讲钱失感情啊，再讲就冇感情啦，所以啱嘅。唔好意思，我哋要去新闻报告，啱啱翻嚟再接阿黄生嘅电话。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24日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李保安，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7: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6: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将会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啲唔同嘅新闻啦。
7: 好啊，我哋先去香港吓、啊。
6: 好，
7: 咁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仲有两个月咧就到中秋节噶啦。
6: 嗯，
7: 咁呢个节日咧，差唔多系我哋华人嘅社会里边咧，除咗春节之外啊，一个最重要嘅节日嚟啦。咁啊，正所谓真系人与团圆啦，一家人团聚咁样。当然咧，真系唔少都系食翻餐好噶啦。咁啊，中秋节咧，当然系有月饼噶。嗱，虽然今日咧，我哋过节嘅气氛咧就冇以前咁隆重噶啦，但系亲朋戚友之间啊。商業嗰啲咁嘅關係啊，同事啊，諸如此類啦、啊，咁互相送禮物呢個咁嘅習俗咧，都係十分流行噶。家家户户咧就你送俾我，我送俾你咁樣啦嚇。好、啊、多時發覺咧，真係過完中秋之後咧，餅咧多到食都食唔曬嘅。咁啊，酒樓茶室啊呢類咁嘅店鋪咧，喺中秋節咧做月餅嘅生意咧。差唔多係佔咗全年嘅營業額嘅大部分嘅。最近咧有一間香港嘅老牌嘅飲食集團啊，就透露咗喺21世紀做月餅呢個情形係點樣嘅咧？咁樣根據報道啊，而家做月餅咧差唔多咧完全係全機械化噶啦，全部咧流程，譬如話由呢、這個塗抹呢個蛋漿啊。印呢个咁嘅印章啊、包装啊，全部咧都系机械运作噶啦。咁甚至无咧用 X 光机啊，睇下每一个所谓箱网里边系咪真系有两个蛋黄咧咁样噶。用人工智能咧，会即时啊监控每个月饼嘅品质。呢个做法咧可以确保所有嘅月饼咧嘅品质咧都系一样噶。而家每一间工厂咧，每日可以生产大约系30万盒咁多噶，呢条生产线咧同时运作，咁啊24小时咧都唔停噶。要制成一盒传统嘅月饼咧，系只需要1.5秒嘅啫。咁啊，如果你话做一个啲咁嘅所谓流心奶黄月饼咧，1秒钟咧就可以做到一盒噶啦。但系机械人咧都要接受训练嘅、哦，每个机械人咧都要大约咧45日嘅时间咧，先至可以调教到咧佢哋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功夫嘅。但系啊，而家目前咧嘅时间生产咧，工厂只系要200个工人咧已经够噶啦。以前咧差唔多咧系需要1200左右嘅。所以话咧，而家咧真系可以节省咗好多人工。除此之外咧，仲可以不停咁24小时咁样运作嘅。而家咧所谓佢叫做黑工运作，即系话24小时唔需要开灯，啲机械人咧就自动咧喺度做嘢噶啦。呢种情形咧，同我哋细蚊仔嗰阵时啊，即系譬如行过啲茶楼啊嗰啲咁嘅地方，临近中秋咧，你见到好多工人咧喺度加工噶啦。咁啊，而家呢啲月饼嘅做月饼呢啲咁嘅情形咧，同我哋以前咧系有天渊之别。 不过即系而家虽然就好多时咧就会有好多月饼咧就会上市噶啦。我哋而家咧而家睇到咧，即系譬如话你而家走去买盒月饼咧，譬如喺加拿大咧喺温哥华咧，随时咧就要几十蚊一盒噶。你想下一个咁高科技的产品，而且呢每一盒月饼呢只不过呢是用一秒钟时间就可以做成的。你想下这几十年来那个科技的进步不卖这个人工啊那些节省呢令到呢盒月饼不只是一个传统的食物，而且呢今时今日呢根本上就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我想呢，我想我哋细蚊仔有阵时一谂都谂唔到咧，一盒月饼咧制作嘅情形咧系会改变得咁多嘅。
6: 冇错，咁啊呢个集团咧，佢本身当然啦，今时今日香港个饮食业好或者各方面咧，咁佢都要转型嘅。如果唔系咧，都几难维持落去噶啦。咁啊喺月饼啊，正如你头先所讲咧，月饼系咁多年嚟或者啊中国人咧就特别呢个年份咧走嚟走失咧，做月饼咧真系差全年嘅收入噶啦。大部分嘅收入，咁所以當年咧，即係就算啲人咧，就中秋時節啊，送禮啊好啊，咁如果自己啊家庭經濟唔好咧，都可以啊分期啊一早月供啊咁等等咧，都要做呢樣嘢。咁所以需求量係非常之大嘅。今時今日用到科技咧，除咗頭先睇講 X 光咧，就照有冇咁啱唔啱啲彈簧，即係有時咧機器永遠係機器㗎，整少粒就唔啱數㗎係嘛。咁啊同樣佢用呢個 AI 咧。就負責咧調配嗰、那個即係製作嘅過程啊、份量啊等等咧，每一個 size 一模一樣啊，咁咪唔會有出錯咁，即係呢個純粹係一個即係新時代嘅方法，人工慳好多。咁但係問題咧就話，如果做到一日做30万盒，好犀利喎！咁佢咪自己都未必買得曬啦，係嘛？咁佢會唔會擔心啦？嗱，而家好多人話。喂，我哋出去飲茶食飯，好多咧，即係整定嘅餸嘅啦，即係工廠送嚟噶咁樣，蝦餃燒賣早整定曬，而家連月餅咧早整定曬咯。咁啊，問題就在於會唔會其他嗱，好多時咧，好多其他細小嘅公司，有時咧佢自己咧就唔會自己嘥時間去整，即係去整噶啦，佢寧願咧俾呢啲咁嘅大型工廠去做嘅，只不過當時打個印落去就用翻佢個名咧，係咪啊？咁啊，好簡單嘅事咧，咁又好可能呢啲佢。佢做埋好多，甚至咧香港睇下大部分嗰啲月餅咧，佢做鬼埋曬嘅喎，咁變咗個食來食去咧都係一間廠嘅嘢嚟嘅，係嘛？咁無論如何，咁啊呢間廠咧都即係好多諗頭嘅，咁除咗出品即係數量多之外咧，又諗下，咦嗱，我哋過往食呢個月餅咧，就都係全部甜噶，或者係稍微甜啊，甚至個個諗住，唉、哎，你買月餅翻嚟我唔食啦，咁有啲上年紀嗰啲啊。咁啊，儘量咧食少啲啦。咁啊，而家唔係，佢係整兩款新口味嘅。佢有麻辣嘅牛肉月餅 ，XO 醬嘅豬肉月餅。咦，呢條橋又好喎，即係變咗你啊，想避開又唔食甜嘅，咁都有呢兩味嘢嚟食喎。咁所以日後咧，我諗裏邊咧就可能包括咧包心刺肚都有噶啦。咁啊，爭在市場價錢嘅嚇。咁啊，無論如何，咁啊，依間集團咧，香港都開始好多嘢轉型啦。以前咧，淨係啊見你。做茶室好或者做餅店好，後期咧整埋兩餸飯添嘛，連兩餸飯都做埋嘅，咁啊可以睇出佢咧日後咧佢更加多嘅主意走出嚟咁樣，咁啊將打破曬以往嘅甜筒，嗰個傳統嗰個做法噶啦咁樣，你又點睇咯？
7: 我睇到呢段報道咧，最令我驚訝咧，我而家都唔可以即係想象到。可以一秒钟做咗一盒月饼出嚟啦吓，即系话晒都有四个月饼啦，系嘛？一秒钟佢搞掂噶咯，一日做30万盒咁多，咁我谂佢唔净止埋去香港嘅，倾销全世界嘅吓，好多我哋喺温哥华见到好多月饼都香港嚟嘅啫。咁但系即系我亦都可能解答咗我另外有一个成日有个疑问咧，就系咁解过咗中秋节之后咧，你再搵唔到月饼嘅咧咁样。我想如果而家月嗰啲成本咧好低嘅，佢全部攞機器都唔，我想最貴就係人工啫。譬如你話而家人工由1200個人去減少到200個，係全部係機械人啊機器去做嘅。我想個成本真係低得好緊要。你諗下一個月餅，哇！真係十幾蚊加紙一個嘅，可以咁講，嗰、那個利潤咧係高得好緊要。我谂中秋节之后唔收翻晒佢咯，可能又唔知将佢又点又再做嚟啲制，又做第啲制成品都未定嘅，将佢沟翻乱佢。咁好可能就系因为咁，而家啲月饼咧，根本上、那个利润咧 系好紧要，秒钟一个，一日30万盒，你谂下可以卖得几多啊？系咪？
6: 咁啊系，咁啊问题冇嘅，可能日后又度埋条桥嘅，就可以等整啲啊，即系私家月饼啊，即系包括话，譬如阿胡翁你周游即系郊游广府嘅，咁你咪到时咧，佢就接受啲订单就胡翁月饼咁样，咁啊搞掂啦，系嘛？咁啊生意做多好多。
7: 咁你前幾年你記得喺中國出嗰啲月餅咧，嗰啲包裝係相當靚噶。
6: 係啊係啊，
7: 啲盒咧靚到咧就根本上一個果盒咁噶。不過而家最近又話即係唔好咁浪費啦咁樣。不過即係我諗而家你月餅咧各出其謀，因為月餅本身我嚟嚟去去都係咁噶啦。雖然你話啲新品種嘅食嚟食去都咁上下，你真係唔可以食好多噶嘛。咁所以我諗呢個，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啦，呢啲咁嘅餐館啊、酒樓、茶室咧。啱即系一年喺个中秋节里边咧做个生意咧，即系占咗一大橛噶啦。
6: 因为咁佢整一部机出嚟 set 好晒嘢，咁啊即系问题就话佢冇理由即系净系做嗰个贵嘅月饼嘅啫。咁所以日后咧，我怀疑咧就长年咧都有月饼食噶吓，唔需要等中秋节噶啦，长年周围买到噶啦。咁啊到端午节可能包埋粽噶喎佢。
7: 我谂而家机器真系可以做任何嘢，咁所以我谂真系人手方面咧可以悭好多。我谂工人咧要谂下第二个方法咧去谋生噶啦。
6: 冇错，好嘅，听听客户信息咧，跟住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姚崇英。
3: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姚崇英。今日呢就王鉴文卿呢就有事啦，咁由我代班嘅。咁直播室除咗我之外呢就仲有林宇良先生。
4: 李伯你好，开心姐好，大家听众好。
3: 李杨卿好，开心姐。
5: 李伯卿，林宇良卿，华侨之声各人好。
3: 是我哋今日好开心咧，为大家服务嘅吓。我哋今日咧就会总结下呢个美加加美墨嘅世界杯呢个做一个总结啦。咁啊，讲讲呢一届嘅世界杯咧，之后对我哋嘅加拿大啊，同埋对世界带嚟咩影响啦？咁各位听众如果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就604-267-1320咧，我哋大家一齐讨论嘅。嗱，咁呢个2026年嘅加美墨世界杯咧，就喺6月11日揭幕啦。咁咧有48支嘅國家隊咧就參加，由呢個打積分制嘅分組賽嘅32強咧，再打去32強咧，再進而咧去16強咧呢個淘汰賽咧，跟住8強、4強產生咗咧冠亞季殿軍啦。總共咧係舉行咗咧104場嘅趣事呢個賽事嘅。咁雖然我冇睇曬，咁但係咧都睇咗大部分咧。特別咧，16強咧，呢個去到呢個冠軍嘅爭奪戰啊，咁啊，整體上咧，我認為大部分嘅球隊咧都發揮咗佢應有嘅水平。嗱，今次嘅賽果咧就係西班牙咧就冠軍啦，阿根廷就亞軍啦，英格蘭咧就季軍，而法國咧就殿軍。我覺得咧都幾合理嘅，因為呢幾支隊伍咧喺國際足聯啊嗰個排名榜咧都喺前面嘅，咁我覺得應該係實至名歸嘅啦。本嚟咧阿根廷隊咧就擁有呢個球王美斯啦，英格蘭隊咧就擁有呢、這個哈里簡尼啦 Harry Kane 啦，法國隊咧就有呢個麥巴比。咁啊，呢啲係呢個升級嘅球員嚟嘅，係有取勝嘅把握。但西班牙隊咧係勝在咧每個球員嘅基本嘅技術都好好嘅，體力又夠啦。佢重要咧，最重要嘅就係佢哋非常之合拍，一攻一守咧就即係好有法度嘅，令到對手咧感到咧就即係壓力好大啦。咁啊，西班牙咧得到冠軍咧，我覺得係有呢個道理嘅。嗱，今次嘅賽果咧就反映咗足球運動嘅水平咧。是不斷咁提升，除咗強隊之外咧，唔少以往咧唔出名嘅國家足球隊嘅水平咧都不斷都提高嘅。其中包括咧，人口只有50多萬嘅非洲嘅佛得國，咁啊佢先喺分組賽咧1-1咧逼和呢、這個強隊呢個西班牙隊啦，咁啊又即係1-1逼和啦，咁啊喺賽佢亦都逼和咗邊個咧？烏拉圭隊同埋沙地阿拉伯嘅。佢以不敗嘅身份咧晉身咗呢個32強嘅，咁啊遇上呢個衛冕嘅勁旅呢個阿根廷咧，喺90分鐘內咧就1-1賽和，但係加時之後咧就以2-3咧就落敗嘅表現咧，其實咧令到我哋大家球迷都刮目相看嘅。咁喺世界盃之後咧，門將呢個沃斯拿咧就得到阿根廷美斯同埋法國呢個奧巴比嘅睇齊咧，被選為世界盃嘅夢幻隊嘅門將，反映咧非洲嘅足球水平咧已經直逼到歐洲同埋南美洲噶啦。今次世界盃咧好多項革新嘅，包括咧由北美3個國家啦，美國、加拿大同埋墨西哥，賽事喺16個城市舉行，美國就11個城市，加拿大2個，墨西哥咧就3個城市。不過最重要嘅賽事咧，係由8強至到冠軍賽咧，全部都係美國嘅唔同嘅城市舉行啦。嗱，我哋加拿大咧就有2個主辦城市，就係温哥華同埋多倫多，分別咧係第6場舉行6場同埋7場嘅比賽嘅。咁啊，温哥華嘅即係7場咧就係5場係小組賽啦，1場就係32賽即係比賽啦，就係瑞士咧對阿爾及利亞嘅。咁啊，另外一場咧就係16強嘅比賽，就是、瑞士咧就比對呢、這個哥倫比亞。咁啊，温哥華咁舉辦今屆嘅世界盃咧，總共咧就花費咗咧5億7800萬，平均每場咧就係8250萬嘅。咁我哋嘅省府估計咧，今次嘅温哥華嘅世界盃咧，會喺未來嘅5年之內咧，將為我哋嘅 GDP 帶嚟咧10億嘅經濟效益。嗱，呢啲係估計嘅啫，究竟咧今次係咪物有所值咧？大家聽眾可以一陣俾意見啊！ 当然咧，举办世界杯咧，唔能够净系单住睇呢个经济嘅。另一个好重要嘅就系今次世界杯是否咧系有呢个即系观赏性咧，同埋呢个吸引力系点啦？世界杯打到最高嘅入场嘅率咧，系总共吸引到我哋加拿大有681万嘅球迷咧入场嘅，平均每场咧就系65000几个观众，整体上嘅上座率咧就有99.7%。而全球嘅电视观众咧就达到60亿嘅，世界上咧未有一种单项嘅呢个体育运动咧能够同而家呢一次嘅世界杯系媲美。嗱，对于我哋加拿大人嚟讲咧，加拿大嘅国家队能够喺本土举办呢个世界杯嘅出赛系非常之难得嘅事啊！特别系6月18日嗰日咧，喺 B 组嘅分组赛事之中，有50000名球迷啊，大部分都系加拿大嘅球迷啦。在温哥华的 BC 体育馆见证了我们加拿大队以6-0大胜这个卡塔尔，大家都欢喜若狂，即是大肆庆祝，由日间一路庆祝去到夜晚黑。而有女球迷指他今次是以每张门票成1000元的，他的感觉到什么呢？是物有所值。所以举办世界杯，我们不可以只是看钱那个方面的 dollar sign 啦。仲有就是我们民间的国民的情绪的价值啊，以及我们人民呢对国家的归属感啊，我们的自豪感的。咁嗱，我俾两位嘉宾发表下意见啊，唔知佢哋系咪咁嘅同感咧？宇良兄，你系球迷嚟噶啦，
4: 系啊，即系当然今次系都几开心啦，系啊，即系我哋亦都去睇啲watch party 啊，同埋喺32强嗰场瑞士对Algeria 嗰场啦，都有睇，咁喺现场就都几开心，好热闹。咁啊到到地方，譬如你话Granville街去市政府封咗。嗰兩三個 block， 咁然後就都俾啲球迷嚟到去睇波，同埋去周圍行，咁啊係一個好事啦。咁 PNE 嗰度咧，照我所知咧，亦都係好多人嚟到去過，咁同埋市政府特別唔係 TransLink 啦，特別有啲直通嘅shuttle bus 由喺29街嗰個快車站去到 PNE， 咁啊又好多。即系唔使钱咁样，你喺度睇啊，同埋去买嘢食咁样，咁成个气氛系好好。即系你经济嚟讲咧，咁就呢见仁见智啦。经济就有啲专家话，即系其实系咪真系一个好处咧，就未必吓。呢、這个就是、因为要睇佢你譬如你酒店咁先讲啊，佢 overall 嚟讲咧，冇错系比旧年嚟讲咧。收入費多咗，但係如果你講嗰個入住率咧，反而係低過舊年喎。但係佢點解 over 高咧？佢收嘅錢貴啊嘛，每間房可能而家800蚊、900蚊咁樣，但係以前應該咧就係得400-500咁樣，咁佢有咁嘅問題。咁你如果講呢個世界盃嚟講咧，佢今次舉辦，佢初有好多人話今次加由32隊。加到48隊咧，就係、是、有啲人你話會唔會係即係 water down 咁樣，即係話係會即係嗰個 quality 咧就冇咁好咁樣就會唔會即係驚話會啲即係啲
3: 即係水準
4: 都係冇錯呀但係後尾都 OK 啊，因為除咗你頭先講話加拿大對贏咗6-0對卡達，但嗰場就因為卡達有兩個人因為要紅牌就出場，咁所以就係6-0。但其他嗰啲咧，差唔多好多數都係都比較可以講話 competitive， 即係唔係話一面倒咁嚟到即係啲波咁樣。所以喺嗰方面嚟講咧，啲人都算即係大部分嚟講都。话加到48隊，其实呢个 turnout 都系 OK 吓，咁同埋另外一度咧就系话，今年嚟讲每一场入波咧就系2.96，每一场2.96入球啦，就系呢个系最高噶啦，就系比起2022年嗰阵时咧系嗰阵时2.69，即系变咗比起上次世界杯咧今次咧每一场你平均入球咧系多咗0.27。
3: 入球率高咗，
4: 入球率系，所以好睇好多啦。呢个系即系好事啦。actually 呢个2.69唔系一个纪录，但系1970年开始最高嘅入球，每一场嘅入球咁啊，多入球系对于观众嚟讲系会即系好兴奋啲，冇错系啊。咁当然你话 亦都有啲争议嘅，好多人今次争议咧就系话最闹得多咧，反而呢叫做 hydration break 嘅吓，即系呢个即系而家咧每到22分钟到啦，就佢会停一停，球证停一停，就三分钟俾啲球员嚟到饮啲水去 hydration，
3: 即系
4: 补充水分嘅，
3: 补充水分，
4: 补充水分嘅休息时间。咁呢个嚟讲咧，有啲人就话你其实系话足总嗰啲系用呢个咁嘅 excuse 嚟到买多啲告白，系啦，呢个三分钟咧等电蛇都买多告白，因为你个系 junction break， 唔系今次第一次 ，OK， 2014年咧世界杯喺巴西嗰阵时已经有开始咗，但系嗰阵时咧就唔系话场场都有呢个叫做 hydration break 嘅，嗰阵时咧就话如果真系好热嘅话，啲嘢真系好热，咁就球证有个 flexibility 咧，就俾譬如90秒咁样，俾啲球员正式嚟到系饮下水咁样。但系而家唔同啦，佢系三分钟埋个话，同埋咧有好多教练咧就用呢个时间咧嚟到，即系同啲球员嚟到讲下话，应该点点点点点点点，变咗呢个所谓应该系
3: 即系连赛事嘅连贯性系咪有
4: 系啦，连贯性嘅问题啦，所以有好多时咧，好啦，佢一停呢个系追踪咩嗰时咧，就好多观众咧喺度咧嘘声咁嚟到，所以呢个系真嘢，咁其他都有真嘢咧，慢慢可以讲呢样嘢。
3: 系开心啫，
5: 我就冇阿 Wick 咁叻啦，我系门外看。不过咧，我本身我中意睇打足球比赛嘅，尤其入波啊，入唔到波咧，即系好兴奋嘅。不过咧，因为上个礼拜咧，我自己忙于华工安老院筹款咧，所以咧我就冇乜时间真系睇每一场，只系睇咗一啲好精彩嗰个入网嘅，咁系好开心嘅，即系一个四年一度嘅足总比赛。咁喺我嚟分析咧，即系话整个世界将个聚焦就喺呢个足球比赛里边。而今次呢个足球比赛咧，分为三个国家嚟举办。咁我哋都上两次都有讲过，就系话，去到个国家仲要分唔同嘅城市。咁啊，北美洲好似我哋加拿大有分东岸同西岸，多伦多、温哥华。美国亦都系一样吓，有分罗省啊，或者迈阿密啊，或者纽约。咁咧就墨西哥亦都同类啦。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即系球员又辛苦，听即系睇球迷嘅。都是辛苦，要飞嚟飞去就唔同嘅城市，咁变咗喺个编排上咧，就唔能够好似一气呵成喺一个地方嚟睇足球，或者系同一个国家睇足球，就你跑三个国家咧，咁其实喺经济费用嚟讲咧都几昂贵嘅。当然我亦知道啲球迷咧就唔志在钱噶啦，如果要睇打足球，多多钱都肯使嘅，千几蚊一张飞都肯使。咁呢个就系、是、即系个人个感嗰、那个国即系说法啦。我觉得就以一个球迷要跑三个国家唔同嘅城市咧，真系会几辛苦。咁但系话咁样分摊咗三个国家嚟主办嘅时候咧，亦系对一其中一个主办国家嗰、那个凝聚力咧，我就觉得唔够。唔够咧，变咗就话，我哋要准备个功夫，譬如话，secure 啊，即系保安啊，或者所有个设计性啊，或者设施性嘅提供咧，我不如你做一场或者两场、十场，我都系做嗰样嘢噶啦。咁我就觉得呢个浪费咗啲嘅。俾我哋温哥打得几场，咁但我所花个费用咧，即系个场地要整得靓啦，或者要保安啦，诸如此类，咁我就觉得，即系如果我哋一气呵成喺温哥做够二十场，咁我哋嘅做法处理又唔同，所以带来个得益咧，我就觉得比较清清楚楚啦。但今次咧，我本人觉得咧，因为我系喺足球比赛之间咧，我枕上都落咗唐人街办我自己嘅工作上嘅需要，但我系睇唔到唐人街有咩兴旺。是好冷清清。
3: 反而因为封路啊。
5: 是啦，封路啦。咁啲朋友喺唐街返工呢就觉得好麻烦，就封咗路。咁同埋佢利就市府呢就利用咗华埠广场做咗义工嘅集合地点。咁呢成个广场呢就逼爆咗人嘅。咁变咗广场里面嘅朋友呢就投诉呢即係做唔到生意啦。咁喺呢一方面呢就係、是、有啲怨言嘅。咁但係就话如果头先阿 Wick 咁讲 ,PNE 啊或者我哋各唔同嘅社區都有一個大熒幕去俾人睇足球，點解我哋唐人街唔能夠利用華埠廣場 做一个观台地点咧，带动到我哋唐人街嗰个发明咧，呢样我觉得系需要检讨嘅。
3: 好，其实咧，你头先讲话我哋温哥华点样？其实温哥华今次喺排名呢十个城市，十几个城市嘅最好嘅举办呢个世界杯嘅城市，我哋排第一噶
5: 吓。
3: 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佢、是，你头先讲话即系嗰啲场数又去几个国家咁。喺另一方面嚟讲就话。對於旅遊業係好事嚟嘅，因為點解你要坐飛機嚟嚟去？一陣由你講。好，我哋去客户信息咧，再翻嚟聽阿 Susan、阿 Link 同埋阿 Ken 嘅電話。
6: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7: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6: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7: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6: 边处有得买呢？
7: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姚崇英，
3: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第二节。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讲总结呢个今次世界杯对我哋加拿大啊，又同埋对世界有咩影响啊？咁希望各位听众打电话604-267-1320和发表你的意见，电话就满晒了。我们听听 Susan 先。Hey, Susan 你好。
8: Hey, 主持人林大哥开心姐你们好。
4: 你好，
8: 两分钟快点
3: 讲。慢慢讲。
8: 这个世界杯呢是令到我们奇英呢是大开眼界的。今天呢华埠节你哋三位咧都系忙噶啦，我知噶啦。特别姚崇英大哥前任中华会长主席，忙死啊！我知道你哋，但系今日咧，你哋讲世界杯咧，西班牙系冠军，阿根廷，哇，系好似系俾国际调查喎，美斯喊喎。仲打交喎，同西班牙、阿根廷同西班牙喺頒獎嗰日打交，全世界都喺度譁然。阿根廷亦都係啲人話你輸未啊咁啊，特朗普出現又譁然喎，啲人好大聲喎，真係佛德國亦都係同埋加拿大嗰場。6-0，哇！令到世界正式直接打开佢只眼啊！哇！温哥华咁犀利喎，6-0喎，咁啊，咁喺其实咧喺国际上咧，有名咧系好紧要噶，银子嚟噶买唔到呢个名啊！我哋加拿大都能够嗰一场。真係好犀利啊！同埋我哋個場地排第一喎、哇 ！Beautiful BC 未來，大把人嚟呢度旅行啦、拉個科大把人嚟咯、周圍都大旺旅行啊，唔係睇少少啊！多謝多謝。
3: 好，成你貴言啦、希望我哋温哥華咧喺未來嗰個旅遊業更加興旺啦。好，我哋聽聽阿 Link 嘅電話。係 Link 你好，請講。
9: Hello。我就有啲意見啦，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咧，阿星，加拿大可以考慮一下做呢個國際World Cup 嘅 Head Office 咯。因為我哋有 busy pace 嘛，你 Hastings 又咁大嘛，咁你可以起多一個球場。咁就算你成日打 baseball 嗰啲，都要喺嗰度可以做運動嘅啫。咁如果我又好中意佢，如果好似美國咁啊呢、這個Disney World 咁樣，佢整一啲遊樂場嘅，可以整到好似美國咁樣嘅soccer world 咁樣，咁吸引啲多啲人嚟，咁即係世界有知名度，咁自然多人就旅行咗咯。咁我個希望可以或者考慮一下做得到。咁其實 soccer 呢啲咧，呢個運動咧，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因為呢個運動要有。好勤力同埋好有嘅團隊精神嘅，咁我覺得係對於年青人有一個好嘅訓練咯。 咁你指內世界性咧，我就覺得因為我哋成日呢幾年就太多嗰啲競爭嗰啲嘢，世界唔和平啊。咁如果我希望呢次咧咁樣咧，喺呢每四年有一次呢個大 party 咧，可以睇到大家咧可以喺呢度方面有啲體育精神啦，可以減壓啦，當係大家係一種嘅relax 咯，我覺得係對世界四人嚟講，所有地方都好嘅。咁我就覺得喺我心目中咧 ，Messi 咧好仍然都係今屆嘅球王嚟嘅。咁希望 Orlando 或者如果佢下次喺 Portugal 做咧，佢或者可以嘗試一下，唔知佢繼唔繼續參加啦。咁我覺得係呢個 World Cup 係成功嘅。起碼睇完之後咯，我覺得個人都 relax 咗咯。唔知你哋有冇咁嘅感受每四年有一次大 party 都係好嘅，不過我覺得係 soccer 同其他運動係比較 different 啲咯，佢個團隊精神係比較重要啲。我係睇好加拿大，我希望藉住呢一次咧上水咧可以增加將來整多啲旅遊勝點，我哋唔夠啊，或者 soccer 都係一個選擇咯。
3: 好，
9: 或者你哋去研究下。
3: 好，多謝你阿Ling。咁嘅其實我都幾同意阿Ling嘅，咁其實足球係要團結。今次的口號是團結世界，希望通過今次的比賽真的可以做到這件事。我們繼續 聽 Ken 的電話。 hey, Ken 你好請講。
10: 你好大家好。
3: 你好。
10: 就這個世界盃呢，以38隊，以前就32，很多年前就24，再早些78年就16，但現在現出了個問題，有48隊變32隊，有几组第三名嗰啲就可以出线，例如佛德国第三名只三分就出线，就韩国喺个加拿大嗰组，喺组嗰度检测嗰组咧，就三分就出唔到线，系咪有啲好古怪嘅例？即系某几组第三名就可以出线，某几组第三名就冇得出咁嘅样咧？Hello，
3: 系你嘅意思即系话？佢呢個做法係唔得公平啊，定係點咧？
10: 即係好古怪，可能都係有啲唔公平。即係舊時就好簡單啫，32隊變16隊，投個最高分嗰兩隊出線，三四嗰啲咪冇出線咁咯。
3: 係，
10: 而家個制度亦都有。
3: 等我哋嘅球迷啊，宇良兄为你解答。
4: 唔系 Ken， 但系以前世界杯咧都譬如就32队嗰阵时咧，第三即系第三 place 第三嗰啲都有啲可以出线嘅吓，都即系呢个第三排第三可以出线嗰啲，唔系话今次世界杯。不过咧，即系我明啊 Ken， 我明你意思，即系有啲譬如排第三即系视乎你系入咗边个组，你嘅边个组咧，你攞三分就容易啲，系咪？四分容易啲，有啲咧就即系攞两分都好难。
3: 对住啲强队咁样，
4: 系啦，
3: 可能
4: 就系，所以就呢个系有啲问题。如果你话下次世界杯，而家我哋倾紧啊，可能话会由即系48加到64咁样啦。咁咧，如果你话嗰阵时有啲人话哦，如果你咁咧，不如你唔好即系唔好要第三。排第三個唔好入啊，咁即係或者可能咁比較公平啲。
3: 好，解唔解答到你個問題啊 ，Ken？

0: 过嚟啊？啊，边个嚟？边个去餐馆啊？第二啦，买嘢啊，啲嘢又贵啊，嗰啲啲嘢又贵，去嗰啲咩质地好啲嗰啲啊，哇，贵到啊飞起啊！搭车又贵，乜嘢又贵 ，taxi 又贵，嚟过一次啊，以后都唔嚟啊！若果想 shopping 啊，想买嘢，个个去 China 买嘢啊！吓，啲嘢又平又靓啊，使乜嚟加拿大嚟买嘢啊？啊，你开办呢啲咁嘅嘢，多鬼余啦，系咁啊！
1: 好。其实我就唔系好同意张律师，开心啲嘢讲。
2: 我又都系一样，唔系十分同意张律师所讲，即系加拿大啲嘢咁贵。其实我最近都去过。
1: 我哋嘅天气好好啊。
2: 系啊，我去过美国即系探。
1: 我哋啲人好有人情味噶嘛。
2: 买嘢咧，食嘢系好贵，贵我温哥华嘅，所以我唔觉得呢样系太高个水平咯。其实就话当然啦，你食嘢譬如喺 downtown 区食同喺另外以外嘅地方食嘢，梗系有分别啦。始终旅游区嘅嘢系贵少少，但系游客嚟讲咧，通常都会接受嘅。咁呢方面咧，其实系一个咁大型嘅足球比赛喺我哋温哥华咧，系绝对有帮助到我哋嘅旅游事业。啊！只不过话我哋点去承接咧？将来点样承接咧？就要讲政府个架构啦，点样去再加以推个力度咧，上去嘅一层楼咧？这个就要考验我哋嘅政府。
1: 好似我哋嘅省政府就话：，我哋将会有10亿嘅进账喺未来五年啦，咁 GDP 啊，咁所以咧，我哋要向好嗰方面发上咧，即系希望我哋嘅天气啊，我哋嘅环境啊，我哋嘅旅游点啊，能够吸引嘅世界各地啲人嚟啦。咁系因为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道啦。咁啊，阿刘生，请你耐心啲，一阵我哋再听你嘅电话。
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翻嚟第三节嘅星期五嘅时事风云，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总结世界杯啊！咁啊，对我哋今次即系我哋加拿大啊，我哋温哥华有咩影响咧？咁电话旁边啊，刘生就等咗好耐噶啦。系刘生，请讲。
8: 系你哋我发现好多人咧就中意讨论咧，呢个世界杯咧系咪有经济利益？
1: 系
8: 咁，其实我哋作为一个小市民咧。有又好，冇又好，政府嗰筆錢就使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喺世界盃嗰陣時咧，就盡量享受能夠我享受到嘅嘢。咁啊，當然啦 ，Granville 街嗰個行人區咧真係好好玩嘅去啊。咁啊，另外呢個 Science World 嗰個提足球咧，亦都應該去打卡啦。咁啊，最好玩嘅咧，其實咧係 PNE 嗰個fan zone啊。因为去到嗰阵时咧，佢会好多好多个站咧，可以同你影一啲相咧。哇，影到你好似世界打世界杯嗰啲人咁样样嘅，仲可以俾对一张精美嘅明星卡俾你，翻屋企留念。咁我最欣赏嘅就系边度咧？有一个佢有一个馆咧，就系呢个原住民旅游区嘅景点嗰个馆嚟嘅，里边有一个小型嘅足球场。咁咧四围咧360度咧就有加拿大嘅好靓嘅风景嘅投射，咁啊不断嘅转你响里边咧，同啲小朋友踢一两脚波，又睇下呢个加拿大美丽嘅风景咧，实在系一乐也。咁好啦，讲到球星咧，我最中意边两个咧？其实咧响呢个世界杯咧，有两个球星可能下一次都唔会再打噶。咁咧，其中一个系 Messi 啦。阿 Messi 咧，其实个人咧就生得其貌不扬嘅，又稍微矮一啲，走起上嚟带波嘅时候咧，好得意嘅，好似好迟钝咁嘅，但系又好聪明嘅。咁我好记得咧，佢响对英国入球。

0: 最後嗰一球啊，佢喺右翼嗰度帶上去，然之後差唔多到底線咧斬中，咁啊就佢個隊友咧一頂，咁啊入球。哇！呢、這個波好美妙啊！點解咧？因為呢、這個Messi 嘅隊友咧係有三個後衛包圍住佢嘅，居然 Messi 可以一斬就係斬中喺嗰個人嘅頭上，佢輕輕一跳，咁就入咗波噶咯噃。咁其實喂，如果係我打都可能入噶，我企喺度就得噶啦，因為 Messi 斬到好正噶嘛，角度完全配合嘅。咁我好欣賞佢。咁希望我諗咧。嗰啲人講波咧就話：啊，阿 Messi 咁嘅年紀斬到咁嘅波，非常靚啦。咁我覺得佢有少少失望嘅嚇。
1: 嗯。
0: 另外一個我數好數景仰嘅咧，就是、Ronaldo。Ronaldo 同 Messi 剛剛相反過。呢個 Ronaldo 咧，佢高大英俊，大波走嘅時候咧，風度翩翩，好好睇嘅，好似一首詩咁嘅，好靚嘅。嗯，咁佢阿 Ronaldo 其實啊，佢好多時咧，佢斬波嘅時候咧，佢都喺個禁區嗰度咧罰球嘅時候咧，佢都好詳細嘅諗過個角度，同埋出其不意嘅入球嘅。咁、
1: 嗯、
0: 但係我最敬仰佢邊度咧？阿 Ronaldo 係一個大前線家嚟嘅，
1: 冇錯。
0: 咁咧佢有一次咧想買一隻飛機啊，咁啊臨到聽日就簽字噶啦，佢媽媽咧就同佢講。私人的飛機我哋有啦，不過咧，我細個嗰陣時候每一日行三個公里去翻學，都係想幫下啲細蚊仔。咁、嗯、呢個阿 Ronaldo 咧就將3000万嘅歐元準備買呢隻飛機咧，送咗去校區裏邊買300架巴士啊。咁、
1: 嗯、
0: 呢，即、就、係、是、一個球星咧，能夠有咁嘅公德心咧。是令到我非常感恩啊，敬仰佢。
1: 好多谢你，多谢你，刘生，我非常之同意你嘅意见。多谢你。好，我哋听听阿欧阳小姐，系欧阳小姐，请讲。
2: 叶兆先生好，两位嘉宾好。
3: 你好。
2: 我首先讲，我觉得 World Cup 系成功嘅、嗯、今次，因为系正如头先有位听众阿 Ling 啦，我系想 Dagan 佢所讲嘅所有嘢啦，同埋头先阿刘生俾咗好多嘅例子咧。我想我都會開始，有些我是 miss 了的，我要去看看有沒有機會打翻卡啦。咁另外有 Vic 是球迷係嘛？咁我今朝早聽到啊李保安話佢睇曬100多场。喂，不如你同阿李保安咧開翻一個節目啦，風雲又好，兩個月咧就講一次波，講到4年后的世界盃嚇。希望你哋有咁嘅機會做。咁至於講翻足球啦，四隊入 final 嗰四隊我都中意嘅，我覺得係實至名歸嘅。咁至於球員方面咧，Bellingham 啦 ，and Bobby 啦 ，Harry Kane 啦 ，Holland 啦，西班牙嘅Rodriguez 啊，仲有就係阿根廷嘅 Martini 啦，當然有呢、這個佛得國嘅 Rosina 啦，呢啲全部我覺得都係真係好正好正嘅球員。咁就頭先有聽眾咧就提到話哇，我哋啲嘢好貴啊！我同我啲朋友咧就去咗 QE Park， 我諗大家都知噶啦，正到雲嘅一個 park， 佢裏邊嗰個 restaurant 20几蚊嘅咋。當然有些鴨嗰啲係40几蚊啦，就我不知點解中國嘢食要30几蚊啦。咁另外咧，明街咧有間叫做 Casement 啊，係食伊朗嘢噶，10几蚊，相當之正，相當之正嘅。北温咧，我哋去嗰、那個嗰條吊橋去 Deep Cove 咧，係遇到從來自唔同省份嘅 RCMP 放咗工咧，喺度成班人喺度睇 North Van 啊，我哋係有好多好多好正嘅嘢嘅。至於整個比賽呢，我自己唯一就是對阿根廷最失望啦。佢哋唔單止輸咗場波，佢哋係輸咗整個嘅 sportsmanship。
3: Yes。
2: 呢個我諗好多人有機會可以再講啦。另外呢，就係嚟緊呢話要由48队增加到64队，我就真係唔係好贊成我個人。因為譬如好似今次咁樣呢，英格蘭呢佢係要跑兩笪地方嘅，墨西哥同埋呢個美國嘅。即係那個氣温咧係好唔同嘅，對球員係好唔公平嘅。但好似阿根廷咧，佢一直都係飛喺美國嗰度嘅。依我所知，呢、這個對一個咁重要嘅球賽，對球員咧咁樣，第時仲話要幾多個？好似話6个國家嚟到去 hold 啊，4年后，我自己個人我唔贊成啦。最後講翻我哋加拿大 1 billion 嘅 GDP 嘅 program 啊，嗰個即係進帳咧，我希望係可以幫到我有信心。我記得我初初講一年前講世界盃咧。 十個歐十個人有九個都唱反調嘅。咁、但係事實上，即係當年冇人預知到加拿大會打得咁好咯。咁鬧嘅人到到而家仍然有，頭先都有人鬧完啦。但我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足球嗰個好處就係、sportsmanship 啦，唔係互相指責。你見到好多人打爛仔波嘅。但是都有好多人懂得點為之 respect 啦。我哋加拿大人，我哋都唔係互相指責、互相推卸責任啦。
1: 好，
2: 而係希望我哋係 be positive 咯。
1: 好，
2: 唔該曬。
1: 多謝你，多謝你。好。我哋啲聽眾反應非常之熱烈。咁我哋再聽埋阿 Stephen 先。係 Stephen 請講。
3: 我有兩樣嘢想講啦。第一樣嘢講啊，關於準決賽阿根廷英格蘭啦，即係作為英格蘭擁趸咧，即係我唔知點解係咪嗰個教練夏普爾嘅錯嘅戰嘅安排失誤啦。咁啊又即係調走一個前鋒啊，再一個位咁啊，以為守死守點，但係佢即係上個賽嗰場攻俾阿根廷撳住攻，我話佢未入俾球之前，我應該話係90-10會失球噶啦。咁啊，真係失咗球，但係估唔到喺補時階段先失埋第二球，咁啊輸埋嗰個準決賽啦。咁啊，真係好，即係好可惜。咁另外就咧，其實關於阿 Trump 嘅 interview 啊，即係同阿一個電話俾阿國際足協 FIFA 嗰個主席阿 Infantino 咁，就即係可以 suspend 嗰個紅帶嘅俾嗰個邊個要出場咧。但係而家就話咧，即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OC 咧就決定即係唔調查呢個嘅事件嘅。咁我認為真係係 set 咗一個好壞嘅先例啊！咁即係又一次證明咗阿 Trump 嗰啲即係啲婆婆阻度咧，又可以 get away 咁啊！但係對以後嘅即係如果你睇，如果中國即係中國同做同一樣嘢咧，即係話個球員即係希望習近平希望打電話去，即係希望個球員可以出賽咧，我諗啊，即係全世界嗰輿論咧，即係。翻啲福地啊！即係定係 Trump 先可以 get away 嘅，即係我認為一個先係好壞嘅先例啊！唔該。
1: 好。多謝阿 Stephen 啦，其實咧，而家佢咁做咧，究竟體育精神去咗邊度？咁我覺得就係今次阿 Trump 呢個動作咧，亦都係特姆普啊，唔係特朗普。好，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再翻嚟聽阿盧太同埋阿華哥。
4: 時事風雲
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節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翻返嚟星期五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有陈开心女士同埋林以良先生。我哋今日嘅电话都非常之兴旺啊，大家嘅意见都非常之好嘅。咁啊，电话旁边啊卢太就等咗好耐啦。系卢太，请讲。
7: 系啊，我今朝早听到啊 Donald Trump 啊，如果下次再有咁嘅足球打咧，唔受其他国家佢哋想做晒添啊。阿张太唔知听唔听到啦。
1: 是
7: 咁啦，拜拜。
1: 好，多谢阿卢太。OK， 咁其实咧，阿 Trump 嘅做法，我哋而家好多听众啊，或者我哋全世界嘅人都觉得佢系即系离谱啦吓。好，我哋听听阿华哥先。系华哥，请讲。
8: 喂，系啊，英姐，咁系开心姐，咁系啊。今日得一位啊，我啱唔留意，唔记得咗啊，贵姓啊，个名啊，咁啊，
1: 林
8: 称呼啊，唔该。
1: 林，你揾边位两位嘉宾？
8: 啊、
1: 林宇良先生同埋阿陈开心女士咧。
8: 哦 ，OK 啊，开心姐帮阿宇良啊，宇良。讲打波讲咗几次啊，两三次下啦。咁啊，细佬或者讲输咗花水咁啦。咁啊，头先啱啱嗰位听众又得倾咗阿侵讲阿侵啦，我又攞阿侵开出嚟讲少少啦。不过讲我哋祖国先。中国我哋中国嗰边啦，我希望咧争得好似我哋。有啲白水好似差唔多係好似青少年攞國足啊，攞到個世界盃差唔多國足可以學學校下佢哋咁啦。因為就話好似又話有呢個打破紀錄啊咩啊，嗰啲球證啦，好似係有咧差唔多係有邊啦，段時間啦，係啱啱呢個世界盃係話。差唔多我哋三個球證啊，都係中國人嚟嘅喎，又好似打破紀錄係乜嘢嘅，我唔知道，我記得好似咁講啦。咁喺侵嗰度咧，就話我希望下次嗱啲國家辦咗美國嗰冇話咁政治化，一咪啦，尤其是呢個國足嗰個世界盃世界盃個主席噶。針到好多國家，因為尤其是歐洲啊，要求我落台啊嘛。仲有啊，侵過 又唔知佢又想擺 pose 啊，定係有啲扮可能係唔捨得個杯啊？大佬啊，係人哋嘅已經叫咗佢離開台，仲要幾秒鐘啊！啊，二三十秒鐘仲企喺度㗎，諗住人哋送埋個金杯俾佢哋係咪
1: 好多謝你華哥。其實華哥剛才講關於中國啦，我而家俾啲資料俾各位聽眾啊。中國曾經參加過十屆嘅世界盃外圍賽㗎啦，全世界有211隊啊，211個國家參加。中國曾經參加過十屆嘅世界盃，淨係2002年呢嗰屆先係成功咧入就進身呢個世界盃嘅，就偏喺死亡之組啦，就同組有巴西啦、土耳其同埋哥斯特尼加。中國喺分組賽咧就三戰咧就全敗嘅，失咗九球，未有入球。之後咧亦都未嘗進身呢個世界盃。喺2026年嘅世界盃外圍賽咧，中國咧一共踢咗16場比賽，贏咗5場，輸咗9場，和咗2場。成績咧都唔係咁好，儘管咧我哋中國隊未能夠參加世界盃，但係中國球迷咧對世界盃嘅熱情咧就非常之高漲嘅。呢次嘅世界盃嘅賽事，因為時差嘅因素咧，中國喺轉播時間咧嘅時候，多數都喺凌晨嘅。加上今年嘅中國嘅國足咧，已經係連續6屆咧係冇參加呢個世界盃嘅。咁啊，初時估計咧，中國嘅國民嘅收視率唔高啦。咁一度咧，世界盃嘅估計啊，只係得 0.7%。但係咧，後嚟發現啊，估計錯誤啦。以南韓對捷克呢個小組賽咧，收視咧係破咗1.4嘅，市場份額咧係超過 20%， 意味住我哋中國每開緊嘅5台電視機咧，就有一台咧係睇緊呢個世界盃，係全場嘅最高收視率咧，一度飆升到咧1.9%。咁證明咧，我哋中國對即係球迷啊，對世界盃咧好有興趣嘅。咁啊，阿宇良兄，你點睇我哋各位聽眾嗰、那個即係今次世界盃嗰個嘅回應啊？咁樣。
9: Yeah, OK， 我同我加句關於你講中國嗰度咁。
1: 係啊，
9: 即係習近平主席咧，佢對佢自己都一個足球迷啦嚇。呀、佢係2011年嗰陣時講，佢有三個夢啊，夢想就係希望咧，即係中國嚟到入到世界盃啦嚇，然後跟住咧就會係做主辦世界盃嘅啦，然後第三咧就係、是、贏世界盃咁啊，咁咧就入世界盃，可能如果下次真係64隊咧就有機會
1: 有機會，
9: 但係就可惜就係即係除咗2002年之後咧，幾次都係唔係咁好嘅。今次嚟講2026年咧，佢最後尾嗰場輸俾越南3-1，即係越南都唔係一個。好强嘅，
1: 唔系强队嚟
9: 噶嘛，呀，咁即系2002年嗰阵时咧，佢系请咗个Serbia 嘅
1: 教练
9: 吓，呀，佢系波兰，咁佢嗰阵时中国人叫佢做神奇教练，咁佢都仍喺做教练嗰两年半咧都仍。一完成佢嗰、那个objective 咧，就即系话系中国入咗嚟个世界杯咁样啦。咁你今即系中国系喺世界杯嚟讲系比较系弱啦。咁2022年嗰阵时咧，佢曾经有俾四个巴西嘅球员入中国籍，咁咧就系四个
1: 三中国踢波，
9: 中国踢波咁样，但系都系入唔到呢个即系喺外围嗰度筛出嚟，咁系都入唔到。但系都可能有啲希望咧，点解咧？最近今年1月嗰阵时咧，系亚洲杯嗰阵时咧，系中国嗰队under 即系23岁以下嗰队咧，就系入到呢个决赛啊！咁系输俾日本4-0，但起码都入到，当系一个
1: 一个进步，
9: 一个进步咁样系啦。咁希望有咁嘅开始咧，到将来喺中国嚟讲系足球嗰度有啲，
1: 其实我哋中国嘅足总咧就好多好多政治嘅原因噶啦，即系我哋有时我哋上网都睇到啦，即系啲贪污情况啊咁样。但系头先阿华哥都讲嘅就话，我哋嘅青少年嗰足球队喺意大利赢咗嗰场比赛咧，就其实系我哋嘅希望嚟嘅，即系世界杯嘅即系年青年组嘅系一个希望。咁开心姐，你有咩点睇啊？关于旅游业咧？
10: 哦，咁當然頭先都講咗嘅，就帶動到我哋 B 省嘅旅遊潮啦。咁希望我哋現在嘅省政府咧，能夠係接波啦，因為你有個潮流入咗嚟，但係你要點樣去打即係消化佢，將佢打通呢個命脈，令到世界各地人睇咗我哋溫哥華咁靚嘅地方啦。咁而我哋嘅配對啦，即係旅遊嘅配對咧，係咪足夠去配對咧？呢個係好重要性。譬如果你話有遊客入嚟，但你酒店唔足夠咧，咁你酒店昂貴嘅時候咧，人哋會卻步而走啦。咁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咧，省政府一定要係加倍努力。咁但係喺呢個足球比賽裏面咧，除咗呢個旅遊事業之外咧，對本國嚟講係有一個絕對有益處嘅。但係我又喺另外一個睇法咧，頭先阿月良兄都經教講過，即係話中國政府當年能夠俾幾個即係外籍人士入中國籍，去代表中國球隊出賽。喺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睇到全個世界足球比賽咧，係好多嘅文化交流。大家你睇到啊，每個國家都唔係佢純種嘅，譬如話佢哋嘅國家人都係有侵咗。招揽咗世界各地嘅名将，系加入佢哋嗰个国家队，希望能够代表佢哋个国家咧，赢取咗个比赛，就系即系一个威风啦。咁喺呢个咁嘅文化交流咧，种族系和谐咗啦，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大家睇到，就算英国队有唔同嘅白种人，或者我哋叫有肤色嘅人士，我哋加拿大队都系一样吓，所以我觉得呢样咧。喺呢个足球个推广呢，就喺呢个文化所谓交流里面呢，系一个和谐嘅社会。
1: 多元文化。
10: 多元文化非常好。咁再加嘢呢，头先就阿耀兄都讲，即係话我哋青年队赢咗啦。咁我哋喺呢度方面呢，体育唔系只我哋冰球，我哋仲可以有足球比赛去打。尤其是我哋女士嘅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已经系响当当赢咗奥运会嘅金牌。所以喺呢方面呢，我哋政府能够体育推广嘅话咧，系非常之好。
1: 好，我哋去一去呢个新闻简报之后，再翻翻嚟听阿木子先生嘅电话。
11: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我哋嘅题目系总结2026年嘅世界杯对我哋加拿大嘅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他是不是真的团结世界呢？定是说好像特朗普那样用政治呢，令到影响到这个世界杯 的运作呢？好，我们电话旁边有阿 Ling， 是阿 Ling， 有什么补充呢？
12: 我想问呢，现在整了那些 soccer 那些装修 decorate 呢，是不是要拎走的了？有得没得保留回的？咁依家咧夏天嘛，定系冬天就冇啦。
1: 应该
12: 咁，其实我又有啲兴趣喎，唔知道我哋有冇整到一啲叫做soccer museum， 将嗰啲咁耐以来嗰啲 soccer 啲嘢咧，就摆喺嗰度等人哋嚟旅游睇咯。咁我啊咁考虑下啫嘛。咁其实你话陈开心佢话嗰啲 soccer 文化都得噶喎，香港都咪请人哋嚟打波噶，加拿大可以做多啲。比賽波，我覺得如果是冬天都可以做到咧 ，inside 咧，咁就 perfect 啦，唔使淨係等到冬季。咁我嗰啲苗師人可以真係 inside， 或者市政府都可以諗個地方，咁人哋嚟旅遊都有啲地方俾佢睇下嘛。我諗或者都有啲興趣啊，你哋認為點樣咧？
1: 係好多謝你嘅意見同埋提問。嗱咁啊，開心姐你答答啦。
12: 啊，仲有定有定有，喂，
1: 係你講你講。
12: 我想問咧。我想问咧，嗰、那个 France 同埋阿根廷咧，我觉得佢打第 final four 好过final 喎，好似最嬲尾嗰度 final 佢哋好似唔想打，唔想攞奖，想俾人哋嘅，我个感觉系咁，唔知道你哋个专家评判
1: 好
12: 同我睇法有咩唔同？
1: 好好好好， okay. 我哋揾阿宇良兄答你。
9: 宇良兄讲 ，OK， 你拎头讲最后尾嗰场系好多人都有啲失望嘅，点解呢？即係阿根廷呢，佢 end up 输咗，但係佢同埋输呢，即係我觉得即係都几肉酸下。点解呢？因为佢成场呢90分钟即係呢个 regulation time 正规时间呢，佢一个射门都冇啊。即係一个 shot 都冇，唔係话射正，因为一个 shot attempt， 即係可以话尝试射门嘅都冇咁样。咁西班牙有15个咁样啦。咁佢喂变咗即係跟住我一讲话西班牙揿住嚟好打咁样去即系如果 即变咗系一个我哋睇，即系我哋中立个立场去睇嗰咧，就觉得唔系话咁即系点讲啊，即系咁咁精彩咁样系啦，系啦，虽然系当然，即系西班牙都系即系都欣赏佢啲交波啊，同埋啲射波同埋成个 team 嗰啲work 系好大。喺如果整体嚟讲系，我觉得系冇错，即系头先阿林讲啦，即系西班牙对阿根廷呢一场波咧系冇譬如准决赛嗰啲咁好睇。就算你话讲之前嗰一日系打第三名嘅法国对英国啦，嗰场就好睇。
1: 系啦，冇错啦，
9: 六比四咁啊，大把即系
1: 四比零之后一路咁追上去，好精彩嘅。开心姐头先，我想你话。回应一下拎嗰啲嘢喎。
10: 应该我所知道咧，就是、Science Well 科学馆嗰、那个足球个形态咧，应该系一路保留到今年起码九月嘅。咁Downtown Grenfell 街嗰个行人步街咧，即系都系会保留到九月中旬咁就吓。所以如果我哋即係包括我都未打卡啦嚇，因為我上嗰輪我都好忙，所以而家未打卡嘅朋友咧就快啲去打卡啦！我哋難得喺我哋加拿大有呢個世界足球比賽，能夠現場即係睇得到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福氣嚟嘅。
1: 嗱、咁其實你都講得啱嘅，就係話個步行街啊，或者我哋嗰、那個Pacific Centre 嗰度附近啊，咁其實係呢個一個借鏡，就係話如果有大型嘅活動咧。我哋要即係保存咗呢啲嘢之後，下次再搞另外啲大型嘅活動，做埋同一個嘢。我亦都有一個提嘅意見，就係我哋嘅唐人街啦。嗱，今次呢個世界盃其實係好多人都會經過我哋嘅唐人街去睇嘅。咁但係唐人街又我今次又點解冇咩活動呢？咁點解唔趁住呢個機會搞啲活動啊？喺世界盃期間，會唔會係佢唔俾佢搞呢？或者市政府有個規例啊，唔俾佢搞？好似話我哋個龍舟節啦，咁點解唔喺中間嘅抽啲時間去搞呢樣嘢，就令到啲外來嘅旅客可以睇到我哋哇！我哋溫哥華嘅龍舟節，因為其實龍舟節係我哋溫哥華搞噶嘛，開始嘅時候。咁我都記得我參加過第一屆嘅龍舟節嘅比賽，去爬龍舟添。咁呢個係一個好有機會去即係 promote， 即係話去發揚我哋溫哥華唐人街嘅文化咁。點解又冇呢？咁我希望呢，即係喺下一次有機會有啲大型活動嘅時候，唐人街即係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嘢呢。咁嗱，咁就我又同大家講講呢、這個即係趁依家有啲時間就講講呢、這個。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历史啦。第一届的世界杯就是1930年呢就在南美的乌拉圭的举行的。跟着每四年呢就举办一次，只是在1942年和1946年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就停办。咁赛事呢是由外围赛、决赛周，即是正式的比赛等两个阶段呢是构成的。外围赛的同埋决赛周开幕前的三年呢，即是这个外围赛呢是这三年之内呢是陆续去举办的，由各大洲的球队呢是争夺这个晋升这个名额的。那么即是譬如晋升入这个48队或者32队的名额啦。那么截至到2026年呢，世界杯呢共举办了23届。那么下一届呢就24届呢就会是迎来了这个世界杯的100周年的。截至目前为止咧，共有八支嘅国家代表队咧，曾经咧系获得个冠军嘅。巴西咧就系唯一一支咧，就从未缺席过呢个世界杯嘅决赛周嘅代表队嘅。曾经咧五次夺冠，德国同埋意大利就三次夺冠。咁阿根廷咧就德国同意大利系四次夺冠嘅，而阿根廷咧就三次夺冠。乌拉圭同埋法国同埋西班牙咧，每个国都有两次咧系攞到冠军嘅。英格蘭咧係攞到一次嘅冠軍啊！咁啊，呢啲係即係世界盃嘅，即係每次冠軍嘅一個歷史嚟嘅。宇龍兄，你有咩補充啊？
9: 係我補充關於即係一樣嘢對佢特別咧，就是、關於我哋頭先講嘅即係文化交流，即、就、係、是、世界性咁。而家好多球員咧，因為移民啊，同埋或者即係父母國籍嘅問題，其實可以咧代表有乜揀？即係而家可以代表而家住緊個國家，又話係。出世个国家，又系父母嘅有关系嘅国家，所以系有啲咁嘅简化。但系有一样嘢，仲系我觉得有啲特别咧，就系关于球教练啦，教练啦。今次咧嗱，48队啦，有26个队嘅教练咧系第二个国籍嘅，唔系佢哋呢啲吓， 比
1: 唔系本国嘅，
9: 唔系本国嘅系啊！我就觉得哇，咁我今次睇哇，咁咁犀利嘅咩？上次世界杯咧，32队咧，有8个，即系得8个教练咧系第二个国籍咁样。咁你有噶第二个国籍嗰啲冇问题，话譬如啲细啲国家，譬如之前中国头先提过系或者系啲非洲国家咁样嗰啲第二啲国家系嘅国际教练咁冇问题，但系。有今次你唔係啲强国都係用其他嘅，譬如英国呢用德国嘅教练，德国啦，巴西呢用意大利嘅教练啦，比利时啊、葡萄牙啊，咁加拿大、美国佢哋都係用其他啲教练，係其他国。
1: 其实就好似头先开心姐讲嘅多元文化。
9: 多元化冇错啦，係呀，咁所以呢个趋势我諗係，我諗呢个係好事嘅，因为大家嚟个即係你
1: 互相交流互相帮助。
9: 互相交流好似对阿根廷佢有。其实阿根廷籍嘅有而家啲世界杯嗰啲队咩？有6个系阿根廷籍嘅教练嚟噶咁啊！
1: 开心啫，
10: 系啊！其实呢个真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如果我能够即系话喺个制度上啊，即系唔好俾阿特朗普呢位即系人兄即系喺度搞乱档咧，咁我觉得即系揸正我哋所谓规矩咧，呢个对世界文化个交流咧，呢个系好重要。不过头先我补充咧，即系话究竟如果我哋下一届加多嘅球队成64队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就太长啦，因为而家我哋已经48队已经系用咗个半月时间，即系睇呢个总决赛嚟讲咧，即系喺一年里边12个月，我哋如果将所有时间就睇足球咧，变咗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就会被打扰咗。好啦，咁我觉得就48队已经系应该系好足够嘅吓。咁喺呢度咧，我就借华侨之声呢个大气波咧，喺想多谢我哋所有嘅华侨之声同埋所有嘅善长人翁，因为我上个礼拜咧就为咗华工安养院系做咗个非一般嘅慈善同同心仗咧，系好高兴咧，我哋全场爆棚咧，咁我哋得到所有善长人翁咧，我哋总共筹到36,168蚊，多谢晒你哋。
1: 好，我做一个总结啊。2026嘅世界杯口号咧就是足球团结世界嘅。咁啊，而家呢个分裂世界之中最急需嘅精神嚟嘅。作为一名观众同埋球迷，我认为世界杯咧系带出咗呢个精神啊。我哋可以睇到咧一啲喺交战嘅国家，好似美国啊、伊朗咁咧，两国嘅足球队都可以参加呢个世界杯嘅比赛。虽然咧伊朗得到唔公平嘅对待啦，但系只系俾即系一日嘅入境签证啊，咁啊令到嗰啲球员啊周居劳动啦。但系伊朗咧都最终于能够顺利完成呢个赛事。咁我乐观地认为咧，足球呢个比赛咧能够凌驾于军事同埋即系政治嘅争拗咧，系一种好事嚟噶。呢个精神或者口号咧，就应该继续去运用嘅。咁啊，亦都讲俾我哋听咧，呢个纷争嘅年代咧，通过足球咧呢种世界嘅共同语言咧，系可以减少咧以强凌弱或者国家之间嘅矛盾。呢个世界咧需要多啲足球比赛。多谢大家嘅收听，亦都多谢两位嘉宾。拜拜，
10: 拜拜，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山火的威胁，其中内陆位于 Kamloops 西北面的 Clinton 的山火在强风之下继续扩大，面积扩大超过44平方公里。由于火势猛烈，当局星期三向 Thompson Nicola 地区发出疏散戒备令，不过情况持续恶化，当局今日下午将疏散戒备令提升为疏散令， Clinton 的所有居民需要即时离开，区内有大约650名的居民。Kamloops 搜救队十几名的成员到了当地部署协助派发疏散令。在今次山火里面，部分建筑物已经遭到焚毁。受到山火影响， Clinton 附近的97号公路来回方向已经关闭，而在 Clinton 以北的另一场山火继续焚烧，火场扩大到超过167平方公里，当局已经发出疏散和疏散戒备令。代表60000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在经过调解谈判之后，接纳两名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的建议，为星期五夜起结束在本省的工业行动。代表工会的护士谈判协会说，调解员在谈判中提出的非约束建议，考虑到工会提出的关注，要正视到护士提出的事项，包括工作地点的暴力以及护士担当非护理的职务。工会主席 Agent Gear 表示，今次是本省护士最长时间的工潮，也正正显示护士的共同努力和团结达成今日的成果，并感谢省民的支持。今次的工潮持续了超过3个星期，全省各地的医院都有九七线。调解员提出的建议会交由工会成员审阅。其他消息，菲沙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各市府开支和收入就算包括通胀在内都超过人口增长，有些更加是不成比例。张仁林报道。
3: 菲沙研究所一项最新研究追踪到平原各市政府支出增长比例，并与收入进行比较。研究所比较2009年至2024年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第六平原各市的市府平均支出人均是2387元，比2009年增加 14.5%， 相当于增加303元。研究显示，西温哥华市人均支出最高为3879元，而苏里市人均支出最低为1646元。在过去15年里面， Pin Meadow 人均支出增幅最大达30%，而兰里市增幅最少只是 3.8%。 在收入方面，各市的平均收入人均是3101元，比2009年增加 27.5%。 不过各市的收入亦都存在差异，西温哥华再次位于榜首，2024年收入最高达到人均4387元，兰里市收入最低人均是2463元。在2009至2024年期间，Port Moody 市从人均增长的收入最大达到 48.3%， 北温哥华市增幅最少是 10.5%。 整体而言，全国低陆平原地区支出和收入均有增长，支出上升 10.6%， 收入就增长了 39.4%。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治文骑警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一宗纵火案的疑犯。列治文消防局3月3号凌晨接报 Sesame Road 近 Bad Reef Road 一间餐馆发生火警，建筑物在火警中严重损毁，特别是露天茶座的部分，火警有可疑。骑警现在发放疑犯的照片，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电话是 604-278-1212， 档案号码是 2026-6800。本拿饼清晨发生枪击案，冇受伤报告。骑警而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若良报道。
3: 本拿饼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佢哋正在调查该宗发生在凌晨时分嘅枪击事件。警方于今晨3:30接报，清喜士连街隔麦当劳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迅速到场并进行全面搜查。不过现场未发现有受害者，亦都冇人受伤报告。皇家骑警表示，估计事件不会对民众构成持续威胁。在案发之后，警方亦都一度封锁该地区的街道。警方话日间还会在区内进行彻底的搜查。警方指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英良报道。
2: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 10% 到 12.5% 的关税，今日起生效，本国的税率就是 10%。 张若良报道。
3: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宣布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临时关税措施，星期五生效，本国的税率是 10%。 加拿大联邦枢密院主席兼加美贸易政府间事务、国内贸易及加拿大一体化经济事务部长 Dominic Blanc 布朗就美国强迫劳动关税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有关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一部分，又说这个经验是意料当中，因为美国早前经已表示将在旧有关税于7月24号到期前以新的关税取代。勒布朗又表示值得关注是新的301条款包括符合美墨加协定商品关税获得豁免，维持对某些产品现有的豁免额，并且经已对加拿大及少数几个国家引入 10% 较低的税率。声明说加拿大和美国有着共同的目标，确保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会进入两国的供应链，正因如此，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健全预防去打击强迫劳动的框架，并以强而有力的立法和执法措施去协助。加拿大将继续加强有关框架，包括上个月推出的新立法，以进一步强化执法机制。在未来几个星期，加拿大将会继续就关税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建设性的磋商，以造福两国人民。另外，欧盟、英国等亦都将被征收 10% 关税，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关税税率是 12.5%， 石油、天然气、化肥、部分食品和汽车、钢铝、药品等经已适用于个别产业的关税输美货品亦都是获得豁免，但是新关税预计仍然涵盖美国99%以上的贸易额。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去年推出的对等关税，早前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后，今次改用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加征新的关税，亦同样惹来争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四在之前旧有临时关税到期前未够一日公布，美国会引用301去调查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介乎 10% 至 12.5% 关税，即时星期五生效，避免出现关税真空。美方今次借口是指控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的行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连接安省温莎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启用礼，美国的代表没有获邀到场。张亦良报道。
3: 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大桥通车活动在早上举行，由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早前公布活动时候会改为独自进行庆祝。这座耗资64亿元的大桥由加拿大拨款兴建，经历数个月延期，会在7月27号下星期一正式通车，并将成为连接加拿大最繁忙商业边境口岸的最新行车通道。特朗普早在2月时候经已威胁要阻止这个项目，有分析指是因为旧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是特朗普的捐款人拥有，但是在加美两国就通行费用收入达成协议后，大桥才能够得以通车。不过在通车仪式期间，特朗普亦都不忘在社交媒体上吹嘘他更改了对美国更好的协议。特朗普提到由于他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 50% 关税，美国官员被取消参加今日于温莎举行的通车仪式资格。他发文取笑加拿大，说美国被取消参加高利敲大桥开幕仪式邀请无可厚非，毕竟加拿大要向美国支付巨额的通行费。他亦都表示最初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21年批准的大桥协议糟糕透顶，只是因为特朗普自己才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他说自己修改了协议条款，现在美国可以获得 50% 的利润。根据星期二晚公布的原则性协议草案，在大桥营运的最初15年，加拿大将会获得净通行费的一半收入，另外一半要用于一个由美国完全控制的经济发展基金。大桥预计最早在星期一中午12点会通车，另外在8月5号上午8点开始会对单车及行人开放。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说，鉴于美国提出贸易行动的威胁，两国共同庆祝并不合适，加拿大联邦官员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并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近100年来第一名加拿大学者获得这个奖项。张日良报道。
3: 多伦多大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享有国际盛誉的数学菲尔兹奖，这个亦都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名学者，亦都是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获得这个殊荣。菲尔兹奖在1932年设立，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用以表彰杰出研究和成就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该项奖项由国际数学联盟每四年先颁发一次，最多可以颁发给四位40岁及以下的数学家。他获此殊荣部分原因是他证明了安德烈奥特猜想学说，这个数学难题困扰了数学界数十年。他说获得这项数学奖项是莫大荣幸，不仅是他对本人而言，也都是颁给所有的合作者，若果没有他们付出，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Zimmerman 亦都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友，他说数学是一项团队运动，以致很难去厘清专案中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他自己十分荣幸，和很多合作者都是自己的好朋友，让这项工作变得更为轻松愉快。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运输公司正安排撤走两艘自从三月起被困波斯湾的货船。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灰省运输公司 Degani 正计划撤走两艘被困波斯湾的货船，并考虑沿亚曼海岸航行，避开油战时的霍尔木兹海峡。公司旗下的两艘船是目前已知唯一两艘被困波斯湾的加拿大商船。在美国和伊朗今年2月爆发冲突之后，两艘货船一直都未能够离开。公司表示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是沿亚曼海岸前进，这个亦都是美国方面建议的路线。公司知道该水域没有水雷，而且已经有其他船只成功通过。公司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适当时机，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或者伊朗承诺不会攻击船只。公司表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在理论上仍然开放，但是公司认为现阶段通过并不安全，绝对不会给船员或者在船只承受不必要的风险。两艘货船原定计划在北极地区开展业务，但是因为战事被困波斯湾，令公司损失几百万元，是考虑租用两艘新船，但是成本非常高昂。至于被困在船上的船员，部分船员自三月起一直都留在船上。在被困的头三个月里面，船员除了维护保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船员已经对目前的情况感到疲累，公司计划安排换班，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寻找愿意在目前局势下前往当地接替工作的船员。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现时仍在对话。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伊朗方面是认真的，不过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说美方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更加说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而美国多个传媒就报道，特朗普早前和高级顾问以及内阁高级成员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和以色列展开联合的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的作用。国际油价持续波动，巴克莱表示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如果持续多三个月，原油价格极高可能被推去到每桶150美元。受到海峡航运近乎停顿的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面临中断的威胁，油价今个星期一度是自五月以来首次升破100美元的关口，其后稍微回落。该海峡在冲突爆发之前承载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能源运输。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的公司，华盛顿对此是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美方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的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在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了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8亿9000万欧元。 欧盟委员会指 Google 在搜寻结果里面优先展示自家的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服务，第三方同类的服务是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 Google 要在60日内完成整顿和改善，否则会被追加罚款。据韩联社报道，美晶片巨头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将会同南韩 SK 集团达成一项总值$5,000亿的商业合作协议。南韩总统李在明在三藩市同黄仁勋会面，黄仁勋在会后说，辉达除了同 SK 集团达成巨额合作之外，都计划同现代汽车共同开发自动驾驶的汽车，并会对南韩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南韩总统府官员表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都将会在李在明访问矽谷期间公布同美国领先科技公司达成重大协议。相关的公告预计包括长期记忆体晶片供应合约、战略投资伙伴关系以及合作谅解备忘录。李在明正在三藩市出席人工智能峰会期间，会同黄仁勋、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等多名美企巨头会面。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镕以及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等南韩商界领袖亦都会出席。中港台方面，内地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因应台风的逼近，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福建省防亦都同步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红霞的动态，周密部署防范措施。而在香港一号戒备信号是继续生效，根据预测，红霞会在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而下午有可能改挂三号风球。美国实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征收的关税，中方重申中美经贸问题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6: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5: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中国青年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是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以来首次有中国的数学家夺得这项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7: 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并向40岁以下取得杰出成就的数学家颁发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邓旭以及王红成为今年四位夺得这项殊荣的得奖者之一。
8: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9: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7: 凭住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的邓旭和拍档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突破进展。邓旭1989年在深圳出世，2006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夺得金牌，之后获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来再到美国深造，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他1991年出生于桂林，是邓旭的同届北大校友，先后到法国和美国攻读数学，现在是纽约大学教授。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4号星期五，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星期曲终人散，但有关世界杯的新闻仍然在发酵。首先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西班牙和阿根廷决赛之后的颁奖台上的表现，近日仍旧有球迷在讨论。作为主办国总统，由特朗普颁发各项奖杯实属无可厚非，但是他喧宾夺主霸住个颁奖台不走，使到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迟迟不能够上台拍夺标大合照，就令到不少球迷和球员感到不满。特朗普到场观看比赛，早已经不断被球场内的球迷喝倒彩，不过他胜在面皮够厚，面对虚声毫不在意。当他颁完所有奖项理应即时离场的时候，他却是赖死不走，最后西班牙冠军队拍大合照，他亦要在旁边占一个位置，看上来好像被人是挤了出去一，但他仍然乐意这做。决赛之后，特朗普还扬言下一次世界杯举办的地点还应该再选美国，他只是痴人说梦。2030年世界杯已经铁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三国联合举办，在下一届的2034年世界杯则定了在沙特举行。如果美国想再申办，最快都要到2038年。到时特朗普已经92岁，他还是否健在已经是一个疑问。特朗普还说，到时只有美国独立主办，不会受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玩。对于特朗普随口说，我们当作听下笑话就算了。另一单同世界杯相关的新闻，同样是天马行空，完全是不会兑现的。我讲的就是阿根廷球迷近日在线上发起一个请愿运动，要求重赛世界杯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因为他们认为该场比赛的裁判斯拉科温切奇判罚阿根廷球员红牌出场不公道，这个判决使得阿根廷得十人应战，故此输波。发起这次请愿运动的人指控这个裁判在比赛中存在违规情况，他们希望国际足协调查相关事件，不过他们并未能提供经核证的证据来支持这些指控。其实这些指控即使是事实都改变不到现实，因为世界杯都已经结束了，冠军大力神杯都已经被西班牙队拿走，这场决赛根本就不可能再打过。我认为这些阿根廷球迷只是找事来搞，发泄下情绪而已。另外一宗特朗普讲及世界杯有关新闻，我们就不能够当开玩笑了。据纽约邮报这个星期报道，特朗普说有意推举现年56岁瑞士籍的现任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接替将在12月底卸任的古特雷斯出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特朗普形容恩芬天奴受到世界各国尊重，具备凝聚各方的特殊能力，对比现有平庸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恩芬天奴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特朗普此话一出，他那些应声虫马上就附和。他的高级特使意大利裔美国商人兼外交官赞波利马上就跳出来讲，只有特朗普才能够有如此天才的想法。赞波利认为国际足协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具相似之处，国际足协旗下有211个会员协会，规模和涉及的跨国协调复杂程度不比拥有193个会员国的联合国为低。他相信恩芬天奴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会做得

0: 违反了国际足协道德准则的中立义务。第二单更加离谱，在今届世界杯比赛里面，美国前锋巴洛贡因为在球场上动粗获发红牌，原本不可以参加美国对比利时的那场比赛，但是在收到特朗普一个电话之后，恩分天劳竟然将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改为缓期执行。此举引起全球哗然，35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要求世界足协道德委员会调查恩分天劳是否屈服于政治压力。他向特朗普政治让步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呼吁一并检视他向特朗普颁发国际足协和平奖等其他违反政治中立的行为。总部位于伦敦的体育人权组织亦已经正式向世界足协道德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就是这样一个德性的恩分天劳，假如被他做了联合国秘书长，掌管全球193个国家的共同事务，我就真是吾不欲观之矣。然而这件事是否能够实现呢？还有很多的变数。首先是钱的问题，恩分天劳自己亦不一定愿意转行。国际足协主席的年薪是高达大约600万美元。新一届主席选举将在明年三月举行，恩分天劳早前已经宣布会争取连任，他并且已经获得211个成员协会中绝大部分协会的支持。而联合国秘书长的年薪相当之寒酸，只得41万8千美元，和国际足协主席的年薪比较缩水了 14.4 倍。相信恩分天劳都不会和自己的荷包作对，放弃几乎代眼的那份优差去和其他人争夺联合国秘书长这份苦差事。再者，要成为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恩分天劳亦并非有特朗普恩典就可以如愿以偿。根据联合国选举的程序，秘书长候选人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推荐，其中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5个常任理事国都掌握一票的否决权，再交由联合国大会确认。另外，依照非正式的区域轮替惯例，下一任秘书长原本预期将会由拉丁美洲或者加勒比海地区人士出任。恩分天劳是欧洲瑞士籍，在地域上他已经输蚀了给其他的候选人，也许在特朗普大力推荐之下会有一些国家支持他提名国族，但是我相信他过不到中国和俄罗斯否决的这一关，因为中俄两国都不愿意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是美国的卧底。未来的联合国会变成北约或者七大工业国式的美国傀儡组织。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练成诀。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中国新创嘅公司叫 Moonshot AI， 月之暗面。在上个星期五呢就发布一个新出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叫 Kimi K3。咁佢参数嗰个規模呢达到2.8万亿。咁目前呢全球参数最大嘅开源模型。咁而且实质嘅显示呢就係话呢係测定佢比 Anthropic 就係 Claude Opus 嘅 4.8 係更高的。咁但係呢个 OpenAI 嘅 GPT-5.5 呢呢模型都係更高的。咁不过呢即係 Claude Fable 5 同埋 GPT 5.6 show 呢就都稍微比佢好少少咁。哇，咁追到呢即係两大嘅 AI 公司呢原本最劲都比佢追上。不过呢而家呢两大 AI 公司有啲係仲劲啲多嘅啫。咁即係中国已经追到呢係技术上係平手啊。咁真係美国呢就好紧张啊。有时我諗到美国最近好多有紧张呢，我諗起森马仔唱嗰首歌啊，懒得我啲真啊，咁其实 佢咪嗱吓到佢弟弟。

0: 振啊。咁咧，所以咧啊，由於因為呢個中國嘅 AI 模型咧，使用嗰啲成本咧低於美國好多噶，不三折咋嚇。咁啊，哇！點同佢競爭？美國花大筆錢，希望壟斷 AI 就俾中國突破咧。咁佢壟斷全球嘅呢個嘅陰謀啊，或者佢顯示佢嘅權勢咧，就突然間被擊破，因為中國同你打和又平過你好多噃咁。咁啊，所以咧，美國嗰啲嘅啊好高價嘅搞出嚟呢啲嘢咧，啊投資好多咧，啊巨額投資咧，咁回報咧即刻受到影響。咁所以咧，中國又一次推出一個性能咧，同呢個直谷巨頭開發嘅所有呢啲嘅啊 AI 模型咧，佢又追上啊。咁啊，人哋啲美國啲嘅成本高昂，啊高度依賴龐大算力嘅系統啊。咁啊，結果咧就遇到中國咧又平又靚，咁啊搞到咧美國就有排驚啦。咁所以美國咧變成驚弓之鳥，啊杯弓蛇影，咁就以為咧即係中國呢啲嘢咧係一係偷佢嘅，啊一係咧就會咧係影響佢國家安全咁。咁啊，所以呢、這個啊白宮嘅科技顧問啊叫做 Mike Crassell 啊係。另外就係美國財政部長咧，Bissett 都係認真驚啦，咁就怕咧嚇呢個嘅 AI 嘅模型呢個技術咧嚇係秘話，佢認為佢秘密利用咗美國嗰啲嘅模型嘅數據嚟搞出嚟嘅，咁又話咧佢又涉嫌咩嚇規避咗出口嘅管制，咁喺泰國咧用咗啲英偉達嘅芯片等等咁，嗱冇證據㗎，噏嘅咋嚇。咁但系咧冇證據都可以作嘢啦嘛，杯弓蛇影啊嘛，見到嗰只杯其實有條蛇喺裏面咁驚啦，咁其實咧個杯俾我反映咗個弓啊，啊擺喺牆上面，個杯喐下喐下，佢水咗佢嗰個弓變成一條蛇咁喐下喐下咁，咁喺度驚啊，其實美國就係咁啦，咁啊所以咧就要採取咧用希望用一指禁令，全方位咧壓制嘅咁，咁啊認為咧係呢啲咧中國新出的 AI 模型咧，係會咧好可能咧係影響美國，佢有咧安全嘅隱患啊，同埋咧係會可能形成風險啊，所以咧整一條嘅行政命令要求美國企業咧，如果使用呢啲外國開源模型咧，有自負一切資源安全嘅責任啊，同埋咧法規上嘅種種法律上嘅責任，咁啊話一切不確定。不確定咧，即係作出嚟咧，不確定只係種可能性啊，即係邏輯上推咧，佢可能咁，可能咁，但係實質咧冇實質證據嘅。咁我哋咧對一樣嘢嘅判斷咧，其實只有係兩個嘅原則啊，即係我思想嚴格嘅判斷咧，對真亦或假咧，就係咪合乎邏輯，即係唔合乎邏輯嘅推論咧就係假嘅。但係好多合乎邏輯喺現實上咧係。你又懷疑佢可能會有咩嘅危險咧？嗰、那個可能咧係完全憑空想像因為可能可以好多可能性。你憑空想像而你冇實質嘅證據證實佢有呢種危險，但係咧你可能有危險就可以壓制人咧。這個係基於咧係冇理性根據，亦冇法律根據，冇事實根據嘅隨便思考啦。咁美國咧，我發覺呢啲部門就最叻咧，就叫隨便思考咁啊，然後咧就希望咧將呢啲嘅中國呢一套月之暗面啊，呢中國 AI 呢啲係成為制裁黑名單喎嚇，咁同埋咧列入咧實體清單咁。咁另外發啲輿論就話咧呢啲係中國呢啲好危險㗎，佢有安全嘅後門㗎，有漏洞啊咁，憑空亂作。咁啊亂作就可以將競爭對手壓低咯。嗱呢啲叫不公平貿易啦嚇。咁咧人哋做得同你。一樣咁好嗰陣時候，你又講話人哋啲人唔得，嗰人唔得咁噏一大輪，咁但係冇任何實質證據就可以講噶。咁咧就主要其實咧就係有啲游說嘅力量，就係嗰啲嘅OpenAI 嗰啲嘅主管啊，咁咧都成日警告咧，中國呢啲咧係其實佢出啲啊免費嘅，又好咁好強大嘅開源模型咧，會導致企業咧係搞嘅啲 AI 咧就冇曬啦噃。咁啊，變成 AI 共產主義喎，用到咁有趣嘅名詞喎，咁 AI 共產主義意思就係窮人都有得分咁解嘛。咁而家就係有錢佬先有得分啊。咁但係咧，而家中國搞到窮人都有得分咁。咁啊， 另外呢，但有啲反对嘅，因为 AI 顾问啲专家就觉得未必一定㗎嘛。咁呢啲係不过呢被认为係OpenAI 同 Anthropic 两大公司呢想铲除竞争对手。当然呢最主要就係菲达啦，即係呢个黄仁勋，呢个都係华人啦，迟啲可能美国驚黄仁勋都係中共特务都似啦，因为呢佢就接受访问嗰时呢，佢美国呢係唔使驚中国呢啲嘅 AI 模型㗎嘛。不过你自己呢係成日话呢样禁嗰样禁，我哋先担心。因为面对呢北京呢啲新创嘅模型呢引起市场震撼呢，佢话你根本你唔明市场，你班人送入商务部根本识市场。一个好嘅开源模型呢就应该可以被应用嘅。咁呢佢 OpenAI 同 Anthropic 唔使驚呀。咁因为呢呢、这个市场呢係当大家免费用咗之后，佢一定想再高啲㗎嘛。咁我哋仲有啲高啲嘅，咁佢俾錢嚟買，咁就仲好賺。因為佢冇平嗰啲試過，佢嫌貴唔肯用㗎嘛。咁佢試過好㗎，佢想仲好啲咪用我哋啲囉。其實我哋仲好賺㗎。咁幾好㗎，佢幫我哋即係俾人試驗過之後買我哋嘅嘢。咁呢個黃仁勳嘅觀點啦。咁美國慣咗霸道呢，就唔單止對中國出嘅 AI。原來呢美國連自己公司就是呢個 Anthropic 最前沿嘅 Fable 5同 Mythos 5呢係實施咗限制喎。咁因為呢佢又有懷疑喎。佢呢即係呢一套嘅其實是一套參數嚟嘅，即係呢啲 AI 出嘅嘢啦。咁呢套參數呢係根據亞馬遜嘅研究人員測試話呢，都可以人哋通過一系列嘅特定提問詞可以繞過咗個安全防範嗰、那個防護機制咁。咁所以呢即係好可能會俾高嘅對手侵入到嘅，攞到資料嘅咁。咁所以竟然呢因為咁，因為驚話有可能人哋攞到資料可以侵入到呢，就唔俾佢出喎，突然間出咗個禁制令。咁呢所以呢呢、這個嘅Anthropic 好冇癮啦，佢啱啱出嗰、那個最新嘅嗰套啊 Fable 5同埋Mythos 5諗住更勁嘅可以再賺大錢，點知美國唔俾添咁。咁唔俾呢就仲係即係限制佢，即係叫管制，出口管制。咁呢就最主要就唔俾外國用咁。咁就美國話得啦，咁但係美國用你有冇其他外國人喺度攞到一樣嘅啫嘛。咁講呢即係製造一種嘅無端端嘅對企業嘅限制呀。咁所以呢其實呢個只係一套參數咁成日驚呢即係有技術嘅漏洞，因為有國家安全嘅擔憂。咁但係部分嘅美國傳媒就認為其實呢 Anthropic 同美國政府呢成日都唔係好啱。最主要呢就係早啲時候呢呢、這個 Anthropic 公司曾經呢拒絕呢向美國軍方開放 AI 模型將佢用於國內監控以及完全自主武器系統開發。其實美國想用呢套嘢監控國內同埋呢係可以開發美國武器，咁呢但係 Anthropic 就唔俾去美國用，咁大家關係惡化，於是呢無端端呢呢個 Anthropic 新嘅發展就美國列入黑名單啦。咁呢啲係好多傳媒嘅解釋，咁你又認為啱唔啱呢？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我曾經多次在香港街當中是讚揚韓國的影視文化，一種軟實力的推出其實說好一個非常之全面的韓國故事，特別能夠打進西方的影視界，包括奧斯卡啦、串流平台等呢，都是建立了一個非常之高的江湖地位。而回顧我們香港曾經何時香港製作的片集能歌曲呢，是在華語世界呢是緊執牛耳，成為香港最重要的文化輸出。而多部出色的港產片呢，甚至呢被西片去翻版抄我們的橋段來到呢製作西片呢。香港多位的導演演員呢都能夠進軍荷里活，但是香港即是始終似乎呢缺乏一些具備世界吸引力的劇集， 是能够打进呢是全世界的串流平台。为什么串流平台这么重要呢？其实就那个传播力呢是最广泛。韩国的片集就看准这个攻势呢，于是呢就连下数成呢，咁啊基本每年呢都有两三套的经典的劇集呢是能够奠定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过终于香港的劇集呢有个新的蓝海啦，是开展一个新的里程。但呢就不是 TV 制作，是由这个电信营方就 ViuTV 呢同埋一间荷里活的顶级制作公司合作的一套的劇集，叫做 The Season。咁啊可以译做季节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译名，不过呢佢冇中文译名嘅，可以大家就记住 The Season。呢、这个劇集好特别，佢係全英语对白，咁啊非常之有港劇嗰种元素。依然系熟口熟面啦，包括大家熟悉嘅林嘉欣啦，又有一个 Mirror 嘅Anson Low 啦，Kula 嘅Marv 啦，凡此种种都系具备咗一个相当吸引力嘅一个嘅劇集。而港劇最地方就系我哋有丰富嘅戏劇元素。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呢，我哋亦都具备咗一种国际城市嘅精神面貌。不事实上在传媒和文化消费市场上，香港我们其实的产品呢似乎是不能够跟我们的国际金融中心世界一级城市是可以呢是相符合。似乎我们所做的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劇集。曾几何时我们的光辉岁月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但睇返呢个 The Season 呢，咁喺香港嘅 ViuTV 呢係睇到啦。而我睇到一啲嘅媒体报道呢，喺国际嘅串流平台呢亦都呢係有相当高嘅口碑。咁啊睇到劇集我哋特别係开心。除咗係熟口熟面，除咗唔係讲广东话之外啦，有好多嘅场景海洋公园啦，沙田马场啦，香港仔啊等等呢，其实都令到呢可能是散居海外的华人呢特别呢有这个的回忆啦。如果对一些是很向往东方之珠景色的外国人，亦都有原来香港真是这么亮。真的香港真是很亮。关键在于我们懂不懂得去 sell 我们。懂不懂得我们是能够将香港的优点，一种东西文化的汇水，一种国际城市的气派亮度来到去表达出来。全剧中观着一个所谓商业上流社会和是家庭情欲各方面的纠缠是有晒呢这个成功剧集那种的要素。再加上呢演员是相当亮眼又讲得一口非常流利的英文呢，都令到听众观众睇上嚟呢係好开心嘅。咁真係将香港呢个城市嘅品牌能够海外去推销，即係睇到唔係呢政府任何嘅宣传或者政府部门嗰啲硬销呢可以做到嘅。好多谢呢个电信盈科啦，咁能够即係我相信都花咗好多嘅人力物力呢去做好一个劇集。真的，我作为传媒咁多年呢，我始终都讲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冇侥幸嘅，冇顺风车嘅，唔好借住你有权力，你有呢、这个什么力量就可以好多嘢呢包装好。观众好精明啊，一睇便知龙与凤啦。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对加拿大加关税了。咁今次向部分从加拿大入口的货品征收额外 50% 的关税，预计30日后生效。影响的货值是200亿，相当于加拿大出口去美国货品的 5%。当中的货品包罗万有，水泥、纺织品、首饰、家私、纸张、机械，甚至是冰球棍， 但是美国所需要的原油、天然气、钾肥和关键矿产就不包括在内。另外已经被单独征收关税的行业，例如汽车和钢铁业的商品就不受影响。重要的是新清单上的商品，即使出口商是根据加美墨三国贸易协定的规则输出，都不获豁免。事实上，特朗普在去年上任后一个月签署行政命令，基本上就是对加拿大的所有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能源、钾肥和关键金属就 10%。 当时特朗普的理由就是加拿大的毒品偷运入美国问题严重，当中芬太尼更加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到去年6月，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入口的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就是美国最大的钢铁输出国。之后特朗普又对本国的铜、软木材、药品、橱柜、家私等加征关税。特朗普引用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各国加关税。这项法例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对国际商业和金融贸易实施限制措施，例如是冻结资产、贸易禁运和收关税。不过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是以6-3投票作出历史性裁决，裁定只有国会先拥有征收税款和关税的权力。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单方面加征关税，属于违法和越权。专家估计，美国政府已经根据这个条例是收了超过$1,300 billion的关税，现在就研究着怎样退款的法律程序了。但是今次特朗普引用的是1930年的关税法，以前是从未用过的。这个又叫 Smoot-Hawley Tariff Act， 由两位议员命名，当年为了保障美国的农民不用和外国的农产品竞争，犹他州参议员 Rich Smoot 和俄勒冈州的众议员 Willis-Hawley 草拟法案。怎知其他行业和利益团体纷纷要求制造业都应该受到保护，于是法案就对20,000+入口货品加征关税。当时美国平均的入口关税税率达到近 60% 的历史高位。这个法案的第338条是授权美国总统，如果发现任何外国政府对美国的商业或者商品有歧视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总统是有权单方面对这些国家加征最高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正是特朗普今个星期对本国加征 50% 关税的法律依据了。美国指控加拿大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三大关键产业是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去年3月开始，本国有8个省份，包括我们 BC 省，是停止购买和分销美国的酒类产品。这个已经令到本国输入的美国酒类大跌 81%。 乳制品就因为加拿大的配额管理制度限制外国入口，美国和欧盟的乳酪等等都是没有优惠的对待的。汽车方面，美国指控本国在去年4月对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美国车加收 25% 的关税。截至今年3月为止的12个月内，美国输入本国的汽车数量下跌 22%。 同期，日本、墨西哥、南韩和德国输入本国的汽车就有双位数字的升幅。假如本国要就这三个产业作出妥协，要怎样做呢？首先，在酒类的产品，各省是有自己的政策的。BC 省和安省省长已经率先表明拒绝给美国酒上架。业界认为唯一的让步就是将公营和私营的酒房分开。 私营酒房咧可以卖美国酒，公营酒房咧系继续咧系禁卖，咁政府就可以坚持自己嘅立场啦。咪未知咧各省政府咧系咪愿意咁做？加拿大对乳制品咧系有一套管理制度噶，就系为咗保障本地嘅农民，配额嘅分配咧由联邦政府去决定。唯有喺汽车方面系比较复杂。上一次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遭法院推翻，咁今次佢引用 Smoot-Hawley 嘅关税法系咪同样可以告上法院呢？法律专家认为关税法系不同，能唔能够打赢呢场官司呢仲系未知之数。当然大前提就系联邦政府或者应该话总理卡尼呢打算点做呢？特朗普最终扬言是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道安省发生森林大火，特朗普就说有害的烟雾污染美国广泛地区，要向加国政府杀伤。卡尼政府已经对美国的科技取消了数码服务税。为了东岸的哥迪哈大桥可以顺利开通，亦都放弃了先收回成本再分享收费的做法。所以现在坊间有不少的声音认为加拿大不能够继续让步，因为恶霸只会步步进逼，无了期的退让，政府就会显得是软弱无能，亦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特朗普面对国内高通胀、高利率和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国外有美伊战争都未有停止的迹象，他发起的新一轮贸易战会不会是以 TACO 即是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缩沙是告终呢？特朗普今次引用1930年的关税法，当年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应。我们加拿大还有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对美国货品是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的出口遭到重大打击，大批农民和工厂是破产，全国的失业率是飙升到 25%， 美国进入全面大萧条，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吧。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5，亦都系2026年嘅7月24日星期五嚟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有我呢一位上个星期因事故唔能够返得到嚟，今日终于返嚟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张国权 Raymond 张师傅，张大哥你好。
4: 哇，陈生，哇，讲到我都唔识答你。好多谢呢阿陈生呢，就上个礼拜五呢就好辛苦先揾到人睇。
3: 冇咁讲，我哋啲同事好帮手，你一话唔得闲，佢哋都好快脆应承。
4: 我星期一通知咗你，因为星期一我话我星期四呢有做手术，做眼部手术。咁、
3: okay、
4: 星期五复诊就唔知咩时间，可能失当啊，咁咪要搵人补充啦，代替。
3: 冇事啊嘛，系嘛。
4: 而家呢我而家想申请一份工啊。是在非洲好望角灯塔那份工。那些是不用用望远镜都望到好远，在澳洲上来的船啊成咁呢、哦。你首先见到啲游轮的什么部位啊，
3: 就是烟通。
4: 是啦，应该就在那个灯塔那里望到的烟通，有几啲烟走上来咁啊。啊，见到原来呢只是总统游轮咁啊，以前啊，而家好多游轮
3: 啦。即系你系做呢一个切除白内障
4: 嘅。系啦，系我要佢有几种选择嘅、有你要求远视、近视或者全视，即系远近视都得。咁你要求咁
3: 啊？系、啊，今日我发觉原来啊，师兄入嚟嗰时系唔使戴眼镜。
4: 系啊系啊，望到好远啊，好
3: 远啊，冇错冇错，望到好远，唔怪得你好远都见到我翻咗嚟啦。
4: 系啊系，再嚟讲，顺便讲一样嘢，系好即系正经啲嘅，真系正经啊。
3: 系。
4: 当我做完而家个眼手术咧，我就唔需要戴眼镜啦。但我车牌咧系写明我要戴眼镜嘅。咁当我
3: 即系你嘅驾驶执照，
4: 驾驶执照系啦。咁啊，到时我如果复检埋之后完成咧，我叫眼科医生写张纸俾我，就去车驾驶执照嗰度声明话我而家咧唔使戴眼镜啦。咁啊，取消嗰个车驾驶执照后边有个condition 噶吓，咁啊，应该咁样，呢个系应该咁做嘅。因为如果我哋写明你要揸车，你要戴眼镜嘅咧，要警察同你拎个牌嚟睇嗰时，望望后边几多你要戴眼镜，但系当时你冇戴咧，可能俾张罚单你。
3: 咁你可以戴个平光眼镜噶。
4: 咁系佢唔知你咩度数嘅，但系我而家咪戴住个求其嘅，我有个框都得啦。我戴住平光眼镜就
3: 系咯，我就话你戴个平光眼镜。
4: 如果你既然揸车唔使戴眼镜啦，你可以唔戴咁嘅，但系你冇个手术，
3: 但因为你要遵守翻你嗰个驾驶执照个规定噶嘛，
4: 系你一定要报申报。
3: 你话俾佢听，我做咗白内障，我里边有个 lens 都 OK 噶，你都可以解释俾佢听噶。
4: 咁不如叫佢申报去，叫佢发个
3: 张，咁啊
4: 仲冇一路永日啦。
3: 咁都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系唔使戴眼镜，但系日后我又戴眼镜又得唔得啊？调翻转，
4: 你唔使戴眼镜要戴得噶，
3: 我要戴得噶啦。
4: 即系你唔戴都唔需要戴帽，天热你戴顶毡帽都得噶。
3: OK， 即系呢个系唔可以调转嚟讲，
4: 唔可以调转嚟讲，系啊，你只可以
3: 啊，你只有系啦。如果你去申请呢个驾驶执照嘅时候，你系戴开眼镜，
4: 你就申报啦，
3: 你就一定要申报，因为你个系啊，你嗰个驾驶执照咧有埋讲明嘅，你有个 spectacle 嘅，即系有个啲眼镜嘅。咁但系如果你做咗呢个手术之后咧，基本上你已经有 lens 喺度噶啦，
4: 系啊系啊，
3: 咁所以严格上你系冇犯规，只不过你冇嗰副假喺度嘅啫，
4: 系啦
3: 系咪啊 ？OK，
4: 上个礼拜二咪有个听众话嚟讲，有个女士隔篱屋换天面，佢跟住又去讲，咁啊俾人嗰日同佢有啲发生啲问题啦。咁多资料俾人哋知道咧，可能系佢同隔篱屋太过相熟啊，讲。家事又讲到好多俾人听，几时又丈夫过身啊，有几多身家咩成咁。嗰、个装修楼天面嗰个同佢讲先，隔篱屋个点价咁。哦，佢冇咗丈夫，得一个人喺度㗎，咁成㗎咁。咁话啲经济冚唪唥都俾人知道，即係其中系一种唔应该泄露嘅俾人哋听。所以同人哋唔系咁熟嘅人呢，就算系熟嘅人都逢人且说三分话，你乜嘢家底都讲晒人听。咁我就好似话而家隻眼有啲问题，咁唔紧要啊，点解啊，其他有啲内在嘅 暗病嘅事都无需要讲俾人听，即系咁样吓。
3: O K，
4: 即系对保障自己多啲内里嘅内容，就唔好向咁多人身讲。
3: O K， O K，
4: 保障自己。
3: 嗯，好。
4: 啊，仲有一单啊，
3: 好讲。
4: 仲有一单就系嗰、那个有一个听众提供嘅，有个已婚妇人，佢屋企有丈夫有儿女嘅，俾人情骗啊嘛。
3: 点样话？
4: 俾人情骗啊！
3: 哦，俾人
4: 骗好多钱系。呃个个个系喺新加坡做军人㗎，咩军官嗰、那个。
3: 係
4: 啦。咁其实呢两夫妻呢，如果系点解会有啲咁嘅感情佢淡咗呢？初我后生有人同我讲，佢初你就有爱情，后来冇爱情㗎，夫妻只系得恩情，变咗恩情。咁嗱，譬如果男士喺职场上做嘢呢，你受咗有啲咩唔如意呀、啊、或者阻滞呢，就唔想带唔开心嘅嘢翻嚟屋企，就唔通唔想同屋企人讲咁多嘅，变咗日咁咪少讲少啲说话啦，咁咪沉默寡言少啲啦。咁嗰个太太又唔明白，又话佢啦，话佢话得两多，佢又更加唔出声啦，变咗个鸿沟就渐扩大啦，系咪啊？嗱，咁大家呢样嘢就唔最唔好嘅。好啦，咁嗰个对方嚟讲咧，逢一个诈骗徒又好，出嚟做人做事都好，做学生都好。做一个好嘅聆听者咧，得到好多人嘅分数嘅。当你做学生，你好留心听书咧，老师对你印象都相当好嘅。如果你人哋做朋友，你人哋讲嘢，你好留心咁听嘢咧，听人讲嘢咧，个朋友对你印象都好好嘅。呢个系攻心术，攻心之术啊。咁啊，嗰啲骗徒都系好攻于心计嘅。你讲嘢，讲你嘅情况俾个骗徒听，骗徒讲完听完晒之后，佢重复再讲你嘅情况出嚟。哇！你咁嘅情况，我又好乜嘢同情你啊？咁样。如此类之如者者也啦，咁佢就会得到你嘅信任，咁你就乜嘢都俾埋晒佢啦。
3: OK，
4: 我劝各位听众咧，自己内心嘅事唔好同嗰啲咁唔相熟嘅人讲啊，相熟嘅人都讲嘅亦都有所保留。阿陈生同我讲嘢都有啲保留啦，系咪啊
3: ？OK， 咁即系呢个都系分析组嗰个点解会中咗嘅圈套嘅一个情况吓。咁好多谢阿师兄咧，就帮我哋去。即系分析同埋兼提出一啲嘅劝告，我哋应该建议点样做吓？呢个非常之好。咁当然，我觉得喺我哋而家生活当中咧，最近联合国咧要发布咗个嘅报告，就话原来喺亚洲嗰个诈骗咧系讲紧几多千亿啊！
4: 系犀利啊！
3: 失利损失咗系几多千亿喺亚洲啊？成个亚洲嚟讲，包括哇亚洲当然系包括埋澳洲啊、纽西兰呢啲地方啦吓。咁呢几个地方即系加加埋埋咧，系唔见咗7000多亿呢一个嘅即系损失，系因为诈骗集团，而呢个诈骗集团咧，主要咧集中咗喺柬埔寨，
4: 系
3: 一个非常之大型嘅一个诈骗集团，因为佢嗰个嘅触角咧系遍及全球，但系喺亚洲嚟讲，因为柬埔寨喺亚洲，咁所以佢个触及范围咧比较系近啲嘅，咁变咗佢嗰个嘅即系诈骗嗰种嘅金额咧系非常之庞大，咁亦都听过我哋有曾经旧年亦都请过一个喺呢个柬埔寨咧所有个 KK 园入边咧系了解一啲嘅情况咧，佢同我哋讲，因为本身都喺柬埔寨嗰边华侨嚟嘅，佢解释过，佢话根本上嗰个嘅KK 园入边咧就好似一个城市咁嘅，
4: 乜嘢都齐噶，
3: 乜嘢都齐噶，有医院，有呢个超市，有娱乐场所，有剩。佢话佢呢啲地方咧，其实就唔系外人入去嘅，系俾佢入边嗰啲做紧诈骗嗰班嗰啲被威胁又好，被诱惑嘅又好，
4: 佢无辜者都有，
3: 系俾佢哋咧有嗰个时间出嚟去逛嘅。佢原来即系成个城市嘅，有病有医院帮佢医嘅，
4: 自给自足嘅，
3: 冇错，冇有埋自己有埋供电系统嘅。
4: 咁政府唔可以系攻破佢哋咩？
3: 而家政府已经系
4: 派啲特工部队去咪咯？
3: 我哋睇消息而家最近呢个泰国政府啊、柬埔寨政府啊，甚至乎连中国政府都加埋嗰个嘅力量落去咧，点样剿灭咧呢一个嘅诈骗集团嘅一个嘅即系威胁力啦。
4: 所有会有呼吸嘅嘢嘅都嘅生物都会拉晒，咁啊独自分开嚟审讯，咁啊乜都查清楚啦。
3: 记得咧，早两日有个听众打嚟，我觉得佢真系好醒啊！佢同我讲咧，佢话两日前唔知三日前咧就收到呢一个嘅诊所嘅电话，就约咗 appointment 咧，就系礼拜四。举个例，礼拜四咧下昼4点去见佢嘅。咁啊，点知喺礼拜四嘅朝早。佢就收到个电话，个电话就话我
4: 系
3: 医务所打嚟嘅，因为咧下昼你嗰个 booking 咧，我哋时间要改，今朝早得唔得啊？早啲过嚟啦咁。咁嗰个即系个听众打嚟咧，佢就觉得奇啦，佢话原本同你下昼四点，点解咁早叫我咧？咁佢都喺度谂紧嘅时候咧。突然间嗰个 caller 同佢讲，佢话不如咁啦，你因为我有啲急嘅情况之下咧，你可唔可以帮我去买 gift card？
4: 哦，咁啊又
3: 系啦，
4: 漏洞嚟啦，
3: 系啦系啦，咁啊买 gift 卡俾我咧，咁我就俾翻钱你啦咁。咁呢位听众真係醒啦，一听到呢样嘢呢就已经知道佢係即係假嘢嚟啦。跟住佢就唔睬佢啦，唔睬佢呢，佢喺电话度佢仲闹佢，你唔好呃人啊，你呃人就冇良心。
4: 系一个。
3: 跟住嗰个对方就话俾佢听，你去见医生啦，有癌病啊，有咗啦。
4: 哇，系乜嘢马街咁样喎，好似。
3: 系啦，去到其实啦，即係咁呢位听众呢佢都好醒㗎啦，佢自己一位女士嚟嘅。咁我諗佢已经知道嗰个係诈骗啦，佢特登打上嚟通知大家，如果嗰个诊所话係诊所打电话俾你呢，有首先一件事就係、是、得你收咗佢个 message 你收线、之后再打电话去个诊所嗰度 confirm。OK， 咁后来佢打电话去俾个店，佢真系佢识啊，佢打电话俾嗰个诊所，诊所佢话假嘅，呃你噶，我冇打俾你啊，你照旧四点噶咁，咁佢知道对方系假嘅。
4: 啊，点解要资料外泄
3: 咧？嗱，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啦。你话有咩情况之下资料外泄咧？
4: 佢有 appointment， 点解会出面外人会知道咧？
3: 冇错啦，点解会外泄？你会知咧？两个情况即系我估到。
4: 你估你
3: 第一个情况咧，可能嗰个医务所嗰个 data bank 嗰个数据咧，俾人 hack 咗，佢自己唔知。
4: 系
3: 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有可能咧，佢约咗呢个医生，叫咗几多件阿伯，佢喺一啲嘅公共场所里边讲嘢嘅时候，俾有人 eavesdrop 到。
4: 啱系呢两个可能。
3: 因为点解咧？对方咧就可能会有搵呢个方法，透过啲方法知道佢咩名字或者叫乜太或者乜乜咁啊。再可能藉一啲嘅渠道揾到佢嘅电话号码，
4: 系，譬如佢去见完医生，或者系同咗朋友喺茶楼茶聚，咁讲，诶、哎，我今日下昼要约见边个医生啊，咁，咁俾人听到，啊，佢咩名字？啊，譬如嗰人有出名嘅，咁啊，陈生嚟嘅，咁
3: 又系陈生，又系陈生，最中意讲陈生喎，你
4: 排头啊嘛，陈李章黄河排第一大姓啊嘛。
3: Okay。
4: 咁样佢俾人知道啦，咁有机可乘，或者嗰人啊，亦都系个医生医务所附近浏览啊巡逻啦，咁剩啦，咁啊俾人知道啦。
3: 系啦，我真系觉得呢两个情况系最大可能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医务所俾人哋 hack 咧，佢个 database 就唔应该咧得佢一个嘅啫，应该医务所里边应该知道嘅，因为一定好多人打电话嚟问嘅。
4: 系嘛，可能有听到啊，又
3: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不过医务所就话俾你听，你呢个系假嘅，你唔使理佢啊。咁即系大家明白。
4: 如果听到呢咁嘅说话咧，应该问你系咩姑娘打嚟啊？咁问多个下名。
3: 佢可能作埋个名都得噶。佢边个有咗识我今日代间，咁你都得噶。你都冇办法无从稽考。就系你只要你打翻个电话去搵翻你嗰个医务所，咁我有呢个就即系复实一下，核实一下最好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5: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7: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0: 利息终于回落啦！
11: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0: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0: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8: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主持人时间。首先有阿波喺度嘅，同阿波倾一偈先。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4: 好啊，波哥，
12: 方志你好，权哥你好，
4: 大家好。
12: 点啊，只眼，
4: 系一览无遗啊，乜都睇晒。
3: 哇，呢个啲听众几关心你啊，
4: 多谢多谢多谢。
3: 阿波几关心你，
12: 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又话人哋话咩情骗啊，又话咩屋企骗啊，呢啲都系小事。咁大家听下我呢个分享，睇啲银行会唔会诈骗你啦？
4: 哦
12: ，OK， 咁首先我要讲，我好彩我有个大哥对我好好，有啲咩踩亲地雷嘅咧，佢都会帮我查，喺呢度好感谢佢。
4: 哦，
12: 咁2003年，咁我当我换屋嘅时候，咁咧我就走去银行，我一路都系帮晒嗰间银行。咁就同佢貸款，咁我就可以差唔多俾到50個 discount， 唔係嗰個咩50% 嘅嗰個 mortgage， 咁就借一半嘅啫。咁其實嗰陣時係好容易借錢嘅。咁點不知嗰位女士就話：阿婆冇問題㗎啦，你基本上就9.999係冇問題嘅。点不知我连0.1都仲埋，咁我就话临 remove subject， 佢就答同我讲，即系仲有几日，佢就话打电话俾我，啊唔好意思啊，波，嗰度原来系争少少，争几万蚊，你要喺 line credit 嗰度借出嚟，咁我 line credit 出嚟，我嗰阵时系4厘几，咁你又要攀加二。咪变咗6厘几，佢话系啊，多100零蚊个月啫咁，话我又借得过啦，咁我跟住话你，我话你等我一阵，跟住我话打去求助，咁我哋咁我朋友话你直情走去搵第二个同佢倾下啦咁，咁我就叫嗰个银行我 hold 住先，咁我去第二间银行，一去到第二间银行个仆街就同我讲，喂你好叫。你而家嗰個銀行好停止 check 你嗰個 line credit， 如果再 check 落去咧，你唔衰都俾佢搞衰，借唔到錢啦。咁我即刻打電話去，我話喂唔該你啦，唔好再 check 我個 credit 噶啦喎。我話你短期內你可以 check 咗我20-30次，我想借都借唔到啦。嗱，用啲咁嘅手法去搞壞人哋個 credit， 借唔到錢。第一、第二，我当初同你借，你话好有把握同我借到钱，同埋你个利息仲高过我借嗰个银行。咁好啦，咁我对对方银行讲明，咁人哋啊俾到3点几我，咁啊算数，但我就未签嘅。咁我跟住下昼就揸车翻酒店翻工。咁啊翻工途中嘅时候，佢就打电话嚟，咁我停埋一边。咁啊啊！我哋系咩銀行咁樣啊？我係個經理，點啊？你發生啲咩事啊？咁我將嗰件事咁講，咁我好簡單嘅啫。而家人哋俾到3点几我，你低過3点，我咪轉翻過嚟俾你咯。咁啊，去考慮一下，咁啊跟住一路都冇復我。咁啊，跟住我同我朋友講，我朋友講佢原來又係咁樣中咗招，俾佢綁咗1年。咁如果你6厘计，大佬你借50000蚊，每个月多成300蚊利息，大佬你呢啲唔怪得知咁好福利嘅银行啊，大佬你系累死好多人，大佬人哋搵钱好辛苦嘅。嗱，咁其实嚟讲句，好多大公司都会，嗱我系我讲啊，会唔会真系诈骗你呢啲咁嘅想贷款贷又捻紧你嘅嚟咧？咁我就唔知道佢系咪做啲咁嘅手法。
3: O K，
12: 咁啊，今日我同你
3: 分享啦。好啊，多谢晒你阿波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8: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8: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4: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3: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14: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珂 Decolte 冷暖疗程，
13: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5: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6: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直播室咧有我陈建邦之余，当我有个拍档就系张国权 Raymond 啦。好，头先阿波嗰单嘢咧，我哋可以晏一啲讲，先听埋Susan 嘅电
4: 话。Susan 系
3: Hello，Susan 你好。
4: Hello，Susan 姐。
17: Raymond 大哥，
4: 你好，舒仁姐，
17: 哇，你做咗白内障啊？
4: 系啊，而家做一眼一眼睇晒，
17: 做咗啦。
4: 哎呀，
17: 两只系唔能够同期做嘅。
4: 啊，做晒啦，两只我做晒，
17: 做完一只，
4: 冇错，系，多谢你。
17: 系啊，同埋揸车冇问题，
4: 冇问题噶，
17: 太阳啊，穿针都冇问题。
4: 系啊，系啊，
17: 系阿波哥啊。你0.1%你都中招啊！哇，咁你啊，你啊行路都要小心啊，哥哥。系听日咧就系华埠节啦，啊，好多社团都好忙嘅而家。我咧都系过埠新娘啊嘛，咁啊喺嗰个华埠掌故嗰度系有我个。我个历史喺嗰度嘅，当时我都有好多嫁妆带埋嚟嘅。我想讲俾大家听，我有一个樟木笼系香港尖沙咀制造嘅，80多年嘅，系用贝壳嚟磨嘅，香港人做嘅。哇！而家绝多嘅咧，
4: 好嘢！
17: 有机会你哋去参观下咧。
4: 好，
17: 喺大包喺大包隔篱啫。咁我想今日大家分享一下过埠新娘嘅诈骗。
4: 系
17: 啊，60年前啊。我哋过埠新娘嗰啲咧，我本人就唔系我先生翻去啦，好多都系彭嗰张相啊，咁啊，大家讲啊，好多人嚟到加拿大咧，哇，嗰、那个相同个人系两回事嚟噶喎。
4: 哦，
17: 咁你望出去，哇，加拿大哇，你估同香港啊，又落雪又剩。哇！人生路不熟啊，死都要嫁俾佢啦。好多都成功，但系有好多亦都系啊，遇着一啲老华侨一毛不拔嘅，系香港嚟嗰啲女仔咧，真系好唔开心嘅。
4: 嗯，
17: 啊，都系最后都系离婚嘅。但系而家我分享一下，而家一样喺网上。 诈骗过埠新娘亦都好多。我个亲戚个细佬咧，佢啊六十岁喺网上识咗一个中年四十岁咁上下嘅女仔，就过埠新娘扮咗佢嚟啦。
4: 嗯。
17: 啊，嚟咗之后咧，啊咁啊生咗两个女，一个女咧真系好唔好彩，白血病啦。啊，咁啊呢个女士啊，喺隔篱街就识咗一个佢自己中国嘅。

0: 多謝你電話。
1: 哇哇好恐怖啊都係。
0: Susan 咧都即系好多经历，好多经验。
1: 呢样嘅故事好恐怖。
0: 当然啦，即系呢啲过后新娘嘅嘢，其实早期喺呢度会发生好多嘅，因为
1: 而家比较少啲啦，
0: 呢度难揾啊嘛，系咪？咁但系而家咧就系科技发达啦，先咧就用喺呢度咧就上亲，而家就用网上嚟到去见。但系网上边唔系话冇，都有，我都见过有几个喺网上边咧认识咗咧成功，而且幸福美满添都有。咁但系。都系你要自己小心去揀咯嘛，
1: 缘分嘅天注定嘅，
0: 冇错。嗱，少少讲下 Paul 嗰个先 ，before 我接电话之前， okay. 我想问下 Paul 你点睇啦？佢个 case 即系银行度借钱，买屋，佢仲系借五成嘅啫噃，佢唔系话借足，
1: 唔系借晒，系
0: 喎，八成或者七成，
1: 咁佢仲争佢 hold 住一啲，要佢争唔够数，要喺第度再借过。
0: 佢而家唔系，佢话我借五成，即系话咧间屋佢嗰个价钱里边咧。举个例系50万，佢自己摆咗25万落去，佢同银行借25万，咁佢银行借25万嘅时候，银行嗰位阿姐同佢讲嘅，你99.99%
1: 都得噶啦，
0: 咁点知翻转头话争几万蚊？
1: 咁佢解释点解唔得咧？
0: 佢冇讲佢几多，咁佢就话俾佢听，不如你咧攞你嘅line of credit 啦，你嘅信用信贷啦，嚟到去凑够呢几万蚊啦，咁嗱，佢系咪诈骗佢咧？我又唔觉得佢诈骗，
1: 我唔觉得诈骗系，
0: 佢只不过就系可能。我俾一个贷款嘅
1: 买屋
0: 嘅
1: rate
0: 俾你，同你 line of credit 嗰个 rate 咧系唔同噶嘛？
1: 高少少啫，或者系
0: 佢 line of credit 系 prime 加几多噶嘛？
1: 加0.几嗰啲。
0: 但系如果你有间屋系作抵押嘅话咧，佢个 rate 佢又可以平啲噶。
1: 系啱啊，有实物俾佢揸住嘛。
0: 咁但系可能喺嗰个银行嘅立场嚟讲，佢话诶，我啊想嗱赚两头，
1: 系
0: 咁样嘅啫，佢未必一定系呃佢，
1: 冇乜呃，未必，
0: 未必一定系呃佢，咁所以阿波咧就话会唔会系诈骗咧？咁我相信咧就冇诈骗成分，银行呃得你几多啫？
1: 系唔得多几多嘅
0: 啊？佢只不过即系话我想做多门生意，即系等我有个line of credit 可以保，
1: 可以向上头申报话自己有乜个
0: 即系又多咗个生意翻嚟咁解嘅啫吓。我谂系咁啦吓，
1: 系应该系咁
0: 嘅。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电话咧有另外一位朋友咧，那个 Ivy 嘅
1: ，Ivy，Hello，
0: 系咪 Ivy 啊
1: ？Hello，
3: 系啊
0: ，Ivy，
3: 我系 Ivy 啊，
0: 系 Ivy，
3: 过嚟打嚟嘅。
0: 你好。
3: 咁我而家就 Hi 张先生，张国权先生，
1: 你好 Ivy
3: 啊，
1: 哎，好啊，你好，
3: 听嗰个太太，我问候你一声啫，
1: 系多谢，
3: 好开心啊，听到你话，嗰个白内障整得咁好，
1: 系多谢，
3: 戴眼镜，
1: 系多谢，
3: 但系好奇妙喎，但我都做过，但系就有一只眼就好成功，只右眼就唔成功啦，
1: 哎呀，
3: 咁而家就唔知有咩方法可以调整翻嗰只右眼啦，
1: 哦，
3: 即系而家。但系咧就我想睇下有冇人知道啊？如果只眼咧做得唔好，只右眼可唔可以再换晶片咧？
1: OK。
3: 听下你有冇人提供啲资料出嚟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听希望听众听到你嘅request 啦，吓。
3: 系啦。咁第二方面咧，好开心咯，知道你真系完全唔使戴眼镜咯。
1: 系啊系啊，
3: 我仍然都系要戴眼镜啊。
1: 嗯嗯，要戴眼识人啦，而家唯有。
3: 第二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咧，就我琴日咧就有个预约啦，就系嚟睇呢个检测只牙啦，因为我有只牙系好痛嘅。
1: 嗯。
3: 咁咧就只牙咧就系、是。是真牙嚟嘅，就喺鼻穿之间咧，系两只系中嘅，就喺呢个温哥华嗰个 Crystal Butcher 对面，一个韩国医生同我中嘅，佢价钱咧就好公道，咁咧我工作方面咧 ，Book Course 嗰度咧，佢就 cover 我，有800-2500一只牙，就大牙就贵啲啦，就 cover 我807一只牙。咁我中咗5只喺个韩国医生嗰度，咁咧我喺维多利住咧，我有个牙医生咧，就琴日睇到我只牙，佢就同我讲，你呢只牙咧就喺两只中牙之间咧，呢只牙系坏咗噶啦，唔得噶啦，一定要掹咗出嚟中过另外一只。咁我问佢几多钱中一只，佢话4000几蚊。咁我就冇出声啦，咁啊4000几蚊，哇咁多嘅，咁我喺温哥华嗰度，我唔讲个牙医生啦吓，咁咧佢就好好条件俾我2500蚊一只，中一只。

0: 我一共中咗五隻。
1: 哇！
0: 咁咧话哇4000多蚊都几厉害喎、啊。咁、嗯、咁心目中咧就想翻翻温哥华中啦。咁佢又问啦，你喺边度中噶？喺边一间啊？咩医生啊？你可唔可以俾个 email 俾个电话我啊？我话你做咩你要问咁样问咧？
1: 啱系啊。
0: 咁佢可能想调查一下个价钱、那个 compare 咧，系点解系咁平？点解我
1: 得收你咁贵？
0: 咁、啊、咧、嗯，我问点解你会咁样问我咧？咁、嗯、我话哦冇嘢，我想问你嗰、那个，我叫你个图片嗰度有一个 screw 嗰度咧，佢要马嗰只牙嘅嗰个螺丝啊，我想问你嗰、那个。嗯用边个 band 啫？边个牌子啫？咁我话，我都唔清楚喎、啊。我当时我你可唔可以俾个地址我电话我咧？咁、
1: 嗯，
0: 我心谂，唔知系唔系咪需要赚我笔钱咧、啊？点解有人仲会平过我咁多咧？咁、嗯，所以我就呢、這个呢、這个问题系咪好奇妙咧？咁佢咁样嚟问我咯。
1: 系
0: 啊，我应唔应该俾翻个？应该俾个地址啊、电话佢知道啊，咁成咯。咁我就冇出声啦。咁我谂住我都系太贵啦，我唔谂住喺嗰度中啊。因为以前我俾佢中过一只就4000多蚊，但系温哥华嗰度咧，我中咧就俾咗2000多，咁争好远喎。
1: 系系。
0: 咁我仲可以估个仲要 cover 我800多蚊。
1: 嗯。
0: 咁咧，而家咧呢个系属唔属于系诈骗咧？
1: 咁唔系，个人嘅收费唔同嘅。
2: OK， 好啊，阿 Ivy， 多谢你，多谢你嘅分享。咁希望有听众听咗你头先讲个眼个右眼嗰个有咩好嘅方法吓。多谢晒你 ，Ivy， 多谢你电话。
0: OK，Thank
2: you， 拜拜。
0: 仲有人电话入 ，OK。
1: 多谢，
2: 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1: 多谢，
2: 拜拜，
0: 拜拜，
2: 好啊 ，Ivy 咧，如果真系有听众朋友有咁咧，嗱呢啲咧嚟老老实实吓，因为呢度都系要医生
1: 签字噶，
2: 验过最好吓。就算有听众朋友 advice 好啦，我觉得你都系听咗之后，你都问下医生好唔好先。
1: 头先佢讲只眼唔系做得咁满意，可以揾翻个医生睇有咩补救方法。
2: 系啦，冇错啦，冇错。你可以揾医生，医生要帮你再做 follow 噶，呢样嘢大家留意下。好，咁啊，电话跟住有华哥喺度啦。又华，你好，华哥，
1: 华哥你好。
3: 喂喂，
1: 系
3: 汪子系啊，成哥。
1: 系华哥好，华哥好。
3: 啊，细佬打电话又想问下话啊，就。同我田哥讲声好啊，试下路咁样。
1: 多谢关心，
2: 好有心嘅，
1: 多谢关心，
2: 系、這個、对你，
1: 多谢关心
2: 你，
1: 多谢关心吓。
3: 好，我好似开始咗啲咁啊，听到咩苏晴姐话咩白眼啊，咩白内障系咪嘢咁啊，就打埋入嚟咁啊。有两段少少啦，头先我就听到你帮主你又讲下。啊！你哋又讲下喺金边嗰度啊，又话嗰、那个佢嗰个诈骗嘅总部嗰度啊，
1: 总部
3: 喺度啊嘛，啊
1: 初
3: 头又而哦有中部啊，因为其他国家，但系好似我即系好睇到，好似系个几零月前，好似佢讲话佢个总部，佢话移咗去咗啊呢个太平洋岛国噶，定系喺啊？其他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佢哋因为俾剿灭得太紧要啊，所以佢哋而家要
1: 打游击战，
2: 化整为零，系啊，冇错。
1: 嗯，化整为零。
3: 系啊，几个周围嗰度咧，国家又辽国啊，又乜同埋泰国嗰啲乱晒大龙啊，
2: 冇错。
3: 五六个国家咁样，我哋啊中国啊祖国嗰边，差唔多啊俾我哋压力一齐打击佢哋嘛。
2: 系啦，系啊，
3: 几个国家咪一齐联手，而家好似联手咗。好几十个国家，
2: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你消息都好真啊，
3: 好，
2: 冇错，
3: 国嘅嘢成
2: 日
3: 有，
2: 系啊，系啊，
3: 我有个问题，我想啊，唔知啊，阿邦子你记唔记得啦？我成个礼拜乜嘢，我听到好似有阿叶女士啦，通常讲话俾啲老人家资讯呢嘢成啦，我唔知你讲咗，佢讲咗咁啊，你有少少似我收尾我听翻下。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佢有讲提咗啲乜嘢嚟，我听唔清楚啦。
1: 佢讲咁多唔知边，
3: 好声沙咗咁啊。
2: O K，
3: 唔知
2: 我记系几时嘅先，因为叶女士都好多资讯提供俾我哋。哦 ，Tim Horton 记咗话有200蚊嘅 coupon， 有200蚊 coupon， 其实就
1: 系咪呢
2: 单
1: 啊？系咪呢单？
2: 假嘅，
3: 唔系，佢有提我话。我话我心谂我啱啱打完，然之后话啱啱 讲完嗰位先生系乜嘢物嘢，唔知啦，我听唔系好清楚。
2: 哦 ，OK，
3: 我、哦、所以我冇留意咁咯。
1: 哦，佢唔会话你嘅，应该佢赞你啫，或者系。
2: 哦，冇，
1: 系唔会，唔会话你嘅。
2: 阿华哥，放心，
1: 放心。
3: 话乜嘢啊？阿叶，我想听翻啊。
1: 我都
3: 听，好似听到，但我听唔系咁清楚。
2: OK，OK，
3: 如果年纪大，揸揸地先。
2: 阿华哥，冇啊，你要照顾好后生，好有心有力啊！多谢你华哥电话，多谢你分享，
1: 多谢你，
2: 拜拜，拜拜，拜拜。好，跟住咧又系。系啊，刘太啊 ，Hello， 系咪刘太啊
1: ？Hello，
4: 系啊，我系刘太啊。
1: 你好，
2: 多谢你电话先，
1: 你好，
2: 多谢你电话先，一日
1: 又救兵，救兵到。
4: 成日都听到，譬如嗰、那个有人即系帮人做录影嗰、那个嗰位先生啊，或者系教跳舞啊、教唱歌啊嗰啲人咧。成日俾人詐騙啦，同埋你之前講話睇醫生嗰個咩 appointment 嗰個都俾人詐騙啦。咁我就唔好意思啊，
1: 唔緊要。
4: 咁咧，我想講嘅就係、是、實際上嗰啲關係咧係一個一買一賣啫嘛。譬如我係賣，我幫你錄影，我賣我 service。咁你又買我嘅 service， 你又俾錢買我 service。
2: 係啊。
4: 咁即系就算系熟嘅，都系一个买卖关系。咁我教你唱歌，你就俾钱我，我俾卖我 service。咁实际上咧，如果系嗰啲，尤其是系新嘅，我系唔识你噶，系咪？
2: 系啊，
4: 咁你叫我帮你买嘢，我要俾钱，就算唔系俾你，我系俾钱去买。咁无论系俾有啲咧，就甚至乎系。叫你喺一個某個特定嘅 seller 嗰度或者 supplier 嗰度，咁嗰個賣啲乜嘢我唔知道，咁但係 anyway 係要我俾錢嘅，咁我嗰個 action 咧，我一 once 我要俾錢，就等於我為你而付錢，即係借錢俾你啦。
2: 冇錯，
4: 係嘛？
2: 冇錯。
4: 吓、啊、咁我即系为你而付钱，喺我袋拎啲钱去为你而付，咁即系我等于我借钱俾你。
2: 系
4: 咁你话我会俾翻你，我去俾e transfer 你，或者我俾支票你，我俾咩你？嗰、那个就系你还钱啫。
2: 系啊，
4: 咁你还钱，你到即系 once 我借咗俾你嗰一分钟，你未还，我都系你嘅债主。
2: 系啊，
4: 咁你究竟会唔会还到俾我咧？咁我要我信你咯。你而家去任何地方，你银行借钱，你佢都要有你有揸手，
2: 系
4: 有科技赛有嘢噶嘛，
2: 啊、
4: 有 asset 俾揸手噶嘛。
2: 系啊，
4: 你叫我嚟帮你，我借钱俾你，我帮你买嘢，我借钱俾你啦，即系等于咁样。于是乎，我又冇你任何嘢揸手，我做咩事要帮你做咧？
2: 冇错啦，冇错啦。
4: 同埋你系买我嘅 service 嘛，咁、
2: 啊、
4: 即系你觉得我又平又正又做得好、啊、我教唱歌又教得好，你先至买我 service 嘛。咁我点解要？即系点解要同你拉关系呢？即系一系一买一卖啫嘛，所以我觉得咧，逢系嗰啲即系借啲耳咧，系攀关系嘅，叫人啊，你帮我做啲乜嘢啦，做嗰啲嘢啦，咁唔系啊，我唔系做你嘅跑腿噶嘛，我只系教你唱歌啫嘛，或者帮你录影啫嘛，咁所以咧，我觉得逢系呢一啲咁样喺处攀关系，叫人哋帮佢做嘢，而要人哋付钱，而你。之后你会俾翻钱，呢个俾翻钱啦，个 uncertainty 我都唔知道你系咪会俾翻，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如果我嘅立场咧，我觉得就第一时间系 reject 噶啦。因为我冇理由借钱俾你一个唔识嘅人，
2: 冇错。
4: 就算系一个识嘅人，你嘅兄弟姊妹啊，你屋企人啊，问你借钱，你都唔系一定借俾佢，你似乎借几多嘅，咁都会问你嘅
1: 几十万，帮住会借
4: 噶。佢咩系咩？
2: 睇下能力啦。
4: 我就觉得咧，即系一牵涉到呢样嘢，所以嗰次我讲到咧，我话讲钱就伤感情。你叫我帮你买嘢，即系你要喺我袋里边揞钱出嚟嘅。你话点样俾翻我？我都即系我都唔信咯，因为俾翻钱咧系一个系 in the future 嘅问题啊嘛，
2: 冇错
4: 冇
2: 错
4: ，in the future 就算一日嘅话都系一个 future， 咁我都系你一日嘅债主，咁我唔识你，咁点解要做你嘅债主咧？
2: 冇错，
4: 我觉得系逢系一 involve 到啲钱要你做任何嘢，无论。即係有啲人會覺得，我想同佢打好關係，我教佢唱歌，咁有即係關係好啲，咁咪 smooth 啲咯。但係我覺得唔係咯，因為如果你教得唔好， 佢话知你，你帮佢买咗几多几做咗几多嘢，跑咗几多去买咗几多嘢，代佢买咗几多床垫，佢都唔会觉得你系好噶咯。咁即系最紧要就系你嘅 service 可以满足到佢。
2: 冇错，
4: 所以我觉得就系唔需要买呢啲咁嘅人情俾佢咯。
2: 好嘅。
4: 咁呢啲騙徒咧就冇位入咯。
2: 多謝曬，阿劉太呢樣嘢分析得好好啊！你即係即係你智慧的言語嚟嘅，我哋啲聽眾朋友收曬你嗰啲 message 啊！
1: 係啊，
2: 一講到錢就
4: 一講到錢，係一啲預見嚟嘅啫。但係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就話你逢親係叫我 involve 到錢，我都唔需要去 please 你話，哎，我幫你做嘢，希望你幫襯多啲，希望你即係。做嗰阵时你唔好咁多嘢挑剔我，我觉得咧就唔好有呢个咁嘅心态，因为咧一件事还一件事，你唔好谂住我顺咗你意，你就会唔挑剔我，你会俾多啲生意我做。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话，佢一定如果系真真正正系揾人录影、揾人唱歌，佢真真正正系想揾人嘅话，佢。唔会因为你帮咗佢，
2: 佢而家冇错，
4: 而会帮衬你多啲，
2: 容忍你，
4: 主要系你嗰个 service 系
2: 啱，
4: 即系有 quality 嘅，佢先至会帮衬你。我觉得就唔需要去 please 呢啲人咯。
2: 啱嘅，
4: 如果唔系嘅话，佢哋唔会有位入咯。
2: 冇错，
4: 即系我喺长篇大论讲咗一次，
2: 啱，所以
1: 名言嚟噶，
2: 刘太讲咗名言啦，
1: 名言嚟噶，
2: 讲钱伤感情，
4: 唔好意思，
2: 唔紧要，唔紧要，啱噶。
4: 喐紧，因为我听见太多人喺我哋即系华人嘅社会嗰度走去骗人咯，咁
2: 样
4: 即系呢个咁嘅
2: 大声，
4: 利用好多嘅漏洞。
2: 多谢你，多谢你先。刘太，多谢你电话先吓，
1: 多谢。
2: 讲钱就失感情噶啦，
1: 失感情
2: 系啊，唔好咁讲，多谢你，好有智慧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讲钱失感情啊，再讲就冇感情啦，所以啱嘅。唔好意思，我哋要去新闻报告，啱啱翻嚟再接阿黄生嘅电话。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主持。李宝安，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24日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8: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7: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将会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啲唔同嘅新闻啦。
8: 好啊，我哋先去香港啊。
7: 好，
8: 咁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仲有两个月咧就到中秋节噶啦。咁呢个节日呢差唔多系我哋华人嘅社会里面呢除咗春节之外一个最重要嘅节日嚟啦。咁正所谓真系人与团圆啦，一家人团聚咁样。当然呢真系唔少得系食返餐好㗎啦。咁中秋节呢当然系有月饼㗎。虽然今日呢我哋过节嘅气氛呢就冇以前咁隆重㗎啦。但系亲朋戚友之间啊，商業嗰啲咁嘅關係啊，同事啊，諸如此類啦，咁啊互相送禮物呢個咁嘅習俗咧，都係十分流行噶。家家户户咧就你送俾我，我送俾你咁樣啦嚇。好多時發覺咧，真係過完中秋之後咧，餅咧多到食都食唔曬嘅。咁啊酒樓茶室啊呢類咁嘅店鋪咧，喺中秋節咧做月餅嘅生意咧。差唔多係佔咗全年嘅營業額嘅一大部分嘅。最近咧有一間香港嘅老牌嘅飲食集團啊，就透露咗喺21世紀做月餅呢個情形係點樣嘅咧咁樣。根據報道啊，而家做月餅咧差唔多咧完全係全機械化噶啦，全部咧流程，譬如話由呢、這個塗抹呢個蛋漿啊。印呢个咁嘅印章啊、包装啊，全部咧都系机械运作噶啦。咁甚至无咧用 X 光机啊，睇下每一个所谓箱网里边系咪真系有两个蛋黄咧咁样噶。用人工智能咧，会即时啊监控每个月饼嘅品质。呢个做法咧可以确保所有嘅月饼咧嘅品质咧都系一样噶。而家每一间工厂咧，每日可以生产大约系30万盒咁多噶，呢条生产线咧同时运作，咁啊24小时咧都唔停噶。要制成一盒传统嘅月饼咧，系只需要1.5秒嘅啫。 如果你话做一个啲咁嘅所谓流心流心眼啊奶黄月饼咧，一秒钟咧就可以做到一盒噶啦。大机械人咧都要接受训练噶，每个机械人咧都要大约咧45日嘅时间咧，先至可以调教到咧佢哋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功夫噶。但系啊，而家目前咧嘅时间生产咧，工厂只系要200个工人咧已经够噶啦。以前咧差唔多咧系需要1200左右噶，所以话咧而家咧真系可以节省咗好多人工。除此之外咧，仲可以不停咁24小时咁样运作嘅。而家咧所谓佢叫做黑工运作，即系话24小时唔需要开灯，啲机械人咧就自动咧喺度做嘢噶啦。呢种情形咧，同我哋细蚊仔嗰阵时啊，即系譬如行过啲茶楼啊，嗰啲咁嘅地方，临近中秋咧，你见到好多工人咧喺度加工噶啦。咁啊，而家呢啲月饼嘅做月饼呢啲咁嘅情形咧，同我哋以前咧系有天渊之别。不过即系而家虽然就好多时咧就会有好多月饼咧就会上市噶啦。我哋而家咧而家睇到咧，即系譬如话你而家走去买盒月饼咧，譬如喺加拿大咧，喺温哥华咧。随时咧就要几十蚊一盒噶，你谂下一个咁高科技嘅产品，而且咧每一盒月饼咧，只不过咧系用一秒钟时间就可以做成噶啦。你谂下，即系呢几十年来嗰个科技嘅进步，同埋即系呢个人工啊，嗰啲咁嘅节省咧，令到咧盒月饼唔净止一个传统嘅食物，而且咧今时今日咧。根本上就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我想呢，我想我们细蚊仔有时候一想都想不到，一盒月饼呢制作的情形是会改变得这么多的。
7: 没错，咁啊呢个集团咧，佢本身当然啦，今时今日香港个饮食业好或者各方面咧，咁佢都要转型嘅。如果唔系咧，都几难维持落去噶啦。咁啊喺月饼啊，正如你头先所讲咧，月饼系咁多年嚟或者中国人咧就特别呢个年份咧走走来走失咧。做月饼咧，真系差全年嘅收入噶啦，大部分嘅收入咁啊，所以当年咧，即系就算啲人咧就中秋时节啊送礼啊好啊，咁啊如果自己家庭经济唔好咧，都可以啊分期啊一早月供啊咁等等咧，都要做呢样嘢，咁所以需求量系非常之大嘅。今时今日用到科技咧，除咗头先睇讲 X 光咧就。照有冇咁啱唔啱啲弹网，即係有时呢机器永远係机器㗎，整少粒就唔啱数㗎嘛。咁同样佢用呢个 AI 呢就负责呢调配嗰、那个即係制作嘅过程啊份量啊等等呢，每一个 size 一模一样啊，咁唔会出错，咁即係呢个纯粹系一个即係新时代嘅方法。人工悭好多，咁但係问题呢就话如果做到一日做300,000盒好犀利㗎喎。咁佢咪自己都未必買得曬啦，係嘛？咁佢會唔會擔心啦？嗱，而家好多人話：喂，我哋出去飲茶食飯，好多咧，即係整定嘅餸㗎，即係工廠送嚟㗎咁樣，啱搞燒賣一早整定曬。喂，而家連月餅咧早整定曬咯。咁啊，問題就在於會唔會其他嗱？好多時咧，好多其他細小嘅公司有時咧，佢自己咧就唔會自己嘥時間去整，即係去整㗎啦。佢寧願係俾呢啲咁嘅大型工廠去做嘅，只不過當時打個印落去就用翻佢個名咧，係咪咁啊，好簡單嘅事咧。咁又好可能呢啲佢做埋好多，甚至香港大部分嗰啲月餅咧，佢做鬼埋曬嘅喎。咁變咗個食來食去咧，都係一間廠嘅嘢嚟嘅，係嘛？咁無論如何。咁啊，呢間廠咧都即係好多諗頭嘅。咁除咗出品即係數量多之外咧，又諗下，咦嗱，我哋過往食呢個月餅咧，就都係全部甜噶，或者係稍微甜啊，甚至個個諗住，哎，你買月餅翻嚟我唔食啦。咁有啲上年紀嗰啲啊，咁啊盡量咧食少啲啦。咁啊，而家唔係喎，佢係整兩款新口味嘅，佢有麻辣嘅牛肉月餅 ，XO 醬嘅豬肉月餅。咦，呢條橋又好喎，即係變咗你啊！想避開又唔食甜嘅，咁都有呢兩味嘢嚟食喎。咁所以日後咧，我諗裏面咧就可能包括咧包心似肚都有噶啦。咁啊爭在市場嘅價錢嘅嚇。咁啊無論如何，咁啊依間集團咧，香港都開始好多嘢轉型啦。以前咧淨係啊見你做茶室好，或者做餅店好，後期咧整埋兩餸飯添嚇。連兩餸飯都做埋嘅，咁啊可以睇出佢咧日後咧佢更加多嘅主意走出嚟咁樣，咁啊將打破曬以往嘅甜筒，傳統嗰個做法噶啦咁樣，你又點睇咯？
8: 我睇 睇到呢段報道咧，最令我驚訝咧，我而家都唔可以即係想象到，咁可以一秒鐘做咗一盒月餅出嚟啦嚇，即係話曬都有四個月餅啦，係嘛？一秒鐘佢就搞掂噶咯喎，一日做300,000盒咁多，咁我諗佢唔淨止埋去香港嘅，傾銷全世界嘅嚇，好多我哋喺温哥華見到好多月餅都香港嚟嘅啫，咁但係即係我亦都可能解答咗我另外有一個成日有個疑問咧，就係點解過咗中秋節之後咧，你再揾唔到月餅嘅咧？咁樣我諗，如果而家月餅嗰啲成本咧好低嘅，佢全部攞機器都唔，我諗最貴就係人工啫。譬如你話而家個人工由1200個人去減少到200個，係全部係機械人啊機器去做嘅，我諗個成本真係低得好緊要。你想想一個月餅，哇，真係10多元加至一個，可以咁講，那個利潤呢是高得好緊要。我想中秋節之後不收返曬佢囉，可能又唔知將佢又點又再做嚟啲製，又做第啲製成品都未定嘅，將佢溝返亂佢。咁好可能就係因為咁，而家啲月餅呢根本上個嗰個利潤呢係好緊要。秒鐘一個，一日300,000盒。你想可以賣得幾多啊？係咪？
7: 咁啊係，咁啊問題冇嘅，可能日後又度埋條橋嘅，就可以整啲啊，即係私家月餅啊，即係包括話，譬如阿胡翁你周遊即係郊遊廣闊嘅，咁你咪到時咧，佢就接受啲訂單就胡翁月餅咁樣，咁咪搞掂啦，係嘛？咁啊生意做多好多。
8: 咁你前幾年你記得喺中國出嗰啲月餅咧，嗰啲包裝係相當靚噶，
7: 係啊係啊，
8: 啲盒咧靚到咧就根本上一個果盒咁噶。不過而家最近又話即係唔好咁浪費啦咁樣。不過即係我諗而家你月餅係各出其謀，因為月餅本身嚟嚟去去都係咁噶啦。雖然你話啲新品種咧食嚟食去都咁上下，你真係唔可以食好多噶嘛。咁所以我諗呢、這個，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啦，呢啲咁嘅餐館啊、酒樓、茶室咧。咁即係一年喺個中秋節裏面咧做個生意咧，即係佔咗一大橛噶啦。
7: 因為咁佢整一部機出嚟 set 好曬嘢，咁啊即係問題就話佢冇理由即係淨係做嗰個貴嘅月餅嘅啫。咁所以日後咧，我懷疑咧就長年咧都有月餅食啊，即係唔需要等中秋節噶啦，長年周圍買到噶啦。咁啊到端午節可能包埋粽噶喎佢。
8: 我谂而家机器真系可以做任何嘢，咁所以我谂真系人手方面咧可以悭好多。我谂工人咧要谂下第二个方法咧去谋生噶啦。
7: 冇错，好嘅，听听客户嘅信息咧，继续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姚崇英。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姚崇英。今天就王鉴文卿就有事啦，咁由我代班嘅。咁直播室除了我之外咧，就仲有林宇良先生。
3: Hello， 喂，你好，开心姐好，大家听众好，
2: 系杨兄好，系开心姐，
4: 系 Hubert 听林宇良兄，华侨之声各人好，
2: 系我哋今日好开心咧，为大家服务嘅吓，我哋今日咧就会总结一下呢个美加美墨嘅世界杯呢个做一个总结啦，咁啊讲讲呢一届嘅世界杯咧。之後對我哋嘅加拿大啊，同埋對世界帶嚟咩影響啦？咁啊，各位聽眾如果可以打電話上嚟咧，就604-267-1320咧，我哋大家一齊討論嘅。嗱，咁呢個2026年嘅加美墨世界盃咧，就喺6月11日揭幕啦。咁咧有48支嘅國家隊咧就參加，由呢個打積分制嘅分組賽嘅32強咧，再打去32強咧，再進而咧去16強咧，呢個淘汰賽咧，跟住8強、4強產生咗咧冠亞季殿軍啦。總共咧係舉行咗咧104場嘅賽事，呢個賽事嘅。咁雖然我冇睇曬，咁但係咧都睇到大部分咧，特別咧16強咧呢個去到呢個冠軍嘅爭奪戰啊。咁整體上咧，我認為大部分嘅球隊咧都發揮咗佢應有嘅水平。嗱，今次嘅賽果咧就係西班牙咧就冠軍啦，阿根廷就亞軍啦，英格蘭咧就季軍，而法國咧就殿軍。我覺得咧都幾合理嘅，因為呢幾支隊伍咧喺國際足聯啊嗰個排名榜咧都喺前邊嘅，咁我覺得應該係實至名歸嘅啦。嗱，本嚟咧阿根廷隊咧就擁有呢個球王美斯啦，英格蘭隊咧就擁有呢個哈利簡尼啦 ，Harry Kane 啦。法國隊咧就有呢個麥巴比，咁啊呢個呢啲係呢個升級嘅球員嚟嘅，係有取勝嘅把握。但西班牙隊咧係勝在咧每個球員嘅基本嘅技術都好好嘅，體力又夠啦。佢重要咧最重要嘅就係佢哋非常之合拍，一攻一守咧就即係好有法度嘅，令到對手咧感到咧就即係壓力好大啦。咁西班牙咧得到冠軍咧，我覺得係有呢個道理嘅。嗱，今次嘅賽果咧就反映咗足球運動嘅水平咧係不斷咁提升。除咗強隊之外咧，唔少以往咧唔出名嘅國家足球隊嘅水平咧都不斷都提高啊。其中包括咧人口只有50多萬嘅非洲嘅佛得國，咁佢先喺分組賽咧1-1咧逼和呢個強隊呢個西班牙隊啦，咁又即係1-1逼和啦，咁喺賽佢亦都逼和咗邊個咧？烏拉圭隊同埋沙地阿拉伯嘅。佢以不敗嘅身份咧晉身咗呢個32強嘅嚇，咁遇上呢個衛冕嘅勁旅呢個阿根廷咧，喺90分鐘內咧就1-1賽和，但係加時之後咧就以2-3咧就落敗嘅表現咧，其實咧令到我哋大家球迷都刮目相看嘅。咁喺世界盃之後咧，門將呢個沃斯拿咧就得到阿根廷美斯同埋法國呢個奧巴比嘅睇齊咧，被選為世界盃嘅夢幻隊嘅門將，反映咧非洲嘅足球水平咧已經直逼到歐洲同埋南美洲噶啦。今次世界盃咧好多項革新嘅，包括咧由北美3個國家啦，美國、加拿大同埋墨西哥，賽事喺16個城市舉行，美國就11個城市，加拿大2個，墨西哥咧就3個城市。不過最重要嘅賽事咧係由8強至到冠軍賽咧，全部都喺美國嘅唔同嘅城市舉行啦。嗱，我哋加拿大咧就有2個主辦城市，就係温哥華同埋多倫多，分別咧係舉行6場同埋7場嘅比賽嘅。咁啊，温哥華嘅即係7場咧就係5場係小組賽啦，1場就係32賽即係比賽啦，就係瑞士咧對阿爾及利亞嘅。咁另外一場咧就係16強嘅比賽，就瑞士咧就比對呢、這個哥倫比亞。咁温哥華咁舉辦今屆嘅世界盃咧，總共咧就花費咗咧5億7800萬，平均每場咧就係8250萬嘅。咁我哋嘅省府估計咧，今次嘅温哥華嘅世界盃咧，會喺未來嘅5年之內啊，將為我哋嘅 GDP 帶嚟咧10億嘅經濟效益。嗱，呢啲係估計嘅啫，究竟咧今次係咪物有所值咧？大家聽眾可以一陣俾意見嚇。 嗱，当然咧，举办世界杯咧，唔能够净系单住睇呢个经济嘅。另一个好重要嘅就系今次世界杯是否咧有呢个即系观赏性咧，同埋呢个吸引力系点啦？世界杯打到最高嘅入场嘅率咧，系总共吸引到我哋加拿大有681万嘅球迷咧入场嘅，平均每场咧就系65000几个观众，整体上嘅上座率咧就有99.7%。而全球嘅电视观众咧就达到60亿嘅，世界上咧未有一种单项嘅呢个体育运动咧能够同而家呢一次嘅世界杯系媲美。嗱，对于我哋加拿大人嚟讲咧，加拿大嘅国家队能够喺本土举办呢个世界杯嘅出赛系非常之难得嘅事啊！特别系6月18日嗰日咧，喺 B 组嘅分组赛事之中有50000名球迷啊，大部分都系加拿大嘅球迷啦。在温哥华的 BC 体育馆见证了我们加拿大队以6-0大胜这个卡塔尔，大家都欢喜若狂，即是大事庆祝，由日间一路庆祝去到夜晚黑。而有女球迷指他今次是以每张门票成1000蚊的，他的感觉到什么呢？是物有所值。所以举办世界杯，我们不可以只是看钱那个方面的多多嘥啦。咁仲有就是我们民间的国民的情绪的价值啊，以及我们人民呢对国家的归属感啊，我们的自豪感的。咁嗱，我俾两位嘉宾发表下意见啊，唔知佢哋系咪咁嘅同感咧？宇良兄，你系球迷嚟噶啦，
3: 系啊，即系当然今次系都几开心啦，系啊，即系我哋亦都去睇啲watch party 啊，同埋喺32强嗰场瑞士对Algeria 嗰场啦，都有睇咁喺现场就都几开心，好热闹。咁到到地方，譬如你话Grenfell街去先封咗。嗰兩三個 block， 咁然後就都俾啲球迷嚟到去睇波，同埋去周圍行，咁係一個好事啦。咁 PNE 嗰度咧，照我所知咧，一直都係好多人嚟到去過，咁同埋市政府特別唔係 TransLink 啦，特別有啲直通嘅shuttle bus 由喺29街嗰個發車站去到 PNE， 咁又好多。即系唔使钱咁样，你喺度睇啊，同埋去买嘢食咁样，咁成个气氛系好好。即系你经济嚟讲咧，咁就呢见仁见智啦。经济就有啲专家话，即系其实系咪真系一个好处咧，就未必啊。呢个就系因为要睇佢你譬如你酒店咁先讲啊，佢 O4 嚟讲咧，冇错系比旧年嚟讲咧。收入系多咗，但系如果你讲嗰个入住率咧，反而系低过旧年嘅。但系佢点解 over 高咧？佢收嘅钱贵啊嘛，每间房可能而家800蚊、900蚊咁样，但系以前应该咧就系得400-500咁样，咁佢有咁嘅问题。咁你如果讲呢个世界杯嚟讲咧，佢今次举办，佢初有好多人话，今次加由32队。加到48队咧，就係、是、有啲人你會唔會係即係 water down 咁樣，即係話係會即係嗰個 quality 咧就冇咁好咁樣就會唔會即係驚話哇會啲即係啲
2: 即係水準
3: 嗰度係冇差呀但係後尾都 OK 啊，因為除咗你頭先講話加拿大對贏咗6-0對卡達，但嗰場就因為卡達有兩個人因為要紅牌就出場，咁所以就係6-0。但其他嗰啲咧，差唔多好多數都係都比較可以講話 competitive， 即係唔係話一面倒咁嚟到即係啲波咁樣。所以喺嗰方面嚟講咧，啲人都算即係大部分嚟講都話加到48队，其實呢個 turnout 都係 OK 嚇，咁同埋另外一度咧就係話今年嚟講每一場入波咧就係2.96每一場2.96入球啦，就係、是、呢個係最高噶啦、就係比起2022年嗰陣時咧係嗰陣時2.69，即係變咗比起上次世界盃咧今次咧每一場你平均入球咧係多咗0.27。
2: 入球率就高咗，
3: 入球率系，所以好睇好多啦，系啊，呢个系即系好事啦。Actually 呢个2.69唔系一个纪录，但系1970年开始最高嘅入球，每一场嘅入球咁啊，多入球系对于观众嚟讲系会即系好兴奋啲，冇错系啊。咁当然你话 亦都有啲争议嘅，系咪？好多人今次争议咧就系话，最闹得多咧，反而你叫做 hydration break 嘅，吓，即系呢个即系而家咧，每到22分钟到啦，就佢会停一停，球证停一停，就三分钟俾啲球员嚟到饮啲水去 hydration， 即系补充水分嘅，系啊，补充水分嘅休息时间。咁呢个嚟讲咧。有啲人就话你其实系话足总嗰啲系用呢个咁嘅 excuse 嚟到买多啲告白，系啦，呢个三分钟咧等电蛇都买多告白，因为你个系 junction break， 唔系今次第一次 ，OK， 2014年咧世界杯喺巴西嗰阵时已经有开始咗，但系嗰阵时咧就唔系话场场都有呢个叫做 hydration break 嘅，嗰阵时咧就话如果真系好热嘅话，天气真系好热，咁就球證有個 flexibility 咧，就俾譬如90秒啊咁樣，俾啲球員正式嚟到係飲下水咁樣。但係而家唔同啦，佢係三分鐘埋個話，同埋咧又好多教練咧就用呢個時間咧嚟到，即係同啲球員嚟到講下話，哦應該點，變咗呢個所謂應該
2: 係即係個賽事嘅連貫性係咪有
3: 係啦，連貫性嘅問題啦，所以有好多时咧，好多佢一停呢个系 junction break 嗰时咧，就好多观众咧喺度嘘声咁嚟到，所以呢个系争议，咁其他都有争议咧，慢慢可以讲呢样嘢。
2: 系开心啫，
4: 我就冇阿 Wick 咁叻啦，仲系门外汉。不过咧，我本身我中意睇打足球比赛嘅，尤其入波啊，入唔到波咧，即系好兴奋嘅。不过咧，因为上个礼拜咧，我自己忙于华工安老院筹款咧，所以咧我就冇乜时间真系睇每一场，只系睇咗一啲好精彩嗰个入网嘅，咁系好开心嘅，即系一个四年一度嘅足总比赛。咁喺我嚟分析咧，即系话整个世界将个聚焦就喺呢个足球比赛里边。而今次呢个足球比赛咧，分为三个国家嚟举办。咁我哋都上两次都有讲过，就系话，去到个国家仲要分唔同嘅城市。咁北美洲好似我哋加拿大有分东岸同西岸，多伦多、温哥华。美国亦都系一样吓，有分罗省啊，或者迈阿密啊，或者纽约。咁咧就墨西哥亦都同类啦。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即系球员又辛苦，听众即系睇球迷嘅。都是辛苦，要飞嚟飞去就唔同嘅城市，咁变咗喺个编排上咧，就唔能够好似一呵气一气呵成喺一个地方嚟睇足球，或者系同一个国家睇足球，就你跑三个国家咧，咁其实喺经济费用嚟讲咧都几昂贵嘅。当然我亦知道啲球迷咧就唔志在钱噶啦，如果要睇打足球，多钱都肯使嘅，千几蚊一张飞都肯使。咁呢个就系、即系个人个感嗰、那个国即系说法啦。我觉得就以一个球迷要跑三个国家唔同嘅城市咧，真系会几辛苦。咁但系话咁样分摊咗三个国家嚟主办嘅时候咧，亦系对一其中一个主办国家嗰、那个凝聚力咧，我就觉得唔够。唔够咧，变咗就话，我哋要准备个功夫，譬如话，secure 啊，即系保安啊，或者所有个设计性啊，或者设施性嘅提供咧，我不论你做一场或者两场、十场，我都系做嗰样嘢噶啦。咁我就觉得呢个浪费咗啲嘅。吓，俾我哋温哥打得几场，咁但我所花个费用咧，即系个场地要整得靓啦，或者要保安啦，诸如此类，咁我就觉得，即系如果我哋一气呵成喺温哥做够20场，咁我哋嘅做法处理又唔同，所以带来嘅得益咧，我就觉得比较清清楚楚啦。但今次咧，我本人觉得咧，因为我系喺足球比赛之间咧，我枕上都落咗唐人街办我自己嘅工作上嘅需要，但我系睇唔到唐人街有咩兴旺。是好冷清清。
2: 反而因为封路啊。
4: 是啦，封路啦。咁啲朋友喺唐街返工呢就觉得好麻烦，就封咗路。咁同埋佢利就市府呢就利用咗华埠广场做咗义工嘅集合地点。咁呢成个广场呢就逼爆咗人嘅。咁变咗广场里面嘅朋友呢就投诉呢即係做唔到生意啦。咁喺呢方面呢就係有啲怨言嘅。咁但係就话如果头先阿 Wick 咁讲PNE 啊，或者我哋各唔同嘅社區都有一個大熒幕去俾人睇足球。點解我哋唐人街唔能夠利用華埠廣場 做一个观台地点咧，带动到我哋唐人街嗰个发明咧，呢样我觉得系需要检讨嘅。
2: 好，其实咧，你头先讲话我哋温哥华点样？其实温哥华今次喺排名呢十个城市，十几个城市嘅最好嘅举办呢个世界杯嘅城市，我哋排第一噶吓。
4: 系。
2: 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你头先讲话即系嗰啲场数又去几个国家咁。喺另外一方面嚟讲就话。对于旅游业是好事嚟嘅，因为点解你要坐飞机嚟嚟去？一阵由你讲。好，我哋去客户信息咧，再翻嚟听阿 Susan、阿 Link 同埋阿 Ken 嘅电话。
1: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姚崇英，
2: 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嘅第二节。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讲总结呢个今次世界杯对我哋加拿大啊，又同埋对世界有咩影响啊？咁。希望各位听众咧打电话6042671320咧，同发表你嘅意见啦。电话咧就满晒啦，我哋听听 Susan 先。系 Susan 你好。
6: 主持人啊，林大哥，开心姐，你哋好。
3: 你好。
6: 两分钟快啲讲。
2: 慢慢，紧要。
6: 系啊，呢、這个世界杯咧系令到我哋奇英咧系大开眼界嘅啊。啊！听日咧华埠节你哋三位咧都系忙噶啦，我知噶啦。特别姚崇英大哥前任中华会长主席，忙死啊！我知道你哋，但系今日咧，你哋讲世界杯咧，西班牙系冠军，阿根廷，哇，系好似系俾国际调查喎。美斯喊喎，仲打交喎，同西班牙、阿根廷同西班牙喺頒獎嗰日打交，全世界都喺度譁然。阿根廷亦都係啲人話你輸唔起啊咁嚇。特朗普出現又譁然喎，啲人好大聲喎。真係佛德國亦都係。同埋加拿大嗰場6-0，哇！令到世界正式直接打開佢隻眼啊！哇！温哥華咁犀利喎，6-0喎，咁啊，咁喺其實咧喺國際上咧有名咧係好緊要噶，銀紙嚟都買唔到呢個名啊！我哋加拿大都能夠。那一場真的很厲害，還有我們的場地排第一，哇 Beautiful BC 未來大把人來這裡旅行拉過科大把人來周圍都大旺旅行不是看少少啊，多謝多謝。
2: 好，成理貴言，希望我們溫哥華在未來的旅遊業更加興旺。好，我們聽聽 Link 的電話。是 Link 你好，請講。
7: Hello，我就有啲意見啦。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咧，阿星，加拿大可以考慮一下做呢個國際World Cup 嘅 Head Office 咯。因為我哋有 busy pace 嘛，你 Hastings 又咁大嘛，咁你可以起多一個球場。咁就算你成日打 baseball 嗰啲，都要喺嗰度可以做運動嘅啫。咁如果我又好中意佢，如果好似美國咁這個Disney World 咁樣，佢整一啲遊樂場嘅，可以整到好似美國咁樣嘅soccer world 咁樣，咁吸引啲多啲人嚟，咁即係世界有知名度，咁自然多人就旅行咗咯。咁我個希望可以或者考慮一下做得到。咁其實 soccer 呢啲咧，呢個運動咧，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因為呢個運動要有。好勤力同埋好有嘅團隊精神嘅，咁我覺得係對於年輕人有一個好嘅訓練咯。咁你指內世界性咧，我就覺得因為我哋成日呢幾年就太多嗰啲競爭嗰啲嘢，世界唔和平啊。咁如果我希望呢次咧咁樣咧，喺呢每四年有一次呢個大 party 咧，可以睇到大家咧可以喺呢度方面有啲體育精神啦，可以減壓啦。當係大家係一種嘅relax 咯，我覺得係對世界性人嚟講，所有地方都好嘅。咁我就覺得喺我心目中咧，Messi咧 好，仍然都是今屆的球王嚟嘅。咁希望 Orlando 或者如果佢下次喺 Portugal 做咧，佢或者可以嘗試一下，唔知佢繼唔繼續參加啦。咁我覺得係呢個 World Cup 係成功嘅。起碼睇完之後咯，我覺得個人都 relax 咗咯。唔知你哋有冇咁嘅感受？每四年有一次大 party 都係好嘅，不過我覺得係 soccer 同其他運動係比較 different 啲咯，佢個團隊精神係比較重要啲。我係睇好加拿大，我希望藉住呢一次咧上水咧可以增加將來整多啲旅遊勝點咯。我哋唔夠啊，或者 soccer 都係一個選擇咯。
2: 好，
7: 或者你哋去研究下。
2: 好，多謝你，阿玲。咁嘅其實我都幾同意阿玲嘅，咁其實足球係要團結，今次嘅口號咧團結世界嘅嚇，咁啊希望係通過今次嘅比賽係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我哋繼續聽阿 Ken 嘅電話。係阿 Ken 你好，請講。
1: 你好啊，大家好。
2: 你好。
1: 就呢一屆世界盃咧，以三十八隊啦，以前就32啊，好多年前就24，再早啲70年就16啊。但而家出咗個問題喎。有48隊變32隊，有幾組第三名那些就可以出線，例如佛德國第三名只三分就出線，就韓國在加拿大那組在組的代捷克那組就三分就出不到線，是不是有些很古怪的例子，就是某幾組第33名就可以出線，某幾組第三名就沒有出線這樣呢？
2: Hello?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做法是不得公平啊，定是怎么呢？
1: 即是很古怪，可能都是有些不公平，即是旧时就很简单，32队变16队，投个最高分的两队出线，34那些就没出线，现在的制度就变得
2: 等我哋嘅球迷啊宇良兄为你解答。
3: 唔系惊，但系以前世界杯咧都譬如就32队嗰阵时咧，第三即系第三 place 第三嗰啲都有啲可以出线嘅吓，都即系呢个第三排第三可以出线嗰啲，唔系话今次世界杯。不过咧，即系我明啊，惊我明你意思，即系有啲譬如排第三即系视乎你系入咗边个组，你嘅边个组咧，你攞三分就容易啲，系咪？四分容易啲，有啲咧就即系攞两分都好难。
2: 对住啲强队咁样，可能
3: 就系，所以就呢个系有啲问题。如果你话下次世界杯，而家佢哋倾紧啊，可能话会由即系48加到64咁样啦。咁咧，如果你话嗰阵时有啲人话哦，如果你咁咧，不如你唔好即系唔好要第三。排第三個唔好入啊，咁即係或者可能咁比較公平啲。
2: 好，解唔解答到你個問題啊 ，Ken？
1: 即係解答到，我又想講嘅佛德國 Cabo Verde 一個綠色嘅國咁解 ，Verde 即係綠色西班牙葡萄牙咪 ，Head 就係 Cabo， 咁個龍門嘅愛先嗱，即係聲音咁解嘅聲，即係 small 即係小嘅聲音咁解佢嘅聲。
2: 嗯，係。好多谢你啊 ，Ken 你嘅电话，多谢你。好，我哋继续听阿张女士嘅电话。系张女士，请讲。
8: 系各位主持人、啊，
2: 系你好。
8: 啊，啲人嚟过啊，啲人嚟过呢加拿大一次啊，以后都唔嚟啊。点解咧？哇，啲嘢贵到飞起啊！一餐馆啊，炒粉炒面30蚊一碟，又要纳税一嚟食食啊！边个嚟啊？啊，边个嚟？边个去餐馆啊？第二咧，买嘢啊，啲嘢又贵啊！嗰啲啲嘢又贵，去嗰啲咩质地好啲嗰啲啊，哇，贵到啊飞起啊！搭车又贵，乜嘢又贵 ，taxi 又贵，嚟过一次啊，以后都唔嚟啊！若果想 shopping 啊，想买嘢，个个去 China 买嘢啊！啊，啲嘢又平又靓啊！使乜嚟加拿大嚟买嘢啊？你开办呢啲咁嘅嘢，多鬼余啦，系咁啊！
2: 好，其实我就唔系好同意张律师，开心啲嘢讲。
4: 我又都系一样，唔系十分同意张律师所讲。即是加拿大啲嘢咁貴，其實我最近都去過。
2: 我哋嘅天氣好好啊！
4: 係啊，我去過美國即係探。
2: 我哋啲人好有人情味噶嘛。
4: 買嘢咧，食嘢係好貴， 貴過溫哥華嘅，所以我唔覺得呢樣係太高個水平咯。其實就話當然啦，你食嘢譬如喺downtown區食同喺另外以外嘅地方食嘢，梗係有分別啦。始終旅遊區嘅嘢係貴少少，但係遊客嚟講咧，通常都會接受嘅。咁呢方面咧，其實係一個咁大型嘅足球比賽喺我哋溫哥華咧，係絕對有幫助到我哋嘅旅遊事業。啊！只不過話我哋點去承接咧，將來點樣承接咧，就要講政府個架構啦。點樣去再加以推個力度咧，上去嘅一層樓咧，呢、這個就要考驗我哋嘅政府。
2: 好似我哋嘅我哋嘅省政府就話：，我哋將會有10億嘅進帳喺未來五年啊，跟咩 GDP 啊，咁所以咧，我哋要向好嗰方面發上咧，即係希望我哋嘅天氣啊，我哋嘅。

0: 哋今次即係我哋加拿大啊，我哋温哥華有咩影響咧？咁啊，電話旁邊啊，劉生就等咗好耐噶啦。係，劉生請講。
1: 係啊，你哋我發現好多人咧就中意啊討論咧，呢個世界盃咧係咪有經濟利益？咁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小市民咧，有又好，冇又好，政府嗰筆錢就使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喺世界盃嗰陣時咧，就盡量享受能夠我享受到嘅嘢。咁啊，當然啦 ，Granville 街嗰個行人區咧啊，真係好好玩嘅去啊。咁啊，另外呢個 Science World 嗰個提足球咧，亦都應該去打卡啦。咁啊，最好玩嘅咧，其實咧係 PNE 嗰個啊 Fan Zone 啊，因為去到嗰陣時咧，佢會好多個站咧，可以同你影一啲相咧。哇！影到你好似世界啊打世界杯嗰啲人咁样样嘅，仲可以俾对一张精美嘅啊明星卡俾你，翻屋企留念。咁我最欣赏嘅就系边度咧？有一个佢有一个馆咧，就系啊呢个啊原住民啊旅游区嘅景点嗰个馆嚟嘅，里边有一个小型嘅足球场，咁咧四围咧360度咧就有加拿大嘅。好靓嘅风景嘅投射，咁啊不断嘅转你喺里边咧，同啲小朋友踢一两脚波，又睇下呢个加拿大美丽嘅风景咧，实在系一乐也。咁好啦，讲到球星咧，我最中意边两个咧？其实咧，喺呢个世界杯咧，有两个球星可能下次都唔会再打噶。咁咧，其中一个系 Messi 啦。阿 Messi 咧，其实个人咧就生得其貌不扬嘅。又稍微矮一啲，走起上嚟带波嘅时候咧，好得意嘅，好似好迟钝咁嘅，但系又好聪明嘅。咁我好记得咧，佢响啊对英国入球嘅最后嗰一球啊，佢响右翼嗰度带上去，然之后差唔多到底线咧斩中，咁啊就佢个队友咧一顶，咁啊入球。哇！呢个波好美妙啊！点解咧？因为这个Messi 的队友是有三个后卫包围住他的，居然 Messi 可以一斩就是斩中在那个人的头上，他轻轻一跳那就入了波了。那其实喂，如果是我打都可能入的，我站在这里就可以了，因为 Messi 斩到很正的嘛，角度完全配合的。那我很欣赏他，那希望我想呢，那些人讲波咧就话啊，阿 Messi 咁嘅年纪斩到咁嘅波非常靓啦。咁我觉得佢有少少失望噶。另外一个我好敬仰嘅咧，就是 Ronaldo 同 Messi 刚刚相反过。这个 Ronaldo 咧，佢高大英俊，带波走嘅时候咧，风度翩翩，好好睇嘅，好似一首诗咁嘅，好靓嘅。咁佢阿 Ronaldo 其實啊，佢好多時咧，佢斬波嘅時候咧，佢都響個禁區嗰度咧罰球嘅時候咧，佢都好詳細嘅諗過個角度，同埋出其不意嘅入球嘅。咁但係我最敬仰佢邊度咧？阿 Ronaldo 係一個大慈善家嚟嘅，
0: 冇錯。
1: 咁咧佢有一次咧想買一隻飛機啊，咁啊臨到聽日就簽字噶啦，佢媽媽咧就同佢講。私人嘅飛機我哋有啦，不過咧，我細個嗰陣時候每一日行3公里去翻學，都係想幫下啲細蚊仔。咁呢個阿 Ronaldo 咧就將3000万嘅歐元準備買呢隻飛機咧，送咗去校區裏邊買300架巴士啊。咁呢即係一個球星咧，能夠有咁嘅公德心咧。系令到我非常敬仰佢。
0: 好，多谢你，多谢你，刘生，我非常之同意你嘅意见，多谢你。好，我哋听听阿欧阳小姐，系欧阳小姐，请讲。
2: 叶兆英先生好，两位嘉宾好。
3: 你好。
2: 我首先讲，我觉得 World Cup 系成功嘅今次，因为系正如头先有位听众阿 Ling 啦，我系想 Dagan 佢所讲嘅所有嘢啦，同埋头先阿刘生俾咗好多嘅例子咧，我谂我都会开始有啲我系 miss 咗嘅，我要去睇下有冇机会打翻卡啦。咁另外阿 Vic 系球迷系嘛，咁我今朝早听到阿李保安话佢睇晒100几场，喂，不如你同阿李保安咧开翻一个节目啦，喺风云又好，两个月咧就讲一次波。 讲到4年后的世界之下，希望你们有什么机会做。

0: 咁至於講翻足球啦，四隊入 final 嗰四隊我都中意嘅，我覺得係實至名歸嘅。咁至於球員方面咧，Bellingham 啦、Mbappé 啦、Harry Kane 啦、Haaland 啦、西班牙嘅Rodriguez 啊，仲有就係阿根廷嘅 Martini 啦，當然有呢、這個佛得國嘅 Rosina 啦，呢啲全部我覺得都係真係好正好正嘅球員。咁就頭先有聽眾咧就提到話哇！我哋啲嘢好貴啊！我同我啲朋友咧就去咗 QE Park， 我諗大家都知噶啦，正到雲嘅一個 park， 佢裏邊嗰個 restaurant 廿幾蚊嘅咋一碟嘢，當然有啲鴨嗰啲係四廿幾蚊啦。就我唔知點解中國嘢食要三十幾蚊啦。咁另外咧 ，Ming 街咧有間叫做 Caveman 啊，係食伊朗嘢噶，十幾蚊，相當之正，相當之正嘅。北温咧，我哋去嗰、那個嗰條吊橋去 Deep Cove 咧，係遇到從來自唔同省份嘅 RCMP 放咗工咧，喺度成班人喺度睇 North Van 啊，我哋係有好多好多好正嘅嘢嘅。至於成個比賽咧，我自己唯一就係對阿根廷最失望咯。佢哋唔單止輸咗場波，佢哋係輸咗成個嘅 sportsmanship。
1: Yes，
0: 呢、這個我諗好多人有機會可以再講啦。另外咧，就係嚟緊咧話要由48隊增加到64隊，我就真係唔係好贊成我個人，因為譬如好似今次咁樣樣咧，英格蘭咧佢係要跑兩笪地方嘅，墨西哥同埋呢個美國嘅。即係那個氣温咧係好唔同嘅，對球員係好唔公平嘅。但好似阿根廷咧，佢係一直都係飛喺美國嗰度嘅。依我所知，呢、這個對一個咁重要嘅球賽，對球員咧咁樣，第時仲話要幾多個？好似話六個國家嚟到去 hold 啊，四年後，我自己個人我唔贊成啦。最後講翻我哋加拿大 1 billion 嘅 GDP 嘅 program 嗰、那個即係進帳咧，我希望係可以幫到我有信心。我記得我初初講一年前講世界盃咧。歐洲十個人有九個都唱反調嘅，咁但係事實上，即係當然冇人預知到加拿大會打得咁好咯。咁鬧嘅人到而家仍然有，頭先都有人鬧完啦。但我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足球嗰個好處就係、sportsmanship 啦，唔係互相指責。你見到好多人打爛仔波嘅。但係都有好多人識得點為之 reset 啦。我哋加拿大人，我哋都唔係互相指責、互相推卸責任啦，而係希望我哋係 be positive 咯。唔該曬，
2: 多謝你，多謝你，好。我哋啲聽眾反應非常之熱烈。咁我哋再聽埋阿 Stephen 先，係 Stephen 請講。
3: 我有兩樣嘢想講啦。第一樣嘢講下關於準決賽阿根廷英格蘭啦，即係作為英格蘭擁趸咧，即係我唔知點解係咪嗰個教練夏普爾嘅錯嘅戰嘅安排失誤啦。咁啊又即係調走一個前鋒啊，再喺外圍咁啊以為守死守，點但係佢即係上個賽嗰場攻俾阿根廷撳住攻，我話佢未入俾球之前，我應該話係90%會失球噶啦。咁啊即係失咗球，但係估唔到喺補時階段先失埋第二球，咁啊輸埋嗰個準決賽啦。咁啊，真係好，即係好可惜。咁另外就咧，原來關於阿 Trump 嘅 interview 啊，即係同啊一個電話俾啊國際足協 FIFA 嗰個主席啊 Infantino 咁就即係可以 suspend 嗰個紅帶嘅俾嗰個邊個要出場咧？就突然間就話咧，即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啊 IOC 咧就決定唔調查呢個嘅事件嘅。咁我認為真係。係 set 咗一個好壞嘅先例啊！咁即係又一次證明咗啊 Trump 嗰啲即係啲婆婆阻度咧，又可以 get away 咁啊！但係對以後嘅即係如果你睇，如果中國即係中國同做同一樣嘢啦，即係話個球員即係希望習近平希望打電話去，即係話希望個球員可以出賽啦。我諗啊，即係全世界嗰輿論咧，即係翻天覆地啊！即係定係 Trump 先可以 get away 嘅，即係我認為一個先係好壞嘅先例啊！唔該。
2: 好，多謝阿 Stephen 啦。其實咧，如果佢咁做咧，究竟體育精神去咗邊度？咁我覺得就係今次阿 Trump 呢個動作咧，亦都係特姆普啊，唔係特朗普。好，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再翻嚟聽阿盧太同埋阿華哥。
4: 時事風雲
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姚崇英，
2: 歡迎翻嚟星期五嘅時事風雲直播室有。陳開心女士同埋林宇良先生，我哋今日嘅電話都非常之興旺啊！大家嘅意見都非常之好嘅。咁啊，電話旁邊阿盧太就等咗好耐啦。係盧太請講。
6: 係啊，我今朝早聽到啊，
1: Donald Trump 啊，如果下次再有咁嘅足球打咧，唔受其他国家，佢哋想做晒添啊！阿张太唔知听唔听到啦，系咁啦，拜拜。
2: 好啊，多谢阿卢太。OK， 咁啊，其实咧，阿 Trump 嘅做法，我哋而家好多听众啊，或者我哋全世界嘅人都觉得佢系即系系离谱啦吓。好，我哋听听阿华哥先。系华哥，请讲。
6: 喂，系啊，英姐，咁咪开心姐，咁咪啊。今日得一位啊，我啊唔留意啊，唔记得咗啊，贵姓啊，个名啊，咁啊，
2: 林
6: 清波啊，唔记得。
2: 林，你揾边位两位嘉宾？
6: 系、
2: 啊、林宇良先生同埋阿陈开心女士咧。
6: 哦 ，OK 啊，开心姐帮阿宇良啊，宇良好。啊，讲打波讲咗几次啊，两三次下啦，咁啊。啊！细佬或者讲输咗花絮咁啦，咁啊头先啱啱嗰位听众又得倾咗阿侵讲阿侵啦，我又攞阿侵哥出嚟讲少少啦。啊，不过讲我哋祖国先。就中国，我哋中国嗰边啦，我希望咧，差唔多好似我哋啊，有啲白水，好似啊，差唔多系啊，好似啊青少年攞国足啊，攞到个世界杯啊。啊，差唔多国足可以学学校下佢哋咁啦，因为就话啊，好似又话有呢个打破纪录啊咩啊，嗰啲球证啦，好似系有咧啊，差唔多系有边一段时间啦，系啱啱呢个世界杯啊，系话差唔多我哋三个球证啊，都系中国人嚟嘅，又好似打破纪录啊乜嘢嘅，我唔知啊，我记得好似咁讲啦。咁喺侵嗰度咧，就話我希望下次大啲國家辦咗美國咁，冇話咁政治化。一唔係啦，尤其是呢個國足嗰個世界盃啊，世界盃個主席噶，針到好多國家，因為尤其是歐洲啊，要求佢落台啊嘛。仲有阿侵哥，又唔知佢又想擺 pose 啊，定係有啲辦可能係唔捨得個杯啊？大佬啊，係人哋嘅已經叫咗佢離開台，仲要幾秒鐘啊？啊，二三十秒鐘仲企喺度噶，諗住人哋送埋嗰個金杯俾佢哋係咪先？
2: 好多謝你華哥。嗱，其實阿華哥頭先講關於中國啦，我而家俾啲資料俾各位聽眾啊。嗱，中國曾經參加過十屆嘅世界盃外圍賽㗎啦，全世界有211隊啊，211個國家參加。嗱，中國曾經參加過十屆嘅世界盃，淨係2002年咧嗰屆先係成功咧進身呢個世界盃嘅，就偏喺死亡之組啦，就同組有巴西啦、土耳其同埋哥斯特尼加。嗱，中國喺分組賽咧就三戰咧就全敗嘅，失咗九球，未有入球。之後咧亦都未嘗進身呢個世界盃。喺2026年嘅世界盃外圍賽咧，中國咧一共踢咗16場比賽，贏咗5場，輸咗9場，和咗2場。成績咧都唔係咁好，嗱，儘管咧，我哋中國隊未能夠參加世界盃，但係中國球迷咧對世界盃嘅熱情咧就非常之高漲嘅。呢次嘅世界盃嘅賽事，因為時差嘅因素咧，中國喺轉播時間咧嘅時候，多數都喺凌晨嘅。嗱，加上今年嘅中國嘅國足咧，已經係連續6屆咧係冇參加呢個世界盃嘅。咁啊，初時估計咧，中國嘅國民嘅收視率唔高啦，咁一度咧世界盃嘅估計啊，只係得 0.7%， 但係咧後嚟發現啊，估計錯誤啦。以南韓對捷克呢個小組賽咧，收視咧係破咗1.4嘅市場份額咧係超過 20%， 意味住我哋中國每開緊嘅5台電視機咧，就有一台咧係睇緊呢個世界盃，係全場嘅最高收視率咧，一度飆升到咧1.9%。咁證明咧，我哋中國對即係球迷啊，對世界盃咧好有興趣嘅。咁啊，阿宇良兄，你點睇我哋各位聽眾嗰、那個？即係今次世界盃嗰個嘅回應啊，咁樣。
7: Yeah，OK， 我同我加句關於你講中國嗰度咁
2: 樣。
7: 即係習近平主席咧，佢自己都一個足球迷啦嚇。佢係2011年嗰陣時講，佢有三個夢想就係希望咧即係中國嚟到入到世界盃啦嚇。然後跟住咧就會係做主辦世界盃嘅啦。然後第三咧就係、是、贏世界盃咁啊。咁咧就。入世界杯可能如果下次真係64队呢就有机会。
2: 有机会。
7: 但係就可惜就即係除咗2002年之后呢几次都系唔系咁好嘅。今次嚟讲2026年呢佢最后尾嗰场输俾越南3-1。即係越南都唔系一个 好强嘅，
2: 唔系强队嚟，
7: 唔系强队嚟噶嘛，系啊，咁即系2002年嗰阵时咧，佢系请咗个Serbia 嘅
2: 教练
7: 啦，系啊，佢系波兰，咁佢嗰阵时中国人叫佢做神奇教练，咁佢都仍喺做教练嗰两年半咧，都仍一完成佢嗰、那个objective 咧，就即系话系中国系入咗嚟个世界杯咁样啦。咁你今即系中国系喺世界杯嚟讲系比较系弱啦。咁2022年嗰阵时咧，佢曾经有俾四个巴西嘅球员入中国籍，咁咧就系、是。四个三
2: 中国踢波，
7: 中国踢波咁样，但系都系入唔到呢个即系喺外围嗰度筛出嚟，咁系都入唔到，但系都可能有啲希望咧。点解咧？最近今年一月嗰阵时咧，系亚洲杯嗰阵时咧，系中国嗰队under 即系23岁以下嗰队咧，就系、是、入到呢个决赛啊，咁系输俾日本4-0，但起码都入到，当系一个
2: 有得进步，
7: 有进步咁样系啦，咁希望有咁嘅开始咧，到将来喺中国嚟讲，喺足球嗰度有啲。
2: 其实我哋中国嘅足总咧，就好多好多政治嘅原因噶啦，即系我哋有时我哋上网都睇到啦，即系啲贪污情况啊咁样。但系头先阿华哥都讲嘅就话，我哋嘅青少年嗰个足球队喺意大利赢咗嗰场比赛咧，就其实系我哋嘅希望嚟嘅，即系世界杯嘅即系年青年组嘅一个希望。咁开心姐，你有咩点睇啊？关于旅游业咧？
8: 哦，咁当然头先都讲咗嘅，就带动咗我哋 B 省嘅旅游事业啦。咁希望我哋现在嘅省政府咧，能够系接波啦。因为你有个潮流入咗嚟，但系你要点样去打即系消化佢，将佢打通呢个命脉，令到世界各地人睇咗我哋温哥华咁靓嘅地方啦。咁而我哋嘅配对啦，即系旅游嘅配对咧，系咪足够去配对咧？呢个系好重要性。譬如如果你话有游客入嚟，但你酒店唔足够咧，咁你酒店昂贵嘅时候咧，人哋会却步而走啦。咁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咧，省政府一定要系加倍努力。咁但系喺呢个足球比赛里边咧，除咗呢个旅游事业之外咧，对本国嚟讲系有一个绝对有益处嘅。但系我又喺另外一个睇法咧，头先阿月良兄都讲过，即系话中国政府当年能够俾几个即系外籍人士入中国籍，去代表中国球队出赛。喺呢一方面咧，其实我哋喺到全个世界足球比赛咧，系好多嘅文化交流。大家你睇到啊，每个国家都唔系佢纯种嘅，譬如话佢哋嘅国家人都系有侵咗。招揽咗世界各地嘅名将，系加入佢哋嗰个国家队，希望能够代表佢哋个国家咧，赢取咗个比赛，就系即系一个威风啦。咁喺呢个咁嘅文化交流咧，种族系和谐咗啦，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大家睇到，就算英国队有唔同嘅白种人，或者我哋叫有肤色嘅人士，我哋加拿大队都系一样吓，所以我觉得呢样咧。喺呢个足球个推广咧，就喺呢个文化所谓交流里边咧，系一个和谐嘅社会，
2: 多元文化
8: 非常之好。咁啊，再加嘢咧，头先就阿月良兄都讲，即系话我哋青年队赢咗啦。咁我哋喺呢度方面咧，体育唔系净系我哋冰球，我哋仲可以有足球比赛去打，尤其是我哋女士嘅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已经系响当当赢咗奥运会嘅金牌。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政府能够体育。推广嘅话咧，系非常之好。
2: 好，我哋去呢个新闻简报之后，再翻翻嚟听下木子先生嘅电话。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姚崇英，
2: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我哋嘅题目系总结2026年嘅世界杯对我哋加拿大嘅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他是不是真的团结世界呢？定是说好像特朗普那样用政治呢，令到影响到这个世界杯 的运作呢？好，我们电话旁边有阿 Ling， 是阿 Ling， 有什么补充呢？
11: 我想问呢，现在整了那些 soccer 那些装修 decorate 呢，是不是要拎走了，有得没得保留回的？咁依家咧夏天嘛，定系冬天就冇啦。
2: 应该
11: 咁，其实我又有啲兴趣喎，唔知我哋有冇 整到一啲叫做soccer museum， 將嗰啲咁耐以來嗰啲 soccer 啲嘢咧就擺喺嗰度，等人哋嚟旅遊睇咯。咁、我就咁考慮下啫嘛。咁其實你話陳開心佢話嗰啲 soccer 文化都得噶喎，香港都咪請人哋嚟打波噶，加拿大可以做多啲比賽波。我覺得如果係冬天都可以做到咧 ，inside 咧咁就 perfect 啦，唔使淨係等到冬季。咁我嗰啲苗師人可以都係 inside， 或者市政府都可以諗個地方，咁人哋嚟旅遊都有啲地方俾佢睇下嘛。我諗或者都有啲興趣啊，你哋認為點樣咧？
2: 係好多謝你嘅意見同埋提問。嗱咁啊，開心姐你答答啦。
11: 啊，仲有定有定
2: 有，
11: 喂，
2: 係你講，你講。
11: 我想問咧，我想問咧，嗰、那個 fans 同埋 阿天尼咧，我覺得佢打第。Final Four 好過Final 喎，好似最撈尾嗰度 Final 佢哋好似唔想打，唔想攞獎，想俾人哋嘅，我個感覺係咁，唔知你哋個專家評判
2: 好
11: 同我睇法有咩唔同？
2: 好好好好， okay？ 我哋揾阿宇良兄答你。
7: O、okay， K， 你拎頭講最後尾嗰場係好多人都有啲失望嘅，點解咧？即係阿根廷咧，佢 end up 輸咗，但係佢同埋輸咧，即係我覺得唔即係都幾。肉酸下点解呢，因为佢成场呢90分钟即係呢个 regulation time 正规时间呢，佢一个射门都冇啊，即係一个 shot 都冇，唔係话射正，因为一个 shot attempt， 即係可以话尝试射门嘅都冇咁样，咁西班牙有15个咁样啦，咁佢喂变咗即係跟住我一讲话西班牙揿住嚟打咁样去即係如果即係变咗系一个我哋睇，即系我哋中立个立场去睇嗰咧，就觉得唔系话咁即系点讲啊，即系咁精彩咁样系啦，系啦，虽然系当然，即系西班牙都系即系都欣赏佢啲交波啊，同埋啲射波，同埋成个 team 嗰啲work 系好大。喺如果整体嚟讲系，我觉得系步赛，即系头先阿林讲啦，即系西班牙对阿根廷呢一场波咧系冇譬如准决赛嗰啲咁好睇。就算你话讲之前嗰一日系打第三名嘅法国对英国啦，嗰场就好睇，
2: 系啦，冇错啦，
7: 6-4咁啊，大把即系
2: 4-0之后一路咁追上去，好精彩嘅。开心姐头先，我想你话。回应一下拎嗰啲嘢喎。
8: 应该我所知道咧，就是、Science World 科学馆嗰、那个足球个形态咧，应该系一路保留到今年起码九月嘅。咁Downtown Grenfell 街嗰个行人步街咧，即系都系会保留到九月中旬咁就吓。所以如果我哋即係包括我都未打卡啦，因為我上嗰輪我都好忙，所以而家未打卡嘅朋友呢就快咗去打卡啦。我哋難得喺我哋加拿大有呢個世界足球比賽能夠現場即係睇得到呢，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福氣嚟嘅。
2: 咁其實你都講得啱嘅，就係話個步行街呀，或者我哋嗰、那個Pacific Center 嗰度附近呀，咁其實係呢個一個借鏡，就係話如果有大型嘅活動呢，我哋要即係保存咗呢啲嘢之後，下次再搞另外啲大型嘅活動，做埋同一個嘢。我亦都有一個提嘅意見，就係我哋嘅唐人街啦。嗱，今次呢個世界盃其實係好多人都會經過我哋嘅唐人街去睇嘅。咁但係唐人街又我今次又點解冇咩活動呢？咁點解唔趁住呢個機會搞啲活動啊？喺世界盃期間會唔會係佢唔俾佢搞呢？或者市政府有個規例又唔俾佢搞？好似話我哋個龍舟節啦，咁點解唔喺中間抽啲時間去搞呢樣嘢，就令到啲外來嘅旅客可以睇到我哋哇！我哋溫哥華嘅龍舟節，因為其實龍舟節係我哋溫哥華搞噶嘛，開始嘅時候。咁我都記得我參加過第一屆嘅龍舟節嘅比賽，去爬龍舟添。咁呢個係一個好有機會去即係 promote， 即係話去發揚我哋溫哥華唐人街嘅文化咁。點解又冇呢？咁我希望呢，即係喺下一次有機會有啲大型活動嘅時候，唐人街即係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嘢呢。咁嗱，咁就我又同大家講講呢、這個即係趁依家有啲時間就講講呢個。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历史啦。第一届的世界杯就是1930年呢就在南美的乌拉圭的举行的。跟着每四年呢就举办一次，只是在1942年和1946年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就停办。咁赛事呢是由外围赛、决赛周，即是正式的比赛等两个阶段呢是构成的。外围赛的和决赛周开幕前的三年呢 即係呢個外圍賽咧，係呢三年之內咧係陸續去舉辦嘅，由各大洲嘅球隊咧係爭奪呢個晉身呢個名額嘅。咁啊，即係譬如晉身入呢個48隊或者32隊嘅名額啦。咁啊截至到2026年咧，世界盃咧係共舉辦咗23屆。咁下一屆咧就24屆咧，就會係迎嚟咗呢個世界盃嘅100周年嘅。截至目前為止咧，共有8支嘅國家代表隊咧，曾經咧係獲得個冠軍嘅。巴西咧就係唯一一支咧，就係從未缺席過呢個世界盃嘅決賽周嘅代表隊嘅。曾經咧5次奪冠，德國同埋意大利就3次奪冠。咁阿根廷咧就德國同意大利係4次奪冠嘅，而阿根廷咧就3次奪冠。烏拉圭同埋法國同埋西班牙咧，每個國都有2次咧係攞到冠軍嘅。英格蘭咧係攞到1次嘅冠軍啊！咁啊，呢啲係即係世界盃嘅，即係每次冠軍嘅一個歷史嚟嘅。宇龍兄，你有咩補充啊？
7: 係我補充關於即係有一樣嘢比較特別咧，就是、關於我哋頭先講嘅即係文化交流，即、就、係、是、世界性嘅。而家好多球員咧，因為移民啊，同埋或者即係父母國籍嘅問題，其實可以咧代表有乜嘅？即係而家可以代表而家住緊個國家，又話係。出世个国家，又系父母嘅有关系嘅国家，所以系有啲咁嘅简化。但系有一样嘢仲系，我觉得有啲特别咧，就系关于球教练啦，教练啦。今次咧嗱，48队啦，有26个队嘅教练咧系第二个国籍嘅，唔系佢哋呢啲系呀，比
2: 唔系本国嘅，
7: 唔系本国嘅系呀。我就觉得哇，咁我今次睇哇，咁犀利嘅咩？上次世界杯咧，32队啦。有8个，即系得8个教练咧，系第二个国籍咁样。咁你有噶第二个国籍嗰啲冇问题。你话譬如啲细啲国家，譬如之前中国头先我提过系或者系啲非洲国家咁样，嗰啲第二啲国家系嘅国际教练咁冇问题。但系有今次咧，唔系喎，啲强国都系用其他嘅，譬如英国咧用德国嘅个教练系德国啦，巴西咧用意大利嘅教练咧。嗱，比利時啊、葡萄牙啊、咁加拿大、美國，佢哋都係用其他啲教練咧，係其他國。
2: 其實就好似頭先開心姐講嘅多元文化。
7: 多元化冇錯啦，係啊，咁啊，所以呢個趨勢我諗呢個係好事嘅，因為大家嚟個即係你
2: 互相交流，互相幫助
7: 咁樣係啊。好似阿根廷佢有，其實阿根廷籍嘅有，而家啲世界盃嗰啲隊咩，有6個係阿根廷。嘅教练嚟嘅，
2: 开心啫。
8: 系啊，其实呢个真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如果我能够即系话喺个制度上啊，即系唔好俾阿特朗普呢位即系人听，即系喺度搞乱档咧。咁我觉得即系揸正我哋所谓规矩咧，呢个对世界文化个交流咧，呢个系好重要。不过头先我补充咧，即系话究竟如果我哋下一届加多嘅球队成64队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就太长啦，因为而家。我哋已经48队已经系用咗个半月时间，即系睇呢个总决赛嚟讲咧，即系喺一年里边12个月，我哋如果将所有时间就睇足球咧，变咗我哋嘅日常生活咧就会被打扰咗啦。咁我觉得就48队已经系应该系好足够嘅吓。咁喺呢度咧，我就借华侨之声呢个大气波咧，喺想多谢我哋所有嘅华侨之声同埋所有嘅善长人翁，因为我上个礼拜咧就为咗华工安养院系做咗个非一般嘅慈善同同心仗咧，系好高兴咧，我哋全场爆棚咧，咁我哋得到所有善长人翁咧，我哋总共筹咗36,168蚊，多谢晒你哋。
2: 好，我做一个总结啊！2026嘅世界杯口号咧就系足球团结世界嘅。咁啊，而家呢个分裂世界之中最急需嘅精神嚟嘅。作为一名观众同埋球迷，我认为世界杯咧系带出咗呢个精神啊！我哋可以睇到咧一啲喺交战嘅国家，好似美国啊、伊朗咁咧，两国嘅足球队都可以参加呢个世界杯嘅比赛。虽然咧伊朗得到唔公平嘅对待啦，但系这日俾即系一日嘅入境签证啊，咁啊令到嗰啲球员啊周居劳动啦。但系伊朗咧都最终于能够顺利完。成呢个赛事，咁我乐观地认为咧，足球呢个比赛咧，能够凌驾于军事同埋即系政治嘅争拗咧，系一种好事嚟噶。呢个精神或者口号咧，就应该继续去运用嘅。咁啊，亦都讲俾我哋听咧，呢个纷争嘅年代咧，通过足球咧呢种世界嘅共同语言咧，系可以减少咧。以强凌弱啊，或者国家之间嘅矛盾，呢个世界咧需要多啲足球比赛吓。多谢大家嘅收听，亦都多谢两位嘉宾，拜拜，
8: 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2: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3: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5: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6: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7月25号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

0: 乌姐姐早晨，乌姐姐
1: 早晨早晨，
0: 忙到不得了啦，小朋友又做戏，你自己又做戏，
1: 忙是好事嚟嘅，因为暑期啦嘛，好多学校啊表演啊都有啊，咁都系真系比自己做戏仲忙啊！
0: 好啦，我唔同你闲谈啦，你精确地报道下一啲事啦吓。
1: 好啊好啊，嗱又系去饮啦，都系哇，乌日日都去饮，成日都去饮。咁啊，今次去饮咧就系刘建荣师傅啊，佢啊，咁佢都呢几年咧都开始有摆寿宴啦，咁。今次咧就好开心啦，又见到佢好健康啦，咁大家咧都系仔仔一堂啦，咁今年咧有少少特别嘅，咁特别就系咩咧？佢啲孙女啊、孙仔啊都开始好似好大个啦，已经
0: 啊，唔系开始啦，应该好大个噶啦都吓。
1: 睇下啲小朋友都系觉得有啲大个嘅，因为佢哋本身细个嗰时咧都肥肥噶嘛，好大只噶嘛，好大嚿噶嘛，咁而家大个咗咧，都仍然即系虽然话拉长咗啦，但系都系仍然都好大嚿吓。咁我就唔系好认得佢哋嘅，因为我哋唔接触比较少啦，咁啊，見到阿子欣咧，即係女女啦，子欣咧就都係一樣好大嚿啊嘛，咁佢老公又係好大嚿，咁佢個女女咧，今年咧就居然咧就表演節目喎，佢表演咩咧就都有啲驚喜喎，
0: 拉琴，拉琴，
1: 俾你估多一次，
0: 唔估，跳芭蕾舞。
1: 比跳芭蕾舞仲要劲嘅，系跳肚皮舞，
0: 犀利啦，犀利啦，犀利啦！哇，好开心啊，
1: 好犀利啊，系啊！咁咧，同埋咧，佢可能已经大个女啦，咁佢化妆咧就系化而家咧嗰啲好新潮嘅。原来咧，我真系背啦，原来依家兴咧就系化妆化啲泰式化妆
0: 哦。
1: 泰國式化妝，化咗出嚟即係個粉底咧比較黑嘅，即係膚色化出嚟比較黑嘅，你會覺得佢係似亞洲人咧。咁同埋眼一毛啊都比較長啊咁嗰啲咧。咁佢哋係即係做呢個 style 嘅呢個形態嘅，咁可能佢又諗住跳舞就濃妝啲啦，咁咪頭髮黑黑啊咁樣咧，長長黑黑咁樣。我整個咧都唔似香港人，似外地人嘅。咁原來咧，我真係佢哋後屘佢哋話俾我聽，而家興啊泰式化妝啊咁。咁我真係新一輩。
0: 我都好背喎，我都係第一次聽啫喎。
1: 咁佢就化咗黑黑咁樣樣咧，真係唔係幾似香港人嘅。咁但係咧都好 cute 啦。咁因为佢肥肥嘟嘟咁样咧，又突个肚皮出嚟啊，咁又蹬下蹬下咁，你可以想象得到系几 Q 嘅一件事。
0: 系
1: 咁当然佢系好认真跳啦，同埋佢已经系大个女啦嘛，即系唔系嗰啲细细个六七岁嗰种 Q 啊，佢系而家系十我谂系十二三岁嗰种 Q 咧系唔同嘅。即少女嗰种 Q 嘛，
0: 咁
1: 即系你会觉得佢系好可爱嘅一个女孩啊！咁佢跳舞嘅时候咧，哇！妈妈咧喺侧边啊，子欣喺侧边咧就睇到，哇！好开心啊！佢都觉得好惊喜咁样，又觉得好似好耐都冇睇佢跳舞咁。咁当然啦、老爷啊，最开心啦！咁见到孙女啊、孙仔啊都大个啦，系咪？都饮得杯落啦，咁大家咧都系同平时一样啦，又系吃喝玩乐啊，咁都系一大班老朋友啊一齐啊。
0: 咁今次冇你啲哈碌镜头出现啦，系嘛？
1: 唔敢啦，再有咩？太多飲宴啦，实在而家都唔系好记得自己有咁多哈碌嘅添。咁啦，嗱，我哋又转个话题啦，唔好成日听阿乌即系去吃喝玩乐啦。咁就最近咧就走咗去呢个西九文化区茶馆剧场啊。 睇咗一个叫《星火生存在茶馆》嘅一个粤曲演唱会，系由香港粤乐曲艺总会主办嘅，即系以前由阿杨丽红阿红姐创立嗰个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就好奇怪嘅，咦无端端点解会有一个咁嘅演唱会噶咁？
0: 点解咧？
1: 咁呢个演唱会咧就系、是、一啲曾经参加过佢哋举办嗰个粤曲比赛，咁一啲参赛者同埋一啲优胜者嘅表演嚟嘅。
0: 嗯，
1: 咁、
0: 嗯、
1: 因为咧我个学生咧有参加嘛，咁所以佢就俾咗飞我去睇，咁所以咧就知道有个咁嘅节目咯。
0: 嗯，
1: 咁原来咧佢呢个节目咧就系、是、之前咧就前一日咧就有一个叫曲艺飞扬奖中青嘅节目嘅，咁咧就系、是、有啊龙冠天啦、啊、黄成斌啦、啊、关海山、林子清、吴敏婷、张宝华、杨丽红、阮兆辉、何伟力、谢建业，咁系即系。老中青，咁佢冇话讲老啦，咁啊长中青咁嚟演唱，有一个咁嘅演唱会嘅。我睇嗰个咧就系、是、夜场嚟嘅，佢哋呢个长中青咧就系入场嚟嘅。咁呢个夜场咧就全部都系年青人啦，咁就又唔同睇法。有啲人话诶，而家睇下呢啲仲好啦。因为啲大老官已经知道晒佢哋点唱啦、啊，声音系点啊，点样演绎啊，咁而家听睇呢啲。年轻人咧又有佢哋年轻人嘅味道啦，
0: 有啲新鲜感，
1: 演绎方法啦，有啲唔同啊，系啊，有啲唔同啦，咁同埋人靓歌甜啊，咁又唔同嘅睇上去，咁咧就系、是、都歌都几多噶，原来咧佢哋就话就系、是、啲歌咧就希望系20分钟内，咁就可以唱多几个啦，咁第一只咧就有无情宝剑有情天啦，就系、是、莫昆仑拍呢个掌卓皮，睇莫昆仑咧就喺戏棚度多嘅，
0: 嗯，
1: 唱歌咧就真系第一次啦，咁。咁呢就據聞咧，佢哋今次咧就係、是、需要著長即係、就是、中式嘅衫嘅。咁唔知係咪佢突然之間話要中著中式衫咧？阿莫君倫咧就即係揾唔切衫咁樣，佢佢著咗一件衫咧係扣唔埋紐嘅。見到佢都係因為借人哋，好明顯咧就唔係自己嘅嗰件衫。
0: 咁佢可以唔扣嘅，打開啊，然後著個。打底的白衫啊，或者黑衫啊，咁都得噶。
1: 咁我又唔知佢点样研究啦。咁可能佢谂住啲男仔咧咁谂嘅，着咗就算咁样噶嘛，即系冇女仔咁。咁讲究啊，咁咁啊，好得意咯，见到佢好 Q 啦，
0: 笑人啊。
1: 咁咧就系跟住就有徐子朗唱《再进审员》啦。仲有陈嘉熙、吕子峰就唱《倾薄明》。
0: 哦、okay ，
1: 跟住咧就有系黄允嘉咧就唱卓文君嘅，
0: 系啦。咁头先你讲咧就系、是、唱再进审员啦。咁我有啲疑问啊，即系年轻人唱再进审员，咁、那个味道系如何咧？
1: 你都问得好好啊，因为再进审员咧，徐子朗其实已经唱咗好多次噶啦。
0: 哦，
1: 咁佢应该拿捏得系。比较是纯熟的、啊他演就演过啦，唱就唱过、
0: 嗯、
1: 这条问题呢我在后台的时候我就问黄允嘉先的，其实、
0: 嗯、
1: 我问黄允嘉为什么次次好像我都听了你唱了很多次的那些歌唱文君、
0: 嗯、
1: 他在那里笑、啊、他说是他说下次不唱了、啊、跟着隔壁徐子朗自己爆自己，他说我唱再进审员都好多次，我话咁你哋唔紧要啦，继续唱咪即系可以磨练多啲啦。咁佢话系啊，唱到自己70岁都仍然唱呢只歌噶。咁佢哋都好好笑啲年轻人啊。咁佢哋就觉得好好玩嘅，其实都
0: 咁好啊，继续去磨练啦。
1: 系啊，咁另外咧就有温耀星同何卓莹咧就唱《胡不归之遗妻》。温耀星咧就即系唱加班嚟噶啦，差唔多即系佢一出道嗰时就觉得佢系唱歌唱得好好噶啦咁。但系我就觉得佢而家好似把声咧越唱越成熟啊，即系有啲老气。
0: 哦，
1: 即系冇咗即系后生仔女嗰啲尖子啦，都冇。
0: 哦，
1: 佢而家好沧桑味啊，佢唱得好沧桑味。
0: 哦，
1: 同埋佢自己好 enjoy， 好享受喺度唱歌咁。
0: 哦，诶，
1: 啲嗰啲腔口咧就好纯熟啦，咁有好多花子喺里面。咁佢可能咧真系好鬼中意唱歌，我觉得佢。咁跟住咧就有阿佘嘉乐啦，佘嘉乐又系好中意唱歌，我发觉佢，因为佢系音乐师傅嚟噶嘛，佢成日成日即系企上个台上面唱歌。系啦，咁佢跟住咧就好 cute 啦，又系唱一只叫做《师傅仔雪梨园》啊。咁呢只歌咧就系自己作嘅。
0: 哦，
1: 系，我都系第一次唱嘅。咁佢系一个好似说唱咁样嘅歌嚟嘅，就系讲话诶，曲系点样啊，啲梨园系点样样啊，有啲咩啊咁样样。
0: 哦，
1: 咁你就作咗一首咁嘅歌。咁当然我哋喺后台倾偈嗰时咧，佢话哎呀，佢话真系背歌咧，背歌词咧背得好辛苦啊。佢话咧，其实佢唔系擅长背歌词啦。
0: 咁佢可以揸曲噶。
1: 咁所以咧，佢都好担心。
0: 系
1: 啦，咁佢就我觉得呢只歌因为佢自己作，所以佢就即系唱错都唔系好觉啦，即系佢自己可以兜得翻嘛。咁都系几得意嘅一只歌嚟嘅。咁听上去又都觉得系好有趣嘅。其实佢就当一个推广粤曲嘅一只歌。
0: 嗯，佢呢首曲咧主着重系帮我啊，定系小曲多咧？
1: 都是幫忙多的，譬如一些南音啊、木語啊，咁都送白欖啊，咁嗰啲都係
0: 以嗰類嘅，係
1: 啊，嗰啲説書嗰啲係啊，咁跟住咧就係盧月彤、盧月玲啦，嗰啲學生唱《樓台一別》啦，咁另外咧就有盧海怡唱《超級出賽》啦。咁原来成晚咧，哇！我觉得原来咧都有好几个都系我啲学生嚟喎。
0: 哦，阿老师你都唔知
1: 道，系啊，我自己都唔知道去到先，我而诶几个都系我个学生嚟嘅咁。咁卢海怡就发挥得很好嘅，因为佢都而家都已经做咗妈咪啦。就呢个超军出赛，佢都由细唱到大嘅都系。咁我觉得佢而家系唱得比较更加好嘅唱得，因为佢可以拿捏得舒服嘅，就有翻自己舒服嘅地方喺度嘅，即系唔系话一味系唱红线女腔，
0: 系
1: 咁将佢又高又低，又高又低咁样啦。咁而家系唱得比较舒服嘅，系啊。咁我两个学生咧就卢月玲咧就弊啦，因为咧阿老师就拣咗呢只楼台一别，就谂住咧系容易歌啦，咁我咁大家如果唱过呢只歌嘅人都会觉得系容易嘅，点知佢两个咧就系新歌仔，
0: 哦，
1: 系完全咧就话好辛苦啦，即系因为学得辛苦啦，又背得辛苦啦，同埋咧系佢拿捏唔到，应该点样唱歌，又撞初次同佢唱练嗰时咧又撞板又走音，哎呀，我话死火啦，都唔知点唱，我话你不如改翻你自己想唱嗰啲歌啦，咁佢哋话哎呀，我练咗咁耐啦，同埋咧都想唱只新歌咁。咁佢哋所以就变咗战战兢兢啦，我就我话你不如真系去唱局度唱几次先啦。咁佢哋终于都系要去唱局度唱几次，都系唱到甩甩流流，唔知点解一只咁简单嘅楼台一别都唱到甩甩流流。
0: 但系最紧要系当晚系当日系点样咧？
1: 当晚佢哋咧就好奇怪喎吓，发挥得非常之好。
0: 通常都系咁嘅，平时就甩漏噶啦。我自己都觉得系，但系一出咗个虎道门咧，诶几大系几大咧，烧麦系烧麦。
1: 咁啊唱得都几好添啊，真系。咁系啊，咁啊佢爸爸妈妈都好满意啦。咁当然都，咁佢爸爸妈妈都系唱粤曲噶嘛，咁所以佢哋都成日都话喺屋企咧，就俾爸爸妈妈闹啊，话呢度唱得唔好，嗰度唱得唔好，佢哋咧好大压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终于可以交功课，咁就已经好开心啦咁。咁我都担心啊，哎呀，唱到甩甩流流咁，真系丑死怪啊！咁好彩， 哎，都抹下额汗啦，咁都唱得都唔错，咁一只普通咁普通嘅歌，冇理由会唱得差嘅，系咪？咁真系唔知点解啦，真系。咁另外咧就系、是、金卓敏同徐淑仪咧唱《十钗结缘》啦，另外就有连广腾咧就唱《珠变回朝》，苏颂来、詹丽君咧就唱《孔雀东南飞》嘅，咁呢啲歌呢同埋呢几个咧都系老唔系老戏骨咯，叫即系都有经验唱歌噶啦，都唔系初次唱嘅歌啦。
0: 嗯，
1: 咁就系又好声啦，又甜美啦，咁同埋《孔雀东南飞》都系一只考试歌啦。
0: 系啊系啊，
1: 咁我成日话呢就系考试歌，嗰啲学生话咩叫考试歌？我话梗系考试歌啦，一人唱一句你。你是但一個走音都搞唔掂，嗯，咁你呢一晚唱歌咧就有啲辛苦嘅，因為真係好耐冇去茶館度聽歌啦。咁我咧就坐咗第二行，嗰條頸咧就卧到好高，咁咧就好都幾辛苦下嘅。其實因為我想差啲叫佢哋，你哋唔好企咁前啊，陰公，真係嗰條頸好辛苦。因为个台好高同埋好近啊嘛，
0: 系啊
1: 系啊系啊，咁咧就我哋可能唔知咪即系个样咧几辛苦下，咁跟住咧就听到阿陈嘉熙话咧，见到我哋咧睇到皱晒眉头，佢话系咪唱得好差？我话唔系，系因为咧我哋睇得辛苦，
0: 系，
1: 好搞笑，系啊，咁都系一个好。好好聽嘅晚上嚟嘅，咁又可以去後台度探下班啊，咁同啲年青人講下笑啊，咁我哋都好開心嘅喺後台度傾偈嘅，傾得好開心，因為其實同佢哋啲年青人唔係話真係實在太熟嘅，因為好多時都係有啲場合度見到面啊，大家都唔會話點樣傾偈嘅。咁如果你話喺比賽期間，更加唔會傾偈啦。
0: 更加唔得啦，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更加唔會啦，即係咁。但係呢一次咧，就因為佢哋又唔係啲咩比賽啊，又唔係成啊，咁都係純粹係好似一個成果嘅表演啦、啊。咁大家都係比較放鬆下，咁、啊、希望佢哋就繼續努力啦。
0: 係咯，大家都努力啦。正如咁，你頭先話咧，坐得近咧，即係條頸好辛苦嘅，係啊！好似我嗰日去睇世界盃決賽啦，我遲遲都先至買飛去戲院度睇，咁啊，淨係得翻第一行有位，同埋最尾嗰行得翻一個位，我都係諗下唔好第一行啊，擱高個頭好辛苦啊，都係寧願最尾嗰一行望落去會好啲，舒服啲咯嚇。
1: 係，咁你睇。睇波都睇远好过睇近嘅，系啊，唔系个头咧要揈嚟揈去咯，睇左边右边，你个头都会不停咁拧噶嘛。
0: 系啦系啦，
1: 咁大家努力之余，我又要开始再努力啦，我开始工作啦。
0: 好啦，多谢阿乌
1: 小妹要失陪啦。
0: 系啊，多谢晒阿乌就系用咁宝贵休息嘅时间嚟到同我哋做节目啦。
1: 拜拜，
0: 好啦，拜拜，乌姐。
1: 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自有罗家宝独唱《沈园提壁》。

座沈园，烟雾垂啊，花迷曲径，别有一番天地呀。台榭清幽，湖山叠翠，倒也赏心悦目啊。一片红花似曾相识，嗱，断肠红。

空愁，泪痕红入家笑头，桃花浓闲池光，三朋

0: 刚才是罗家宝读唱沈园提笔的片段。现在报告玲珑妙韵粤艺乐坊主办玲珑妙韵2026演出资料，日期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8月9号星期日，时间中午12点半，是中午12点半，地点温哥华华埠中华文化中心。当日的节目是有四首唱曲和四出折子戏，唱曲是有绝唱胡家十八拍、徐少求、谢雪飞合唱、秃笔情缘、周巧玉、萧远庄合唱、穆桂英挂帅平西、林少奇、胡丽君合唱、白花亭赠剑、蒋凤仪、何少仪合唱。折子戏是有孟姜女寻夫、谢丽卿、花海伦合演，白龙关上卷是楚燕娥、郑秀珍主演，如马碧珍、谭欣欣合演，还有梁小玲客串演出。血浅未央宫杨海成、花海伦主演，如马碧珍、谭欣欣合演。欢喜冤家闹洞房，谢丽卿、郑秀珍合演。票价是有 VIP 票和20元的票。查询电话604-312-3389 604-312-3389。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着是有林家宝、麦玉清合唱花艳状元红故事的《红如星引状元来》。

0: 师父又来，
1: 贫道开手。
0: 太夫人命我前来看病啊，
1: 不看也罢。
0: 此话何解呢？
1: 郎中啊。

0: 师傅，请将病状讲来，待我开几剂苦囊之药啊！
1: 啊，苦囊之药也难除病根，你还是回去吧。

0: 今日的解铃还需系呀令人。
1: 系嗰个冯星拆纸。
0: 吓，冯星系拆

0: 师傅，我睇你呀、
1: 越唱越晓。

0: 中，你何必如此虚幻呢？
1: 艳红，艳红，你看看我是谁呀？

0: 念，起身啦！
1: 哦，要我起身啊？冇咁易。
0: 念要点啊？
1: 要答应再续前盟啊！
0: 咁好啦，就原谅你一次啦，起身啦！

才是林家宝、麦玉清合唱《红如仙人状元来》。现在再一次报告玲珑妙韵粤艺乐坊主办玲珑妙韵2026演出资料，日期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8月9号星期日，时间中午12点半，是中午12点半，地点温哥华华埠中华文化中心。当日的节目是有四首唱曲和四出字子戏，唱曲是有绝唱胡家十八拍、徐少求、谢雪飞合唱、秃笔情缘、周巧玉、萧远庄合唱、穆桂英挂帅平西、林少奇、胡丽君合唱、白花亭赠剑、蒋凤仪、何少仪合唱。字子戏是有万江女寻夫、谢丽卿、花海伦合演，白龙关上卷是楚燕娥、郑秀珍主演，如马碧珍、谭欣欣合演，还有梁小玲客串演出。血浅未央宫，杨海成、花海伦主演，如马碧珍、谭欣欣合演，欢喜冤家闹洞房，谢丽卿、郑秀珍合演。票价是有 VIP 票和20元的票，查询电话604-312-3389 604-312-3389。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心脏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器官，而且它很勤力，每日24小时都不停地工作。所以我们更加要好好地去保护和关注我们心脏的健康。今天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心脏方面的健康资讯，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的。Hello， 陈医生你好。
8: Hello Linda 好，各位听众好。
5: 陈医生啊，咁我谂即系好多朋友咧都听过心脏入边咧有心瓣呢一个嘅组织啦。咁其实乜嘢系心瓣啦？佢主要有啲咩嘅功能呢？
8: 心瓣我哋就比较少提及到嘅。咁好多时候讲到啲健康嘅题目啊，咁提及到个心脏，大家都讲紧我惊系心脏病发啊，讲紧要通波仔啊，啲血管嘅问题。咁其实个心血管系统里面呢，学你话斋呢，呢个心瓣其实都一个好主要嘅部分嚟嘅。咁其实呢就同嗰个心脏嗰个构造啦，同埋每一个人佢泵血嘅时候嗰个流程呢系有息息相关嘅。咁其实我哋个心脏呢可以比喻成一个即系、就是、个叫四房两厅嘅屋一样。咁呢啲血流呢就系、是、单向嘅流动嘅，只会向前行嘅啫。即系正如你，譬如有朋友嚟探你，你帮佢介绍间屋俾佢周围睇下啲嘢，咁你即系向前行，因为你唔会睇完一间房又翻翻去噶嘛。啲血咧就向前走噶噃。咁咧由一间房去到另一间房中间咧就有啲所谓嘅门啦，就系、是、呢叫做心瓣。咁呢啲心瓣咧亦都系叫做单向嘅推拉门嚟嘅啫，即系佢哋唔会向另一边开嘅，只会系向即系个血流嘅方向开啦。咁嗰啲血由第一间房去到第二间房嘅时候咧，咁道门就打开。咁然后啲血流过咗之后去咗第二间房呢，嗰啲心瓣呢就会关合㗎喇。
5: 係啦。咁讲到呢个心瓣常见会有啲咩嘅问题呢，陈医生？
8: 咁、如果你可以想象到，如果呢啲门学你话啫，佢係一日24小时差唔多每一分钟都一个泵血嘅时候佢都有开有关嘅话，你可以想象到其实佢随住年月增长啦，个病人年月增长嘅时候，佢会有退化性嘅问题嘅。咁啲门有咩问题呢？一道门有问啲问题，就系佢可能开嘅时候，佢开得唔晒啦，开唔准啦，或者佢闩嘅时候咧，就闩得唔冚啦。咁其实实际变成咩毛病呢？如果佢开唔到嘅时候咧，就所谓叫做心瓣嘅狭窄嘅 stenosis。咁开得唔好嘅时候，啲血咧咪流唔过去咯。咁、那个泵咧就要更加大力将啲血咧泵去前方啦。咁就形成呢个可能心脏会疲劳啊，或者衰竭啦。另一方面就是如果它要閂的时候它閂得不含呢，就会形成一个反流或者倒流啦，正英文就叫 regurgitation。那这个情况底下呢，就啲血呢就可能流返去流回呢之前嗰间房度啦。咁之前嗰间房呢嗰、那个组织呢就可能嗰啲肌肉啊嗰啲墙壁呢就因为有更多嘅血流影响到关系呢就可能扯阔咗。咁成个结构上呢就产生咗叫做病变啦。咁病变会引起第二啲并发症，我阵间会再讲啦，譬如心律不整啊，心衰竭啊，呢啲情况啦。
5: 陈医生啦，嗱，讲到咧，譬如心瓣会唔会似花瓣咁有几块嘅咧？定系即系一块有几多块嘅咧？
8: 系啊，有唔同嘅类型嘅门嘅，其实。咁左边同埋右边嘅心脏咧，就嗰个结构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嗱，你知道头先讲到啦，有四房两厅。咁其实嗰四房系咩四房咧？就系、是、心脏嘅上边嗰部分有两间心房啦。就黐住下边嗰两间叫心室嘅。咁好简单讲一讲，就系你一个人如果佢泵血嘅时候咧， 嗰個左三室就係做最大嘅功效啦，將個血咧係血流泵佢全身嘅。咁佢泵出去之後咧，血流咗全身之後咧，就右邊嘅嗰叫大嗰只大靜脈咧，啲血咧就會流翻入去呢個叫做右心房啦。咁右心房咧就經過第一道門，呢個叫做右邊嘅做三尖瓣啦 ，tricuspid valve 咧，就去到右心室就係 right ventricle。咁 right ventricle 攞咗呢啲其實已經冇氧氣嘅血咧，就泵去呢個肺部啦。經過呢個叫做肺動脈 pulmonary artery 就去到個肺度，咁但係呼吸嘅時候咧，氧氣入咗落嗰個啲血液度啊，咁嗰啲養分啊，啲充氧咗啦，咁呢啲即係營養十足、氧氣十足嘅血咧，就流翻去左邊啦，就去翻呢個叫做肺靜脈，就係 pulmonary vein 就去翻呢個左心房 left atrium。咁由 left atrium 去到 left ventricle 咧，即係落去左心室，又要重新再嚟多一次嘅循環咧，就要經過右左邊呢個叫二尖瓣。二尖瓣咧叫 mitral valve， 咁头先听讲过咧，右边嗰叫做 tricuspid， 叫做三尖，左边呢个叫做 mitral， 就二尖啦，就所以头先你问到啦，佢都有几多瓣啊，或者分开几度唔同嘅门咧，就几多闸咧，就呢个唔同啦。咁然后由 left ventricle 泵去全身嗰个位，经过呢个叫做主动脉，反嘅 aortic valve 咧，佢系另一样嘅构造嚟嘅。咁好多时候咧，佢有一个叫三叶形嘅，即系佢一开嘅时候咧，分开三个方向一齐开嘅。咁有啲朋友如果佢哋天生系都有天生性嘅先天性嘅结构上嘅毛病咧，佢可能就唔系三叶型啦，就变咗二叶型咧，叫做 bicuspid 嘅 aortic valve。咁呢类型咧就可能会早啲咧有衰退，或者要早啲出现咧呢个要倒流啊或者狭窄嘅问题啦。
5: 嗯嗯，系啦，咁啊明白。咁啊，陈医生，我想问一下啦，嗱，头先讲到咧就系嗰啲心瓣嗰啲问题，有时又狭窄啦，有时候倒流啦。咁我想问一下有啲咩嘅症状嘅咧？
8: 其实咧就因为人體嗰個構造唔係咁完美嘅，好多時候都咁講起倒流呢方面咧，每四個人有一個裏面咧有少少嘅倒流，即係個門唔係完全閂冚曬冇曬罅嘅，有少少倒流，輕微 trivial 或者 mild 嘅 regurgitation， 好多時候都係正常嘅情況嚟嘅。咁至於呢個狹窄方面咧，亦都好多時候咧係尤其是主動脈瓣啦 ，aortic stenosis 咧，佢係一個比較叫做。即係退化性嘅病變嚟，咁好多平常普通人七八十歲咧，我哋睇嘅時候咧，佢可能都有少少嘅狹窄咗都唔出奇。好多時候呢啲心瓣，如果佢唔係去到中等或嚴重嘅問題咧，佢係完全冇病徵嘅。咁、所以好多時候會忽略咗啦。尤其是你都知 COVID 過咗之後咧，我哋啲醫生好多時候係電話會診嘅嘛，好少會即係少咗啦，冇人冇啦嚇，少咗會同個病人聽嘅，望聞問切嗰 part 可能嗰、那個聽嗰 part 少咗咧。你冇聽到個雜音，你就唔知道個病人有依樣兩樣嘢，就可能遲咗去 check 都唔出奇嚇。咁、但病徵方面咧，好多時候我譬如講及到會暈啊、會喘氣啊，依兩樣作為最普遍嘅病徵咯。如果真係嗰個問題去到中等或者嚴重嘅情況下，
5: 嗯，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咧，同陳醫生，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轉頭翻嚟再傾過，唔該。
9: 工作有壓力，
10: 生活好壓迫，
9: 點算啊？
10: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9: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0: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9: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1: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2: 冇问题。除了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午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4: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1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4: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4: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4: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5: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6: 一日之计在于晨，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0: 温哥华早晨。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啊，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心瓣嘅问题啦，点样影响我哋嘅即系心脏健康嗰方面啦。咁啊，陈医生啊，咁你头先咧都讲到咧，其实个心瓣咧就有可能会有狭窄啊或者倒流嘅，咁啊症状嗰方面咧系咪会都有其他唔同嘅症状出现嘅咧？
8: 是啊，好多时候如果个判证系比较迟咗啲呢，头先讲及到如果未及早做到超音波啊或者第二啲检查，我哋唔知个病呢，好多时候第一次发现嘅时候呢，可能已经病嘅咁唔好彩，系譬如心衰竭咁去咗医院㗎啦。咁心衰竭嗰啲情况呢，例如会脚肿得好犀利啦，突然之间即系几日之内会重五六磅好犀利嘅，即系对脚好似长咗个猪蹄一样。咁然后个肚都会胀㗎喎，尤其是譬如右边嘅瓣呢，我哋头先提及到个右边嗰、那个即係连住右心室右心房嗰个三尖瓣呢、
5: 嗯、
8: 如果嗰个瓣有严重倒流嘅话呢，好多时候佢个肺呢未必积水嘅，但啲水呢就会积咗喺个肚度同埋对脚度啦。咁好多时候呢佢哋分分钟要呢，你有听过可能没有听过要肺个积水要抽水嘅。咁呢啲人个肚个腹部都可能要抽液㗎，咁佢可以舒服啲。咁但如果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呢，可能个病症系比较即系已经系迟先至发现囉。所以呢啲比较紧急嘅病症要留意啦。
5: 嗯哼。係啦，咁陈医生其实头先讲过有四块嘅唔同嘅瓣啦。咁唔同嘅心瓣呢佢出现嗰个症状有冇明显嘅分别嘅呢？
8: 通常呢如果是左边嗰两个瓣啦，即是如果是就是主动脉瓣或者是二尖瓣，即是心房心室中左心房左心室中间嗰块，同埋左心室同主动脉中间嗰块嗰两道门啦。咁呢边如果出现问题呢，好多时候呢都系会肺积水嗰类嘅问题嘅。咁、病人呢会喘气啦，咁初头时可能真系咦我而家下两级楼梯有两层楼梯会有啲喘喎。平时冇㗎噃，再严重啲嘅时候就唔係呀，我而家喐一喐我行去厕所我都喘啦。有啲呢最夸张嘅可能係、我冲个凉会喘啦。咁到最即係比较严重末期嘅呢，可能就係佢瞓喺度都会喘。即係佢嗰个我成日会问病人入嚟嘅时候，我话你瞓你喘气你瞓觉嘅时候你咪打平瞓呀、我用两个枕头啊，以前用两个枕头，我而家用五个枕头，或者我都要坐喺度先瞓得着嘅。因为我瞓低我就喘气啦，咁呢个就比较危险嘅病症啦。至于右边嘅呢，右边嗰个左心右心室同右心房中间嗰个三尖瓣，头先提及到啦、就係个积水呢有少少唔同嘅，唔喺个肺度，喺个脚同埋嗰个个肚度。咁、有阵时嗰啲病人好叻嘅，有啲佢淨係照块镜呢，佢到自己个颈嗰、那个、那个脉搏呢，个静脉个脉搏会好夸张㗎。个肿出嚟噶，佢就随住个脉搏咧跳到个肿下胀下胀下咁样嘅，嗰啲亦都系比较严重啲，右边嘅心瓣即系三尖瓣嘅严重倒流咧，呢啲我哋可以即系做检查时候会睇到，病人有时候都容易察觉到。
5: 系啦，咁陈医生啊，有啲乜嘢嘅即系成因嗰方面啦，会令到即系个心瓣会出现一啲嘅问题或者啲毛病出嚟咧？
8: 大致上嚟讲呢，好多情况下都系因为年月增长嗰个退化性嘅问题。咁譬如你三尖瓣啊或者系主动脉瓣啊，呢啲好多时候退化性佢就开唔到或者生唔到啦。咁就有另一啲情况呢，我哋会留意呢，就系、譬如嗰病人真系咁唔好彩，佢譬如例如佢心脏病发过嘅，即系头先先最初讲过嘅佢心梗啊，然后要通波仔啊。咁嗰啲情况下呢，因为个心脏个墙壁啊受到影响到嘅时候呢，咁就影响到嗰道门嘅门教啦。影响到门的门教呢，你可能就将个门框呢就扯阔咗，因为那个墙壁受到影响嘛。咁变咗你个门框呢就扯阔咗，咁你道门都是同样 size 㗎喎。 你門框扯破咗，咁你咪有倒流咯，因為你閂唔冚啊嘛。咁呢啲情況下咧，咁當然就要解決咗嗰個血管嘅問題先啦。喂，你整翻好埲牆，咁我收翻窄個門框，咁啲倒流咪會好翻啲咯。所以會影響到個治療嘅問題，陣間會再講啦。咁另一啲比較即係特別啲嘅情況，例如我哋叫做風濕性嘅心臟病咧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啦，即係譬如依家少咗噶啦。因為可能係你即係比較年長少少嘅朋友，可能即係而家已經係可能六十歲過後，嚇、佢小朋友嘅時候咧，佢有個啲叫做鏈球菌啊，嗰啲喉咽喉感染啊嗰啲咁樣咧，即係以前細個可能即係發炎啊，然後咧佢即係未有講得切食抗生素啊，食退燒藥咁咧，咁嗰啲菌其實潛伏咗喺嗰個心瓣度影響到佢，然後有個叫做inflammatory 嘅 response， 即係炎症嘅反應咧，咁佢久而久之就變成咗嗰個反佢厚咗。咁到门厚咗咧，咁你想系如果个门框得咁阔，到门厚咗，佢闩嘅时候佢闩得唔好，开嘅时候又好似累赘咗就开唔到，咁就变咗形成 mitral stenosis 啦，就系个二尖瓣嘅狭窄啦。咁呢个咧好多时候咧就可能会做手术嘅，吓、咁然后最后一样大家会有听过或者有可能真系咁唔好彩经历过咧，就叫 acute endocarditis， 就系感染性嘅心膜炎啊。即係到門發炎啊，咁好多時候咧，依、這個其實就嗰個原因咧，可能你真係俾啲污糟嘢戒親啊，即係譬如你俾啲，你有啲人我哋有好幾個啲以前啲病例都係，譬如喺整車房，即係車房嘅修理車汽車嘅朋友，佢整喺做車房整俾啲鐵啊嗰啲咩整親，或者係唔好彩係睇牙醫嘅時候咧，係由洗牙整牙嗰啲情況下咧有細菌感染，咁、那個細菌去咗個心瓣度咧，就會令到嗰、那個。道門發炎啦，咁發咗炎之後咧，嗰啲細菌直情可以有機會蠶食到嗰個心瓣嘅，即係道門都嚼埋你，咁變咗你閂就閂唔到啦。咁嗰啲情況下就真係要緊急去換啦。你試想下，因為如果成個反應感染咗咧，你唔換咗佢或者整走佢嘅話咧，你係控制唔到嗰個感染嘅源頭啊。咁就形成更严重嘅并发症。
5: 明白。好，咁如果啦，即系陈医生真系有一啲嘅症状，咁当然你睇医生先啦。咁啊，医生会有啲咩嘅方法去诊断？即系佢譬如边个反啊，或者有啲咩问题出现呢？
8: 我就好老土啊，我老生常谈啊，我每次都系咁讲噶，一定系望闻问切噶啦。OK， 中西医都系咁啦，我谂下，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个病症先咯，因为我哋个行内嗰句就系话咧，医科生就算学嘢嘅时候咧，你个病史已经可以命中八成半嘅判症噶啦。所以睇你讲嘢或者问题是问得重唔重咯，系嘛？即系正如警察审判一样，律师去问证人一样，系嘛？你问得准唔准嘅咧，其实个真相出咗嚟嘅好多时候。咁莫问问切，你问完个病史之后，下一步咧，如果你个病人即系话，我喘气啊，医生，咁你听咩？听心听肺啦，系咪？我最简单嘅，你冇黑脉搏啦，系嘛？你听完个肺，听完个心，咦？个心如果佢真系有杂音咧，就好多时候都系要做我哋叫做黄金标准嘅超音波啦，就系、俗称嘅彩超。Echocardiogram， 咁就呢个就冇辐射嘅吓，咁咧就喺医院做，而家呢个 B 先生医院做，喺第二啲省可以自 office 做啦，而家系 B 先生一定系医院做嘅吓，咁、个超音波咧就睇到头先所讲嘅四房两厅个情况啦，一睇就睇晒四房两厅个样系几多啊 ，check 串都度埋啊，然后里边啲血流嘅压力啊，同埋嗰啲门啲开关啲状况啊，有几叻啊，全部可以睇清楚佢，咁呢个就最基本嘅黄金标准啦，咁如果真系要做其他嘢嘅，譬如真系要。即係考慮到併發症啊，嗰啲情況要做埋嗰啲心率檢查啊，然後再犀利啲，可能要做磁力共振啊，去睇下成個心臟結構啊，咁樣咯。
5: 係啦，咁啊，跟住可能就到治療咯、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醫到呢一個嘅心瓣嘅問題咧，陳醫生？
8: 啊，咁又翻翻我哋原本講過嗰個概念啦，因為心瓣係咩？心瓣就門嚟噶嘛，係結構上嘅嘢嚟嘅。咁結構上嘅其實食藥就冇乜用嘅。这个不是一道门，那道门闩得不好啊，开得不好啊，叽哩叽哩声啊，那你知 DWD40 啦，是不得的。
5: 是。
8: 结构上的不可以用药去处理去根治它。那其实很简单，一道门有问题就修理它咯，或者整道门换了它咯。这个的确是非常原始的逻辑。那的确是这样，因为呢如果你个心瓣刚才讲及到去到已经是中等至严重是有病征的情况下，又加上刚才的话有水肿脚肿啊，又入医院啊。咁你唔換咗道門咧，你會繼續出現呢啲，繼續差落去個病情。咁、個反咧就要修理啦。咁如果係可以嘅話，盡量就唔好換啦，係嘛？你道門有得整嘅，就唔好成道門換曬，好大工程噶嘛。以前我哋未有所謂微創嘅技術之前咧，就一定係開胸嘅，就是、open heart 啦。咁大家聽到都怕啦，即係中間個胸骨再劏開嚟，然後手術醫生係入去。成個心瓣切咗佢，然後擺個新嘅縫咗佢。咁而家依十幾年嚟咧，就有新嘅科技。咁、我哋用係導管直嗰個心瓣咧，咁呢個的確咧，我哋係比較幸運咧，就係、是、温哥華咧係世界頂尖嘅。 我哋係世界數一數二嘅，尤其是而家啱啱中央 NDTH 咧又多咗個6000万嗰個撥款之後咧，好多啲新嘅科技咧，而家全球我哋第一個會做嘅，有一兩樣係我哋第一個會做嘅，即係好多啲唔同嘅手術咧嚇，我哋嗰啲醫生係可以做到嘅嚇。咁如果用呢個叫做植入式嘅方法去治療呢啲心瓣修理啲心瓣咧，咁的確嗰個病人嗰個創傷受到創傷冇咁高啦。同埋康復會快啲啦，咁同埋嗰個流量咧都會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咯，咁所以變咗，然後有多啲咁樣嘅資源嘅時候，咁我哋去監察啊，或者預防嗰啲病，即係要揾呢啲病出嚟，即係早啲要判證啊，呢啲嘅資源亦都多咗，咁所以而家其實溫哥華咧，的確係一個即係帶領緊全球嘅。一個心瓣嘅中心嚟嘅。
5: 嗯，哇，非常之好嘅消息嚟嘅。咁陳醫生啊，嗱，如果啦，即係心瓣有問題出現啦，但系啲病人咧又冇去正视嘅话，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并发症出嚟嘅咧？
8: 系啊，如果头先讲及到嘅，佢又开唔到或者塞唔到咧，去到最严重嘅情况下，你试想下，净系讲开唔到啦。你啲血要向前行噶嘛？如果你塞住咗，你开得唔好嘅，啲血压拣嚟要泵佢嘅，咁个心脏咧一定会衰竭，因为佢用唔到咁多嘅力量。你每一分钟你60下至70下噶嘛，那个心跳嘅时候，佢夹硬将啲血泵过去。咁變咗就會形成呢個心臟會好疲累啦，咁疲累之後就會心衰竭，咁心衰竭一形成唔同嘅問題嘅，咁有頭先講及到啦，會有呢個叫做心衰竭嗰啲病徵啦，水腫啊、腳腫啊，然後會肺積水啊，然後要可能去醫院打去水丸啊，咁如果佢係有心衰竭情況下咧，其他嘅問題亦都會產生嘅，例如心律不正。咁之前我哋都上過嚟講過，可能就係嗰啲叫咩心房顫動啊嗰啲咁。之前我咪提及過嘅，如果嗰啲房咧，嗰啲心嗰啲房間咧，佢個尺寸已經俾嗰個板嘅問題已經扯闊咗，變咗樣咧，即係例如左心室，所以左心房，因為頭先所及到嘅二尖瓣倒流，佢啲血湧翻曬去，由原本去心室嘅嘢湧翻去心房倒流行。OK， 咁個心房個大細扯闊咗啦，咁扯闊咗嘅心房變成咩咧 ？Atrial dilatation 咧影響嘅話就係你會產生頭先所提及嗰對心房顫動。心房顫動就係 atrial fibrillation 啦，就係心律不正裏面其中一個最恐怖嘅或者最危險嘅嘢，就因為有呢個中風嘅機會嚇。咁、如果有中風嘅機會，你又唔知咧，咁就又加上你有呢個心瓣本身呢個問題咧，咁就係雙管齊下對你不利嘅。
5: 嚇、
8: 所以嗰個併發症你講，你問得好啱，係好係好危險嘅事。咁好多時候咧，譬如個病人入去佢急症我睇到咧，就一睇成 set 嘢已經睇曬，就佢又有心房顫動，佢又積水。佢又心臟功能衰竭，然後佢驗血嘅時候咧，佢腎都差埋啦，因為心臟衰竭，因為心同腎係連住一齊嘅嘛，因為個心泵啲水泵啲血，佢個腎度，然後腎過濾咗就排出嚟身體咁排毒嘅嘛，咁、如果你個心係冇力泵嘢出去嘅，咁、個腎又唔夠血喎、咁俾佢即係好似個盆栽或者一棵樹，你唔去灌溉佢，佢咪枯死咯，咁、個腎冇水咧，佢功能就會差啦。咁、變咗個腎功能差啦，咁少咗成 set 嘢一入嚟嘅時候咧，可能已經全部嘅併發症出曬嚟都唔出奇㗎。
5: 嗯哼，哇！咁即係原來嗰個心瓣嘅問題真係影響我哋個健康好緊要嚇，陳醫生。
8: 係啊。
5: 嗯哼，係啦，咁我講翻啦，嗱，有冇得預防嘅咧嚇？呢啲譬如係咪即係都幾難預防嘅咧？陳醫生想問一下。
8: 預防呢樣嘢咧，就如果係嗰啲退化性嘅問題，咁大家都會每一年嘅年歲都增長咧，
5: 係咪先？
8: 咁嗰個就冇得，唔係有冇得避嘅嗰就
5: 嚇。
8: 但係如果你將自己嗰啲三高控制好，又係老生常談，將嗰三高控制好啊，譬如你嗰個膽固醇啊，或者嗰個血壓控制得好咧，有時呢一啲佢退化嘅速度啊，就會慢啲噶啦。
5: 嗯。
8: 咁譬如有啲人佢真係80歲、90歲嚟睇我嘅時候，咦係我有輕微嘅主動脈瓣狹窄，咁又點咧？因为佢一世人，佢剩翻落嚟嗰我唔记得年啦，10年20年，佢都未必会有病征，唔需要做手术噶。吓、咁呢个比较所谓我哋而家第一世界嘅国家发达世界嘅叫健康啲嘅 aging 啦。
5: 吓、
8: 咁佢变咗佢可能只揾到呢个好轻微嘅问题，咁观察住就得啦，就唔需要做手术。
5: 嗯，好。咁啊，陈医生，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1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20: 阿爸阿妈系我啊。
21: 阿女喺欧洲点啊？
2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哋嘅护身符。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

0: 到有呢個叫做心瓣狹窄或者毒瘤咧，咁就要知道首先佢嗰個嚴重性咧，係中等輕微定係嚴重啦。咁如果佢係中等或以下嘅咧，通常我哋就冇咩要做嘅。通常因為呢種情況下唔會出現病徵噶嘛，咁可能咧就大概兩年三年差唔多呢個位咧，就可能會再做一次超音波。咁然後期間咧就有啲比較臨床嘅觀察啦，即係譬如佢佢有冇新嘅病徵啊，或者新嘅佢血壓上嘅波動啊，心跳上嘅波動啊。咁如果有啲新嘅變化咧，咁好啲超音波可能會早啲再做，睇下係咪嗰個心瓣嗰個惡化程度咧已經即係大咗嚇。咁但係如果佢第一個入切入嗰陣時已經係有病徵，加上佢係有嚴重嘅心瓣狹窄或者倒流嘅話咧，咁好多時候就係要做手術㗎啦。咁如果要做手術嘅話咧，通常家庭醫生、內科或者心臟科咧，就會將佢哋轉介俾喺比較大型嘅醫院，譬如 VGH 啊、聖托啊、Royal Columbian 啊、Royal Jubilee 啊，嗰啲有外科手術同埋有導管技術嘅診所嘅醫生，嘅醫院嘅醫生，咁就佢哋會分流啦。咁分流判斷嘅時候咧，當然要將個病人嘅嗰個病歷要了解得好清楚啦，因為手術始終都係手術嘛，係咪？咁要知道嗰個好處同壞處喺邊度，咁然後衡量過之後咧，就作出一個決定之後咧，咁病人再決定可會唔會做呢啲手術。咁做完手術後咧，佢哋嗰個所謂嘅復診啊嗰啲成就交翻俾個區裏邊，好似本人呢啲嘅比較叫做普通嘅心臟科醫生去跟進嘅。咁好多時候如果你裝咗新嘅心瓣啊，或者係做咗心瓣嘅修理嘅話咧，好多時候就永世都要服用某一啲心臟藥，例如阿司匹林啦，即將嗰啲血液咧血液咧稀釋一下咁樣嘅。咁當然頭先提及到嘅三高啊、血壓嗰啲，都要繼續好謹慎咁處理去觀察。
1: 嗯，明白。好，咁啊，電話線上有啲朋友想請教一下阿陳醫生嘅。咁啊，首先我哋有伍太 ，Hello， 你好，伍太。
2: 係你好，我係想請問醫生咧。因为我先生咧就琴日睇个医生嚟，佢发觉佢个心咧就有啲嘟嘟咚咚咚咁声啊，咁而家呢个问题唔知医生认为系咩事咧？
1: 哦，有咚咚声 ，OK， 咁啊睇下陈医生点样答你啦，你等等下，
2: 唔该，
1: 陈医生啊，伍太嘅问题啊，
0: 你咚咚声可以是不同的声，咁你描述的咚咚声同佢实际的咚咚声，同埋我听出嚟的咚咚声又可能不同嘅。
1: 系
0: 咁，那个医生睇佢点判断啦、啊啊、通常你讲紧咚咚声的话，或者啲人话会好大力沉一沉啊，或者嘭一声好大力嗰啲咧，好多时候我唔话呢个一定系吓。规律而言咧，呢啲通常都可能系早搏嚟嘅，即系个心脏佢突然之间跳多一两下好劲嘅。咁、你就会 feel 到嘅。咁但係你係咚咚聲定係鼠鼠聲呢？如果係鼠鼠聲嘅話呢，佢聽到似人哋吹口哨咁嘅聲呢，嗰啲就係因為而家講緊心瓣啦。如果聽到個心裏面有鼠鼠聲嘅話，好似吹口哨咁嘅呢，嗰啲可能就係頭先提及到嘅狹窄或者倒流嘅聲嚟嘅。咁、如果驚係有結構上嘅問題呢，咁通常下一步都係做頭先所講嘅超音波去睇一睇好啲啦。
1: 明白。咁啊，伍太叫先生再去睇下醫生啦。好，咁跟住嚟我哋會有鄧太。Hello， 邓太你好。
3: Hello， 你好啊。我想问一问啊，陈医生咧，我就已经判断咗咧，就系、有心瓣倒流二尖瓣嘅。咁咧而家就食紧药，食紧 Entresto 嘅。咁我唔知道呢只药咧可唔可以长期食啊，定系可以 maintain 到我嗰个心瓣嗰个功能？又会唔会转差咧
1: ？OK， 好，咁麻烦你等等下。陈医生啊，邓太的问题，
0: 实际俾个人的医学意见去教讲俾你听，只药啱唔啱吃咧，就唔系好适宜嘅。OK， 但系我讲俾你听，只药系用嚟做乜嘅？Entresto 咧，呢一只系强心药嚟嘅，咁佢主要医咩？医系嗰个心脏功能。我澄清再讲一次，系心脏功能衰竭到四成以下，射血功能低过四成以下，通常就会用上佢。咁如果呢一位朋友佢系要用呢只药，亦都系同时间有二尖瓣倒流嘅咧，咁有可能佢心脏衰竭系因为二尖瓣倒流而导致呢个问题。但系我亦都要再讲系双向嘅，亦都可能佢心衰竭系有另一个原因，而二尖瓣倒流咧，只不过系意外发现到嘅啫。然下之就是要，如果要讲清楚点样去医个病帮呢个人嘅话咧，要明白到个原发嗰个病系乜嘢，系心衰竭啦、 定

0: 是个反的问题了，因为我很难想象如果原发的病就是个反的话呢，我们是用药物去处理它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要明白到个细节在里面。那如果针对一头先讲的问题，就是 Entresto 会不会保持到那一个反的功能呢？表面上是不会的，因为那个 Entresto 的功力呢是以来强心，是增强心脏泵血的力量，同实际个反的结构的功能呢其实是不是很相关的。不过以为我片面的好表面的分析啦。
1: 嗯，好，唔该晒啊陈医生。跟住落嚟我哋要有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两位好。我想请教陈医生呢，我头先听陈医生讲呢，好似话有四个心房。咁我嘅心脏专科医生呢就话呢，佢係人呢又有三个心房。我呢就剩得两个心房，咁我唔知道係咩嘢係啱呢。
1: 哦 ,ok, 医生话你得两个心烦，好，咁麻烦你等等
2: 下。
1: 啊、好，你等等下睇下陈医生点样解答你呢个嘅问题啊。
2: 喂。
1: 陈医生啊，张先生话佢得两个心烦。
0: 咁可能你系一个医学界嘅奇迹都唔出奇啦，如果你系有三个心烦两个心烦，我諗呢系嗰、那个嗰、那个用、那个词汇方面有少少出入嘅，我估下，我估咋。嗯，你剛才所提及到人家有三個你有兩個呢，你我估呢你是提及到那個主動脈瓣它有多塊葉，多塊葉。剛才提及到的主動脈瓣是三葉型的，是 trileaflet 的，即是道門呢它分三個方向開的。咁、好多時候天生呢嘅病呢，有啲人呢佢係二葉型嘅，即係佢得分開兩葉咁樣開嘅啫，即係南北咁樣開嘅。
1: 嗯，
0: 所以變咗呢，人哋係三葉佢變咗二葉，咁呢個先天性嘅問題，但係主要係講同一個心瓣，而不是几多个心瓣，因为呢个心瓣嗰四个唔同嘅方位呢，个位置呢就係、是、连住你唔同嘅房间嘅。所以除非你天生真係一个好奇特嘅 anatomy 啦，构造啦，唔係唔会少咗得返两个心瓣呢，這个基本上係我估係冇可能嘅。可能提及到我哋头先所讲嘅那个主动脉瓣嗰个构造囉。
1: 嗯 ,ok, 好。咁啊，希望解答到啊张先生嘅问题啦。咁跟住有张女士嘅，如果听众朋友呢，你打完嚟嘅时候，陈医生解答咗你嘅问题，麻烦你收线啊 ,thank you。好，跟住我哋会有张女士嘅，张女士你好。
3: 是陈医生，主持人你好。我想问呢，帮一位80岁过咗嘅长者问嘅。咁佢本身呢就话有呢个二尖同埋三尖心瓣嘅 leaky 啦。喺呢方面呢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就係话由于佢嘅 leaky 呢，咁佢个人就好超级疲倦㗎。即係瞓完又瞓，瞓完又瞓，醒咗之后呢可能冇几耐十分钟隻眼又裂埋。跟住又開翻又 lift 埋，咁我想知道喺呢個情況有啲咩需要注意呢？第二咧就係話佢唞氣嘅時候咧，你係聽到嗰啲唞氣聲嘅。我如果煲水聲我就誇張咗啲啦，但係類似有輕微嘅煲水聲咁樣唞氣咯。咁因為頭先聽醫生講咧，肺積水，亦都可能肚嗰度積水。咁個肺嗰度咧照過都係 clear 嘅。咁如果肚嗰度係有積水啦，我想知道有咩方法可以睇到呢。咁另外呢就係而家有一隻新嘅藥呢，就會建議啦，可能去嘗試嘅。呢、這個藥嘅藥名呢就係、是、DAPAGLIFLOZIN。我想問呢種藥呢其實有冇副作用同埋有啲咩幫助。咁而家喺 under 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可唔可以有手術可以進行改善呢個嘅長者佢嗰個咁超級疲倦啦，同埋應該我哋嚇點樣注意呢？唔該，陳醫生。
1: 好多謝你啊，張女士嚇 ，thank you。好，咁啊，陳醫生，阿張女士咧有三個問題喎。
0: 係啊，問得好詳細，咁就係都係嗰句啦。我不便个人的病例给这样的评语或者建议你，因为你拿了我的建议你找回你心脏科医生就不是很恰当的。
1: 嗯。
0: 那纯粹以那个病征啊这样 去了解或者分析呢，就一个长者累呢有很多原因的。
1: 嗯。
0: 可以是贫血，可以是食欲不振，他可能一抑郁都不出奇，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要考虑先的。因为很难讲啊 ,80 岁以上的人。 咁如果佢真係有個心瓣嘅毛病，會唔會攰呢？係會，因為個心瓣個毛病係嚴重到影響到泵血嘅功能，無論係左邊定右邊都好啦。咁佢都冇力前行啊，嗰啲血液，咁可能就會唔夠，即係個引擎唔夠馬力，咁當然會攰啦，要瞓多啲啦。但係嗰個叫做 differential 咧，即係要考慮到嘅判證咧係好廣泛嘅。咁下一點就係嗰一個頭先提及到有隻藥係嘛？
1: 嗯，
0: 有隻藥嗰一隻咧，如果純粹人問我啊，嗰隻藥係要嚟做咩嘅咧？隻藥咧的確係強心用嘅。咁但係咧又係嗰句啦，同第一位嗰一個 entresto 一樣嚇，呢啲藥係強心嘅咧，唔會直接令個心瓣整好佢嘅，因為又係嗰句結構上嘅，你唔可以用藥去處理佢嘅。你道門有問題，你接 WD40 接到更多咧，佢都唔會變翻做以前嗰道門嘅。咁、呢個只不過輔助性質，等佢唔好積水，唔好心衰竭嘅啫。喺呢個情況下，咁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啦，如果有病徵嘅話，咁個反整唔整得啊？咁呢個就係最難去答嘅。第一要知道個反個本身個結構係咩個問題喺度啦，係如果倒流嘅，佢點解會倒流啊？係咪個本身個反已經係個門已經刮咗啊？定係個門框闊咗啊？定有第二啲原因啦？咁當到呢個結構上佢可以做手術喎，咁但係要睇個人適唔適合做手術啦。
1: 嗯，係咪？
0: 即係譬如講得簡單啲，你間屋都可能好舊嘅，可能我一修理佢，我一動工咧，我淨係整到門咧。我屋顶都冧落嚟嘅，咁你整乜鬼啫？
1: 明白，系咪？
0: 所以呢个要考虑到个病人本身佢个储备有几多啦，咁然后再判证嘅，所以变咗一个比较复杂啲嘅解决嘅问题。
1: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就我哋要唞唞先啦，听众朋友咧就继续喺电话线上等啊，咁我哋广告之后翻嚟接听你电话，咁啊转头再见啦。
4: 好歌不厌百回听
5: ，Unforgettable。
4: 扰良三日西曲情
5: ，That's what you are。
4: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5: ，Unforgettable。
6: 阿边，
7: 我估，
6: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8: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9: 考考你嘅智力，
8: 考考我嘅智力。
9: 周末自救分，
8: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9: 周国贤、塔塔
8: 同你周末自救分。
1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1: 哇，雪糕车啊！
1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4: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的嘉宾请来有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的。那么热线电话开放就是604-267-1320 的。好，这个时间看看曹小姐有什么问题先。曹小姐你好。
15: 哎、你好、我有些问题是关于我的心脏的。情况是这样的，大概一年几前呢，我就发觉我的心脏呢会跳跳跳又停了。跟住又跳，跟住又停，所以我就见我个家庭医生，佢就 send 咗我去睇嗰个专科。咁、那个专科咧就从来都唔使见我嘅、哦，佢就去做，叫我做咗一个24小时嗰个 carry 一个 machine， 然后咧就 然后呢就叫我去跑步机那里跑。
1: 嗯，
15: 跑完以后呢他就给我吃两个药，一个叫做 BISOPOROLO， 第二个吃了这个第一个三个月后呢他又加一个 FLECAIMIDE， 叫我吃，好像就得到控制。那我就问他我是什么病，他就说我是 PVC。 那我的问题就是，第一看心脏医生他做什么都不用听我心脏呢就落药呢？第二就是这两个药如果长期吃会不会对我的肝有破坏呢？第三就是 PVC 到底是什么病啊？他会不会将来恶化？如果是会恶化的话会走到去什么程度啊？
1: OK，
15: 谢谢，
1: 好，多谢你曹小姐， Thank you， 好了，拜拜。好，陈医生，曹小姐的问题。
0: 又是先至声明不便个别个案提建议，因为你拿我讲的又跟你跟我同事讲的又不是挺好的。啊，所以先至声明先。你问得好的，心脏科是应该睇听的，这个是真的。最好是有得睇啦，有得听到。咁有一样嘢应该会做咗，就是个心脏超音波啦。如果你提及到是 PVC， 即是阻搏或者是失性阻搏。失性阻搏呢就是个心脏佢即是心室啦，泵血那个嚿肌肉啊，那间房呢佢突然间佢好似即係啲电流呢，佢多余嘅电流呢佢就啵啵啵咁多一两下咁样嘅。有阵时呢就冇病征，有阵时会好多，有啲人或者係就算多都未必有病征嘅，但有啲人有病征嘅时候呢佢就唔舒服，咁可能就要食药啦。咁又係嗰句啦，如果你只问我隻药系咩，我隻药你而家食緊嗰两隻药呢，一隻心率药，一隻心速药嚟嘅。咁其实就唔系即係唔系入门㗎啦，即係中等以上嘅 level 嚟㗎啦。咁的確是要有啲小心嘅，即係呢啲藥係要觀察住。咁佢有冇好大好常見嘅併發症啊？呢程咧，咁又係嗰句適合食嘅人就冇乜事嘅，好似講完佢冇講嚇。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係嗰個心率啊、血壓啊嗰啲咧，係要觀察住、監察住嘅。所以頭先提及到嗰個超音波應該係要做嘅，要解決有要排除結構上嘅問題。因為你有阻搏咧，咁好多時候都係阻搏而已嘅啫。但係有啲少數嘅情況下係有結構上有第啲原因作為一個。有因咧，系有佢早搏出现噶，咁希望你有机会就呢个医生可以睇到你啦，然后继续复诊啦，咁希望就的确有个身体上即系检查听到啦，系最好咯。
1: 嗯，好，明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何生 ，Hello， 何先生你好，
7: 系你好，陈医生，就我咧就系、是、被诊断出有心律不正 （atrial fibrillation） 咧。你剛才講過話心瓣咧，可能會即係引形成，我就可能會形成心律不正嘅。咁我嗰個醫生咧就只係俾咗 Apixaban 稀血藥俾我食，就冇其他藥食嘅。咁你覺得係有咩可以即係醫治啊咁樣咧？
1: 哦、OK， 好多谢何生电话，嗯，听条好啦，拜拜。陈医生又是要都几难答啊，又
0: 好佢啦，特别讲啊，唔俾评语，点样医你啊？我唔系你医生，但系个你问我有咩 option 咧，就咁样嘅。嗱，你呢个另一个 talk 嚟噶啦吓，阿 Linda， 你下次叫我再翻嚟讲下。
1: 好啊，
0: 讲心律不整咧，而家你讲紧心房颤动的确系最紧要，因为佢心房颤动会中风嘅。65岁以后嘅人咧，一年有两个 percent 机会中风，70以上嘅加拿大人咧，7个有1个有心房颤动嘅，非常普遍嘅问题。咁有呢位病人已经系食紧 Apixaban 咧，就喺个博血院咧，当然系将个中风机会减最低啦，已经系。咁其实咧，那个治疗个方针咧，就分开三大类，三个最好快讲一讲啦。第一就系防止中风啦，佢已经做紧啦。另外兩點咧，就將個速度嘅控制。如果佢本身個心跳唔係太快嘅話咧，即係佢平均都係90以下咧，佢未必要再食藥嘅，因為佢自己調節到啊個心臟。第三就個病徵嘅問題啦，就係佢有 AFib 嘅時候咧，佢究竟有冇唔舒服？即係咪佢一亂咧佢就唔舒服啊？因為佢亂咧佢可以好慢亂嘅噃，例如60啊、70，佢亂嘅佢亂就唔舒服啦。咁呢一點都係要去根治嘅。咁變咗嗰個用藥咧個原則咧個原因咧就唔係為咗降低佢中風機會，唔係降低佢心速，而係要等佢舒服啲啦。咁變咗開藥嘅時候呢，這個醫生會考慮到呢三點嘅。咁又係嗰句啦，通常都會做咗超音波睇到個結構上有冇問題嘅。 啊，咁呢个就比较完善啲嘅处理方法。
1: 嗯，好，好啦，咁啊，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啦。咁啊，陈医生又问下你一啲嘅问题啦。嗱，我哋成日都话咧，可能个心唔舒服咧，可能有啲症状咧，个心啊矮矮地啊，心慌啊，揦住啊，咁样。咁啊，其实有呢个感觉嘅话，间唔中有，咁系咪我哋到边个程度之下就即刻要去睇医生咧？
0: 呢、這个都几紧要嘅嘢嚟嘅，不过的确好难答。点解呢？因为心脏科，如果你医书直说去讲啲逻辑嘅，即系头先你听我讲嘢讲到好逻辑咁样，其实好多人就可能系黑天鹅嚟噶嘛，系嘛？唔系个都好似跟本书做嘢噶嘛。大位嚟讲咧，就心脏嘅问题好多时候都有规律嘅，同埋会翻发嘅。啊，即系譬如话，我一年睡眠得两次，两分钟会吉下痛下，咁嗰啲未必系咯。但系唔系，我而家越嚟越多喎。我每一次出去做某一啲嘢咧，我就个心会乱跳噶。我每次做一啲嘢咧，我就晕噶。我每一次做一啲嘢咧，我就翳噶。咁样有规律嘅情况下咧，的确就要揾家庭医生啦，或者揾专科咧，咁就可以头先做嗰啲叫做非侵入性嘅 non-invasive 嘅测试咧，睇到佢个结构啊、心率啊，同埋一啲唔同嘅资料咯。咁如果佢有翳嘅话咧，尤其是佢上咗年纪，即系上咗年纪50岁、60岁以后啦，或者有三高风险嘅人咧，呢方面我哋嗰个会比较谨慎啲，因为譬如之前都提及到咧，譬如糖尿病患者咁样咧，佢哋嗰个病征可能有啲唔典型噶，即系佢哋有心脏病发咧，佢未必系好痛啊、好危，可能只不过系闷闷不乐啊，或者即系嗰个喘气啊咁样，或者唔同嘅病征都会可能系代表有血管嘅问题。咁变咗个规律好紧要，同埋亦都屋企有习低呢个血压同埋心跳嘅习惯咧，亦都帮到个医生去判症嘅。
1: 哦、OK， 好啦，咁今日好多谢心脏科专科医生陈兆谦医生啦。嗱，如果发觉咧身体有啲咩嘅唔舒服咧，都系尽快去睇下医生咧，跟住再对症下药啦。咁啊，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陈医生 ，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1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7: 理发线
16: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6: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8: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2: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1: 啦！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 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出门30分钟就到
1: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再去
2: Canberra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 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查询及订房，请上网3个
2: 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5: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 604-569-8866。
6: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真系免费嘅，
7: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6: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7: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9865605968506。
8: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良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9: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喺 AM 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音乐动听，歌词妙不生辉，可能系作曲作词人空前绝后嘅精心之作。你会想一听再听嘅好歌，都会喺呢个节目中出现。今日第一位登场嘅系来自 Miami Florida， 出生于 Havana Cuba 嘅 Gloria Estefan， 演出佢1989年嘅单碟。一首听嚟令人兴奋的 Get on your feet， 即是站起来。这首歌是 Estefan 乐队中的吉他手、低音吉他手和琴键手一共3个人，因为他性格积极而特别为他作的歌。 Estefan 自己都说这首歌是他做人的座右铭，因为在1990年当他巡回演出的途中，因为他坐过一架旅游巴和一架拖车相撞，导致他脊椎骨折期间所引致的痛苦和漫长的复康岁月，他都让这首歌去激励自己渡过难关。这首歌在美国、荷兰、爱尔兰、日本都上榜20名之内，是一首热情而充满正面信息的 Get on your feet。

曾经睇过1985年加拿大短篇电视剧《End of Green Gables》同1987年嘅续集《End of Avonlea》嘅观众，相信都会记得呢两套电视剧优美嘅主题音乐。呢首音乐系加拿大编曲人、钢琴手同 vibraphonist， 即系电癫琴手 Haygood Hardy 嘅作品。一只茶叶品牌嘅广告亦曾经将佢用作背景音乐，就系呢一首《The Homecoming》。

Antonio Carlos Jobim 作曲 ，Vinicius de Moraes 作葡文歌词 ，Norman Gimbel 其后加上英语歌词嘅1962年作品《The Girl from Ipanema》系60年代风行全球嘅巴西 Bossa Nova hit song。Ipanema 系巴西里约热内卢南部嘅一个伦理，有阳光嘅沙滩，仲有美丽嘅沙滩少女添。佢哋究竟系点嘅呢？咁就要听下为你演出呢一首歌嘅，来自 Brooklyn New York City 嘅 Vic Lamone。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元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只，新鲜梅头猪扒5.18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04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元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元一包，荣荣腊肠4.98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8元一罐。
4: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俄国有一首著名歌曲，系作曲家 Boris Forman同诗人 Konstantin Bodrevsky 的作品，歌名叫做 Dorogue Lino， 意思即是漫漫长路。美国作曲家 Gene Reskin 填上英语歌词，英国的 Paul McCartney 监制，威尔士歌星 Mary Hopkin 唱，成为怀缅过去的经典名曲。人生苦短，对很多人来讲，想做的事就如歌的寓意，花一生的时间都做不完。这首歌有发人心醒的歌词，除了英语版本之外，监制 Paul McCartney 亦有安排 Mary Hopkin 灌录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以及法语的版本，就是这一首1968年在英美都是 Top 10 Hit 的 Those Were The Days。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配乐段段都有特色，用了不同的敲击、弹拨、拉弦和口吹的乐器，再加上人声衬托和声上升的效果，使这首歌十分襟听。听完你又想再听真啲嗰种，你大声听，细心分析，就会听得出佢嘅制作系几咁精巧㗎啦。

炎夏过后，踏入秋冬，每年嘅雨季又嚟啦。好彩我哋已经习惯，好快又会见到街上嘅行人，可能包括自己喺雨中若无其事咁任啲雨揼。令我谂起来自 Laris Puerto Rico 嘅 Jose Feliciano 同 Hilda Feliciano 合作嘅一曲，写出落雨嘅诗意同浪漫。由自出娘胎已经双目失明嘅 Jose Feliciano 手执吉他伴奏，唱出呢一曲《人间有情》。

George Gershwin 作曲 ，Ira Gershwin 作词，为1938年电影《The Goldwyn Follies》而写嘅《Love Is Here to Stay》已经成为 Jazz Standard 爵士金曲。来自 Los Angeles, California 嘅 Natalie Cole， 现在喺一个恬静嘅环境向你作出气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二十年嘅女牙医冯琦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冯医生行业超过二十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六零四六八二三三六八， 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3: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Nisa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Nisa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1: 最好机会。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6号，近第5路嘅Nisa蓝莓站。 而家仲有U-Pick啊！我系
4: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76795俾我，系377679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5: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甲
6: AM103-2華僑之星，歡迎你繼續收聽由李察為你主持嘅《西曲記心聲》。1956年電影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80日環遊世界，主題曲係著名電影音樂作曲編曲 Victor Young 同寫詞家 Harold Adamson 嘅作品。現在為你演出呢一首奧斯卡得獎歌曲，係組隊自 Sheboygan Wisconsin 嘅四女唱組，擅長清唱和声美妙的 The Shawdets。

都有兄弟姊妹，嗰阵时喺好多家庭嚟讲，都系世界艰难嘅日子。一家多口为咗帮轻父母，大嘅哥哥姐姐都会帮手凑啲细嘅，一齐玩，教佢哋做功课、喂食接送，甚至抱或者孭佢哋行路添。如果你问佢哋你攰唔攰啊，相信佢一定话俾你听唔攰，因为系我大佢细啊嘛。呢种天生嘅爱心，正如 Bobby Scott 同 Bob Russell 嘅作品。The Hollies 主音歌手 Alan Clark 唱嘅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美国的 Jeff Berry 和澳洲的编曲人 Peter Allen 合作的一首歌，成为澳洲歌星 Olivia Newton-John 1974年在美加的 No.1 Single。 这首歌荣获两项 Grammy Awards， 包括 Female Pop Vocal Performance 和 Record of the Year， 就是长青感人，歌迷永远都喜欢听的《我真的爱你》，I honestly love you。

0: 跟住出场嘅系18岁嘅 Cliff Richard， 佢要为大家演出一首 Leon Ronnie 嘅作品，一首十分热闹嘅 Rock and Roll， 歌名叫做 Rocking Robin。
1: Let's go。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4: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3: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4: 1月7日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5: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爱李察，来自 Winchester Tennessee 的 Dinosaur， 是40至50年代大乐队时代的歌影视红星，很多人都将他的歌声和后来的 Doris Day 和 Patti Page 相比，请欣赏他为你唱 Ivory Dick Watson 的作品，多情的 For Sentimental Reasons。

无论是打工一族抑或学生，对他们来说，一星期中最喜欢的日子，不用问都应该是周末和假期了。因为经过一星期的辛劳，终于可以轻松一下，插下电了。难怪 BGs 都将心上人当作假期一样，因为经常都想遇到的就是 holiday。

国女歌星 Edith Piaf 的首本名曲 Love on Rose 是 Margaret Monroe 和 Luigi 作音乐， Edith Piaf 作法语歌词， Mac David 其后加上英语歌词，来自 Bronx New York 的歌星作曲人和琴键乐师 Melissa Manchester 现在为你演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曲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信息回来，我们继续第二个小时的精彩歌乐，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3: 喺明甲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4: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福林酒家2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8: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灿，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而家我哋想听音乐。可以话是方便无比，除了可以现场看 live concert 之外，还可以扭开个收音机或者听唱片、CD， 在网上买 tracks、streaming 等等的方法都可以找到音乐来听。不过我们这一代人这么幸福都不是必然的。试想下，在三四代之前，录音技术还是在摸索的阶段。在录音科技的发明和改进，我们经历过录音筒、78寸重叠叠跌得碎的大碟、打开卷轴的录音带、33和45寸的黑胶碟、汽车用的8声轨录音带、卡式录音带、最后研究发明成功、高度传真的 CD、DVD 和 Blu-ray。 哇，真的好像将歌星和乐队请来你屋企现场演出一样，比起大半个世纪之前，一定要亲身在场才可以欣赏到歌乐。相比之下，真有天壤之别。现在只要听这个节目，你就可以 sit back and relax，欣赏到过去一世纪的精彩欧西歌曲了，真是至高无上的享受来的。现在为大家率先演出的是来自 Spring Gully Southern California 的 Chubby Checker， 他1960年的 No. 1 Hit The Twist 掀起了全世界喜欢跳扭腰舞的热潮。他在1961年唱 Dave Appel 作曲、Carl Mann 作词的 Let's Twist Again， 将扭腰舞热浪带进另一个新高峰，让我们一边拍掌一边扭腰，一起来感受下当时热闹的气氛吧。

每个人当长大到某一个年纪，会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认识，对人生有不同的领悟。透过顺境和碰钉的际遇，看到理想和现实的差别。有些人十几岁就已经老成持重，因为他们经历的人生已经为他们提供很多启示。Janis Ian 1975年的作品，就是从一个17岁少女为她所经历的世界而叹息，付出很多年轻人的沮丧。来自 Calgary, Alberta 的 Jan Arden， 现在为你演绎这首 At 17。

跟住登场为大家演出嘅系来自 Las Vegas Nevada 嘅三男唱组 The Letterman。佢哋当时三位俊男嘅成员系 Doug Kern、Tony Butala 同 Gary Pike。佢哋用不同音乐嘅编排、不同嘅和声，新唱 Barry Gibb 同 Robin Gibb 嘅作品，一首既哀怨又动听嘅歌。你点样可以修补到一个破碎嘅心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0: 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吴水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5: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4: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6: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冇骨猪五花肉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蝦蜜瓜9.88一磅，急冻脆肉皖鱼片7.96一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一袋，泰国金枕头榴莲4.97一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7月31日星期五，中午12:30到下午5:30，大统华 Metro Town 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8: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Doo-wop 的歌曲除了典型的和声充当乐器的声音之外，歌曲的内容都是一些简单易明的人生过程，是男追女、女追男、结婚以及建立家庭。故事有喜有悲，是人生重要的一环，记忆的所在，容易产生共鸣。如果有精致的配乐和出色的演绎，那就更加精彩了。咁样 ，Bobby V 唱嘅《Devil or Angel》，你又岂能错过呢？

在以下的这首歌来自 Claremore Oklahoma 的 Patty Page， 既唱主音亦以声搭声的录音唱埋和声，联同 Jack Rail Quartet， 现在为大家唱一首 Nat Simon 和 Jimmy Kennedy 的作品，三拍节奏的 Down the Trail of Aching Hearts。

来自 Tucson, Arizona 的 Linda Ronstadt 现在为你唱出一曲 Elvis Presley 和 Willa Madsen 合作的作品，一首家传户晓的 Love Me Tender。

发现猪仔听到不同类型的音乐，似乎是会出现不同的行为症状。例如猪仔听到轻快的舞曲，还会扭腰摆臀，好像在跳舞一样。音乐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猪的行为呢？这项议题吸引到科学家的注意，目前他们已经申请到政府补助做研究经费，准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目前来说，因为科学家并未清楚知道动物对于音乐旋律是否真的具有真正的情感反应，但是这项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如果真的有效的话，将会成为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方面最方便亦都是最便宜的方法。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 喺列治文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嘅养生同心容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日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4: 梨峰树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5: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白天是光明，夜晚是黑暗，相信大家都清楚不过了，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分是最美丽呢？其实每天的早晚，当太阳在水平线上低过6度的时候，天空上的光会由上面的紫蓝色往下渐进地变为橙红色。在这个时候，户外的活动仍然可以在无需灯光的照明下进行。这种特别的光度每天只出现2次，一次是早上当太阳刚升起的时候，一次是晚上当太阳降到水平线上的时候。如此神奇的天色，早上和晚上都各有爱好者。早上的暮光时分，因为从暗渐变为光，喜欢趁这个时候做早操的人会特别喜欢这个时分，感情丰富的人相信会更喜欢由光渐变为暗的晚间暮光。暮光在英语我们叫做 Twilight Time， 就用 The Platters 一曲 Twilight Time 告诉你晚间的暮光是几咁浪漫。

Harry Warren 作曲 ，Mac Gordon 写词，系1943年电影《Hello Frisco Hello》首次亮相嘅歌。道出二人相处，亦难以要求互相为对方所付出嘅会系公平相约，因为人根本就唔系十全十美，想大家嘅 IQ 一样 ，EQ 又差唔多，根本就系妄想。你想念佢，佢可能懵然不知；你对佢嘅爱，佢可能感受唔到。人系需要人提点嘅，如果你唔提醒佢，佢就可能一世都唔知。请听 Shelly Bassey 点样提起勇气向对方表白。如果佢系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嘅，咁都冇计噶啦，只能叹一句 You'll never know。

来自香港的乐队 The New Top Notes， 主音歌手 Johnny Yip 现在为大家唱出一首 Billy Joel 的作品 Just The Way You Are。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6: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5: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6: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5: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6: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7: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第二部的 James Bond 电影是1963年的《From Russia with Love》，片中的音乐是 John Barry 的作品，而主题曲是 Lionel Bart 作曲，听欣赏 Jane Morgan 的演绎。

影原声带由 Nino Rota 编曲及指挥，当中嘅一曲 What is a Youth， 歌词系 Eugene Walter 嘅作品，其后 Larry Kusick 同 Eddie Snyder 填上另一版本嘅英语歌词，就变咗另一首 pop song A Time for Us， 来自 Gilmer Texas 嘅 Johnny Mathis， 现在为你

Love Letters 是一部1945年由 Jennifer Jones 和 Joseph Cotten 合演的电影，片中主题音乐是 Victor Young 的作品，提名 Academy Award for Best Song。 Edward Heyman 加上歌词就成为一首 Pop Song， 来自 Santa Rosa California 的 Julie London 现在为你演绎。

在 Baltimore, Maryland 组成的五男 R&B group The Orioles， 现在为你献上曲 Artie Glenn 的作品，一首著名的 Crying in the Chapel。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比利时检察官星期六公布，一名曾喺北约驻比利时军事总部嘅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喺份声明里边话，佢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活动。 声明指，该名女子曾喺位于比利时蒙斯嘅北约欧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检察官办公室话，被告系加拿大籍嘅华裔，但未有透露佢姓名或者更多身份资讯。佢哋亦都并冇具体说明佢参与嘅第三国名称或者系边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军最高司令部系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系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 负责规划同执行由30个成员国组成嘅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声明指，疑犯引起北约军事盟军最高司令部安全部门注意，并将事件报告俾比利时情报官员。调查人员搜查疑犯嘅住所及佢喺盟军最高司令部嘅工作场所，并喺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 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冇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嘅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嘅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话，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中国内地中央气象台嘅逐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将会喺晚上至到听日早上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喺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 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将会喺今晚至听朝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喺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话，红霞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途经地形复杂，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风险高。预计从今日至下星期一，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至暴雨，广东北部同东部局部地区降雨具有极端性。累计雨量400至500毫米，最高可达600毫米左右。中央气象台又预计，下星期二起， 台风残余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或从湖南北部移动至湖北境内减弱消散。广东省当局就预计今晚至听日，越冬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有局部大暴雨。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同停课通知。预计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有今明两日停运。广东海事局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并同福建、 海南、广西等地海事部门同救助单位紧密联动，并会及时向香港海事部门通报管制信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以及广东、福建等9个重点省份举行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强调，要尽快转移高风险区域人员，加强物资供应保障，强化灾情研判，做好抢险救援 力量准备，并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同城市内陆落实好工程巡查、应急抽牌等措施，确保水库运行正常、泄洪通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住系 BC 渡轮方面消息噶，首先系温哥华、图瓦什去到维多利亚、斯瓦斯菲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要等到12点，大约系有80%满。其余今日余下嘅时间咧，大部分咧 喺3点前都系比较紧张噶，平均航班咧大系有90%满至到90%满。3点打后嘅航班咧就大致比较正常少少，直至到今晚系9点未班船。相反方向方面，Swissway返嚟图瓦什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大约系有80%满噶。下一班船12点打后咧情况大致系差唔多，个别航班可能会维持多少少噶。 不过公共需要留意晏昼4点，同埋嗰班8点嘅航班咧都系有80%满噶，其他航班咧大致比较正常。科舒比去靓调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1点10分，大约系有70%满噶，其余航班大致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调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大约系有4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40%，雨量大约会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是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80%，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90%，雨量会达到20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40%，雨量是大约1毫米。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4: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4: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4: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5: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7: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8: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跟我们讲一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回声论坛
4: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吕婉莹。
11: Hello， 大家早晨，今日除了有我吕婉莹 Janice 之外，还有就是今日的嘉宾就是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了。Hello， 早晨。
12: Hello， 大家好。
11: 好，我们今日讲的话题呢，哇，好，非常之广阔。首先我們就會講下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間在星期一7月20日就說要向我們加拿大開徵額外50%的關稅，涉及近400項商品，涉及的貨品總值出口總值會是200億元左右的。還有今次就是連屬於加美默默的協議涵蓋的商品都沒得豁免，有人就覺得已好像毫無先兆的突發行為，但其實又不算是的。我想過去幾天都有很多不同的節目，很多人都評論過這件事，我們就不會說即美國的動機什麼，我不想說這件事，我反而就想說即它的原因就是說，總之簡單來說就是說我們向美國的關稅採取反即採取報復措施，還有就是還有就是我們對於美國汽車、酒和乳製品就有歧視性的措施，亦都再次提及芬達尼的問題啦。咁啊，仲有即係一直我哋都有貿易談判噶嘛。咁特朗普正話我哋加拿大咧係冇充分回應美國嘅要求，咁所以決定就將貿易戰升級啦。咁好，我想談論嘅咧就唔好再講咩美國啲動機啊，佢有幾衰啊。我哋唔係講佢有衰唔衰嘅問題。我想研究嘅就係、你覺唔覺得我哋加拿大啲反應啊？即係我就想討論下加拿大反應嗱。那個時機都挺有趣的，我不知道是剛剛遇上剛剛第一個處心積慮的揀這個時辰，星期六特朗普就是星期一公布的這個措施，但是剛剛星期二就是我們加拿大各省的省長和領導人，各個省的領導人，因為還有一些是原住民民族的領袖的， 咁就喺愛德華王子島嗰度咧，就會舉行年會，呢一年三日嘅。嗱，你星期一公布啊嘛，咁咧就啱啱撞啱咧，第二日咧就係開即係開省長啊、領導人會議啊，咁啊總理卡尼亦都列整佢就用 Zoom 出席嘅，即係好齊人啦。
10: 嗯，
11: 咁你開會咁啊，梗係個個媒體都喺度啦。喂，你一定就會問啊，總理卡尼你點樣回應啊？各位省長點樣回應啊？咁你就焗住冇得縮啦，都冇得避嘅，即係焗住要答嘅喎。嗱，咁但係答嗰個都幾有趣，我覺得。嗱，第一，總理卡尼佢，你大家仲記唔記得啊？喺達沃斯論瑞士達沃斯論壇嘅時候，哇，佢就好勇猛嘅，成為全球都算係唯一一個夠膽，都。雖然他沒有指名道姓是誰夠膽向特朗普叫板的領導人，就是說 他沒有說是美國，總之是有人，他說有人就不遵守國際秩序，走去哈巴巴 something like that， 不 repeat 了。但跟著你見他哇就很勇猛，但跟著你見他早兩個月我們節目其實都談論過了，他又開始有點縮了，就開始說就說，哎，其實我們北美堡壘是一體的，我們一向都是朋友來的，就縮了。今次哇這麼硬，無端端加多我們額外 50% 關稅，我以為卡尼至少都很勇猛地出來說，哎呀他真的不好了，又欺負我們啊。但沒有啊，卡尼是很平靜的，我會繼續跟美國尋求談判和協商的了。反而那些省長呢就好勇猛啊！有咁多个省嘅省长一齐比，但最勇猛系边三个呢？第一个就是我哋 B.C. 省省长尹大伟啦，咁仲有就系安省省长福特啦，咁仲有就系Quebec 省长，就最勇猛，最勇嗰个就系福特。福特第一件事咧就系话，而家美国咧摆明喺度霸凌我哋噶啦，系我唔惊你噶。你知唔知啊？其實我哋加拿大咧有咁豐富嘅資源，其實我哋唔可以次次咧都淨喺度被打先得噶，我哋都可以主動出擊嘅。佢仲用咗個字好勁啊！其實我哋加拿大有條件啊，將美國拆骨噶 dismantle 喎。哇！我嚇到幾驚，哇咁勁啊！我哋一定要係咩以牙還牙，以還牙啊，以眼還眼。佢對做差，我做翻15，哇最勇馬福特啦。咁跟住至於Quebec 同埋我哋 BC 省咧就冇去用啲字咁狠毒，即係喺省嘅層面，最主要就係話，因為我哋幾個省咧都禁咗美國酒喺我哋個省度賣嘅，咁我哋省長尹大偉咧同埋 Quebec 省長都係話，我係唔會縮噶，你俾翻啲美國酒入嚟我啊，點都唔縮噶啦咁樣，我就覺得好得意啦，啊點解今次啲反應會咁嘅咧？
10: 其实都有趣的，即当然第一样嘢就是如果觉得哇好激气啊，好大的情绪反应，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好像我感觉就是哇你踩到我上心口，我当然是兴的啦，我当然要有情绪反应，这个是 合理 的情况来的。但另一样嘢就是当我们来到去分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一看究竟而家系处喺一个乜嘢嘅形势里边？究竟喺而家咁样嘅局面里边，加拿大我哋最需要嚟到去考虑同埋稳住我哋嗰个局势嘅系边一个范畴？咁当然有另外一啲嘅反映到可以嚟到去分析嘅就系话，好简单，都系讲话 Team Canada。其实呢个 Team Canada 系点样运作嘅咧？剛才你講咗話啊，即係有三個省份，佢嗰一個嘅反應比較大。但係頭先，就算你睇呢個三個省份反應比較大都好啦，好明顯安省係走得特別出嘅。咁然之後，其餘譬如亞省啊，或者係呢一個嘅沙省啊，都冇去到咁行嘅。咁呢個亦都係反映一樣嘢，就係、我哋可以睇翻就係、雖然我哋話我哋係一個國家嚟到去面對，但係其實每一個省政府佢哋所嚟到去負責，佢哋所要作出嘅經濟同政治考慮咧，其實係好唔同嘅。咁你去講話聯邦同埋省之間企嘅位置，亦都好唔同嘅。咁我哋可以從呢個角度去睇一睇話啊，其實點解唔同省份嗰個反應會唔同咧？係唔係代表咁樣樣加拿大就唔係一致咧？加拿大一致嘅回應可以係一個乜嘢嘅意義、乜嘢嘅層面嚟到去運作咧？咁而聯邦同省之間咧，你會見到個分別係好大嘅。點解 阿福特可以讲到咁狠咧？因为真正喺谈判桌去谈判嗰个咧，其实唔系福特啊嘛，系联邦政府，系卡尼或者卡尼嘅代表嘛。所以福特佢闹完一轮之后，佢加一句就：所以我系希望，我系敦促我哋嘅总理系要咁样样强硬对付美国。你就OK 吓，即系听得到啦，明啦吓，因为你唔系坐喺谈判桌嗰、那个，所以你可以讲到好大。但系真正坐喺谈判桌嘅时候咧，可能考虑又会有啲唔同嘅。
12: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1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8: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13: 家福数个门窗咯。
18: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3: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9: 回声论坛
13: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吕婉莹。
11: 好，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廖掌人阿 Edward 啦。咁我哋继续讨论嘅话题就系讲紧美国突然间向我哋加拿大咧就加征额外50% 嘅關税啦，向差唔多四百行商品入邊，咁我哋就係研究緊嘅嗱，即係我哋唔係研究緊美國需唔需要好唔好呢個問題，我哋唔好討論呢樣嘢，係咯，咁我哋今次加拿大嗰個反應啊，嗱，第一頭先講緊咧就阿卡尼，你見到佢由呢個反侵先鋒啦，就開始縮，就變咗做其實北美堡壘嚟嘅，我哋係咁到今次咁硬啦，即係其實我都覺得真係有啲恰到我哋上面嘅。咁但系冇計，佢係你最大個客，佢係恰你嘅，咁啊點啊？咁但係卡尼咧，你見佢個姿態其實都幾遠嘅喎。咁頭先阿 Avery 就話啦，點解安省省長阿福特啊最勇嗰個咧？咁正所謂傾嗰個又唔係佢，佢講佢即係做完英雄之後，跟住擁翻俾你。係啊，我會督促聯邦政府好好地為我哋爭取呢樣嘢噶啦。啊，但係我覺得有趣嘅地方，阿卡尼又醒喎，你擁俾佢啊嘛。他又扇翻出去喎，
10: 即刻交翻波俾你。
11: 佢又阿卡尼即刻交翻个波喺度话咩啊？系我哋会系好积极寻求同美国进一步去商讨。咁不过至于同省有关嗰啲你哋人入美国走啊呢啲咧，就留翻俾省你哋自己决定啦。
10: 系，嗰系你嘅范围嚟嘅。
11: 即系佢又扇翻俾你咯喺度。
10: 其实你都睇到就系话咧， 好多时候就会好轻易就会话，诶、因为我哋 Team Canada 唔得统一啦咁样样。但其实你了解我哋个架构咧，因为每一个省佢所面对住嗰一个政治同经济考量唔同。譬如当你嚟到去讲到安省，福特佢咁样样走出嚟，除咗系因为佢本身个人嘅风格系咁样之外咧，亦都系同佢省本身嗰一个面对嘅状况有关。安省你会睇翻咧，当然有好多几个唔同嘅指标嚟到去计啦。但系譬如讲我用翻TD Bank 佢喺上个月嗰一个对于2025年同埋2026年加美关系嗰一个嘅回顾同埋观望嘅时候咧。安省佢而家佢向美国嗰一个嘅出口咧，系占省嗰一个嘅 GDP 大概18-20%，咁其实都几高嘅。不过喺佢比较重嘅比重里边咧，佢讲紧嘅就系汽车业啦，佢系讲紧嘅就系其他一啲比较系一啲嘅重工业啦。如果你讲到话系能源啊，嗰一啲嘅资源类别咧。那個排列是低很多的。咁所以當你去睇下，對於安省嚟到去講，佢而家最擔心嘅、最威脅到佢嘅，其實就係嗰一啲嘅汽車業啊嘛，就係嗰一啲比較重工業方面嘅製造業啊嘛。所以當佢喺咁樣嘅立場嘅時候，你會考慮，你就會唔難理解點解佢會講得咁狠啦。但你看一看亚省呢，亚省出口去美国那一个占的省的 GDP 呢是去到几乎 35% 的。换句话来讲，如果出事呢，他那个省的经济基本上都几崩溃。那你还要考虑一样东西，在那个排列出口里面最劲的那些全部都是能源来的，石油啊、天然气啊等等各样的东西。而家既然美國喺佢嗰一啲出招嘅裏面，佢基本上都係豁免咗嗰一啲嘅能源嘅時候，喂，我就冇理由嬲起佢嚟到去揾我嚟到去打噶嘛。咁你諗，你睇嘅時候，其實唔單止亞省嘅，另外一個好多能源嘅省份運落美國，咪就係沙省咯。沙省佢25%左右嗰一啲嘅 export 佔佢嗰個嘅省嘅 GDP 係運去美國，而最主要係咩咧？啊，同樣地又係能源，又係肥料，所以當佢係咁樣嘅時候，佢亦都冇理由喺呢一個時候去到咁行嚟，佢嬲我，我而家又同你報復噶，你嬲佢嚟打我噶嘛？你唔會咁噶嘛？咁然之後你睇 BC 省嘅時候 ，BC 省大概咧喺咁多個省份裏邊，基本上算係屬於出口去美國佔 GDP 係最少嘅，大概係10%-12%，而比較主要嘅會係一啲嘅林木業啦，而排第三嘅係咩嘢咧？排第三就係天然氣啊嘛！我哋嘅天然氣90%運去邊度啊？运去美国啊嘛，而家美国有冇话喐我哋嘅天然气啊？冇啊嘛，嗱，所以发觉咧，大家去考虑嗰一个嘅重点系好唔同嘅。而另外一个值得考虑嘅就系话嗰个政治上嘅 interest， 安省啊，福特其实佢民望都系低噶，但系佢讲到咁行，反而可能系有帮助添。仲要考虑一样嘢，佢完咗省选冇耐啊嘛。佢而家喺嗰個民望裏邊，佢講啲乜嘢嘢，有啲咩 fluctuation 對佢影響，相對地係細嘅。灰省係咪都係比較強硬少少咧？都係。對贊唔贊成能源嗰方面嚟到即刻作報復咧？佢話佢又唔贊成嘅，佢係希望用一啲比較外交嘅手段。其中好容易理解嘅一樣嘢，你從政治上嘅角度嚟講，因為灰省就嚟省選啊嘛。你如果嗰啲嘅情緒上去得太盡，而 end up 對你不利嘅時候咧，影響你跟住個選情。仲要你知道而家嗰個嘅灰省省長佢係頂替上嚟，咁佢嗰個嘅起碼喺嚟緊大家嗰個預測都唔係看好嘅。咁所以佢會唔會完全放到好遠呢？又肯定唔會。但係佢會唔會又講得比較小心一啲，唔好去到一個位唔覺意擦槍走火，即係射翻落自己嘅民望嗰度咧？佢又會特別小心。所以當你咁樣嚟到考慮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唔係話 Team Canada 嘅 approach 係冇用咧？絕對唔係咁嘅意思。但係我哋都明白喺呢個 team 裏邊唔同嘅成員。 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去考虑这件事情。当福特他走出来就是说，我们要来到去联合一致，来到去报复，那很容易就来到去拿到那个最大的情绪价值。大家也都很容易就说，哇，没错，是了，我们 Team Canada 就要这样样敌气同仇，那就叫做合一咯。但你考虑另外一件事，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Team Canada，我们去想 Team Canada 究竟我们的当是打一场球，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事，我们的目标是在 trash talk 那部分来到去赢人，只是我们在场上摆好个形势，最后入到球那个才重要呢，
11: 就是打口水战啦。
10: Exactly，
11: 口水战赢人还是入球重要呢？
10: Trash talk 呢是很吸引的，你会留意到可以直接说我们是可以，我们可以瓦解美国，这种明显 是 trash talk 来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布局呢？那个又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局。如果真的考虑布局的时候，很简单，你就考虑一样东西，那我们就能源上作报复啦。亚省和沙省不来到去供应能源给美国。
11: 有啊，福特不就是这样，正所谓叫人家。
10: 是啦，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合一咯。但是问题你想一想，真的对 Team Canada 有帮助吗？在你如果看回最新近那一个的Statistics Canada 加拿大统计局的公布，就是我们过往12个月新增的职位大约 9.9 个，八成来自哪里？是八成都来自亚省的。即是说你如果你搞死了亚省的时候，其实你不单止是亚省要承受它那个经济上的后果，其实我们全国在很多经济上的指标数字呢可能同时都会跌得很犀利。所以我想这些的考虑呢，其实就要想就是没错，有一些事情绪上那些的 trash talk 是很拉动到的情绪，但那些的情绪联系的策略是不是最好的策略呢？可能不一定是。如果我们当 Team Canada， 我们要想清楚的就是我们的底线在哪里，我们的部署在哪里，然后我们希望达到合理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赢波先？Trash talk 不会令你赢波，但一个好的格局，好好衡量对手和我之间那一个的强项和弱点，以至到最后可以入波。但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谈判里面要来到去考虑那一个的格局。
11: 是啊，所以我觉得在策略上呢，我觉得是冲动了的。即是你刚刚即虽然大家即我知道，不是
10: 德福冲动了，他就没有所有其他省长都冲动。
11: 不少人就会觉得，哇，好像福特这些才是叫做爱国的嘛。我觉得不要用这个情绪去扰乱了你自己。你其实你我们不可以否认美国仍然是我们最大的客仔。我们出来做事这么久，你一定遇到很多无理的客人。那个无理的客人通常因为他帮衬你多嘛，咁就可能对你儀器指使啊，又对你口出恶言啊。我哋其实我谂我哋做嘢咁耐，我哋面对过唔少啲咁嘅人噶啦。咁我成日都问，咁你对于你最大嗰个客仔，你硬不满佢都好啦，你最多都系暗瓦底闹佢一身嘅啫。即系你唔会兜口兜面咁样同佢，哇乜你咁无理取闹噶，乜你咁衰噶？即系我觉得你唔应该系咁样对你个客啦，系你系觉得好难受嘅。但是谈判策略不是这样的，谈判策略我觉得卡尼我觉得他现在就圆滑了。他第一件事就是说有美国特朗普就星期一公布，星期二就在爱德华王子岛就 开始第一天的省长会议。卡尼就讲得明说，哦是啊，他开省长会之前说 我今早跟特朗普谈过电话的，我们会继续去就这个问题讨论的。跟住佢又 brief 埋啲，即系閂門嘅時候，俾啲省長知佢哋傾過啲乜啦。咁但係跟住咧，啲省長就出嚟，即係三個最勇嗰幾個就出嚟啦，就喺度講話：我哋唔會屈服㗎咁樣。阿福特係最勇添啦。嗱，咁我會覺得係咪你第一日啊，即係你個客一提出無理要求，你就即刻咁，我覺得係有少少衝動咗嘅，就即刻第一時間同佢 頂過先啦。呢個係咪一個最佳策略咧？學你話齋，我哋嘅目標係想入波啫，唔係打口水戰啊嘛。你打口水戰嘅結局就好可能係攞黃牌先噶啦。
1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聲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20: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1: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0: 都高了，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添，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1: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游水元条龙趸爆汤$6.98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一只，新鲜梅头猪扒$5.18一磅，特大富有翅$4.98一磅，特大白肉肚$2.48一磅，日本番薯$2.98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一包，荣荣腊肠$4.98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5一罐，
3: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补贴或六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5: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7: 由华侨之星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8: 恭喜各位得奖者。
9: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行，铜奖
10: 5号嘅黄成威，
9: 恭喜晒！
7: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3: 回声论坛
6: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4: 节目主持吕婉莹。
15: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嘅，我哋继续讨论紧就系今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喺星期一突然间向我哋加拿大咧就系征收额外50%嘅关税，向大概400项商品啦，咁个出口总值大概200亿左右嘅，咁就8月生效，8月19系嘛？就
16: 最快8月19系
15: 好，咁我哋讨论紧嘅就系我哋加拿大各省啦，同埋联邦政府嗰个反应好唔同。咁刚才嗰半个钟头讨论到，因为其实真系省与省之间个利益好唔同啦。咁但系即系你见出嚟反对嗰三个省，头先都讲过啦。即系佢话第一时间要系同点都唔会向美国退却步，即系退让嘅三个省，咁就系因为今次都唔系食得最硬嗰几个省啊嘛。即係咁，佢哋就即係包括我哋 BC 省啦，咁啊，所以梗係可以即係大大聲咁講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咁樣就會令人哋覺得，咦？呢個究竟係咪我哋成個加拿大 Team Canada 嗰個嘅態度咧？
16: 其實呢一個咧，你如果是了解加拿大那一個的聯邦制，其實省與省之間彼此呢都有很多不同的博弈和利益上的不同要來到考慮。如果你來到去只是去聽說啊，德福那個哇好勁啊 ,Captain Canada, 我們現在即刻報復，我們可以瓦解美國好勁咁樣。是一個角度，但其實如果你細心去聽呢，我又會想其他省份是否真的這樣看。你德福在他那些的專訪裡面呢，都有 challenge 說是否真的最好的，是否真的最 work 的。他的回應基本上是，我們安省啊，現在那個的汽車工業啊，被這樣威脅啊，你知不知道安省是這個加拿大的經濟的火車頭來的，

0: 点可以唔保住安省啊？嗱，即系你发觉佢成个角度咧系好明显，其实你与其话用加拿大行先咧，其实系用安省嘅角度行先吓，咁系唔系合理咧？咁佢作为呢一个嘅安省嘅省长，当然系合理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当你话好，咁我哋而家咧，cut 晒佢所有嘅能源，即刻冇供应俾佢。你唔系即系话你唔系希望喺呢个反击里边用自己嘅利益，你系要保住自己嘅利益，但系你用隔离省嗰个利益嚟到去帮你保住你嘅利益。吓，所以当你咁样样听嘅时候咧，你就会明白点解有一啲嘅省份。佢話嚇，我又唔打算同你一齊玩呢個遊戲，情緒上可能好容易就會覺得就話啊咁樣樣咧，就係、是、加拿大 Team Canada 唔合一啦，咁有啲省份咧就嚟到去拖後腿啦。但你稍微理解一下嘅時候，其實德福嗰個講法係咪真係 Team Canada 嘅 approach 咧？嗱，我作為一個加拿大嘅國民咧，我比較緊張嗰樣嘢就係、是、究竟你真係覺得採取啲行動，你想個目標係乜嘢嘢先？因为那样东西才是最重要，如果我真的紧张我整队 team
1: 即是保住我的
0: 利益的福祉，那最要当你亚省好，我亚省我听日即刻不来到去提供能源，沙省又不提供能源给他，那你要问达到个目标是什么东西呢？你要明白七商权你去用的时候呢，你的底线最低限度就是打到人七分，自己自伤三分，但若然是调翻转，你打人三分，伤自己七分呢？嗱，咁你又真系要考虑清楚啦。点解咁样讲呢？假如亚省佢好啦，我即刻听日就唔嚟到去俾能源山水喉啦。OK， 美国会唔会有呢一个嘅痛呢？佢都 feel 到个痛嘅，但系嗰个痛咧，相对地嚟讲系短期一啲嘅，因为。美國佢唔係冇其他嘅替代方案，佢唔係冇其他嘅重油俾佢提煉去供應佢自己個市場。咁佢係有嘅，
1: 因為貴少少啫嘛。
0: 係啦，咁佢會唔會即時要調動要調配咧？會嘅，會唔會引起美國有陣痛咧？所以係會嘅，但係比較短期。但係你想象亞省同沙省佢即刻刪咗嘅時候咧，即係話佢嗰啲嘅油井要即時停產。嗰度嘅工作職位係要即時停頓，然之後佢嗰一啲嘅油，佢冇地方出喎。你話佢唔賣俾我，賣俾第二度，咁我哋未有油管啊嘛？你賣去邊度咧？啊，即係當我哋話喂，美國好依賴加拿大嘅石油，其實調翻轉嚟睇，我哋都好依賴美國嘅煉油噶嘛。所以當你咁樣樣嘅時候，其實突然之間。亞省和沙省它一個很重要的工業是基本上很快脆要進入一個停擺的狀態，並且貨沒有辦法出的狀態，那跟住落嚟，其他所影響的周邊經濟就不只是這兩個省份承擔，是整個加拿大要來到去承擔。那於是就要問了，如果這件事這樣做是令到加拿大可以入兩球的，咁咪嚇採取啲比較激烈啲嘅戰術去入兩球，但係個問題就係、
1: 是，即係我即使有球員攞紅牌出場，但係我入到兩球我都搏得過。
0: 我都搏得過，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而家係唔係真係入到球先嚇？唔一定啊嘛。嗱，另外一個數字嚟睇，就好多時候去話我哋即使要 dollar to dollar 嘅 response 嘅報復係最好係最重要嘅。咁其實我都要睇下呢一樣嘢 end up 嗰個七傷拳係傷對方七。三啊，净系伤自己七三啊！你如果去睇翻过去几年咧，都有一啲嘅唔同嘅报告嚟到出去，譬如耶鲁大学佢嗰个嘅研究中心就叫做 The Budget Lab， 佢就有一个嘅评估，佢就话咧，如果华盛顿佢嗰个关税方案系全面咁样样嚟到去实施咧，系会令到美国嗰个物价上升0.5至到0.6嘅 percent 嘅平均，即系平均每个美国嘅家庭嘅成本系会多咗650蚊至780蚊。然之后你再
1: 一年，
0: 你睇美国佢最新出嗰一个嘅美国国会嗰一个嘅数字咧，佢就话啦， 如果真的这样去实施的时候，可能令到美国家庭每户一年多支出了1700至2500元，那是不是多呢？都挺多的，主要是平均数，是不是都挺多的。但是问题就是这样，他这两个数字都是说若然全面大规模实施，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不是全面大规模实施呢，你综合过去几年那些的、教授那个的和那些大学的研究推算，假如如果是有某个范围，譬如只是集中在一些钢铝、啊、木材、啊、食品这些有限的项目里面呢，美国家庭一般去多付出一年呢是大概50至150元美金平均数。咁而我哋而家美国佢加征多50% 嘅关税嘅威胁嗰啲咧，唔系属于前者，正正系属于后者，就系话啊，我系有限度针对某些局部范围、局部产品嗰一啲嘅关税设施，即系话咧，如果真正嚟到去同佢 dollar to dollar 嚟到去报复咧，其实对于美国整体嗰个经济所产生嗰个痛咧，唔系你想象中咁大。咁所以我就要问啦，如果系咁样样嘅时候，但系以嗰个嘅市场规模嚟到去讲，我哋加拿大所感受到嘅痛咧，可能系仲大啲嘅。咁你就要谂清楚，就系唔能够情绪性，我哋就报复啦。点啊？由听日开始，我哋一蚊对一蚊啦。因为咁样样嘅时候，从 Team Canada 的角度来说，你是不是真的帮着整个 Team， 又或你是拖着整个 Team 呢？所以看到卡尼他的回应，他似乎 他捉到特朗普想做什么，他不是说我们会继续谈，我们会 intensify 的过程，就是我们会加快加强力度跟你谈。因为似乎很明显卡尼是不是很相信他到8月19号就真的实施呢？不一定。如果你不喜欢特朗普的人，你可以甚至乎说我估他一定 tackle， 你可以这样说。但是问题就是个重点就是，咦，特朗普他似乎在做一件事，就是 OK， 我不给你拖，我明白你想着那个的Kuzma 不跟我谈着加美密协议，跟我拖一下，可能迟一下有一些不同的局面出现嘛。现在特朗普基本上告诉你，我不准你拖，
1: 我夹你上拖，现在就要
0: 立刻要跟我好好地来到去谈然后即时美方那边就说，我们期待到今年年尾是有一些很 substantial 的协议是可以顶得到的。似乎卡尼他是 get 到这个讯息，所以他不是说我们会继续谈，他说我们会intensify 呢一个嘅讨论，
1: 加快深入讨论。好，我哋休息阵间先。
2: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4: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5: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4: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5: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4: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6: 回声论坛
7: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咁再今日嘉宾就系 Eric 嘅，好或者我哋听下听众嘅意见先啦。系电话旁边有阿 John， Hello 阿 John 你好
9: ，Hello，
1: 系请讲。
9: 其实咁样啦，我就觉得呢个省长系咪有啲思觉失调咯？
1: 你讲福特，你讲福特。
9: 當然是德福啦，基本上是思覺失調咯，同埋好典型的一種 behavior 就是呢個叫 passive aggressive 咯，根本你做不到噶嘛。OK， 你攞其實大家攞開個，即係我成日都叫大家攞個地圖出嚟睇下加拿大嘅弱點喺邊度？加拿大而家燒緊慶合合嗰度 Lofton Ontario 咧。東西兩邊咧就得兩條鐵路同埋一條 highway 咧連貫東西嘅啫，咁咧其中一條 CP Rail 咧已經停咗啦，咁仲有一條另外 CN 啊，好似加拉馬 highway 咧，如果都影響嘅話咧，咁啊大家真係自求多福啦，因為東西兩邊嘅運輸所有咧都會停擺噶啦 ，OK， 咁呢個就係多年嘅失誤，因為我哋冇去 manage 我哋嘅 forest， 我前幾日有講過嘅，造成咁嘅結果。第二個問題。所有的油都是在這個 Manitoba 轉了去 Minnesota 或者我們 BC 省這條油管出口的 OK， 那如果你說、哦、我停工給美國所有的、petroleum 的 product， 那你封了這兩條口，那基本上呢、Ontario、Daniel Smith 都說 Ontario 和 Quebec 都不用用油了， BC 省呢玩多七日到呢所有的油都會停曬㗎啦，因為你咁樣停咗咧，咁啊，即係所以其實呢啲政客究竟係做緊咩嘅咧？因為有個字叫做 pragmatic， 即係話所有做政策決定嘅政府官員應該都採取一個 pragmatic 嘅態度去面對我哋手頭上咁多問題。他們根本就不是做這些，但其實歸根究底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會選了這樣的人出來管理我們這個地方呢？因為即我其實我坦白跟你說一句，加拿大人你說是已經是活在他自己生活的堡壘裡面，沒有去看看個世界是怎樣。其實倒反過來沒有，即其實倒反過來我覺得這個現在加拿大的口徑跟伊朗的革命衛隊差不多了，即是說我你炸我啊！停工你啲友封鎖你博爾木之海峽，我覺得而家加拿大基本上同伊朗係同一陣線咁滯喎。即係你前幾日睇下王毅同呢個盧比奧都開始，我一直覺得中國同美國係有偈傾嘢，因為中國係好 pragmatic 去採取對美國嘅態度 ，OK？ 但係加拿大唔係咯。同埋加拿大呢啲政客真係完全係 BS 咯，我只可以咁講。
1: 好
9: okay,
1: 多謝你見，係噶，其實阿福特簡單嚟講，簡講白啲咪就係慷他人之慨咯。啊，佢話我哋而家要即刻咧就係刪咗啲能源嘅水喉，但係嗰啲水喉喺人哋個省度，唔喺佢嗰度噶嘛。啊，但係彩佢就攞咗啦。
0: 係，所以我諗你話加拿大係唔係唔 pragmatic 咧？某程度上嚟講咧，我諗。在一個咁樣樣國與國之間的討論裏邊咧，往往有很多個不同的層面嘅嚇，即係譬如可能起碼你可能從公關的角度，從一個比較表面的角度，有陣時係會有一些所謂的虛應故事啊嘛，即係我哋在背後話嗱，老實實我知道呢幾樣嘢我哋要傾嘅咧，未傾得埋，我哋下次再傾。嗱，不過跟住出去記者會的時候咧，我就會堅持呢啲立場嘅。我就会咁讲噶啦，即系意思就系我出到去，我一定嚼你噶。咁对方话： 我明白，我都实际有嚟嘅，间出到去记者会。咁但系嗰个系一个虚应故事嘅层面，好多时候喺一啲国与国之间嗰一啲嘅外交手腕里边都会系咁样样。咁但系通常嗰一啲嘅虚应故事咧，都会有某个范围嘅吓。咁如果去到一个位系变咗 trash talk 嘅时候咧，佢意义就开始失去了，即是今次德科他讲到话我们会瓦解，我们有能力瓦解美国呢，就去到一个位置就脱离了大家去玩个虚应故事的层面，就去到 OK fine，我知道你情绪很激动，但是你讲的东西就不是很负责任了，甚至乎不是对于整个的谈判 是最有帮助了，即是他比较是属于那种。但是暗瓦底那层是不是没有东西呢？其实又不一定是的。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个的卡尼他说话 elbow up 了，为什么会慢慢似乎就耳朵有啲讓步喎，
1: 都縮緊啦，不停喺度。
0: 咁亦都係可以想象，當初佢個 elbow up， 佢一方面係一個嘅姿態同美國嚟談判，另一方面嗰個係去選舉策略嚟噶嘛。當你嗰個選完咗啦，你實際上坐喺台面，你要嚟到去傾嘅時候，你就處理好多好具體現實嘅問題啊。咁所以咧，我都明白在一些国与国之间的谈判里面，也都不能够所有东西全部让晒给你知道的。但是究竟在背后加拿大政府是不是就只是你想象每次闩埋门的时候都跟对方来到去闹啊对着讲呢？我就肯定不会是这样的。而在那个表现上你都知道，不是譬如哥啲敲大桥这样。End up 点解终于开到呢？但你会发觉，咦，出返嚟嘅消息就係，其实因为呢一个嘅卡尼政府
1: 咁就我哋跪低囉，
0: 作出好大嘅让步。咁而係唔係你让步对于特朗普呢一种嘅谈判对手係必然有回应呢？唔一定会係，但係我会话
1: 至少有进展啦。
0: 系啦，我就觉得应该系从一个角度嚟睇啊，系嘅。我哋可以话，我哋卡尼政府咧就跪啦，或者咧佢强硬嘅时候掂啦，咁就 elbow up 啦。但系喺谈判里边咧，其实我哋一定要睇透虚应故事嗰一层，然之后尝试去了解嘅角度系究竟而家我哋呢一方。嗰一個，就算我哋唔知道啲 detail 都好啦，我哋所擺出嚟嗰個陣勢部署同埋目標係啲咩嘢？我諗呢一個咧係我哋真正要嚟到去作為國民，我哋想加拿大好嘅時候，真正要嚟到去睇清楚嗰個層面嚇。咁當然啦，就係究竟我哋而家喺呢個談判裏邊有一啲乜嘢嘢短期同長期目標係好重要咧？咁我哋可以一間慢慢詳細嚟到去分析。但係最低限度嘅就係，起碼喺我哋頭先嗰一個嘅討論裏邊，我哋要明白。有好多嗰一啲嘅係比較屬於虛應故事嘅層面，但係個虛應故事有冇走咗去某個過咗位呢？嚇，點解我哋會有個咁樣樣嘅判斷？德科嘅説話似乎唔係特別有幫助，甚至乎唔係對 Team Canada 有幫助，喺省與省之間彼此之間利益嘅關係嘅角度裏邊咧，其實其他省份望住亞省嘅時候，可能只係覺得德科你係好想攞 Team Canada 嗰個光環，但係由頭到尾你只不過係從安省同埋你自己政府嘅好處嘅角度嚟到去發聲嘅啫。
1: 嗯，好，我哋都聽下另一位嘅聽眾嘅意見啦。歐陽先生你好啊，請講。
10: 啊，主持你好，阿嘉賓你好，阿嘉賓你唔知有冇最近有冇聽過阿 Kanye？好似喺 Charlotte Town 嗰度講嘅，同咗啲全部啲省長係咪？佢個計劃其實就係我以前教嘅 Kusikak 同埋自由黨做嘅。佢話咧就係出口啲原油，同埋咧做一樣嘢，我唔知佢夠唔夠膽做啊！我諗美國走嚟暗殺佢都有份。佢話除咗出口原油之外咧，佢要起 refinery， 呢個係應該我哋一早應該做噶啦。我哋自己有原油，点解要俾佢 refine， 然之后攞翻出嚟买啊？减平减贱卖俾佢，然之后攞出嚟同佢买贵嘅提炼咗嘅汽油系嘛？简直系荒谬嘅。 所以我一早当时在 Chris Kai 的时候，我已经话俾自由党佢哋听，我哋应该是出口原油同埋做 refinery， 系咪？然之后将啲汽油供应翻俾佢自己。但以佢美国咁嘅态度啊嘛，分分钟走嚟暗杀嘅，暗杀边个嘅咪提出佢都有份啊，系咪？而且佢根本系咪委内，佢话委内瑞拉可以取代我哋原油，佢仲有排都未做到出嚟啦，又要委内瑞拉嗰度啲原油嚟取代我哋，所以我谂 Carney 嘅方法系好嘅。我唔係話贊成佢啊，因為佢對於嗰啲房屋政策咧，我認為佢係有利益輸送嘅，所以我覺得佢呢樣係根本係抄我哋個方法，即係抄其他或者係保守黨啊佢哋嘅提議係咪？所以但係對於 Carney 嘅強硬咧係應該嘅，對於加拿大嘅強硬咧亦都應該嘅。我哋係唔需要靠佢，我哋乜嘢都有係咪？如果食物如果冇嘅，同墨西哥買咯。我哋使乜要佢啲咁贵嘅咁贵嘢啊？墨西哥平过佢啦，系嘛？而且原油嘅外出口咗嘅系赚多好多钱嘅，而且 Alberta 省人哋讲紧要独立嚟威胁啊嘛，就是、因为我哋加拿大将啲佢嘅原油减平 95% 啦，我睇到个 record 系 95% Alberta 嘅原油咧减平减贱卖咗俾美国，然之后再用好贵嘅钱啊买翻佢嘅汽油翻嚟。所以我覺得佢係絕對做得啱嘅。至於福特咧，我覺得佢就冇我哋冇我哋呢邊就咁好咧，因為我哋可以隨時出口啲嘢係嘛。福特佢就可有好多嘢都要靠美國係嘛，但係佢要咁樣強硬咧，亦都係要認為係 politician 咧，佢都應該咁做嘅。起碼佢可以揸住佢哋嗰啲力喺度話係嘛，唔出口電力俾佢咧，我諗佢哋而家都定熱死佢啦。啊，唔該曬，呢啲係我意見。
1: 好多謝你先，不過我諗你可能有啲誤會咗啦。我哋其實一直討論緊嘅就係卡尼今次佢係冇話咁強硬嘅，佢係縮咗嘅。而家話要係即係要同美國死嘅嗰個係阿福特嘅啫，係安省省長福特係佢最強硬嘅啫。所以阿卡尼冇嘅，卡尼係話繼續談判嘅。仲有第二，你討論到油嘅問題，點解我哋吹揚？我諗我哋喺過去節目都講過好多次，點解我哋加拿大會冇好積極咁樣起煉油廠？最主要就係成本嘅考慮啦，同埋嗰個需求嘅考慮，即係成本效益嘅問題啦，即係唔係話刻意咁做嘅，而係你冇人願意喺加拿大起咁大規模嘅煉油廠啊！即係除非你係政府咁補貼嘅啫，但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啦。其實亞省自己都因為咁樣係起過個煉油廠之後，結果亞省政府補貼到咧，佢都好想叫停啦。咁所以
0: 每年要補貼上億元。
1: 咁所以呢樣嘢就係一個係咧，即係啲唔係想象之中咁簡單。你要記住，有錢賺嘅話，商人自然會逐利噶啦。點解大家唔做咧？啊，你政府唔做，唔代表其他嘅油公司唔做嘛？點解你唔做？一定有原因咯。
11: 回声论坛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2: 美心饼店
1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awa Yahi Yau Chang Yulan Bodo Summon. Bun Sang Dog was a quick joke sao do, sat hung a sand for white hip, get good lang phong do lay, Holland Dali Kung Kang King Fong Lake, Chang Ling Dog Poko Kung Chok and Way Photo. Bun Sang Tigam Dio Yap Bak is up Chu San Porting to a pencil. BC San for Fumo Chu Bilsi, Kung Fong Holland with Chi Soya, Bing Jo Jong Loy Look Cam Loops, Sai Bak, Clinton San for Gay for Sai. Gui Fumo Chu Bilsi.預計強風會導致東南部 Kimberley 附近的山火群繼續擴大，該個山火經已導致該市發布疏散警報。此外，類似強風亦都加劇了菲沙峽谷 Boston Bar 附近的山火。其中內陸 Clinton 的山火在強風下繼續擴大，星期五晚之前面積經已擴大到超過44平方公里。 Clinton 要疏散居民至到星期六，仍然焦急地等待他們家園的命運。當地鎮長說他们的情况极其糟糕。他在自星期五经已透过家中的闭路摄影机去关注火势，他并且预计自己的家园应该会被大火吞噬。由于火势猛烈，当局在星期三经已向 Thompson Nicholas 地区发布疏散戒备，情况随时会恶化。当局在星期五晏昼将疏散戒备提升为疏散令， Clinton 所有居民要即时离开，区内大约有650名居民。由于山火，入夜后当局扩大了97号公路沿线的疏散范围，至到星期六早上经已有12处原公路房屋被列入疏散令，另外有107处房屋列入警报范围。 Kamloops 搜救队在星期五经已有10多名成员前往当地部署协助派发疏散令。在今次山火里面，有部分建筑物经已遭到焚毁。受到山火影响， Clinton 附近的97号公路来回方向关闭，而在 Clinton 以北另一场山火亦都正在焚烧，火场扩大超到167平方公里，当局经已发出疏散令和疏散戒备。运输联网公布，由星期六开始，温哥华市中心世博线在周末期间班次会暂时减少，直到秋季结束。受影响的时段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清晨和星期日深夜服务时间。有关安排是 LIM 轨道更换计划的延续工作，用以升级世博线原有的路轨组件，使其和千禧线的轨道配件组合，使其与千禧线的轨道组件配合，从而更好地驱动列车的轨道上感应摩打。在维修期间，经过或使用温哥华市中心世博线车站的乘客预计会有延误，请公众预留多最少20分钟额外行车时间。工程时间安排会在星期六早上6:15至到上午10:00，星期日早上7:15至到上午10:00，之后回复正常，到星期日晚9:30到凌晨12:15继续工程。车站入口处的电子荧幕将告知乘客任何新的资讯。加拿大线和千禧线不受影响，乘客可以去到 Transit Alert 以了解受影响车站的详情，以及在社交媒体获取更新资讯。如果需要即时路线及行程规划协助，请使用 Transit 网上应用程式或致电联网的客户服务热线604-953-3333。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浩山设施不单只是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只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伊朗浩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集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浩山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是设施现在是空的。以色列传媒日前报道说，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打击的力度，包括在今年美国与以色列的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会用来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或设施。特朗普过去一个星期曾多次威胁，很有可能会打击该个地区。跟着 BC 渡轮方面的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00的，差不多完全爆满的了。晏昼1:00的航班是超过90%满，2:00是近完全爆满的，3:00打后的航班都是比较紧张，平均是80%至80.5%满左右。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才要上到船，个别有少量的航班可能会多少少位置。相反方向方面， Swartz Ba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在中午12:00大约有80%满，晏昼之后的航班平均大约是有70%至65.5%满左右。晏昼4:00航班更加达到80%满的，亦到今晚入夜之后，8:00和9:00尾班船分别是有90%和8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 跟住系柯舒碑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11:10，大约系有70%满噶。余下航班咧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豆翻嚟柯舒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15，大约得30%满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40%，雨量大约会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80%，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90%，雨量会达到20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40%。雨量是大约1毫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9: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0: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1: 咁仲有今日节目嘉宾就系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嘅，我哋就讨论紧嘅话题就系讲紧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间向我哋加拿大咧征收额外50%嘅关税啦，针对大概400样商品，咁仲有就系、是。涉及出口總額大概200億左右啦。我哋頭先嗰個鐘頭咧都係討論緊點解你見阿卡尼個反應啊，各省嘅反應好唔同。咁同埋就講緊究竟我哋要唔要去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你要達到嘅目的係乜咧？我係咪要達到即係你嘅目的係想入波啊，定係贏咗個打嘴炮咧？咁就覺得咁，但係其實照計大家都係想入球嘅啫，唔係諗住打嘴炮贏咗噶嘛。嚇，你出茅招贏。你出茅招都好啦，那個大力神杯不是你就不是你的所以我們要好即係冷靜啲，唔好淨係用情緒反應去限制住自己的想法咯。嗱，至少我哋可以肯定一樣嘢嘅就係、是，其實特朗普是有偈傾嘅，佢有目的，我哋相信佢是想夾你上台傾，快啲去傾翻個deal。好啦，咁我哋喺度估計啦。既然我哋唔講呢樣嘢先，其實就係講翻 Team Canada 呢樣嘢。
12: 嗯
11: 仲有偈傾。頭先你都講到咧，就係、是、安省嗰邊，多倫多嗰邊嗰條哥大大橋。
12: 嗯、
11: 哥大大橋之前咪又好行噶嘛？講到我哋係每樣報噶。咁的確你又諗下咁啊，係嘅，嗰60多億起嘅，全部都係加拿大出錢嘅喎。咁你正常人嚟講，你梗係覺得咁條橋係我起，咁第時嗰啲 過路前就梗係我收啦。咁梗係我點都收到我回咗本為止啦，係咪？
7: 嗯
11: 哼。咁回完本之後，咁啊係，即係我要覺得啊，仲有就係當時咧，其實呢一條大橋咧，簽起條大橋嗰個對口其實唔係即係唔係四個美國嗰個叫咩？唔係 federal， 佢哋叫咩？
7: 係個州政府。
11: 係啊，係州政府簽噶嘛嗰個合約。咁但係而家突然間咧，就係美國四個嗰個叫咩？佢州對上即係
7: 聯邦
11: 係啦，唔係聯邦政府嘅層次噶嘛。但係總之佢而家用聯邦政府話損害國家嘅利益嗰度去介入。嗱，開頭都覺得係，咁我都覺得呢一個協議咧，的確係有少少問題嘅。你個條款應該寫清楚啲，因為始終條橋咧，係條橋係你出錢起嘅，但係人哋都要專登，美國方面都專登喺你嗰度開個關口啊。咁佢都要營運噶嘛，同埋你駁過去，你條橋駁到過去咧，佢其實都要起啲分支路幫你駁入去。即係其中呢條 Gorda 大橋咧，係比而家現行嗰條 Ambassador 大橋好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呢條橋咧係直接駁咗入去美國嗰啲即係對家對面海啦，對面海嗰啲佢就直接係接入咗佢嗰個 highway 啊嘛，佢高速公路啊嘛，咁但係 Ambassador 大橋咧就唔係直接 highway 嘅，嗱咁人即係對家即係美國其實都要幫你起呢啲咁樣嘅設施噶嘛，你唔係起到嗰邊噶嘛，咁同埋人哋都要開個關口營運啦。咁的確對家係應該有 say 嘅，咁佢哋原本嗰個協議係冇寫到咁清楚，即係冇講到咁清楚話，例如係十年回本期，你回曬本，你嗰個回本係點計咧？係回曬計啊，定係頭十年嗰啲就你噶啦，十年之後就對分啦咁。咁的而且佢原本嗰個協議係冇寫得咁清楚嘅。
7: 咁於是乎，特朗政府就用
11: 呢度入你
7: 入位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用你一個例子咧，譬如話你話球賽啊犯規咁樣樣。嗱，而家你從你講話犯規嘅時候，特朗普似乎好多位置都係犯規嘅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當我哋喺一個比賽場上邊，對方犯規，咁我回應嘅方式唔能夠淨係用一啲嘅情緒嘅對罵，
11: 即係你踢我一腳，我踢翻你啊，或者叉人頸啊咁。
7: 係啦，我哋都形容咗 OK， 咁我應該點樣嚟到去沉着應戰，以至到我可以重新部署、快速走位嚇，即係嚟到去穩定住個局勢，咁再去爭取我入波啊嘛。啊，即係我諗可以用一個咁嘅角度嚟到去睇。咁所以嗱，當我哋嚟到去講話啊，我哋美國又出矛招又成，但係我哋係唔係自己？只是除了用一些情緒性的回應是足夠呢，究竟在一個這樣的談判裡面，其實有些什麼東西 是我們加拿大方是很需要來到去穩定呢？
11: 即我想說的就是什麼呢，就是你看到即人家是打矛盾的，即我覺得我們又不是沒有位涉的，是有少有少位，即他的協議是簽得不是很好的，咁因為對即係條橋你出錢起都好啦，對家都有即係都有持份者嚟噶嘛，的而且確係，即係佢唔肯同你協助呢條橋，等於冇用噶嘛。咁當然你話咁我喺條橋都係益大家，即係吹咁你俾我一定要咁樣，咁你嘅事啫，我係唔可以俾你啊，你吹啊咁。嗱，咁我想講嘅就係、是、你見到阿卡尼咧，其實佢唔係唔肯轉彎嘅，佢都肯跪嘅。嗱，雖然你而家覺得嗰、那個協議出即係重新簽個協議咧。你作為加拿大人，點解覺得幾憤憤不平㗎？
7: 係
11: 有冇搞錯啊？錢啊，全部加拿大出，有乜理由一開頭就要將啲路費對分呢？咁你點都收翻五年之後，你最多簽翻嚟嘅協議應該係可能第六年又好，第七年又好先對分啦，或者按比例遞增都好啊，冇理由一開始就對分咁傻仔啫。嗱，我想講嘅就係、是、你見阿卡尼其實唔肯讓㗎，其實佢可以讓到咁嘅地步㗎。他而家都自己兜包掛自己，佢兩個星期之前咧就係話：我唔係，我哋雖然係要分啫，但係我哋分咧係我哋回咗本之後先至開始分嘅。但係跟住當個協議揚出嚟嘅時候，切邊係啊！一開始就蝕曬張啦。嗱，但係你見佢都係肯嘅。嗱，咁佢明明懵懵扮聽唔到你講嘢咯，喺度縮咯。你問佢，佢唔答你咯。
7: 之後都承認係解釋得唔清楚啦，係有嘅。
11: 唔係咯，即係所以我會見到就係、是。阿卡尼不是不肯縮的人的、但是今次好了、你今次在那個關稅談判協議上面，即我在想你後續，沒錯，我們想入波，入波的意思就是說、即為什麼哥打大橋 要退讓呢？我覺得雖然是我都覺得條氣是很不順的，你這樣打完矛盾之後 竟然都冇紅牌喎，仲竟然係我攞黃牌喎，有冇搞錯？即係明明係佢打麻波，係咁，但係係啊，嗰邏輯你係出咗咯喎。呢、這個喺會計學上面咧叫沉沒成本喎、
7: 嗯，
11: 你沉沒咗嘅咯，你條橋一日唔開嘅話，你又將會越沉越底嘅啫喎。你嘅目即係你想嘅目的係乜？你想條木條橋一直擺喺度喺度發爛發臭啊？定係盡快開橋？喂，你都收翻一半啦，正所謂一半路費，好過喺度拗喺度為啖氣啊。
7: 嗯。
11: 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諗清楚嗱，即係從哥打大橋你見到，其實阿卡尼都幾務實嘅。
7: 嗯，係。
1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3: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2: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1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4: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5: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4: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5: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15: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14: 黄锦清
15: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6: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7: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6: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8: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1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0: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1: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嘅，咁继续都系讨论到我哋加拿大究竟点样去回应美国突然间再向我哋差唔多接近400项商品开征50%嘅关税啦。咁头先就举咗哥尼敲大桥，其实你见到我哋加拿大，你见阿卡尼都缩嘅，其实今次都缩得几紧要噶，咁佢咪面懵懵咁样当听唔到咯？系咪你哋话佢？但你講呢樣嘢，我就諗起阿福特啦。
7: 嗯，
11: 哇！你而家即係慷他人之慨，你又咁大聲。其實哥啲敲大橋係其實應該係佢個省食到應噶嘛。咁又唔叫佢咁大聲話要去 elbow up 嘅，聲都未聲過喎。阿福特，照計你應該話好啊，唔好開啊，大家衰啫嘛。啲車你估淨係嚟我哋度嘅啫嘛，你哋都有美國公司過嚟加拿大嘅，唔好開一笨。你又唔叫佢咁講，我哋一定要報復，唔開，大家一齊唔好開。咁仲有，其實哥啲敲大橋收到嗰啲路費係安省收嘅，唔關 federal 事嘅。咁照計應該佢係最應嘅，哇聲都未聲過，我見佢。所以你話呢啲人咧，真係
7: 係啊！所以我哋都會好明白，其實喺一個省嘅層面咧，各個省長佢當然佢哋係有好顧全全國局面嘅心胸，但係與此同時，好多時候佢哋嗰個發言。 都是集中于他自己的省的经济和政治的考量的。嗱，如果我们再推进一步，即是而家系啦，对手又打矛波啦，咁我哋又处于一个劣势啦，咁我哋有啲乜嘢嘢喺呢一个谈判里面其实我哋需要稳定住嘅咧？嗱，如果头先去讲话阿卡尼好强调嗰样嘢就 OK， 我同Trump 讲咗，我哋会 intensify， 我哋会加强，再俾多啲力度嚟到快啲嚟去倾嗰一个嘅双方嗰个嘅贸易协议。而美国如果放个风话，我哋就期待去到年尾嘅时候咧，总要有一啲嘢
11: 有份嘢系
7: 埋 line 噶啦吓。咁即系话咧。而家係雙方都要係喺個位置，就係、要盡快嚟到去達成某些協議。最低限度喺特朗普政府係擺到明，我而家係唔準你拖噶啦，你唔好諗住拖到幾時，我係要你即刻同我傾。嗱，如果從咁樣嘅角度嚟睇，點解係重要咧？去務實地嚟到去傾。嗱，我哋可以有幾樣嘅睇法嘅。第一樣嘅就係話啊，如果我哋嚟到即刻作出報復措施啊，咁啊計一計，我哋都可以承受幾多嘅痛楚，我哋都頂得住。又或者甚至乎話，嘿，如果佢真係嚟到去用呢、這、一個啊嗰、那個嘅美國嗰個嘅關稅法338裏邊嚟到去實施，我哋可以睇下同佢打官司。我哋唔一定輸噶嚇，即係嗰條條例都冇真正嚟到去動用過嘅。佢而家動用，會唔會美國方面都會有一啲嘅法庭可以嚟到去擋住，嚟到去拗翻轉頭就話：特朗普，你今次咧又唔符合呢一個嘅法規啦咁樣樣。嗱，呢啲嘢全部都可以嘅。但問題當呢一啲嘢去發生嘅時候咧，有一个因素好重要，好影响加拿大经济，就系呢一个嘅市场嘅可预测性啦。嗱，你睇翻喺呢一个嘅KPMG 佢啱啱去月初公布嗰一个调查，就系话有高达42%嘅加拿大制造商已经或者正在考虑要将生产线转去美国啦。甚至乎在那些考虑搬迁那些的生产商里面，有77%预计在未来两年之内会完成这个过渡。那就当然很多不同的考虑，你成本的考虑啊等等各样东西。而其中一个很影响的就是对于那一个的贸易市场的不确定性。当是在这个贸易市场在不确定的环境里面，那些生产商就要想了，究竟我最大的利益是什么东西呢？如果继续这样讲不定的时候，甚至乎我见不到有曙光的时候，我就要想我自己那一种，会不会我的厂在这个的争拗里面，我都未等到你拗完我就执了呢？咁點樣樣係對我間廠係最大利益呢？似乎有唔少生產商喺計算之後就係、OK， 與其拗咁多兩國之間嘅貿易，最簡單就係我落咗去美國嗰度做嚇、啊。你話佢嗰個市場係唔係唔好呢？其實我真係落咗落去做嘅時候，可能個市場仲大啲添、啊、甚至乎我由美國嗰度推向國際市場嗰個機率仲大咗添。OK。既然是这样、啊、我不是不想在加拿大设厂，实在我看不到曙光了，不如我就搬下去了。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最需要稳定住的。因为如果太多的不稳定性，太多那些的擦枪走火，甚至乎你可以意气上讲到好行，我怎样跟美国来对对抗，听在投资者的耳中就是 OK，
11: 我都不知道你们打到几时。
7: Exactly， 真是没完没了。哇，似乎是不是真的礼真的？哇，如果真的来到去想来到去要瓦解美国的时候，哇，那个市场好不稳定、哦。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摆下去先，不如迟下先，不要摆下去住了。这些这样的不稳定的预期呢，其实对于我们加拿大是很伤
11: 的。那个伤害是最大的。特别我们现在经常说想找人来我们要投资嘛。
7: Exactly， 是的，我们要找人投资，我们说那个重工业是对于那个的、加拿大那个长远的经济发展是很重要，这个绝对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就是 当你讲到话重工业，讲到生产，讲到厂房，嗰啲系啲大投资嚟噶嘛？你都唔系讲紧呢啲最大型嘅重工业，呢啲比较中型嘅重工业嘅投资，嗰、那个嘅资金都唔简单，你都要考虑就系我摆咗落去嗰个回本系需要几长时间。嗱，如果系停是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状况里面，甚至乎双方政府都不断来到去加油加醋，即是盐去烧得不够旺，更加多些油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烧紧一样东西，你烧紧大家对于市场投资的信心。那个危险在哪里呢？很多厂房假如他真的决定刚才那个北马威那个 KPMG 那个调查，他真的那些厂房说，喂，我真的未来两年我就不如就完成那个过渡，落了美国算数了。
11: 还有你知道这些呢，走了就走了了。
7: Exactly， 他真的走了就走了，你会回回来是很难的。然后那个资金我现在集住就集住，不落来就不落来。或者海外你要想说，喂，可不可以有些外国嘅投資嚟到加拿大，佢覺得你唔穩定，佢睇定啲，佢就真係同你睇定啲。咁於是乎喺呢個過程裏邊，越唔穩定，越難去預計到嗰個嘅市場係有去到平穩嘅一日咧，係對我哋整個國家嘅工業發展、經濟發展係越不利嘅。所以喺而家嗰個要穩住個形勢。入到几多球未知，是不是可以入到波未知，可能最后和波收场都 OK， 但个问题就是
11: 都立返个波控在自己的脚度先。
7: 是啊，如果我哋完全冇办法俾人睇到，就係话我哋係有任何稳定嘅预期呢，其实一伤害咗嗰个投资意欲，大家一决定搬厂，将资金算啦，我唔放加拿大啦，我唔放安省啦，我放美国啦。其实那个对于经济造成的伤害就会是长远的了。
11: 嗯，就多过你会是那个影响是会多过现在，只不过我出口少了多少钱啊，因为这个机会没得回嘛。但是更简单来说，就是供应链呢走了就是走了的了。为什么人家不走，现在就是喂，你要喐间厂你觉得很容易咩？我前期投资我没晒，我由头你过的嘛。嗱，不过我又觉得又不需要令我自己那灰心住的。呢啲嘢雙向嘅，對於加拿大嚟講，我哋穩定一個穩定嘅投資環境係重要，但係調翻轉嚟講，對美國嚟講重要啊。我只有個財經信息可以俾大家參考嘅，其實就正正係由於而家嗰個政策不可預見性咁動盪咧，美國三十年國債嗰個知息咧，其實又去翻五厘樓上。其實五厘樓上呢、這個嗱，第一你知道美國國債咁緊要咧，你嗰、那個息率一路高，佢嗰個支出會好大啦。第二，亦都係反映住市場嗰個信心啊，唔係淨係對於加拿大嘅，係對於美國嘅投資者嚟講咧，亦都覺得係嗰個政策不可預見性咁高咧，都令到佢哋個投資者信心影響好大。所以點解三十年國庫債券知息咧又去翻五厘樓上啊？五厘樓上是一個高嘅水平嚟嘅。即係表示係市場係好信心係唔係咁強嘅時候，先至會去到呢個水平咯。特別就而家嗰個利率唔係咁高噶嘛，因為嗱咁，所以呢樣嘢係雙向嘅。嗱，正正因為咁樣，其實大家都有同一個 agenda 嘅，即係大家都有同一個嘅穩定投資者信心嘅目標要去達到。咁所以我睇到阿特朗普唔係冇計傾噶，佢都係想盡快夾你埋談判桌度咁嘅啫嘛。嗱，但係你亦都睇到即係話。對特朗普嚟講，佢都要交功課。咁即係話嗰個即係潛台詞就係、是、你如果唔讓翻半球俾我咧，即係你唔作出啲讓步咧，喂，我好難交功課喎。咁而家我諗，我哋而家相信卡尼要諗嘅就係、是、我係讓啦，咁點讓法咧？讓曬一讓啲一讓幾多咧？咁我諗呢個其實就係大家談判桌上面去傾嘅嘢咯。佢哋三人門就會講話，喂嗱，我咁樣好難交功課嘅喎，嗱你交咗你都留翻啲手指罅俾我交下咁咯。咁我哋不如休息翻嚟就研究一下，喂，即係大家會點樣猜法咧呢場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由華僑之星主辦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經已圓滿落幕，
20: 恭喜曬各位得獎者！
21: 金獎得主，六號崔家樂，
22: 銀獎咧
23: Number Two 趙之行，
24: 銅獎獎
25: 五號嘅黃成威。
1: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离峰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2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3: 美心饼店
2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天敌从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

0: 50% 關稅之後，加拿大的應對啦。咁剛才就講緊，其實大家都想去談判嘅，唔係講到咁死嘛，大家都要交功課。咁可能嘅交功課係點咧？你從特朗普嘅手法就係佢應該一定要夾你有啲讓步俾佢交功課噶啦。咁其實你覺得 likely 即係有機會會發展嘅，終於傾得成係點咧？我覺得係會加拿大，我係要讓步嘅，但係讓到咩地步咧？或者嗰個讓步嘅方法講到係？即係我覺得係你點 present 咯，即係我哋讓完步之後，我覺得阿卡尼應該佢嘅表達手法就係話，其實咧我哋係時候要改革，例如嗰個乳品 supply management 嗰個改革，其實我哋咧都醖釀咗我哋嘅改革咧都已經幾年噶啦，我哋而家咧就正式實施我哋嘅改革，即係我覺得佢個包裝咧就會係話，其實呢啲係我哋嘅改革嚟嘅，咁樣我覺得用咁嘅出發點嚟去讓步咯，又或者走啦。酒你不只是放美國的，你講開 Team Canada， 其中一個自從去年特朗普去向全球提出關稅戰之後，那我們就立刻說我們第一件事就是要打破省與省之間的貿易壁壘嘛。其實說真的，談了一年，接著聯邦那裡又簽了條，又簽了條協議的嘛，那個協議就是說就是這些省與省的貿易壁壘，但是聯邦說我做了我那部分，
1: 那個主要其實就只是涉及聯邦的一個採購和一些涉及聯邦部分的工程，就不是省與省之間政府的，
0: 省與省之間 Connie 就說我做了我聯邦的部分，剩下你們省與省之間怎樣去打低你們的貿易壁壘，你們自己談吧。其實原本就是想著今次那個省長和領導人會議咧係會進一步傾點樣落實嘅。其實講真咧，講咗一年，你哋嗰啲省與省嘅壁壘咪又係仍然未落，即係仲未去落實。即係最快嗰個唯一係叫做有啲眉目嗰個進展得比較快嗰啲就係省同省之間嗰個 license 承認咯。即係譬如我喺呢度攞咗個水電牌嘅。原來你嗰個隔離省咧就唔適用，因為大家個條例唔同啦。咁所以咧，你如果要喺我哋 BC 省做水電工，你搬過隔離亞省，你又要考過嘅。咁即係你話幾傻啊？大家同一個國家，有乜理由咁多個省，個個省都要考過個牌？咁都真係啊！我比較熟悉律師啦，律師其實係要每個省都有個牌㗎。呢度都唔係全國嘅。嗱，咁其中一個咪逼你咪就係話，至少佢哋行得最快嗰個咪就係你做咩水電啊、咩水泥啊嗰啲咧，就可以互相承認你個師傅牌啦。咁呢啲行得比較快嘅。但一講話咩開放乳業啊、開放酒嗰啲咧，就到而家咧都仲係停留喺談判嘅階段。
1: 都有趣嘅，即係你去睇翻點解嗰一個嘅運作咁困難咧？就係譬如你講話酒類咁樣樣啦，啱啱佢哋一開完嗰個會，咪哇走出嚟好高姿態咋？哇！我哋而家就會嚟到去嗰一啲互相可以賣酒啦，咁就係咧。佢嗰個嘅咁高姿態嘅原因就係佢包裝成為係話呢個咧就係我哋回應美國特朗普政府嗰一啲霸凌嘅行為。
0: 我哋嘅 team spirit 啦。
1: 誒，你諗一諗先。首先有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咧，佢都係講緊一啲非公營嗰啲賣酒嘅廠嘅酒鋪啫。OK， 公營嗰啲酒鋪咧，好多省份都仍然唔會擺隔離省嗰啲酒喺度嘅。第二樣嘢就係點解而家先講嘅？原本喺省與省之間嗰一個嘅共識就係話，我哋要喺今年五月就好落實噶啦嘛。過咗五月，點解冇落實嘅？
0: 你見到仲係傾緊。
1: 係啦，點解過咗五月？咁我哋之前五月之前，我哋都同美國嗰個嘅貿易戰都打到好行噶。咁你哋又話我哋依個係其中一個重點，但係過曬期喎、不過退到第二次，而家又俾人逼一逼嘅時候，突然之間我哋得啦。咁當然仍然都係有限度嘅。嗱，你又睇到咧，其實省與省之間好多時候，當涉及自己嗰一個利益就業嘅時候咧，各省府亦都負責任地，佢要睇自己
0: 盤數
1: 先。我盤數我計唔掂，我就點都唔會開噶啦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反映咗一啲我哋嗰一個點解係嚟到去同美國去傾嘅時候， 啊，我哋
0: 咁难
1: 啊？系啦，或者好多时候就，我哋内部开晒啲嗰啲关卡就得啦，吓，即系有一啲嘅组织计算过噶啦。我哋如果冇晒啲贸易壁垒咧，我哋即时个 GDP 有7%系可以释放咗出嚟，系真嘅。但系点解咁难呢？

0: 就是省与省之间其实都正在进行紧贸易谈判，某程度上，不过是省制贸易谈判。咁而同美国嗰度难要嚟到去倾，如果我哋要稳住嗰一个嘅投资信心，我哋要话到俾嗰啲投资者知，冇错，而家系动荡，不过近岸噶啦，吓、啊，即系你嘅资金，你可以考虑喐动嚟到去。摆喺我哋加拿大，你如果谂住话搬落美国嘅时候，唔使咁快谂呢样嘢。加拿大稳定嘅，嗱，咁呢一个咧系我哋好重要释放嘅信息。如果我哋政府唔能够释放到呢一个信息俾投资者嘅话咧，好自然佢就用脚投票，咁就走咗去美国噶啦。你话美国都动荡都好啦，但系相较之下，佢嗰个发展空间。同埋嗰個
1: 佢個話語權強啲啊嘛，
0: 強啲啦嚇。咁所以咁嘅情況底下咧，我都明白好多時候喺依啲咁樣嘅博弈嘅過程裏邊咧，有一啲嘢係好吸引嘅，就係、是、話啊，究竟即係好吸引眼球嘅啫。我意思就係、是、究竟邊個貴，邊個冇貴，邊個蝕，邊個唔蝕嗱？嗰啲咧係一啲報紙頭版式嘅標題咧，係好牽動情緒嘅。但是当我们谈交换的时候，谈判必然是拉锯，就是你让什么，我让什么，你动哪步，那我就配合走哪步。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其实民众也尝试要学习，就是说现在是没有一样东西就叫做我赢了，正你赢了。当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样来看清楚，就是我哋个底线系乜嘢？譬如我哋国家嗰一个最基本嘅利益啦，我哋国家嘅主权嗰啲系底线，我哋让唔让咧？嗰啲绝对系唔会让。但系喺呢条底线之上咧，系你会遇咗有好多唔同嘅拉锯。我哋点样样嚟到去识得睇嗰啲嘅拉锯咧？譬如头先讲哥啲敲嗰一个嘅大桥系一个好好嘅例子，我哋可以就直接嚟到去佢闹卡尼政府，哇！你让步啊，你冇鬼用啦，咁样样吓，即系佢揞住个消息发放啲唔完全真实嘅消息，嗰个绝对系抵闹嘅。OK， 但系佢喺嗰个让步上，你系纯粹系想话啊，卡尼政府冇用，又系一个嘅例子，就系、是、佢根本除咗让步之外，佢冇任何嘢做到，一或者系 OK 喺整个大局里边呢一个让步。为什么是一个可接受的让步，或者你觉得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让步，是为什么呢？即是我们都要学习有一个这样的看法。如果不是的时候呢，我们就
1: 应该说让步不是输。
0: Exactly， 让步不等于输，你也都没可能是这些东西赢了。那首先你举了另一个例子，就是说会不会我们跟着那个乳品业，我们那个 supply management 的系统，那个供应管理系统，会是其中一样要让步的东西呢？很有可能的。因为你见到
1: 他闹了我们很多年了，美国。
0: 是的，特朗普政府讲得很明白，就是说现在你们对我们歧视性的东西，他其中一样的就举那两样东
1: 西。但我很想说，其实他不只是歧视美国的，他是其他省都歧视的。
0: 是的，但是问题就是你可以说酒类那里，喂，特朗普有些赖猫，你做初一我先做十五啫，我都是反制你啫，我反制你个反制，你就调翻转头话哦，而家你反制就唔啱，咁系唔系咁咧？吓、啊，又或者一啲啊嗰啲汽车嗰一啲嘅制造嘅加拿大制造、美国制造嘅比例上，我哋而家唔系倾紧嘅咩？咁我哋咪倾埋佢咯？你冇理由喺倾嘅过程里边就话喂，而家你就系歧视我啦。咁但系乳品业咧系难处理嘅原因就系咧，
1: 因为的确佢系歧视所有魁北克省以外嘅所有嘅生产商啊嘛。
0: 而且唔系净系特朗普啊嘛，你由最早第一个嚟到去作出一个嘅投诉，话加拿大玩针对，其实第一个系列根啊嘛。然之后跟住去做啲咩？美国总统系曾经就呢样嘢同加拿大提出个关注咧，系有布殊啦。有克林顿啦，有奥巴马啦，吓有上一任嘅特朗普啦，即系话其实跨唔同嘅党派，基本上过去由80年代到而家嘅美国总统都曾经嘈过呢样嘢嘅，咁你就会发觉呢一个咧， 似乎就会是我们需要来到去处理的。咁当然啦，即系呢个可能有机会再详细啲嚟到去解释啦。但系简单嚟讲，呢、这个亦都系一个好系美国同埋加拿大两个喺御品业市场嘅运作方式唔同所产生嘅一个嘅。的矛盾來的，因為如果你簡單來說，在70年代之前呢，是出現過那些乳品業一個很大 的反彈，在我們本地就是，喂，你如果再不來到去作出改革的時候，基本上我們那些農產品，我們那個乳品業和相應 的職位就會全部沒有了。那時候那些抗議啊，集會係好激動啊！即係嗰啲嘅農民係會攞啲奶嚟到，真係喺你面前倒。我哋而家根本我哋一個乳品業做唔到落去噶啦，我哋全部要執噶啦。咁去到一個咁樣嘅局面咧，終於喺1971年咧就開始好嘅，我哋著勢呢一個 supply management 嘅系統啦。咁發生啲咩事咧？其實就係因為美國嗰而家佢嗰個 model 就係容許你不斷咁嚟到去生產。所以我有時候話啊，呢、這個產能過剩咧，美國嘅乳品業係出現一個產能過剩嘅情況，咁佢梗係要望外邊啲市場啊嘛。外邊啲市場最近最方便，並且係有能力買奶嘅，即係有啲國家可能話：哎呀，我哋都需要多啲乳品啦，但係我哋嗰個冇咁多能力，個市場係。生活指數是沒那麼高，買不到你很多奶，但加拿大你明明是有能力買，還要那麼近，運輸又最方便的。當然從這個美國的乳品業，它產能過剩，它最想就是說，喂，那當然是拿一些來加拿大買，但加拿大 exactly 要防那件事就是你咁样样买过嚟，
1: 我市场冧晒噶啦，
0: 全市执笠噶咯，我咁于是乎就用咗一个咁样嘅系统嚟到希望保住我哋加拿大嗰一个嘅乳品业。咁所以咧，其实系两个系同样嘅工业，但系两个好唔同嘅运作方式所产生嘅矛盾。点解第一任政府？是到第一個總統作出投訴的會是這個列根呢，因為之前加拿大都不是這樣嘛，由1970年代開始慢慢終於搞到規模了，慢慢終於來到去維繫到我們那個乳品業那個的生存空間了。那開始就美國就說，喂，你維持生存空間，你影響我那個乳品業的生那一個的利益，那就開始出聲了。所以這個呢，但會不會去到一個位卡尼政府是需要作出讓步呢？這個是很可能的。
1: 嗯，為什麼我們會即由即估計卡尼政府會怎樣做，而去講到我們省與省之間是不是壁壘呢？我想說的就是，我覺得讓步就一定要的，這個談判到爭在你怎樣讓法，那問題就是你讓完之後怎樣令到你自己好看一點落即係落場啦，咁我覺得你咪就要，你可以用巧立名目，咪就係例如乳品業改革啦，例如酒類市場嘅改革啦，順便諗埋啊，其實我哋省與省之間嗰個酒咁咪壁壘，我哋都一併考慮，即係你用我覺得阿卡尼就應該用呢樣嘢嚟包裝啦，即係以包裝到其實我唔係因為美國壓力之後我縮。其實根本我哋依啲咁樣嘅工業咧，都根本係時候要改革噶啦。我就順便改革嗰陣，又回應下我個 partner 嗰啲嘅訴求啦。嗱，我覺得咁樣包裝咧，就可能會好睇啲咯。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遍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防盗安装，找 CB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稳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冇骨猪五花肉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虾蜜瓜9.8一磅，急冻脆肉皖鱼片7.96一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一袋，泰国金枕头榴莲4.97一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7月31日星期五中午12:30到下午5:30，大统华 Metro Town 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5: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现在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嘅，继续都系讨论紧美国突然间向我哋加拿大征收额外50%嘅关税之下，估计我哋会点样同人谈判法咧？咁我同阿 Edward 都觉得我哋应该会系嗱，谈判呢样嘢，你记住，永远系唔可以你赢晒嘅，即系无论喺你话对家，即系对家又打矛波嘛。咁你大家喺個場度踢緊，咁佢打矛波，咁你都要應戰噶。你唔可以淨話佢衰咯，佢打矛波。咁但係個球證係唔吹啊嘛，咁點啫？佢係唔吹罰，咁你都要焗住繼續打噶。你唔係自己喺度揼地就冇用噶嘛。咁所以互相即係我哋估計咧，係嗰個談判咧，應該我哋要作出讓步嘅。但係點樣讓法咧？頭先我就係講緊你嗰個讓步可以讓得好睇啲噶嘛。阿卡尼就會話俾你知，我哋唔係讓步，我哋都係想改革啫。嚇，佢應該咁樣包裝嘅。咁但係讓步嘅地方係乜咧？阿 Evan 頭先就估計應該喺乳品業嗰度咧，應該係有機會喐嗰度嘅。
0: 其实都是的，当然我们其实也不是没有动过的，你如果看回2019年至2025年呢，其实由美国进口那些的dairy product 呢是升了150%的，所以那个是讲紧超过1 billion 的钱来的，
1: 10亿，
0: 超过10亿的钱来的，所以可能会在这些这样的细节里面来到去动动，以至可以满足到可能美国它各方面一些 的要求，来到达到我们想要我们所得到的东西。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似乎会是其中一个很难避免要处理的项目了。当然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讲，保护那个我们本身那个产业是一回事，二来也是一个政治非常敏感的一个项目来的。为什么这么多届的加拿大，我这边这么多届的政府都不敢乱地动这个行业，或者知道美国不断都来到去向着这个位来到去追，都很努力用不同的方法作出让步，但就不拿走它呢？一来是那个市场生存，二来就是政治上是很敏感的，就是你其中一个最受影响的会是灰省，而灰省是在联邦选举里面一个最大的票仓来的，其中一个最大的票仓是继安省之后，那你会不会很轻易来到去动它，去到一个地步你讲不通，令到灰省觉得你现在出卖我们这个省份为了其他省份，即如果这样去 perceive 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政治的地雷，没有任何一届联邦政府想踩下去的。所以这一个就是
1: 峭壁政府，是你死过添啦，
0: 系啦，所以好难处理嘅就系呢一样嘢。
1: 佢仲就嚟省选添，
0: 系啦。所以对于灰省嚟到去讲呢个乳品业嘅系统，系相应于有啲类似亚省，就系、是、你唔好搞我能源业，你倾乜都好，你唔好攞我能源业嚟到牺牲。灰省就系你倾乜都好，你唔好攞我嘅乳品业嚟到牺牲。
1: 呢、這个亦都系点解加美贸协议咧、其中一个点解一直棘住倾唔埋栏嘅，就系、是、呢个开放乳制品市场啊。
0: 系啦，咁所以我就会预期咧，呢、這个都会系一定会避唔过，要嚟到去喺呢个 intensify 嘅
1: negotiation
0: 里边系避唔过嘅一个项目嚟嘅，但系。 解我哋需要嚟到去释放一啲嘅正面信息咧？啊，我哋一路讲紧嗰样嘢就系话，我哋唔能够喺一个虚应故事嗰个层面，喺嗰段不断嚟到去拨火，我哋又唔能够嚟到去咧放弃我哋自己嘅底线，但系中间仲有一个好大片嘅土地啊嘛吓，即系唔系下下都喺禁区噶嘛，而家咁你仲有成个中场俾你玩，我哋点打个中场嚟到去推进入射，系我哋而家应该考虑个重要嘅系咩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唔能够俾投资者睇到，就系话系有盼望嘅。事情是去到某个位是会去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你给不到这个市场信心的时候，投资者就不投资，或者投资用脚投票就 OK， 那我就落去美国那里投资。而正如刚才我们所举的例子，这个不是一个益差啊， KPMG 那一个的调查讲得很清楚，就是喂，成四成那一些的制造商已经考虑或者甚至乎已經着手落美國，
1: 搬廠搬世之類。
0: 係啦，而考慮嘅當中嗰一啲嘅投資者當中，有七成已經話啊，我哋預期如果再係咁落去嘅時候，應該未來兩年我哋就會完成呢個過渡。即係簡單嚟講，未來兩年就會搬落美國咯。啊，即係呢一個係我哋必須要留意，我哋點樣樣俾投資者睇到，就係話係而係長波而家打得有啲亂，但係你睇唔睇到啊？我哋加拿大变紧阵，我哋稳定到个局面，我哋中场个位置开始翻翻嚟啦，啊，我哋控球个比率系高咗啦，啊，即系你见佢无论几猛烈攻击都好啦，都未入到我哋禁区，啊，所以俾啲时间，啊，我哋而家系打稳手突击嘅，啊，你唔好睇我哋手，但系其实呢个我哋策略嘅一部分，我哋会推进。总之话俾你知，呢场波我哋唔会输得难睇嘅，啊，我哋和波甚至乎小胜一球，但系无论如何，我哋都唔会打烂嘅呢场波。咁我谂呢一种嘅市场信心系喺而家，至到我就用翻美方火炮出嚟嘅预期，至到十二月尾一定要签到某种嘅协议，我就由而家我哋七月中至到十二月，我哋。怎样要在这几个月那个的傾的里面找得住那些投资者的信心，或者投资者肯同你观望，说哇，大家我都不知道拖到几时， OK， 我有些东西观望好，那我都不这么快搬厂住， OK， 资金我开始来到去预备，目标都是摆在加拿大的，即这一种的信心呢，对加拿大长远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咁我谂其中仲有一个，你见特朗普点解佢就去到心急嘅？你唔好唔记得，即系唔可以否认美国十一月中期选举啊。咁呢样嘢佢都系紧张嘅。咁呢个亦都系我相信，特别即系而家美国喺伊朗喺中东嗰度交着啦。咁佢都要揾啲功课出嚟交嘅。
0: 嗯。
1: 咁佢嘅交功即系所以点解佢都恨？即雖然加拿大的成績表對他來說那份功課不是太重要，但至少也有功課交一下，所以 that's why 我覺得有機會是什麼呢？我覺得最 likely 的情況，有機會的發展就是我們加拿大可能在乳製品業那裡會可能提升部分配額。第二就是我覺得聯邦層面可以做到的，就是那就取消部分報復措施咯。
0: 嗯，
1: 呢個好簡單啫嘛，取消部分報復性措施，因為其實我哋嗰啲報復措施都係七傷拳嚟噶嘛，我哋報復人其實我哋自己都傷噶嘛，咁你呢個取消，我覺得已經係可以即係即刻見到嘅功課啦，係咪？可以加分嘅嘢啦，
0: 係，所以釋放正面信息，即係話我哋加拿大係好有方法傾咧。這個正面信息對市場係好重要。
1: 咁仲有另一步就譬如喺酒嗰度啦，喺開放酒開放翻俾美國走入嚟嘅時候，咁咪夾埋話我哋省與省之間嗰啲酒嗰啲得嘅，咁你咪用翻同一招咯。公營嘅酒鋪咧就未必得，咁但係私營嗰啲我有你，你中意飲咩都好啦。咁你至少你俾美國睇到佢談判嘅時候。喂，咁我放你，你都即係佢其實都緊張，佢都想傾有啲嘢具體傾到嘅。咁你放啲，我又放翻啲咯。咁個結局就係點咧？我覺得美國會即係特朗普不嬲都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佢幾開係開五十啊嘛。咁我覺得有機會佢咪減一半咯。咁好啦，咁五十既然係咁嗱，你肯讓步少少啦，咁我由五十落到二十五咯。 咁仲有佢都仲可以美國又嗱，咁因為佢都仍然攞緊個彩噶嘛。我加咗佢就係加咗佢啦。不過而家因為佢肯聽話，我咪減啲咯。咁我咪50減到25或者20又好。仲有本來8月實施噶嘛，
0: 再遲啲都
1: 我再遲啲又再觀望咯。我哋又再傾下睇下佢有冇誠意先咯。嗱，咁其實如果係咁，我覺得呢個係幾有機會係嗰個發展為咁嘅。
0: 其實美國都係真係玩緊呢一個遊戲嘅，因為真係嗰一啲嘅你話嗰一啲嘅商品你增加15%，但係統計過之後，喂，當中嘅嗰個清單裏邊有六分一，其實我哋都冇賣去俾美國嘅，咁點解美國無啦啦話依種產品都？都包埋咧，
1: 總之佢砌夠
0: 係啦。即係其實你發覺其實雙方都喺度玩緊一個嘅遊戲，就係我點樣樣
1: 我大咗你先，
0: 大咗你，然之後我嚟到去攞到我談判桌上最大嘅利益。咁嗱，點解我哋咁樣講咧？唔係話我哋想幫加拿大或者想幫美國，而係我哋國民我哋自己都要知道，我哋最希望嘅就係穩住整個投資嘅市場。巩固住我哋最重要嘅长远经济发展嘅项目，然之后我哋都唔想只系玩一个情绪牵动嘅游戏。
1: 总之为啖气。
0: 系啦，到最终就系我哋希望我哋加拿大喺呢一个咁样嘅贸易博弈里边，最终攞到能够攞到嘅最大利益。
1: 因为你见翻过一年咧，阿特朗普同唔同国家倾嗰啲贸易协议嘅时候，你会见到佢系有计倾嘅，不过佢要你让步多啲。即係佢都唔係唔讓俾你嘅，好多國家都係啦。傾完之後就將個關稅就減咗大半啊嘛。但係我都仲要留翻啲啊。即係我個彩我就要攞咗噶啦。你讓即係英國嗰，我覺得英國嗰啲係最慘嘅，蝕得最多嘅。咁但係我至少都簽咗翻嚟啦，佢都減咗佢啲關稅啦。咁所以嗱，即係特朗普係你肯讓步，佢係唔會攣到你死嘅。雖然你蝕張多啲，咁但係我哋要諗翻啊。我哋嘅目的究竟係想穩住我哋嗰個投資啊，定係為咗你覺得我覺得蝕底咁多，我覺得好條氣好唔順啦？你要諗清楚，我哋而家做事唔係為一啖氣，係為咗國家長遠經濟發展係最優先考慮咯。好，今日傾到嘅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見，拜拜。
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7: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 r.ca 查询。
8: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7: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美国民主党有参议员为加拿大人发声，批评特朗普针对加拿大嘅言论。民主党华盛顿州参议员莫瑞表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共和党人近期多次批评加拿大山火管理不善言论，既侮辱他人又荒谬可笑。他今日星期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言论，当时共和党正在寻求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令到加拿大政府要采取行动扑灭那些将烟雾飘过美国边境的山火。决议案指，在过去几日，由于加拿大山火产生烟雾，令到全美国超过1亿人处于空气污染警报之下。引入决议案的参议员指，他对加拿大人民非常尊重，亦对那些因山火被迫离开家园的人表示同情，但他同时声称加拿大的领导层未能承担足够责任来预防山火。不过民主党就指决议案这种讲法简直是笑话。莫瑞表示要直接问参议院现时到底在做什么。加拿大的消防员经常前往美国协助扑救美国的山火， 其中包括一名 BC 省的直升机飞行员在7月12号于科罗拉多州旧山火时候殉职。莫瑞亦都批评美国政府效率部对联邦消防部门裁员，令到该个部门带头被裁减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他说，如果共和党想携手扑灭山火，无任欢迎，但他并不会侮辱加拿大朋友。因为可能出现光潮，亚省卡格里维基地的 WestJet 西捷航空为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可能预订航班机票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预订机票的机会。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代表4400名 WestJet 工会成员上星期以 99.4% 票数支持罢工行动，工会最快会在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如果空中服务员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航班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会在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大规模停航。无论工会或者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出72小时预先通知，因此旅客可能去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是否可以如期出发。WestJet 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航线航班服务员新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号生效，至到2025年经已届满。公司说，鉴于目前空中服务员劳资纠纷仍在持续，此举是为乘客即将到来的长周末安排旅行计划提供更大灵活性及信心。西捷航空发给 WestJet 奖励计划会员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相信可以避免影响乘客出发情况下可达成劳工合约协议，但亦都同时理解到若旅行计划有不确定性的话，可能令人感到担忧。另外，也门胡塞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延布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组织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组织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吉赞地区隶属亚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延布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的袭击目标，不过声明未提供相关的证据。声明又指出，今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早前空袭胡塞武装组织的荷台达港和卡马兰岛之后实施。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组织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华城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晏昼1点的，已接近完全爆满了。2点航班也接近完全爆满，3点的航班大约80%满的，余下打后的航班大约都是75%至80%满左右，公众最好是预先订船票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回来图华城的航线，下班船是晏昼1点大约有80%满，余下的航班大致上是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4点和今晚8点是接近90%满的。跟着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晏昼的12:10大约有一半满的，其余航班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下班船是在12:15大约都是一半满。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40%，雨量大约会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80%，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90%，雨量会达到20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40%，雨量是大约1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14: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15: 金奖得主六号崔嘉伦，
16: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行，铜奖
17: 奖五号嘅黄成威。
13: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1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8: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8: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8: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3: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0: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呢，其实是一个学问来的。沟通呢都需要有些技巧的。有时就讲者无心，就听者有意。那些误会呢可能就是这样来的。今天呢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家长和仔女之间的关系和相处沟通的问题呢，就有注册社工医生吴。Hello， 医生你好。
21: Hello， 你好 ，Linda。Hello， 大家听众好。
20: Eason 啊，咁啊，上个月啦，即系我哋听到香港咧就个新闻咧，就好多人都好震惊噶啦。咁就系话两母女咧就相继咧系结束咗自己嘅生命啦。咁亦都提到咧，即系其中有一个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嗰个教育方面嘅问题而起嘅。咁呢一个咧，亦都带出一啲嘅问题可以探讨下啦。不如同我哋讲下，譬如家长对仔女咧会有一啲嘅期望嘅，你会觉得系有边啲嘅期望嘅咧？
21: 是啊 ，Linda， 我都有留意到呢单新闻啦。咁我听到睇到就系话啊，嗰个源头都系同学业有关嘅，系啦，同升学嗰啲方面有关嘅。咁头先你提到话啊，其实即系父母对仔女有咩期望？咁我觉得好多嘅人人都唔同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即系华人家庭嚟讲，其中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就系可能系学业啦，希望你系学业上系有一定嘅成績啦，再大啲就希望係有一份好嘅工啊，或者係出人頭地啊，咁呢啲都係比較典型，即係華人家庭會有對仔女嘅期望啦。咁其他就啊，都希望你大個咗可以獨立生活啊，即係可以即係各方面事業有成就啊。咁啊，當然希望你都有良好嘅品格啦，係啦，咁都俾好多嘅心機去培育你啊，咁啊。即我觉得其实父母对仔女的期望很多的，即由你未出世开始已经有了，希望你即有一个健康的
20: 生活啊，
21: 身体啊，即未出世已经好担心啊，咁样
20: 系啊，譬如佢好细个嘅时候咧，就谂啊，哎呀，你识唔识行路啊？识唔识讲嘢啊？咁即系每一个阶段咧，都父母都有啲担心嘅，其实都
21: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都有留意到咧，其实而家嘅家长咧，比以前嗰、那个。即对仔女嗰个关注系，即因为而家嘅家长咧，佢哋嗰个教育程度都高咗啦。咁我观察到就系佢哋可能即仲系好细个，可能 B B 或者几岁嘅时候咧，已经好即各方面，譬如佢嗰个成长系咪符合佢个年龄啊？ 咁如果有少少觉得、有啲情况出现咗，就已经好快咧就会揾一啲嘅评估去做啊，
2: 系系
21: 咁样嘅，系啦，咁。以前就比較少啲咯，即係我嗰個年代就比較少啲啦。
2: 係係係，
21: 係啦。
2: 嚇，咁同埋其實有時候咧都會好似你咁講啦，家長有時候都會有啲比較嘅心態嘅。例如譬如啦，一屋企人啊，譬如有幾姊妹咁啦，可能又會話啊，點解佢又做到，你又做唔到？咁都有呢啲嘅問題出現嘅喎嚇。
21: 會啊，好多㗎，即係就算我自己都有經歷過嘅，其實都即係可能啊。有時即係佢未必有心嘅，即係可能父母，但係即可能有時有啲親戚朋友啊，或者鄰居啊，啲仔女係點啊，咁、都會攞出嚟講下，即係哦人哋點點點，你又點點點，咁都會有嘅呢啲都係啦，
2: 係啦，所以咧即係可能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啦。嗱調翻轉啦，嗱家長就對仔女有啲期望啦。咁如果我哋即係仔女嘅話，其實我哋又想我哋嘅家長係點咧 ，Eason？
21: 我覺得。作為仔女的話，其實而家嚟講啦，即係而家嘅資訊好發達啦，科技又好發達啦，係啦。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嘅年輕一代咧，佢哋接收資訊同埋佢哋嗰個即係你可以話係早熟咗，因為佢哋接收資訊係比以前係多咗好多，複雜咗好多。佢哋對個世界嘅了解又多咗好多，咁佢哋自己嘅諗法亦都會更加強烈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仔女其實好多時候都希望就係可能、首先會多啲去聽，即父母多啲聽仔女嘅一啲諗法啦，
2: 係
21: 係啦。咁另外就可能即係少啲嘅批判啦，係啦。即係我哋即係都係又講翻，即係可能即係都係華人社會，可能有陣時候都會比較多少少嘅所謂嘅批判或者係意見咁樣嘅，係啦。就咁啊，呢、這個即係。可能都而家特別係而家嘅年輕一代都比較唔希望會多呢啲咁嘅批判啦，咁、就同埋我覺得都可能會多佢哋都希望、父母啊上一代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咯，因為佢哋即係更加有自己嘅諗法，即係佢哋對每一樣嘢都有自己嘅取態啊咁樣，咁所以都希望父母會尊重佢哋嘅選擇啦，係啦，咁同埋可能價值觀上啦，即係。上一代的价值观和而家即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亦都好多地方有不同，
2: 系
21: 啦。咁即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是啱的，系啦，系啦。咁喺年轻一代的角度，就会觉得啊，即你会唔会即父母可唔可以多啲了解翻而家嘅价值观是点样啊？系啦，咁我觉得。即係呢啲都係好常見嘅情況咯嚇。
2: 嗯哼，係咯，有時候我諗都係溝通嗰方面都係要互相溝通噶嘛。有時候未必係一面倒。如果係我係咁聽，你要即係我講你要聽嘅話，咁呢個就變咗唔係一個溝通嚟噶啦
21: 嚇。係啊，冇錯，係啊。
2: 嗯哼。好啦，咁啊，嗱，譬如你作为一个社工啦，咁我谂咧，你都可能有啲建议俾我哋嘅，就係话嗱，家長同埋仔女應該去點樣去相處同埋溝通咧？
21: 嗯，我会分享一些的观察啦，即我以前在香港和我现在在、加拿大 BC 省去做社工的时候都有一些的个案有些现象的，即譬如我以前在香港啦，有些家长和、仔女的相处我会见到就是、其实家长一定是对仔女有很多爱在这里的，
2: 没错、
21: 但是这个爱的背后呢，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要求啊，系啦，有好多嘅要求，
2: 系，
21: 同埋即系有好多嘅指示啊，希望仔女可以满足到咁样啦，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就系我觉得要了解翻就系嗰个仔女，其实佢哋本身佢随住佢即系唔同仔女嗰个年龄，随住佢哋嘅长大咧，佢哋。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思维。
2: 好，Eason，不如我们唞唞先，转头回来再谈过。麻烦。
4: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2: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2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22: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23: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 0266-9188。
0: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 ，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3: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3: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2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社工医生吴嘅，咁啊，今日同我哋探讨下咧，就系家长同埋仔女嗰方面啦，应该系点样系沟通相处啦，咁啊，医生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嘅建议啊。
21: 系，咁头先讲到，其实即系有阵时我哋嘅仔女啦，佢哋随住唔同嘅成长阶段啦，佢哋嗰个期望得到嘅尊重或者佢哋希望滿足到嘅嘢都唔同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其實可能要嘗試了解多啲，其實仔女個諗法係點樣啦，係啦，咁其實佢哋本身可能有好多想法都想去做到嘅，但係可能即係我哋作為父母或者上一代咧，太過將自己嘅一套咧套咗落佢哋嗰度，係啦，咁就變咗係會影響到即係第一啦，就係影響咗嗰個仔女其實佢哋。嗰、那個成長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嘢做到嘅，但係其實可能你冇機會俾佢發揮嘅，係啦。咁另外亦都係即係會影響個關係啦，因為其實即係我相信溝通嘅過程裏邊，其實除咗你想佢達到啲乜嘢或者做到啲乜嘢之外咧，其實都係要大家去表達到嗰個愛啦，係啦。咁但係就係好多時候我哋俾啲生活嘅細節啊，或者係一啲要求去規限咗，令到嗰、那個愛嘅表達係受到影響，或者對方感受唔到咁樣，係啊。
20: 系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啊，小朋友咧有个反叛期噶，就青春期好反叛嘅，成日都会驳嘴嘅。咁啊，家长嗰方面又应该去点样去处理呢一方面嘅即系问题咧？
21: 我觉得呢、這个正正就系我头先都即系有提到啦，即系其实随住即系仔女佢嗰个成长阶段唔同，佢对自我的要求都不同了，所谓的青春期或者反叛期就是因为其实他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大人或者是半个大人样、啊、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啊、他期望得到的尊重也都不同、啊、啦，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的，作为家长可能都要开始接受，就是他开始大过了，其实当然他很多地方未必成熟的，他可能未真系未正式成年啦，系啦，咁佢未够18岁啦，
20: 系，
21: 咁但系佢喺各方面啊、心智上啊、能力上啊，或者佢接收到嘅资讯上，佢开始学习去点做一个大人，系啦，咁喺呢个阶段，我觉得即系如果作为父母，就系尝试去因应佢嘅能力啊，去调节翻点样去帮助佢成为一个大人咯，系啦，系啦。
20: 咁其实有时都系嘅，譬如有啲家长咧，对于自己嘅仔女要求期望可能过高啊，有时个可能仔女又唔想即系逆佢意啦，会唔会都有一个嘅问题出现呢？
21: 一定会嘅呢、這个系啦，咁即系期望过高，其实就好常见啦。其实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始讲嗰、那个，即系好。 悲傷嘅一個個案，其實都係因為學業問題啊，即係可能都係因為個期望嘅問題啦。咁我會覺得這個其實真係要即係作為家長，真係要自己，可能有陣時都我哋不停都要有啲嘅反思，即係我哋即係可能生養。即系小朋友，其实我哋嘅目标系乜嘢咧？我哋系想生一个超人出嚟啊，定系我哋即系期望即系建立一个有爱嘅家庭咧？系啦，咁呢样嘢要平衡嘅，我觉得系啦。但我相信大家都唔系话谂住生个超人出嚟噶嘛，系啦。咁大家都系希望透过即系可能养育子女啊，建立一个有爱嘅家庭啊，有一个好和谐嘅关系啊。咁如果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前提嘅话，其实好多嘅要求或者期望。可能相对来讲是可以变得次要少少咯。
2: 是啦，咁好多时候呢我哋都听讲呢，就係话即係以前嗰啲父母呢好少赞自己啲仔女㗎。但係其实作为仔女都好希望有人赞㗎喎，医生。
21: 是啊是啊是啊，你讲到呢度呢，其实即係都有少少可以分享，即係有一个讲法，就係其实有五种爱嘅语言。咁、哦啊、其中一种呢就係、是即係赞美囉，其实係啦。咁这个即又要讲翻我哋，即可能华人社会是比较吝啬去赞美嘅，即可能西人社会佢哋会成日都话 I love you 咁样，系啦，咁但系我哋华人就比较少啲，咁所以其实呢、这个即我觉得而家家长咧，即新一代都有好大嘅进步，即佢哋愿意多讲呢啲咁嘅说话多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啦，系啦，咁除咗你话赞美之外，其实即你即系你有阵时一啲优质嘅相处时间都好紧要，系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所谓嘅爱嘅语言啦。即系譬如而家好多时候我哋食饭，即系会系对住个手机啊，
2: 系
21: 会去玩手机啊，或者系唔系同对方餐桌上嘅其他嘅家庭成员去沟通嘅，系咁呢个就可能变咗系冇咗个优质嘅相处时间咯。
2: 系啦，咁所以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呢啲啦，系咪好多唔同嘅各方面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是、聆听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话啊，你要听我讲，你要听我讲。咁其实听呢方面都系要双方噶、哦。有时候就啲父母又唔好话即系好似自己一定要系个小朋友听佢讲噶吓。
21: 系啊系啊，咁、啊、我觉得聆听嚟讲就头先都有提过啦，即系其实而家嘅下一代佢哋有好多自己嘅谂法啊，咁但系父母又有好多自己嘅谂法。我谂其实每时时刻都要提醒一下自己，即系喺我哋想表达一啲信息俾对方嘅时候，或者我哋有啲嘢想对方做到嘅时候，我哋先要问一问，就系其实我对对方有几多嘅了解咧？佢心里边嘅諗法係點樣咧？佢想做到啲乜嘢咧？係啦，咁呢個都係即係其實講係好容易，但係做係好難、所以我覺得其實呢樣嘢係即係要時間去慢慢去建立咯。或者其實你可以每一次有一啲嘢想衝口而出嘅時候，
2: 係
21: 你可以少少停一停，
2: 停一陣啊，係啊，
21: 嘗試 remind 下提醒下自己，我、哦、其實即係對方會唔會有嘢想講先咧？
2: 因為有時候咧，我哋成日都會話。屋企人咧同你讲嘅嘢咧，其实系最真嘅，但系系最 hurt 嘅。
21: 系啊，
2: 系咪啊？即系譬如好直接嘅，譬如我觉得你系咁，我会直接同你讲。好似人话啊，你啲朋友唔会咁同你讲，但系你爹哋妈咪会咁同你讲。
21: 系啊，呢个系好常见嘅情况嚟嘅。
2: 系咁表面上呢个就真系伤害到大家啦，系咪？可以即系停一停，谂一谂自己一阵间想出口嗰句嘢系乜嘢，会唔会伤害到对方？会唔会伤害到大家嘅关系？
21: 是啊，这个即是其实都是我觉得做父母是很难，因为没有人一开始就懂做父母。
2: 而且做父母好像是没得学的，是不是？即是要自己磨练出来的嘛。
21: 是啊，没得学，我觉得其实都是不断地学习。
2: 是啊，个个都是要不断地学习，大家沟通上面，是不是？好，那Eason，不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你工作那方面呢，就是一个社工啦，都会遇到很多不同那些的情况，例如是那些家人那些的相处啊沟通那方面，有没有一些个案可以分享给大家，等大家可以知道多一点呢？
21: 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即不讲得太过详细啦，因为都牵涉一些私隐啦。我曾经试过有一次就是即 有一個家長咧，咁佢對個小朋友嘅要求都好高嘅，係啦，咁就即係可能各方面從日常可能衣食住行啊、讀書啊、讀啲乜嘢、參加乜嘢課外活動啊，咁佢都有好既定嘅諗法嘅，係啦，咁即係可能就係因為一直都係咁樣咧，係一個比較高壓少少嘅一個管養嘅方式啦，係啦，咁最終都引嚟一啲反彈，就係可能。他是連翻學都不想翻的、那個、小朋友係啦，係啦，咁最終就咁佢即係已經好久都冇翻學啦，直情去到係啦。咁我記得我同嗰個家長去傾嘅時候，都有其中有問過佢就係、是、啊，其實你都做咗好多嘢啦，好努力去為咗你個小朋友好啦，係啦。咁但係你做咗咁多嘅嘢之後，其實你覺得一直以嚟你用呢啲方法去同你嘅仔女相处个效果系点样？有冇好到啊？有冇一啲嘅改善咧？咁样系啦，还是系变得越嚟越差咧？咁系啦，系啦。咁跟住其实佢都有少少呆咗呆，系啦，系啦。咁我跟住我就会再问佢啦。其实你咁，如果你一直以嚟觉得你以往做嘅方法系都冇效嘅，咁你会唔会？嘗試去有啲嘢改變咧，咁樣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都係最緊要都係大家要有一個反思咯，係啦。即係我哋一直如果用開嘅一啲方法係唔 work 嘅、冇用嘅，或者係甚至乎有反效果嘅時候，咁我哋要去諗一啲嘅方法去作出啲嘅改變或者一啲微調咁樣咯，係啦。
2: 系啦，的确系噶吓，譬如即系或者嗰个情况冇改善，好似又会唔会想呢啲朋友都会可以即系寻求一啲嘅帮助嘅咧？其实有冇一啲即系我哋社区嗰度会唔会有啲呢方面嘅帮助嘅咧？
21: 我谂可以尝试去揾一啲嘅辅导先啦，系啦，咁就以我所知，其实即係坊間都有一啲嘅輔導嘅服務可以去嘗試去揾嘅，係啦。譬如即係可能中橋啦，我哋華人機構啦，係啦，咁都會有嘅，係啦。咁另外其實學校我據我所知都係有啲嘅輔導員嘅，咁佢哋大就係可能係面向學生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就都有啲嘅相關嘅服務咯。我覺得其實最緊要就係、是。第一步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 有需要尋求協助先啦，系啦。咁服務其實即係社區裏邊有好多嘅，係啦。咁就即係只要你知道自己有呢個需要嘅話，其實你就一定會揾到嘅，係啦。咁但係你點樣知道自己有需要去揾服務呢？呢個係一個第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因為我以前嘅接觸嘅個案裏邊，其實好多時。父母佢哋都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嘅，佢哋通常嚟到咧，佢哋係會覺得仔女有問題先嘅，係啦。咁但係我嘅觀察就係好多時嗰個問題未必係子女嘅問題咯，可能都係即係家庭嘅問題多啲嘅，係啦。
2: 有時候會諗翻起，即係可能個家長本身就係佢嘅。即系佢嘅家長又係咁樣對佢，所以佢又用翻同樣嘅方法去對翻自己嘅仔女咯。
21: 是啊是啊，这个是 很常见的，是啊，就是，但是刚才也有讲过，就是不同年代的情况都 很不同，那我们都可能要想一想我们上一代对待我们的方式，那当然我们上一代对待我们的方式是，就是，出于爱了很多，
2: 是全部都是
21: 的，那但是那个方式是不是仍然都适合现在2026年呢，这个年代，
2: 的确是的，
21: 大家就要想一想，
2: 是啊，所以大家要反思一下，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偷偷先转头回来继续跟医生谈过，麻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离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 604-278-6006。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追踪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1: 全部唔系妹，
10: 全部都
11: 唔系妹嚟嘅， 唔系，
10: 全部都唔识噶喎。
11: 突然间有个人咧，
12: 喂，行啊，
11: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2: 系啦。
2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5: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0: 一啲嘅沟通啊、相处啊，都有啲嘅情况啦，或者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打嚟请教一下 Eason 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 ，Eason 啊，我知道咧，其实你即系工作有好多唔同嘅个案噶，咁继续同你分享有啲咩个案，等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即系点样同仔女啊或者同家长沟通嗰方面啦。
1: 咁我諗可以分享我观察到嘅一啲现象囉，即係就唔係針對某一个个案囉，係啦。咁就即係我以往工作都有好多係服务长者嘅，係啦。咁嚟到加拿大之后呢，都会接触到一啲嘅患嘅长者啦。咁其实有成时观察到呢，佢哋同嗰个仔女嘅关系都好疏离。即係我曾经即係之前即係试过係农历新年期间啦，去探访嘅一啲长者啦。咁啊，都见到佢哋都即係有好多喜庆嘅一啲嘅挥春啊，摆咗屋企啊。咁我记得我试过问就係、是、你见你都好多嘅即係农历新年嘅挥春喺度喎。咁近排即係譬如可能同仔女嘅相处点啊，有冇电话联络啊。咁得返嚟嘅回应都係即係好疏离啊，或者係冇乜联络啊咁样。咁其實後期了解翻咧，其實都係同即係一直以嚟佢即係個家庭佢同仔女嗰個相處有關，即係都係一個即係好高壓啊，要求好高，即係可能即係佢哋由細到大都係處於一個好高壓嘅一個嘅管養模式啦，即係對仔女好多期望啊。咁事實上咧，我所知道咧，咁呢啲嘅家庭有好多時咧，佢哋即係都有啲係都係可能係仔女長大咗都係專業人士啊。或者都有好多嘅成就咁样，但系就系同嗰个父母嘅关系咧，就会好疏离咁样咯，系啦。咁呢个观察其实我都会谂啊，其实点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咧，系啦，即系我系有少少感触嘅，就系、是、即系特别头先讲到就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咁其实唔系应该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加深大家嘅联系咩？咁但系就反而会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都引申到头先提到就系话啊，其实即系。即係一個溝通同埋相處嘅模式咧，其實係一個好長期建立嘅一個關係嚟。咁有啲嘢如果係建立得唔好，或者有啲傷害產生咗咧，其實嗰、那個影響係會好大嘅。即係可能去到即係年老咗啦，其實都會有影響咯。係啦，咁我會覺得啊，其實呢樣嘢都即係如果日後係可以。改善到咧，呢個社會咁就會好啦，咁樣咯嚇。
0: 係的確係嘅，希望大家都即係繼續努力啦，大家都互相多啲嘅溝通啦。咁嗱 ，Eason 咁啊講到咧，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話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啦。咁其實咧，同長者溝通咧都要有啲技巧嘅喎。
1: 嗯，係咪？係。我覺得同長者溝通咧，即係以我嘅經驗，我覺得其實最緊要都係聽佢哋講嘢啦。因為長者其實好多時佢哋好希望有人可以聽佢講嘢，即係特別係即係仔大女大啦，可能即係啲兒孫都已經未必係同佢哋一齊住啊，可以接觸到嘅機會唔係咁多，係啦。咁而長者咧，我哋即係特別係我哋上一輩環嘅長者，佢哋。未必會咁主動去提出佢哋想要啲乜嘢，係啦。咁有陣時都係可能你間唔中翻去探下佢嘅時候，咁先至有呢啲咁嘅機會去接觸到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就是、你願意去聽佢哋講嘢咧，其實已經係做咗一半嘅啦，基本上係啦。咁其次就我會覺得就係可能都尊重翻長者佢哋自己。嘅意願想做啲乜嘢咯，係啦，因為有陣時候我哋即係仔女，特別係嗰啲父母啊或者長輩，佢哋年老咗，佢哋好多嘢自己做唔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個諗法啊，就係覺得點樣為之係好啊，對佢哋嚟講，特別有陣時候可能牽涉一啲照顧上嘅需要啊，或者係啲醫療上嘅決定啊，咁我哋都會覺得啊，佢應該要點樣做點樣做，係咁就係好啦咁樣，但其實佢哋。雖然他們即年紀大了，但其實他們不是沒有自己的想法的，是的。那我覺得這方面都可能要有陣時候要問多一點他們自己的想法是怎樣、甚至乎我有陣時候遇見過有些情況是可能即譬如陪長者去看醫生復診這樣，是的。那可能 未聽長者或者是父母想怎樣的時候呢，已經個仔女已經代答了，是的。很多情況都是這樣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

0: 都好紧要啦，尊重翻长者佢哋想点样啦，系啦。
1: 嗯嗯系啦，同埋有时候咧，啲后生咧成日都会话，即系嗰啲长者咧就比较即系啰啰嗦嗦啊，即系成日咧讲嘢咧就比较固执嘅、哦。咁其实可能又系即系啲长者嗰个表达嗰个方式有少少佢哋唔接受嘅啫，系咪咧？
0: 啊、咁呢个一定系噶啦，系啦，咁即系正如头先都讲过，即系唔同世代嗰个沟通模式都好唔同啦，咁。但如果是针对同长者沟通的话，我觉得这个即我觉得都有少少可以说少少无奈啦，即因为其实长者他改变不到他们的嘛，即他们即活了几十年人，其实 你没有可能说、叫他去改他不要那么啰嗦这样的嘛，
1: 是
0: 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即作为即年轻一代同长者沟通的时候，可能即要给多少少耐性咯，尝试
1: 系
0: 啦，系啦，
1: 系啦。咁的确系嘅，同埋而家有时，譬如有啲长者咧，可能佢哋嗰个听力又唔系咁好啦、
0: 嗯，
1: 眼睛又唔系咁好啦，行动又唔系咁好啦，就算谂嘢嗰方面记性都差好多噶嘛。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体谅多啲咯。
0: 系啊，你提到呢度，其实即长者个身体机能都会不断的转变啦、或者会有机会越来越差啦，咁所以我哋点同佢哋沟通，其实都要切合翻佢哋嘅能力咯，即系佢哋可能听唔到就大声啲，或者讲慢啲咁样。咁即系我自己少少嘅感触就系，其实有阵时我哋仲有机会可以同佢哋沟通咧，都系个福气嚟嘅，即系起码佢明白你讲到啲乜嘢啊，即系可以互相听得明对方讲啲乜嘢，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因为好多长者咧，佢哋即系随住情况越嚟越差啊，或者甚至乎有脑退化症啊，咁可能你同佢沟通，其实佢都听唔明噶啦。
1: 系，咁有时候都有啲人都会话啦，其实啲长者咧好想知道嗰啲后生谂啲乜嘢嘅，反而吓，但系啲后生咧谂住，哎呀，我讲咩咧，你都唔系好明噶啦，咁所以就唔讲啦，咁所以变咗就你又唔讲，我又想听，咁变咗呢个又系一个少少嘅隔膜嚟噶咯，系咪？
0: 嗯，我觉得呢个系隔膜嚟嘅，不过可能我哋又可以尝试去转一转个谂法咯，即系佢你讲得复杂佢听唔明，但系你可以尝试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去讲嘅，
1: 系
0: 啦，
1: 系咯，
0: 咁或者有阵时一啲简单嘅分享都得咯，吓，即系譬如我，即系譬如即系譬如最近可能我譬如有啲即系手机游戏觉得好有趣嘅，即系你都可以简单讲一讲嘅，即系可能佢哋都会识玩嘅，有啲长者都会
1: 系啦。而家好多时都话嗰啲长者咧，为咗要同啲孙啊、仔女啊沟通咧、就反而手机玩得好叻嘅，都
0: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佢未必唔识咯，可能即系只要你尝试行出第一步嘅话，就可能
1: 佢
0: 系啦系啦，可能变咗系沟通嘅第
1: 一步。教一次未必系识嘅，可能要教好多次嘅。
0: 系啊
1: 系
0: 啊，
1: 的确系噶，都捉住佢手咁呢个咪就有少少即系关系又会好啲啦，系咪啊？
0: 是啊是啊，没错。我以前都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都试过有开一些小组活动，是给长者去学怎样用手机、
1: 哦
0: 啊。所以其实都不要看小他们的学习能力。就是只要你用对方法，其实他们都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可以学到一些东
1: 西。那又很有兴趣、哦。那其实那些的长者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就是说去学一下个手机那方面呢，就是他们会不会有个想法的呢？
0: 我觉得他们其实首先退休生活其实都要充实自己啦，
1: 是
0: 啦。咁其次其实他们都对现在那个世界的一些的发展是很好奇的。是啦。即是我记得其中一样比较有趣的，我试过在、一些的长者的小组上面是教他们怎样用人工智能的。
1: 哇、oh, ,ok。
0: 是啦，其实不是很复杂的嘛，即是你咪当一个有个人咁同你 message 嘛，倾偈咁样。是啦，咁得出嚟嘅结果佢哋都会觉得啊好有趣喎、咁样。咁佢哋觉得有趣咪会自然会尝试去了解多啲，或者想去学多啲咁样。
1: 嗯，系啦，同埋有时我觉得即系后生嗰啲咧，就多啲去打个电话，就算唔一齐住，都多啲嘅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啲老人家或者啲父母咯，嗬。
0: 系啊，有阵时即系我都好明白系即系下一代要翻工啊，
1: 工作
0: 要翻学啊，或者自己又已经有自己嘅
1: 家庭，
0: 好多嘢都好忙嘅，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好简单，你 send 个 message。或者甚至乎你 學啲長輩咁樣所謂 set 個長輩圖俾佢哋，咁佢哋都可能會好開心噶啦。
1: 嗯，係咯。咁其實講到咧，我哋譬如話喺温哥華呢邊咧，多唔多一啲叫即係三文治嘅家庭咧？即係上有高堂，下有小朋友嗰啲咧，多唔多呢啲？咁啊，溝通嗰方面咧，會又點樣咧？有時嚇點樣做法嘅咧？
0: 我覺得一定是多的，因為其實現在很長壽啦，大家都即是你都可以想像，如果那個長者都可能七八十歲的，那個仔女都可能四五十啦，起碼都正常 很大部分情況啦，不是一定的，但是他們有自己的仔女都很正常的，
1: 三代同堂的，
0: 是的，甚至乎四代都有的，
1: 是的，我聽過的，
0: 是的。那我覺得就是其實多啲嘅，即我覺得其實加拿大其中有一樣嘢好咧，就係大家嘅住屋空間比較大。
1: 嗯，
0: 咁其實如果多啲嘅家庭聚會啊，咁即係長輩又可以多啲時間接觸下啲孫啊，咁其實都係好事咯。咁或者係多啲嘅有啲家庭可能有後花園啦、
1: 啊，
0: 可以
1: barbecue
0: 啊，
1: 咁係啊，
0: 係啦、啊，即係多啲咁樣嘅凝聚嘅方式係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了。
1: 嗯，咁我都听过有啲譬如话即系三代同堂嗰啲，有时候咧嗰、那个爹哋妈咪咧系要帮手凑孙嘅。咁咧见到佢哋咧，即系可能都有少少即系管教上边咧都有啲拗撬嘅。
0: 系呢、這个我据我所知都好常见嘅，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嘅时候都好多呢啲情况，系、啦。咁我觉得就呢、這个就。是挺无奈的，但是就如果你作为是父母的，就可能要尝试去，首先啦，我觉得第一样东西就是有时候都要你尝试去分开究竟是什么时间是给自己的爷爷嫲嫲或者婆婆去照顾孙啦，有些什么时间就是自己接受回的，是啦。
1: 还
0: 有可能有些什么是自己负责回咯，是啦。即是可能在安排那个分配的工作的时候，即譬如可能功课上的，那就自己负责回了，这样
1: 是是是
0: 是、或者是有些的即是膳食上的安排啊，那或者是工人负责回啊，这样如果香港即我觉得分工上可能就是可以，如果预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划分，就可能容易可以減少啲個摩擦咯。
1: 嗯，好，的確係嘅。好，咁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傾過，唔該。
2: 理髮先，逢星期六下晝一點至兩點，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熱線電話6042671320。
3: 呢個星期我哋係請嚟律師 Rainbow Wong 同我哋講下家庭法，歡迎大家喺節目時間內打電話嚟6042671320。
4: 理髮線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動蒸好洗抽油煙機贊助播出。
5: 邊個決定你的孩子在課堂上得到多少幫助？邊個審批學校預算確保學校運作良好？邊個制定影響校園安全和學習的政策？答案就是學區教育委員。今年十月將會舉行教育委員選舉，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6: 每个星期发生这么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7: 不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6: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7: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直播室请来有注册社工医生跟大家讲一下跟长者或者跟仔女沟通那方面。好啦，咁啊，医生，咁我哋诶转一转我哋嘅话题啦。嗱，其实咧，我哋呢边咧就系话65岁咧就系叫长者嘅。咁其实咧，65岁嗰啲好多朋友咧都 keep 得好好嘅，一啲都唔似65岁嘅。
0: 系
1: 啊，咁但系咧，佢哋又有好多嘅唔同嘅福利可以申请到嘅。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65岁啊，有啲咩嘅福利啊？
0: 咁喺加拿大嚟讲，其实即系65岁嘅福利。咁首先讲，譬如喺经济收入上啦，咁我哋有我哋嘅年老金啦，英文叫 OAS（Old Age Security） 啦。咁呢个就系、是所有65岁嘅长者都会有嘅，系啦。咁呢、這个都正常嚟讲咧，就会65岁嘅时候咧会收到政府嘅信啦，咁就可以去申请啦，系啦。咁、或者大家可以去 Service Canada 都可以申请嘅，系啦。咁、另外有一个叫 GIS 啦，咁就系一个叫做收入嘅补助嚟嘅。咁佢都係睇返嗰個譬如長者65歲嘅時候，佢本身嘅收入水平係去到咩狀況啦。咁如果有啲長者佢哋本身即係已經有好多收入，唔同類型嘅收入啦，咁就可能未必攞到嘅。但如果佢本身係屬於偏向低收入嘅話呢，咁就可以連埋嗰個OH Security， 即係嗰個年老金去一齊去申請嘅。係啦。咁當然我哋退休嘅時候，咁就即如果有在加拿大工作過的，那就會有一個退休金啦，即英文叫 Canadian Pension Plan 啦，即是一個 pension 啦，其實都是我們在加拿大工作了這麼多年得到的一個 pension 來的。那這個 pension 呢，其實就都需要申請，那同埋亦都可以有一個選項呢，就是可以考慮遲少少申請的，係啦。因为咧，佢有个计算嘅方法啦，就系、是、如果你65岁申请嘅时候咧，就系攞100% 嘅。咁如果你迟过65岁申请咧，就可以攞多啲嘅。
1: 哦，
0: 系啦。
1: 咁、
0: okay. 譬如70岁咁就可以，我印象中譬如可以佢个计算方法可能去到120几%嘅，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可以考虑就系、是，如果我有已经有其他嘅收入噶啦，咁呢一个Canadian Pension Plan 咧就未必要咁早去攞，可以遲少少攞，咁就會多少少嘅，即係到你70歲時候就會多少少收入啦，咁樣咯，係啦。咁另外就譬如喺藥費資助上啦，咁都有一個叫 PharmaCare 嘅計劃嘅，係啦。咁佢都係同收入有關嘅，係啦，就按照翻嗰個長者嘅收入啦，去計算翻自己需唔需要有一啲嘅自付嘅額去支付一啲嘅藥費。咁如果係一啲好低收入嘅長者嘅話咧，就係、是、會係全面咁樣嘅啦，係啊。咁即係除咗即係大家知睇醫生就 MSP 就唔需要錢啦。咁就如果申請咗呢個 PharmaCare 嘅計劃咧，咁而你又係低收入嘅人士嘅話咧，就亦都唔需要去支付任何嘅藥費咁樣咯。係啦。咁亦都有即係、就是、有牙科啦，有一個叫做 Canadian Dental Care Plan 啦，一個牙科嘅計劃嚟嘅。咁亦都係可以去申請嘅，係啦。咁我上一次接受 Linda 你訪問嘅時候，即係有提過有一啲嘅家居嘅照顧服務啦，係啦。咁呢啲亦都係即係長者有機會可以享用到嘅福利啦。咁喺房屋上其實就即係大家可能都知道，即係我哋有個機構係 BC Housing 啦，係啦。咁 BC Housing 都有專係俾長者嘅一啲嘅長者嘅房屋嘅。咁、一般嚟讲就55岁之后就合资格啦，系啦。咁就所以如果大家过咗55岁嘅，其实即系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系啦。咁就即系如果有需要嘅话，就可以去申请咯。因为以我所知，呢一个 BC Housing 嘅一个申请而家都唔系咁快可以即系批到嘅，
1: 系
0: 系啦。因为即系加拿大特别系 BC 省嘅房屋资源都好紧缺啦，系啦。咁你申請咗，即如果你合資格嘅話，都需要等一段唔短嘅時間嘅，係咁。所以如果需要，亦都合資格就可以盡早去申請啦。咁房屋嚟講，亦都有一個叫做saver 嘅計劃嘅，即英文叫做 SAFER， 係一個專係俾長者嘅租金資助嚟嘅。咁佢就係俾一啲私人嘅單位租緊屋嘅長者去申請，咁佢都係同收入有關係嘅，即係 即係係一個補助嘅計劃啦。即係如果譬如你嘅收入係舉例啦，譬如你長者你嘅所有 pension 啊各方面你得2000蚊嘅，咁而你嘅租金係要1500蚊㗎啦已經，
1: 嗯，
0: 係咁你咪剩翻500蚊咯，係啦。咁佢呢個計劃咧就係、是、有一個額外嘅補助去等你可以喺支付租金嗰方面咧個壓力可以減緩少少咁樣，係啦，亦都變相係多咗嘅資金可以俾你去日常嘅生活咯，係啦。咁就咁交通啦，講下交通啦，亦都有一個叫 BC Bus Program 啦，亦都係可以俾長者去申請嘅，係啦。咁就亦都有一個叫做 Handy Dart 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過，係啊，即係有陣時我哋喺街度就見到有啲黃色嘅巴士啦。咁佢哋都係俾一啲係有需要嘅長者或者一啲嘅殘疾人士去使用嘅，係啦。咁呢個計劃就通常都要一啲嘅轉介啊，可能係社工啊或者一啲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等等護士啊去轉介咗，咁你先係合資格去申請咁樣嘅，係啦。咁就亦都有一啲嘅譬如可能即係有啲機構，即係譬如中橋咁樣啦，我都知道，即係有一啲嘅機構叫做 home support 咁樣嘅，係啦，即係可能一啲嘅送飯啊、送餐啊，或者係一啲上門嘅簡單嘅家居清潔啊，即係都有啲咁嘅計劃係可以俾長者申請嘅，係咁。咁就其實都好多嘅，即係 BC 產都有好多資源俾長者嘅嚇。係。咁但係就即係要嘗試去了解咯。咁其實我可以推介大家咧，可以嘗試上網去揾嘅有一本嘅小冊子咧，叫做《BC 省長者指南》。
1: 哦。
0: 咁佢英文咧就叫做《BC Seniors Guide》嘅，係有中文版，有繁體中文版，有簡體中文版。咁大家可以
1: 喺網上可以睇。
0: 係網上可以揾到嘅，係啦，係啦，係 PDF 嚟嘅好多版嘅。咁我頭先講嗰啲嘢，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有提及到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或者簡單去上網 search 下 BC Seniors Guide 咁樣，或者係啦 BC 省長者指南咁就會揾到噶啦，有 PDF 可以下載嘅。
1: 哦，咁
0: 咁佢都有電話，有一個政府嘅 office， 咁你可以去打去 request 一本 physical 嘅實體版本，但係就當然要佢有先可以俾到你啦。如果冇咁就即係可以睇翻網上版咁樣。
1: 係啦，其實咧仲有啲譬如長者朋友咧食 buffet 又平啲啦，搭車嗰啲又平啲啦，有好多福利，仲有好啲有時去啲超市買都有 discount 噶嘛。有啲 senior day 咁啊，其实都唔系唔错噶吓。
0: 系啊系啊。
1: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注册社工 Eason 啊，咁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咧，即系一啲家人啊嘅相处沟通嘅技巧啦。咁啊，大家都要多啲嘅包容啦，多啲嘅沟通啦。咁啊，凡事都即系谂一谂先，三思而后行啊吓。好，咁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Eason，thank you。
0: 多谢你 Eason，
1: 好啦，
0: 拜
1: 拜。
1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蚊或以上，即可获10蚊优惠券一张，满200蚊可以获得38蚊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4: 家福扫过门窗咯。
1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7: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7: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7: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1: 每日嘅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系我哋一贯嘅作风。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1: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乡前。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比利时检察官星期六公布，一名曾在北约驻比利时军事总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他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活动。声明指，该名女子曾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检察官办公室说，被告是加拿大籍的华裔，但未有透露他姓名或者更多身份资讯。他们亦都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声明指，疑犯引起北约军事盟军最高司令部安全部门注意，并将事件报告给比利时情报官员。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中国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将会在晚上至到明天早上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8: 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将会在今晚至明朝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说，红霞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积雨量大， 途经地形复杂，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风险高。预计从今日至下星期一，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广东北部同东部局部地区降雨具有极端性，累计雨量400至500毫米，最高可达600毫米左右。中央气象台又预计，下星期二起，台风残余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或从湖南北部移动至湖北境内减弱消散。广东省当局就预计，今晚至听日，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有局部大暴雨。多地发布停运、停航同停课通知，预计听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同普通速度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有今明两日停运。广东海事局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并同福建、海南、广西等地海事部门同救助单位紧密联动，并会及时向香港海事部门通报管制信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以及广东、福建等9个重点省份举行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强调，要尽快转移高风险区域人员，加强物资供应保障，强化灾情研判，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准备，并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同城市内涝，落实好工程巡查、应急抽排等措施，确保水库运行正常、泄洪通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7: 香港天文台向香港时间早上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强力信号。天文台话，香港风力正在上升，而与强台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雨正在影响香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未来数小时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香港天文台会视乎香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至少会持续到早上7点。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40%，雨量大约会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80%，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90%，雨量会达到20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40%，雨量是大约1毫米。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9: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1: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1320， 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
22: 深度文化，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2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5: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1320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 Jeffre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律师嘉宾系黄良荣律师 Rainbow 嘅。黄律师你好 ，Jeffrey 你好，
3: 欢迎啊 Rainbow， 大家听众好。
4: Hey, Ben 好 ，Jeffre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今日请阿黄律师喺我哋直播室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个家庭法 Family Law 嘅。咁假如各位方面喺呢方面有问题嘅话咧，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黄良荣律师嘅。
3: 我哋成日讲家庭法，家庭法啦，原来啊 ，Rainbow 佢哋嗰个实际成日用嗰个字叫家事法嘅。
2: 哦，家事法嘅，
3: 系，
2: 哦， okay、
3: 即家事嘅法庭，
2: 咁
3: 嘅法律，
2: 咁啊系啊，因为家庭事务啊，系应该啱啊，系啊，
3: 家庭事务咯，系，
2: 咁我哋
3: 家事法，
2: 系啦，咁我哋一般即大家都可能睇好多啲电视啊，剩啊，都知道啊，假如真系不幸离婚嘅话，啊，每个月又要俾配偶钱，又要俾小朋友钱，咁其实加拿大嘅话有冇呢啲咁嘅，或者有应该有啦，系点样分嘅咧？阿黄律师，
4: 系好多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听过。子女抚养费同埋
2: 赡养费
4: 系啦，配偶嘅赡养费，咁究竟两者有咩分别呢？因为中文入面咧，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呢两个字咧，好容易令人混淆。
2: 系
4: 咁，一般嚟讲咧，抚养费咧系用喺子女身上嘅，即系指父母供养小朋友嘅责任啦。咁喺家庭法入面，我哋通常就叫子女抚养费。咁另外赡养费咧就系用喺配偶身上嘅，即系。指分居之後，一方可能需要向另一方支付的一些經濟的支援，我們就叫做配偶赡养费。
3: 英文呢兩個 term
4: 是咁，抚养费即是子女被子女的抚养费，就是叫 child support 啦。我們在卑斯省咁赡养费呢被配偶的就叫 spousal support，
3: 即是两个其实都是 support，
4: 是啦，没错，都是 support。
3: support 到什么程度呢？
2: 系啊，系support到咩程度咧？系啦，
4: 咁通常话俾小朋友嘅抚养费咧，就系令到小朋友有一啲有权得到父母嘅经济供养啦，即系譬如佢衣食住行、学校需要嘅用品、日常生活嘅开支可以支撑到佢嘅生活。咁另外俾配偶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就。話去到令到另一方係可以去翻維持翻佢分開之前嘅生活水平，或者令到佢有經濟獨立嘅能力。
3: 我哋分開講啦，講
2: 子女先啦，
3: 子女先啦。頭先你講就係子女得到佢，咪有好多人哋嘅子女好多又學鋼琴，又學功夫，又成咁樣嘅喎，佢揸埋飛機喎有啲人。俾唔俾？使唔使 support？
2: 系啦，即系去到咩程度咧？即系譬如话个学校就有限钱啦，除非读私校嘅啫。咁公校嘅有限钱啦，但系 activity 咧，即系头先阿 Jeffrey 讲话，譬如佢要学骑马嘅，佢学揸飞机嘅，要学咁嗰啲嘅话，就唔系一般小数目。
3: 先你话除非私校啊，如果我读开私校咧，我使唔使转校啊？
2: 系啊，阿黄老师。
4: 咁讲起课外活动咧，或者有啲特殊比较大嘅支出咧，这个时候就要分清楚，即系咩系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同埋额外开支有咩分别啦。咁即系可能，譬如有一方会话，小朋友平时要补习，又要星期六又要翻钢琴堂，系啦，游水。咁另一方就话，我已经每个月已经俾紧基本嘅抚养费咯，点解仲要额外俾咁多钱你咧？咁每月嘅聯邦呢、這個子女抚养费嘅准则咧，即系每月需要俾嘅金额咧，就嗰、那個基本嘅金额咧，通常系用嚟帮手支付一啲基本嘅生活开支啦，即系譬如衣食住行同埋日常需要啦。咁但系一啲额外嘅开支，头先讲到课外活动或者甚至系去到如果小朋友好细嘅，可能需要托儿啦，
2: 明白？
4: 医疗或者牙科嘅费用咧，或者一啲好。比較大支出的課外活動咧，呢啲開支很多時候咧就即係要按父母雙方的收入，按翻佢哋嘅收入的比例嚟分擔嘅。咁、但係就唔代表咧每一樣活動咧都一定要由雙方分擔嘅。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子啦，譬如小朋友八歲，數學開始追唔上啦，咁就其中一方就幫小朋友。報咗
2: 補習班，
4: 係啦，就每個禮拜一次上補習。係咁，譬如話每個月要俾$250咁啦。咁如果雙方收入都係算係比較穩定嘅，咁呢類比較細嘅開支咧就容易啲解釋。咁、就即係個金額亦都唔算太誇張，咁有機會可以納入呢、這個 額外開支，而雙方就按他的收入比例去分擔。但是另一個情況，譬如說其中一方沒有跟另一方商量的，就上了
2: 騎馬方，
4: 對啦，騎馬 Kumon，可能週末學畫畫，可能每個月很貴的，要給1800元。如果 雙方的收入又不是很高，又已經給了這個基本的子女撫養費，那就這個支出就可能有少少過分了，也都沒有另一方同意。所以法庭簡單來說就會問一些實際的問題，譬如小朋友是否真的需要這些活動，還有有沒有雙方是有商量過才
3: 這個事先安排，還是 ongoing 的，突然間才想他學騎馬駕飛機這樣
4: 都有的，即如果有些新的開支是未有跟對方傾先呢，就我們通常會建議即協議了先開始作出這些費用。
3: 整條數點計呢？譬如 我收入我得5000一個月，咁我要俾幾多撫養費先？有冇一個比例啊？
4: 有嘅，咁就關於個計算咧，我哋頭先講到就話即係用聯邦有一個指引去計啦。咁基本嘅金額咧就主要睇支付一方嘅收入嘅，同埋有幾多個子女需要供養啦。亦都睇住邊個地區啦。咁當然我哋而家係 BC 省度講，咁 BC 省嘅計算方式啦。咁一般情況之下咧，如果子女大部分時間咧係淨係同一方生活嘅，咁另一方咧就通常需要主要向主要照顧子女嘅爸爸或者媽媽去支付呢個子女撫養費啦。咁但係咧，如果雙方同小朋友相處個時間其實係差唔多咧，咁個計算方式咧就有啲唔同嘅，即係收入高啲個方咧，可能需要支付部分嘅撫養費。
2: 部分嘅小朋友嘅撫養費，咁但係譬如話你頭先講啦，譬如話佢1800一個月去學騎馬，咁部分嘅意思佢唔係俾就1800嘅喎，可能俾1000，另外嗰、那個。配偶或者另外個父母就要俾另外800，咁係咪咁嘅意思啊？
4: 因為譬如講到話騎馬呢啲比較可能高嘅支出咧，就係、是、特殊嘅開支啦。咁所以通常特殊開支就會按翻係啦，冇錯，就係、是、按翻爸爸媽媽嘅收入比例嚟計算。
2: 哦，
3: 我頭先講按翻爸爸媽媽，即係話兩夫婦都要共同俾撫養費嘅喎。
4: 是啦，即係講到特殊開支係啦。
2: Given、就是、兩個有做嘢，一個假如冇做嘢咧？一個是即係譬如係家庭主婦，爸爸媽媽好啦，有些可能女性出去打工，爸爸在家照顧小朋友嘅，咁嗰啲冇收入嘅喎，嗰啲就
4: 係啦。咁如果其中即係如果講到特殊開支嘅部分，其中一方是冇收入，另一方是有收入的話咧，咁可能工作緊嗰方有收入嗰方咧要俾曬100%嘅，係啦，因為都按比例啦，頭先講到。
2: 明白。
3: 咁佢可能都係俾緊贍養費嘅咯。即是赡养费和抚养费都是那个有收入的那个比
4: 例。是啦，没错。
2: Okay. 那我想问收入的定义是不是只是打工呢？譬如投资收入算不算是收入呢？
4: 投资收入都绝对算是收入。
2: 都算是收入来的。OK， 即是说。
3: 突然间中了马标呢？
4: 中了。
2: 即是 Lottery。
3: Lottery
2: 四九。
4: 都是收入来的。
2: 都是收入来的。
3: 都是要按他每。但如果我法庭判我那时候我未中的嘛。
4: 是。係啦，咁講到調整咧，其實如果其中一方收入有變咧，另一方又知道呢件事咧，即係有呢個新嘅財務資料咧，係可以向法庭申請去調整呢個撫養費嘅。
2: 撫養費，明白，即
3: 係四九定知啦，影相噶啦。
2: 好，我哋一陣先翻嚟，就大家一齊理髮先。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8: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0: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家事法的问题，就是家庭法啦，你以前讲就系 family law 嘅问题，都欢迎自动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教黄良荣律师 Rainbow 嘅。
3: OK， 电话旁边啊，郑生等咗好耐噶啦。Hello， 郑生你好。
22: 喂，
3: 系
2: 郑生你好，
3: 郑生系到你啦。
2: 请讲。
22: 我想问下个律师关于婚前财产嗰啲系点样计嘅咧？即系如果真系万一即系离婚咁。佢婚前財產係咪即係結婚之前嗰、那個，譬如有個 apartment 係我嘅咁，咁譬如係咁係咪30万當時？咁係咪按照結婚點樣計法？
4: 係，如果阿鄭生你好，如果你個財產係即係你哋段關係之前買嘅話咧，亦都係譬如用你自己個人嘅財產去買。咁呢个财产咧就喺家事法里面系属于一个除外嘅财产，即系佢就唔系家庭财产嘅一部分啦。咁但系有一个点需要注意嘅系，就系呢个财产咧，喺你哋关系期间嘅升值咧，都会纳入为家庭财产嘅。即系譬如话你哋个关系期系、
22: 哦、
4: 你讲。
22: O K。哦，即系系啊，即系升咗譬如。当时是30万，咁升咗20万，咁就点样计咧？即系
4: 系啦，就个升值嗰20万，基本原则就系即系嗰20万嘅，都系属于家庭财产嘅一部分，所以都系即系需要受到呢个分割嘅家事法底下嘅分割。
22: 哦，咁之前譬如嗰30万咁。嗰、那個本身係譬如係我自己出錢買嘅，咁係點樣？咁30万應該就萬一即係對方就分唔到咯，係咪咁意思？
4: 係啦，基本原則係咁樣，即係嗰30万嗰個價值就係、是除外財產啦，因為喺你哋關係之前係用你自己嘅財產去、
22: 哦 okay.
4: 去購買。
22: 哦，咁但係如果係。当时譬如30万，我系有10万元、15万元系贷款嘅咧，咁嗰啲点样计？咁都系计翻佢总数个，即系计咯。就
4: 咁嗰个贷款就即系、就是、会系属于而家呢个呢笔贷款系咪已经还清噶啦？
22: 系啊，即系譬如呢家还清咗，咁间屋譬如呢家升咗。40万啦，升即系升咗10万啦，唔好讲咁多，即系话例如升咗10万，咁系咪其实就系得10万元分咁解咧？同埋个贷款系点计？
4: 系啦，因为个贷款系即系都系你本人去负责噶嘛，即系因为你个贷款系你哋系啦关系之前去作出嘅，咁所以用翻你讲嗰10万啦，就系10万嘅一半，就系、是
2: 10万一半就5万，
4: 系啦，10万一半5万就系即系有机会系啦，对方系有权去取。
22: 哦，
2: 阿郑生，你
22: 即系 之前嗰啲貸款就冇咩所謂嘅，即係譬如即係已經逼曬之後啊嗰啲就
2: 唔係阿鄭生
22: 都係計過apartment嗰個價值當時嘅價值嘅。
2: 唔係鄭生啊，鄭生，頭先阿黃律師咧問咗一個好關鍵，就係你係咪還清啊嘛？係咪你話還清曬，即係其實冇貸款啦，你離婚嗰陣時。咁我不如幫你代理問阿黃律師啊，假如個貸款未還清咧？未還清，而家仲有個 mortgage 喺度嘅，當係當係而家仲有100,000蚊嘅 mortgage 喺度啦。嚇，佢層樓結婚嗰一刻係值300,000嘅，佢而家離婚就值400,000，仲有100,000蚊嘅 mortgage 喺度，咁又會點樣樣咧？
4: 係啦，咁如需要問多幾個問題啦，即係。首先我聽鄭生的例子呢，就是這個 mortgage 本身應該是鄭生本人名下的，那我會問多幾個問題，就是譬如這層樓是不是其實雙方在住的呢，還是只是一個投資物業呢？那如果雙方都是
22: 住的，
4: 都是住的、OK， 那如果雙方都是住的的話呢，它是即是算是一個家庭的住宅啦，咁就所以呢個 mortgage 咧，可能佢已經算係一個family debt 啊，我哋叫即係家庭共同需要承擔嘅一個債務。咁如果係咁的話咧，其實對方都係即係有責任去貢獻
2: 去負擔呢、這個
4: 係啦，負擔呢、這個呢個 mortgage。
2: 咁即係話。你的市价升了100,000，但系亦都有100,000的贷款，咁即系佢都要分翻一半，系咪啊？嗰个 mortgage， 因为就100,000 outstanding 啊嘛，仲要分翻一半，咁其实严格啲嚟讲，打翻个和嘅啫。
22: 哦，系啊，咁可能睇你升咗几多咯。如果升得少就冇。
2: 唔系，咁当然啦，系升得少嘅话就变咗就
22: 个
2: 跌仲多下。
22: 就系、是、话，如果都系呢、這个关于呢、這个，譬如你系咪结咗婚十几年、15年计？咁系咪佢唔好？万一真系离婚嘅话，系咪嗰个佢都唔可以计婚前财产嘅咧？系咪因为你譬如你住咗一齐生活咗，譬如有成十几廿年啊咁，系咪都系应该冇得撇除咗个财产嗰个豁免，婚前财产豁免咧？
4: 你嘅意思系咪话即系分开咗之后？系。
22: 是啊，即是我意思间屋，譬如他会不会说因为你住了成20年了，都不是说两三年就离婚了，会不会是都是当是大家的即所有即之前我买的即都是属于大家拥有呢？
3: 我代你问清楚一点，婚前的财产都是婚前之前买了的，不过一起住了很久，那婚前的决定是不是叫做婚前呢？
4: 之后
22: 是
4: 如果你哋因为我哋睇两个时间点啦，第一个时间点就系你哋关系开始之前嗰个时间点，你本人拥有啲咩财产？咁嗰度部分嘅财产咧，嗰部分嘅财产会系基本原则系嗰部分嘅财产都系你嘅除外财产，即系
3: 永远都叫做婚前嘅啦。嗰度
4: 系啦，咁但系头先讲到话价值，即系增值嗰部分咧，就是即系会受到呢个家事法底下的分割，咁所以即系我哋亦都睇你分居嘅期系几时啦。即系如果分居个时间点嘅话，嗰度嘅财产已经系属于家庭财产的话咧，咁嗰度嗰部分嘅家庭财产咧就即系需要受到分割。
2: 嗱，阿郑生，不如我咁样代你问啦。我感觉上你想问嘅意思咧，系咪话假如我结婚咗？五年同结婚咗20年，分个 percentage 系咪唔同咧？咪想咁样问啊？即系嗱，我哋撇除个升值先。当然啦，你话喂20年嘅升值同5年嘅升值嘅话，咁啊20年一定多啦，咁啊未必嘅。咁你睇下你个楼市啱啱系点样买嘅啫。假如你买楼嘅话，咁我哋撇除咗呢个升值先。我感觉上你想问嘅问题就系话，假如我结婚五年，同一样嘅 capital， 即系个 gain 啦，个 gain 系大家都系100,000，20年又系100,000，咁嚟做个基础嚟计嘅话。是咪五年的婚姻关系系会分少啲啊？20年的婚姻关系会分多啲嘅咧？黄律师
4: 系啦，咁就关于呢个问题咧，就财产分配嚟讲咧，就你个婚姻嗰、那个系啦长短咧，就对于个 percentage 就冇关系，
2: 冇关系嘅，
4: 基本原则都系50-50，
2: 明唔明白啊？我感觉上你应该系想咁问系咪咧？
3: 因为婚前，
7: 我因为以为
3: 如果
7: 结咗婚好多年，咁你嗰啲财产，就算你之前婚前嘅财产，都系属于婚后一齐拥有。即系我个意思，其实就
3: 唔系啦。O K， 好清楚地，婚前就系婚前，婚后就系婚后。哦，呢个婚系结婚嘅婚啊，
2: 唔系婚后，分开都反而关
7: 系啦。系啊，
3: okay.
7: 所以有时就
3: 系
7: 混淆咗，唔
2: 该晒
7: 你。
3: 好，
2: 多
3: 谢你啊。
2: 咦，咁呢度又衍生一样嘢啦，就系、是、正常啲人都会问嘅。咁譬如婚前啦吓，但系婚前咩都冇嘅，咁啊结咗婚都咩都冇啦，仍然租屋住。突然之间，譬如话收到一份遗产咁样，一方收到一份遗产，跟住先至离婚。咁呢份遗产系一个突然其来嘅嘢嚟嘅，就好似中六四九咁样。咁样呢样嘢使唔使分嘅咧？
4: 系。咁就如果係其中一方收到淨，譬如其遺產或者其嗰方嘅爸爸媽媽淨係俾佢嘅一個禮物咁樣啦，即係可能俾突然間俾咗一筆現金俾佢啦，係啦。咁通常呢啲咧都即係可以話係除外財產嚟嘅。咁、哦、但係咧就法庭咧就會睇好多關於個案嘅事實嘅、嗯，即係譬如睇下有冇一啲關於借條啊，或者你哋有冇一啲協議係講呢筆錢究竟佢係有咩用啊？因為有好多時候可能其中一方嘅父母係其實係想俾一筆錢呢對 couple 去用嘅，就唔係淨係俾係啦男方或者女方。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建议，即係如果想避免将来有呢啲争拗呢，就最好寫个協议，就讲清楚你哋係係咪唔想将呢一筆呢种嘅禮物呢，或者一啲遺產呢去納入为家庭财产嘅。
2: 哦，即係俾嗰陣时候，即係爸爸媽媽俾嗰陣时候已经寫咗个 gift deed， 係咁样寫话哦，呢份嘢我淨係俾我女嘅啫。唔会俾我女婿嘅咁样样啊，
4: 系啦，或者系、哦、即系可能系送礼物嗰一方同埋收礼物个收礼物嗰一方做一个协议啦，亦都可以系 couple 之间做一个协议，即系可能系一个婚前嘅协议、哦或者系一个分居嘅协议去讲明
3: 分居嘅协议就难啲咯，
4: 系啦，因为已经可能有少少太迟啦，即系已经有。
3: 但系如果佢俾人嗰阵时候，个爸爸妈妈写得清楚啲，我净系俾个仔或者俾个女嘅啫，我唔俾隔篱嗰个嘅咁样，呢够唔够清楚咧？咁样
2: 够唔够法律效用咧？
4: 会系一个即系书面嘅协议，系非常之、嗯、非常之强嘅证据。
2: Okay, 都有
3: 非常之多谢你啊！呢个问题我哋啲十年八年成日有人想问，但系冇人答啊。
2: 系啊，好，系一阵先翻嚟就一齐理发先。
1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5: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4: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5: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4: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6: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4: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5: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今日嘅律师嘉宾系 Rainbow Wong 黄亮永律师啊。咁啊，头先一路都系讲紧家事法嘅，咁、啊，一路讲紧就
2: 系、
3: 是、又系财产点分配啦。
2: 系啊，
3: 咁啊，头先告一段落先，听下 Mabel
2: 电话。系啊，听下 Mabel 有冇问题？有咩问题啊？有咩问题
3: ？Hello Mabel 你好
2: ，Hello Mabel。
5: 系你哋大家好。我想请问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嗰间屋喺结婚之前冇太封，即系全部供晒噶啦，咁然之后先结婚。咁假如离婚，使唔使俾对方一半？
4: 咁我哋需要问多Mabel 女士几个问题，就系、是。

0: 嗰个仔结婚之后离婚啦，使唔使俾一半俾对方？
1: 如果呢个屋系即系其中一方用自己的钱买的话，即系关系又未开始的时候买的话咧，这个都是除外财产啦。咁除外财产就不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唔需要根据 B C 家庭法去分割。
2: 有冇升值啊？知唔知间屋？
0: 啊，有升值，升值，即系嗰个阿妈买嘅嗰间屋，买嘅时间50万，佢俾个仔嘅时间可能系100万啦。
1: O K， 咁
0: 佢结婚嘅时间可能系120万啦。
2: 离婚嘅时候咧？
0: 个啊？
2: 离婚嘅时候咧？
0: 离婚嘅时候可能系120万啦。咁嗰间屋使唔使俾对方分？
3: 咁啊，阿 Amy 王想问一问先。咁你俾个仔嗰阵时啦，你俾个仔100万嗰阵时咧，个仔结咗婚未噶？
0: 未
3: 结婚哦，即系个收
2: 由100变到120啫。
3: 系啦，佢收嗰阵时系未结婚嘅，收完你层楼先结婚嘅，系咪？
0: 系啊。
3: 嗯
2: ，OK， 王律师。
1: 系，咁就即系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啦，即系升值，如果系关系期间升值嗰部分咧，都属于家庭财产嚟嘅。即系虽然你哋个伴侣关系开始之前，你已经即系可能已经拥有呢层楼啦，咁但系。咁喺嗰个时间点咧，嗰个财产系属于除外财产。咁但系因为关系期间，个仔都拥有呢个财产，而呢个财产系有升值嘅。咁所以个升值咗个，你头先讲到20万系嘛？20万就系嘅一半就需要，即系对方系有权去作出申索。
0: 哦 ，OK， 我而家就想好明白个结果就系升值个。嗰部分，假如離婚之間之期，先借嗰部分要俾一半對方，係咪咁樣？
1: 基本原則係咁樣。咁當然有時候即係你，但係你頭先講到就話冇貸款嘅問題啦。咁所以即係
0: 冇
1: okay，
0: 任何。
1: OK， 咁基本原則就係50% 啦，冇錯。
3: 你阿 Mabel 啊，咁樣啦，我幫你又再問阿黃律師啦嚇。咁假如而家聽完你阿黃律師咁樣講嘅話，我即刻就去做個貸款，又點樣樣咧？
1: 即刻走去做
3: 个贷款，或者我而家同阿妈签一个贷款啦，阿妈，而家我啊借你层楼借100万啊嘛，我借80万啊咁样样，咁又点样样咧？假如系咁嘅话，
1: 咁就睇下你呢个贷款嗰个目的系嚟做咩啦。如果你唔系为咗即系
2: 呢呢个，
1: 为咗家庭嘅一啲开支去
3: 借嘅，
1: 去借嘅话咧，咁佢就唔属于一个家庭债务，咁即系可能借嗰一方係需要全權去負責，
2: 同埋你做呢個動作係為咗分少啲俾人都係追究到嘅，係嘛？
1: 係啦，冇錯。
2: OK，
3: 答唔答到你問題 ，Mabel？
2: OK， 哦 ，Mabel，
3: 可能
2: OK， 我哋翻去撫養費。OK， 頭先我哋講就係子女未成年，咁係咪意會成年之後就唔使俾啊？
3: 成年喺家事法裏邊係。咩年纪啊？
1: 系通常就系
2: 联邦噶，
1: 系用联邦有一个岁数嘅，就
2: 系
1: 19岁，
2: 系
1: 啦。咁就子女抚养费咧，就唔一定系小朋友一满19岁就即刻停止嘅，因为都睇一啲因素，譬如小朋友系咪仲翻紧学啦。咁最常见嘅例子系小朋友19岁仲住喺屋企，
3: 系
1: 譬如仲喺 SFU 全日制读紧书咁样，
3: 系啊，正常啦，系19岁系咯。
1: 咁就一方就可能会话小朋友都成年咗啦，咁点解仲要俾子女抚养费咧？咁但系小朋友读紧书咧，可能未可以完全去养自己啦。可能住屋啊、学费呢啲或者交通日常开支都需要爸爸妈妈去帮手负担啦。咁所以法院就会睇成年嘅小朋友系咪因为仲有合理原因咧，去仍然需要供养嘅。咁譬如话头先讲到全日制读书啦，咁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话小朋友有一啲残疾嘅，或者佢暂时未能够经济完全独立嘅，咁所以即系19岁系一个分界线啦，但就唔代表抚养费就会即刻结束。
3: 咁有冇一个话去到21岁或者25岁就肯定冇噶，就唔使俾噶啦？有冇呢啲咁嘅上限嘅咧？
1: 就冇上限嘅。
3: 冇上咦？咁即系个
2: 全日制读书得噶咯？
3: 系咯，即系
2: 即系听嗰啲有 MBA 有 accounting 咁，系咁读上去，
3: 我读十几廿年啦，
2: 咁样读书都得噶。
1: 但系你读 MBA 都有可能可以，即系有经济能力去 即係可能 part time 做嘢，即係都會睇呢啲因素。

0: 如果你翻学纯粹因为唔想翻工嘅话咧，咁就即系未必可以继续持续呢个副业。
1: 其实我发觉温哥华好多职业学生噶，佢全职就系翻学噶咋，
2: 读两个 PhD 出嚟都有。
1: 啊，咁啊，我哋头先啱啱啦就提及过就抚养子女啦，咁配偶嗰方面嘅话又系点样俾法嘅咧？阿黄律师
0: 系，咁就首先讲下点解会有配偶赡养费先啦。咁因为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咧，可能对于双方造成个经济影响系未必一样啦，即系可能其中一方收入比较高，咁另一方就譬如留喺屋企照顾小朋友，或者因为要去支持呢个家庭就少出做嘢，或者甚至系帮另一方要去发展佢嘅事业，就令到佢自己冇自己嘅事业。咁所以呢啲安排咧就会令到喺关系期间咧，其中一方个经济状况差咗好多。咁所以赡养费咧系基于伴侣嘅经济需要啦，同埋要补偿一方喺关系入面作出嘅一啲牺牲。咁之所以会有呢、這个配偶赡养费嘅规则啦，咁边啲情况之下可以申请配偶赡养费啦？咁同小朋友的抚养费一样，配偶的赡养费就不是自动有的。你就需要即是有一些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的。如果分开之后呢，其中一方经济上需要支持呢，或者其中一方刚才讲到即作出了一些牺牲需要补偿呢，就有权申请配偶赡养费。咁法庭亦都会考虑咧，会唔会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嗰、那个经济比另一方差咗好多，而去作出呢个裁决嘅。
1: 嗱，咁我又想问一问啦，譬如话即系做个 hypothetical 啦，一方系当系个男先啦，个男嘅就系 stay home 嘅，就冇做嘢嘅，就照顾可话所谓照顾家庭啦咁样，咁、那个妈妈就出去做嘢啦，咁阿爸爸。雖然照顧家庭，但係佢出邊又揾一啲女朋友，跟住之後咧，嗱咁我唔係個爸爸錯啦，係咪先？咁啊去揾女朋友啊，剩啊咁啊，媽咪發覺咁啊同佢離婚，咁媽咪又冇錯，咁啊爸爸同一個新嘅一個發展關係，咁喺咁嘅情況下嘅話，咁法庭會唔會睇喎？因為你爸爸雖然係冇做嘢，但係你錯喎，咁就冇赡养费咁樣嘅咧？
2: 俾先生有冇 adultery 呢個罪嘅先？
0: Adultery family law 嚟讲咧，就系、是、一个离婚嘅基础啦。咁但系就唔常见嘅，即系好少见到客户会通过 adultery， 即系有第三者。
2: 偏到赖唔会嘅。
0: 因为 B.C. 省系行我哋叫 no fault 嘅离婚啦，即系我哋唔睇
2: 错
0: 系啦，对错我哋就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去申索离婚嘅基础，咁但系。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提出这样 的事实的话，对另一方是会争拗的。如果双方其实是想可以比较快速地去进行离婚，很多时候都是用回一年分开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年而去进行离婚的。
1: 但有没有一些譬如说我就不想给他赡养费，是他对我不住先的，那我不给赡养费，那会不会用不用到这些这样的 evidence 或者东西跟个 court 说、我做足我本分的，不关我事的。
2: 那你这样说就是 penalize 了那个，就是对错咯。现在神宗说没有对错嘛，是不是？
0: 咁如果即系我法庭都会睇，即系点解个，譬如喺你头先讲嗰个例子里面，系啦，爸爸点解冇做嘢咧？佢冇做嘢嘅原因咧，系咪因为要照顾小朋友？系咪因为
1: 系佢要照顾小朋友？
0: 咁譬如佢
2: 小朋友咧，佢照顾屋企都系噶，
0: 系照顾屋企或者去帮另一方嘅事业啊等等，或者你头先讲到佢有一段新嘅关系，咁喺新嘅关系里面。他不是因为花了时间在这段新的关系令到他没办法可以达成他本发展回本身的事业，令到他收入低了，这些都是一些考虑因素。但是只是纯粹因为有第三者而去就不会直接影响这个赡养费的金额。
1: 那假如那个第三者即是爸爸找那个女朋友是很有钱的，那当然他们没结婚，结婚两个月没结婚，那个好有钱嗰、那个女朋友，又可能又啊俾即系基本上又供养佢啦吓，咁供养佢俾钱佢使， 咁嘅話，依、這個情況下，咁又係咪可以同佢話，咁我唔使俾赡养費啦？咁會唔會嘅咧？
0: 如果即係呢個爸爸搬去同新伴侶一起住之後，自己需要負擔嘅可能家庭支出或者租金係少咗嘅話咧，咁呢啲都係因素。去同本身要俾緊赡养费一方讲话，即系而家我嘅经济状况好咗，所以即系对方就有一个基础话，
1: 唔使俾咁多啦，
0: 唔使俾咁多啦，
2: 即系调翻转咧，系俾紧嗰个去 find out 佢好啲，所以我唔使俾咁多你啦。
0: 系啦，系啦，即系个赡养费就可能会减少啦，但系就未必会完全去停止嘅，
1: 未必完全停止嘅，系唔会停止啊？定系就系、是？即系要俾嗰方啦吓，俾嗰方发觉，咦唔系，你又出去做嘢咯，咦越做越好咁样样，你分分搵得多过我，咁系咪就会停嘅咧？即系呢啲咁嘅情况下。
0: 系啦，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个赡养费嘅安排咧，会每年咧双方都正常嚟讲会需要交换财政嘅资料。即如果有一啲转变，令到你根本唔应该继续俾原本俾紧嘅金额咧，双方系需要。因為協議過一個新金額啦，如果唔係就可能其中一方要上庭去，係啦，上court去做一個
2: 結咗婚咧，結咗婚咧，佢譬如話兩方面都結咗婚啦，咁大家大家嘅俾緊錢嗰個負擔又大咗，收緊錢嗰個又好似啊收多咗，
0: 係
2: 咁係
0: 啦，
2: 係咪每年都 review 就係呢啲啊？
0: 係啦，即係因為。雙方如果有新的關係，可能他每個月的支出和他本身的、收入都可能有變的話呢、這些都是、會直接影響、每年的經濟狀況，而去、而是有需要 有可能會有需要去、再調整這個金額、
2: 不用等一年的，譬如我突然間見到他嫁了李生，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就立刻去法庭申請呢，
0: 可以的，如果你有一些新的資料的話，
2: 即是不用等我一年後才 review 這樣，
0: 一年只是一個即是通常標準 的 review 的時間。
1: 好，45分我們休息一陣，回來再跟大家一起理髮先。
3: 法律問題越早處理越容易掌握主動，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師事務所，團隊合共擁有超過100年經驗，服務包括遺囑及遺產、家事法、民事訴訟、移民、地產和企業法律。我們有精通粵語和國語的律師，幫你將複雜的問題講清楚，有法律問題找專業意見才可以做穩陣的決定，請致電604-575-0111立即安排諮詢，或瀏覽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專業務實，值得信赖。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嘅今日嘉宾律师系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我哋倾紧系家事法庭啊，好似阿 Mabel 有啲追问嘅问题喎。Hello Mabel，
8: 系唔好意思，我啱啱我仲有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个人结婚嘅时间，嗰、那个银行户口嗰、那个存折上可以睇到佢有100,000蚊，假如结婚之后离婚咧，咁嗰个100,000蚊系咪唔可以，即系唔使同佢俾到一半，仲系？乜嘢？我想知道嗰個問題。
0: Mabel 你好，首先需要問一下呢100,000蚊係點樣嚟噶？
8: 咩啊？
0: 呢100,000蚊係
1: 佢婚前有啊，已經婚前喺銀行户口度嘅佢話。
8: 結婚之前有啊。
1: 結婚之前有
2: 打工翻嚟嘅，即
1: 打工阿媽俾，總之佢有啦，總之佢銀行户口度有100,000蚊喺度。
0: O K。
8: 係啊，總之個佢個銀行户口假如即有100,000蚊，咁結婚之後假如離婚。 需唔需要俾嗰个十万蚊嘅一半，
0: 因为
8: 都要俾佢对方。
0: 因为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已经其中一方有，咁所以一般嚟讲都系除外财产，就唔需要去受到呢个家事法嘅分配原则嘅规管。
2: 收唔收到？
8: 我好听唔清楚。
0: 即是说这笔钱因为是关系之前其中一方已经拥有了，所以
8: 他就是关系之前已经有了，
0: 是啦，所以他就
8: 是阿妈给那个仔的，
0: 明白，
8: 不理他了，他的银行户口已经有十万元了，
0: 明白，所以他就这笔钱就正常来说不属于家庭财产，就是对方就没权去分一半，
2: 简单来说是不用分的，正常情况下
8: 关系咩？我听唔到。
1: OK， 系不需要分嘅嗰十万蚊，不需要分。
2: 啊、正常情况下系不需要。
1: 不需要分。
8: OK， 好啊。即系咁，假如十年之后，我要唔要攞证据出嚟？哦，嗰十万蚊喺嗰 moment 系我结婚之前已经有啊。咁咩证据咧？喺结婚嘅时间，我先攞嗰个银行户口嗰啲创一串打印出嚟，即系攞即系度即系安全啲咧。
1: 嗱，反而我咁样问翻你啊 ，Maple， 十年十万蚊，十年后应该唔会十万蚊啦。咁中间应该有啲增长啊。咁佢系咪喺离婚之前嗰一年内将嗰啲增长譬如十万蚊变咗去五十万，跟住就将嗰四十万就转走咗，得翻十万蚊喺个户口度咧？咪咁样做咧？
2: 或者冇曬，唔係增長
1: 嘅，蝕係嘛？
2: 十萬蚊 cash 喺銀行户口可能係冇曬嘅，十年後無啦啦點會變成十萬啊 ？cash 嚟嘅啫喎。
1: 不如咁啊，問下黃律師，咁假如係咁嘅話，又會點樣樣咧？即係頭先就翻個例子咧，就係十萬蚊結婚之前嘅，咁啊，可能又做啲投資啊，就啲收入啊擺落去，咁啊變咗五十萬，跟住就知道可能關係唔係咁好啦，咁啊將嗰四十萬調走，話俾翻媽咪啦嚇咁樣。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下，會點樣發生呢？
0: 其實同頭先屋嗰個例子就好相似嘅，即係呢筆錢本身係除外財產啦，但係佢喺關係期間嘅增值咧，都係有機會算係納入家庭財產嘅。
1: 嗯，
2: 即係你由十萬變到四十萬，嗰三十萬嘅增值，就係你喺婚姻關係入邊嘅增值，就要有機會分。
1: 轉走咗都要照分啦。
0: 係啦，就有呢、這個。即系追索呢笔钱嘅，
8: 嗰电话听唔到，我唔知咩嘢。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嗰、那个我佢结婚之后，我仔结婚之后，我俾佢十万蚊咧，咁可以证明到嗰、那個，因为嗰、那个假如 e transfer 咩可以睇到系阿妈俾嗰个仔嘅，嗰咁需要帮佢分咧？
2: 头先有冇听书啦？啊！我哋叫阿黄良永律师再讲多一次啊吓，
0: 系啦，咁如果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关系期间去转俾其中一方，即系你话转俾个仔嘅咧，我哋会睇下呢笔钱嘅用途系乜嘢，即系如果呢笔钱系净系作为礼物俾个仔，就唔系俾呢对夫妇嘅话咧。咁我哋會建議咧，就寫一啲書面嘅證明去講明你淨係想俾個仔，就俾佢自己個人使用。咁就即係去證明，即係如果之後有爭拗咧，呢筆錢係唔屬於家庭財產，係唔需要分配嘅。
2: 收唔收到啊 ，Mabel？
8: 我聽唔到，我想問下你個節目重播時間係幾時啊？幾點鐘啊？夜晚？
1: 啊、我唔知道我而家
2: 今晚十二点啊，
1: 系啦，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到今晚十二点啊？假如你都电话听唔到嘅话就，
8: 唔该晒，唔该晒。
1: 呢、句听到喎，唔知点解咧？咁我又想问啊，嗱，头先阿黄律师又讲啦，个妈咪写份协议就俾个仔或者女啦，即系总之俾佢个小朋友啦，就唔俾对方。咁假如系调翻转咧，我俾个小朋友唔俾两个大人啦，但佢个孙陪个孙嘅话就冇咁大，陪个孙系十岁咁样，即系又唔系成年人咁样。咁喺咁个情况下有冇得分嘅咧？咁就
0: 如果系呢笔钱系俾个孙嘅话咧，
1: 因为个孙自己开唔到银行户口嘛，咁细个系咪？
2: 孙咪个孙嘅咯，分咩？
0: 咁孙
1: 一定会掕埋爸爸或者掕埋妈一齐开噶嘛？你自己都开唔到噶，
2: 而家细得滞
1: 系啦，细得滞唔得噶。
0: 个孙系受益人咯，咁但系如果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咁细个，通常佢唔可以自己去处理呢笔钱噶嘛？咁即系法律上唔会系呢笔钱唔会系家庭财产啦，因为家庭财产一定系讲 系两夫妇之间拥有嘅财产，受到分受到即系可能需要分割嘅财产。咁但系呢笔钱嗰个受益人绝对系个小朋友，咁都系小朋友可能佢系因为佢系太细个啦，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去处理呢笔钱。咁但系就唔会系受到family property。
2: 小朋友咁多年嚟新年代咗嘅利是，唔通你离婚要佢分啊？唔make sense喎，佢噶嘛啲利是。
1: 咁但系好紧要、啊，你试谂谂，一个阿妈假如俾200,000个小朋友，但系联名嗰个系佢个，我当佢个仔或者个女啦，佢个女同个小朋友联，咁即系话其实个仔个或者个女系全权控制住嗰笔钱噶、啊。
2: 老家啲人都系咁噶啦。Anyway， 我哋翻翻去我哋赡养费嗰度先，
1: 系
2: 有冇啲乜嘢预防日后打官司清清楚楚讲定？我迟啲要赡养费点样计啊？诸如此类，系咪都喺 pre-rub 嗰度整出嚟？
0: 系啦，如果双方系想有多啲确定性咧，一个好实际嘅做法就系头先讲到就签一份书面嘅协议啦。咁协议上面可以写清楚会唔会俾赡养费，每个月俾几多，几时开始俾到几时，同埋将来会唔会可能话每3年或者每5年去检视一次呢个赡养费系咪对双方都公平啦？咁如果双方即系想避免分开之后系咁争拗咧，呢、這个做法就非常之有帮助啦。咁当然啦，每一方签署之前系需要考虑去获得独立嘅法律意见啦，先可以即系避免将来有一方拎个协议上庭就话呢份协议系我根本都冇系啦，查询过律师嘅意见已经签咗。咁之前曾经有个客就揾我啦，就话想结婚之前做个协议。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个朋友同佢嘅前任打紧一个家事嘅官司啦。咁就因为赡养费嘅问题咧，用咗3-4年嘅时间，最后要用几十万去解决呢个争议，仲非常之影响佢嘅精神健康。咁个客人就话，即系我唔想将来都系咁样，就想同对方一开始讲清楚，分开咗之后大家点样处理赡养费嘅问题。
2: 但系呢个喺婚前讲咗啊。
0: 系啦，呢、這个客人就醒目啦，就喺婚前已经讲到呢啲问题啦。
1: 啊，八卦呀，呢个系咪坏人嚟噶？
0: 唔系，
1: 系啦，都应该唔系坏人啦。
2: 系啊，婚前讲到呢啲好叻啦。嗱，中间俾下赡养费，可唔可以我要申请破产？咁使唔使俾啊？
1: 系，唔系头先阿黄律师都提及过啦，因为每一年都要 review 嘛。咁你
2: 破产，
1: 我嗰个经济状况可能真系唔容许我啦。咁系咪可以唔使俾咧？假如真系。我哋依家即系咩都輸曬咁樣。
0: 係啦，咁卑斯省嚟講咧，破產就唔會自動取消撫養費同埋赡养费嘅責任嘅，因為佢同一般嘅債務係唔一樣嘅，佢係有 priority 嘅，即係法律係視佢為一個基本嘅責任嚟嘅。咁所以即使申請咗破產咧，佢都要俾現行嘅 support 啦。咁任何如果有拖欠嘅款項咧，就唔會因為破產去取消嘅。咁但係如果即係破產，好明顯就係導致你個經濟狀況有變啦。咁你可以根據經濟狀況有變嘅呢個基礎咧，向法院去申請更改呢個撫養費或者赡养费嘅金額嘅。
2: 嗱，又或者祖先剩落好多俾我分錢嘅。即系我好富有嘅根本，但系我翻工又好少嘅啫。咁你分我个财产或者系赡养费，都系计我翻工嗰个钱噶系嘛？即系分钱唔计啊嘛。但系佢本身好多好搭水嘅，咁即系都系俾好少嘅啫。又或者我基本上连特登揾少啲添，咁系咪又俾少啲咧？
0: 系啦，咁如果即系话你纸面上面嗰、那个赚紧嘅钱好似冇咁多，
2: 好似冇咁多，但系我本身系。本身有嘅，所以我翻工我玩嘅啫，咁啊，所以賺好少。
0: 系啦，咁法庭嚟講咧，都會睇你即系如果其中一方去聲稱另一方其實佢有嘅財產唔係紙面上面咁少咧，法庭會可以睇其他證據，譬如話佢而家嘅生活水平係咪平時其實係揸緊靚車，住緊豪宅，而不是他聲稱的收入得那麼少，
2: 是不是老豆給的、結婚前給的、
1: 其實真的你說沒事做住豪宅細區真的很多的很多的
2: 即是老豆給的
1: 幾千萬的樓，
2: 即是如果我證明到這些全部是老豆給的，分錢給的了，那 不過咁同你一齊住嗰個人，佢話你結緊婚嘅時候，你都係住豪宅，你都係揸靚車。
1: 婚前有個增值啦，直情調翻轉，離婚之後俾緊贍養費，阿爸送層樓俾你，
2: 都唔關事啊。自住
1: 咁又唔係婚前財，因為已經離咗婚啊嘛。咁突然之間你嘭一聲又收咗個物業，係咪原本我係冇物業嘅，而家變咗有資產咯喎？咁依啲嘅話，咁會唔會話哦？因為你而家有個
2: 阿爸話俾你住噶嘛，唔係俾你家庭住啊嘛。頭先講咗啦。
1: 咁但係使唔使分啊？我突然之間由冇 asset 變咗一個可能有300万嘅 asset 喺西區有層樓咁樣。
0: 但係呢層新嘅樓係即係分開咗。
1: 分開咗之後嘅。
0: O K， 咁佢都係除外財產嚟嘅。
1: 都係除外。
2: 又或者未分開之前，我就送俾你住，寫到明送俾你當為度假嘅。你
1: 但有增
2: 得唔得？
1: 唔得，你有增值嗰部分都要俾噶。
2: 增值俾，但系起碼個層唔使俾。
1: 哦，嗰、那個 base 係唔使俾嘅，個 base 唔使。
0: 但係我諗嗰段時間應該好短啦，就係、是、個增值就應該唔會。
2: 不過咧，頭先講笑就係話你老豆俾你好多，跟住你份工揾好少錢，但係你結緊婚一齊生活嘅時候，被離婚嗰個人或者離開咗嗰個人都係享受緊。少奶奶或少爺的生活噶嘛，
1: 但嗰、那個
2: 就是、要 bring back to 佢嗰個生活噶嘛。
1: 但係嗰個問題就係可能未必係個老公俾錢。
2: Anyway，
1: 係老爺俾錢噶喎。
2: 俾人圈啊，俾人圈啊。好，咁啊，今日啊，多謝大家。咁如果大家仲有關於家事法嘅問題想問阿黃良榮律師阿 Rainbow 嘅咧，就可以打電話604-5750-111啊，604-5750-111到 Minion Law Group 揾阿 Rainbow 嘅
1: 黃良榮律師嘅。
2: OK，
1: 多謝黃律師，多謝 Jeffrey，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2: 傾過，拜拜。
1: 拜拜。
9: 理髮線係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動蒸好洗抽油煙機贊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wa Yah Hyo, Chang Yulang Bodo Summon. Bun Sang Dog was a quick joke so do, sat hung a sand for way hip, Yaku Lang Fong Dole, Holland Dile Kung Kung King Fong Ling, Chang Ling Topo Kung Chok and Way Pot up. Bun Sang Tigam Dale Yap Bak is up Chu San Potting Chop and Seal. BC 山火服務處表示，強風可能會持續數日，並助長內陸 Kamloops 西北 Clinton 山火嘅火勢。該服務處表示，預計強風會導致東南部 Kimberley 附近嘅山火群繼續擴大。該個山火經已導致該市發布疏散警報。此外，類似強風亦都加劇咗菲沙峽谷 Boston Bar 附近嘅山火。其中內陸 Clinton 嘅山火喺強風下繼續擴大，星期五晚之前面積經已擴大到超過44平方公里。Clinton 要疏散居民至到星期六，仍然焦急地等待他们家园的命运。当地镇长说，他们的情况极其糟糕。他在自星期五经已透过家中的闭路摄影机去关注火势，他并且预计自己的家园应该会被大火吞噬。由于火势猛烈，当局在星期三经已向 Thompson Nicholas 地区发布疏散戒备，情况随时会恶化。当局在星期五晏昼将疏散戒备提升为疏散令，Clinton 所有居民要即时离开，区内大约有650名居民。由于山火，入夜后当局扩大了97号公路沿线的疏散范围，至到星期六早上经已有12处原公路房屋被列入疏散令，另外有107处房屋列入警报范围。Kamloops 搜救队在星期五经已有10多名成员前往当地部署协助派发疏散令，在今次山火里面有部分建筑物经已遭到焚毁。受到山火影响， Clinton 附近的97号公路来回方向关闭，而在 Clinton 以北另一场山火亦都正在焚烧，火场扩大超到167平方公里，当局经已发出疏散令和疏散戒备。运输联网公布，由星期六开始，温哥华市中心世博线在周末期间班次会暂时减少，直到秋季结束。受影响的时段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清晨和星期日深夜服务时间。有关安排是 LIM 轨道更换计划的延续工作，用以升级世博线原有的路轨组件，使其和千禧线的轨道配件组合，使其与千禧线的轨道组件配合，从而更好地驱动列车的轨道上感应摩打。在维修期间，经过或使用温哥华市中心世博线车站的乘客预计会有延误，请公众预留多最少20分钟额外行车时间。工程时间安排会在星期六早上6:15至到上午10:00，星期日早上7:15至到上午10:00，之后回复正常，到星期日晚9:30到凌晨12:15继续工程。车站入口处的电子荧幕将告知乘客任何新的资讯，加拿大线和千禧线不受影响。乘客可以去到 Transit Alert 以了解受影响车站的详情，以及在社交媒体获取更新资讯。如果需要即时路线及行程规划协助，请使用 Transit 网上应用程式或致电联网的客户服务热线604-953-3333。比利时检察官星期六公布，一名曾在北约驻比利时军事总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他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活动。声明指，该名女子曾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检察官办公室说，被告是加拿大籍的华裔，但未有透露他姓名或者更多身份资讯。他们亦都并没有具体说明他参与的第三国名称或者是哪一个犯罪组织有关。欧盟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最高军事总部，亦都是盟军作战司令部所在地，负责规划和执行由32个成员国组成的跨大西洋安全联盟所有行动。声明指，疑犯引起北约军事盟军最高司令部安全部门注意，并将事件报告给比利时情报官员。调查人员搜查疑犯的住所及他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场所，并在星期五将该名华裔女间谍拘捕。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并没有迹象显示北约或者北约盟军司令部作战的准备、指挥控制安排或者正在进行的任务受影响。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将不会再发表任何评论。美国民主党有参议员为加拿大人发声，批评特朗普针对加拿大的言论。民主党华盛顿州参议员莫瑞表示， 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共和党人近期多次批评加拿大山火管理不善言论，既侮辱他人又荒谬可笑。他今日星期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言论，当时共和党正在寻求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令到加拿大政府要采取行动扑灭那些将烟雾飘过美国边境的山火。决议案指，在过去几日，由于加拿大山火产生烟雾，令到全美国超过一亿人处于空气污染警报之下。引入决议案的参议员指，他对加拿大人民非常尊重，亦对那些因山火被迫离开家园的人表示同情，但他同时声称加拿大的领导层未能承担足够责任来预防山火。不过民主党就指决议案这种讲法简直是笑话。莫瑞表示要直接问参议院现时到底在做什么。加拿大的消防员经常前往美国协助扑救美国的山火，其中包括一名 BC 省的直升机飞行员在7月12日于科罗拉多州救山火时候殉职。莫瑞亦都批评美国政府效率部对联邦消防部门裁员，令到该个部门带头被裁减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他说如果共和党想携手扑灭山火，无任欢迎，但他并不会侮辱加拿大朋友。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浩山设施不单只是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只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透过袭击伊朗浩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浩山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是设施现在是空的。以色列传媒日前报道说，美国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打击的力度，包括在今年美国与以色列的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会用来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个星期曾多次威胁很有可能会打击该个地区。南美足协会长杜明基斯透露，下届2030年世界杯参赛队伍会由今届的48队增加到64队。港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南美足协会长杜明基斯透露，下届2030年世界杯参赛队伍将会由今届的48队增加至64队。杜明基斯在社交平台表示，2030年世界杯将会来到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对足球来讲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将会以64支球队来庆祝世界杯100周年。他说国际足球只有面向世界开放才能够发展壮大，扩军至48支球队表明更广泛的参与能够创造更多机遇，100周年是历史性契机，放飞梦想。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进一步扩大至64队，总比赛场次会从今届的104场大增到128场，对主办国来讲是极大的考验。更多的比赛代表可能会有更多的入球。美墨加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共有308个入波，打破上届的172球。每场赛事入了 2.96 球，也比上届的 2.6 球多。国际足协未就扩容作出官方确认。然而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表示，国际足协将会在今届世界杯之后讨论扩大参赛队伍的问题。他当时接受瑞士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世界杯最重要的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单只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整个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
2: 香港天文台向香港时间早上1:10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强力信号。天文台说，香港风力正在上升，而与强台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雨正在影响香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未来数小时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香港天文台会视乎香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至少会持续到早上7点。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40%，雨量大约会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80%，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6度， 落雨机会90%，雨量会达到20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40%，雨量是大约1毫米。CHMB 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8: 咦，这个look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9: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8: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点咋？
9: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8: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0: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1: 够钟喂山雨，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2: Hello， 大家好啊！够钟喂沙雨啦，
13: 李子威喺度，
12: 我系阿沙。
14: Hello， 大家好啊，小雨。
12: 又一个礼拜啦，唔知道大家过得好唔好呢？咁啊，系啦，咁好快又去到呢个7月尾嘞噃，咁啊，
14: 超快啊！今个月我觉得好似眨下眼一样。
12: 系咯，霎时间就已经完啦，呢个七月。咁啊，放紧暑假嘅小朋友应该好唔想完啦。咁但系快乐嘅时光咧，系过得非常之快噶。
14: 仲有排好似
12: 有一个月啫。一对父母嚟讲咧，应该咧呢个时间系好漫长，但系对小朋友嚟讲咧，咦，点解咁快又完咗嘅？暑假就快又过咗一半啦，咁样。
14: 成日都谂起细个嘅时候咧，要暑期功课啊，呀，完全冇做啊，依家要开始慢慢赶啦，但系唔会赶嘅，系要赶到咧。真系开学之前一个礼拜喺度真正赶，
12: 系啊，真系
14: 赶，而家都系
12: 真系慢慢呢个时候都觉得，唔做一个月咯，都好多时间。但系点知一眨眼，突然间吓做几日就要翻学啦！哎呀，弊啦，我仲未做晒啊！嗰阵
14: 我唔知大家要做嘅暑期功课同我嘅有冇唔一样啦。我以前咧就系暑假通常被安排咧就要每个星期一个周记，
12: 我都要
14: 仲有一大本吓。
12: 系啊，
14: 周记都唔知点赶噶喎，有时候
12: 乱咁系咁，每个礼每日都系即系啊，今日去咗边，去咗公园，今日去咗边，系咯，写脑真系脑作噶，你点会记得啊？你要
14: 喺嘅才华就喺呢个时候出嚟啦，
12: 创作能力就系咁样提升啫嘛。周记，你估真系考你每个礼拜写嘢咩？系考你嘅创作能力。
14: 临咩个礼拜写晒10几个礼拜周记。
12: 仲要作一啲系，唉，总有啲一啲日子系特别啲嘅，咁样嘅一个系啊，咁啊，希望各位系暂时啦，呢半个暑假都系开开心心嘅，因为咧，我都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大家啊，趁住呢啲时间啊，会烧下嘢食啊，咁烧嘢食咧，咁你平时就梗系可能。燒烤就梗係肉啦，咁你可能話啊，都要食
14: 生菜包，
12: 係啦，即係你整啲生菜或者整啲沙律啊，咁但係咧呢度咧都要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咧有一個病啊比較嚴重，就係呢個環孢子蟲嘅呢個病例咧越嚟越多喎，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又或者身邊有冇人已經中咗招啦？咁我自己咧。身邊有人中咗招，就係我仔仔啦。 咁
14: 好恐怖啊！
12: 系啦，咁我点解要同大家分享呢？咁因为咧，佢嗰日咧就喺学校食咗啲食咗一个蓝莓嘅 muffin 啦，咁跟住咧就夜晚就开始又屙又呕啦。咁我就覺得，我開頭都係純粹係覺得，唉，係啲嘢係咪食咗啲嘢唔乾淨啊，或者自己唔舒服啦、啊？咁、係以為係一個單獨事件啦、啊，可能覺得佢比較弱。點知咧，去到嗰日係禮拜五，咁跟住週末唔使翻學啦。咁去到禮拜一問老師咧，老師就話另外一個同學都係咁樣。咁我就知道咧，應該係啲藍莓可能唔係好乾淨。咁點解我會咁樣講？因為咧，如果大家都知咧，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啲藍莓咧都係入口噶。咁呢個病咧最主要咧，其實就喺美國嗰邊爆發先嘅。咁所以美國咧就已經算係依家應該比較嚴重嘅。咁我睇新聞咧，之前都話佢哋已經有即係有記錄嚟講咧，係已經有7000多例噶啦。咁我都有帶我仔仔去睇醫生嘅，雖然咧佢其實有啊又嘔，其實呢個我覺得有啲 surprise， 因為平時如果小朋友咧，即係好似佢試過有啊有啊，可能一日之後就好翻嘅啦。但係佢嗰次係3日咯，咁去到星期五係唔舒服，真係真正好翻啲係去到禮拜一嘅下晝先真係見佢開始恢復翻啲活力，但係都仲係有屙咯。咁去到禮拜二，我終於約到醫生咧，醫生就去睇佢嘅時候就同我講，佢話依家睇到個趨勢咧係加拿大都爆發緊，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小朋友嘅更加要小心啦，因為真係佢哋有時唔知噶，咁佢哋又同朋友玩啊或者食嘢啊都唔係話啊見到想食嘅未必洗就咁就食噶啦，咁但係咧就算咧洗咗都未必 work 嘅，因為咧呢一次咧我有睇新聞就係講話呢個環孢子蟲咧佢哋嗰啲。我不知道用抗藥性地抗那些、漂白水的能力很強、啊、就算你用漂白水呢都未必可以殺到這些菌、啊、
14: 死它
12: 們所以呢大家呢我只可以說就是盡量不要吃生的東西，因為他們呢會是他們那些這個的傳播就是透過食物的，那可能就會是他們的那些排泄物黏了在食物那裡，那你吃了呢你就會又屙又嘔，咁最主要系肚痛唔舒服嗰啲感觉嘅。
14: 令我谂起咧，我上一次咧中咗呢个诺如病毒，咁但系咧我知道咧呢两款又有啲唔同嘅，即系虽然个症状听落去差唔多啊吓。呢、款咧你讲嗰款原孢子嗰个咧就系比较系寄生。就即系食咗落肚啦，咁落鱼咧就系纯粹系即系病毒啦，即系屎尿嗰啲病毒入咗身体咁样样啦。咁但系真系好相似啊，都系会有屙又呕啦。但系我自己咧，我记得我中落鱼嘅时候咧，我系屙唔出，喺度狂呕狂发烧咯。咁啊，都好之前两日咧先开始狂屙咯，屙完之后就冇事啦咁样样嘅，真系好。
12: 呢啲
14: 有屙有呕
12: 嘅
14: 病毒，
12: 系啊，咁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即系，我同埋咧，如果你真系 touch 万一你真系唔舒服啦，记住咧就唔好继续食嗰啲奶类嘅产品，会令你更加严重嘅。咁啊，尽量食得清淡啲啦，食翻啲
14: 面包
12: 啊，食翻啲食粥水啊，咁样即系简简单单。咁但系咧都有啲报道都会话啦，即系因为呢个情况咧有啲严重啲嘅咧，即系好似几日嘅都系算系好噶啦，有啲系甚至乎去到几个月都仲屙紧咯。呢、這个就系点解会？咁嚴重會大家會報道，就是因為有人真係甚至乎屙幾個月，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如果你真係要食生嘅菜嘅話咧，咁第一洗乾淨啦，同埋咧，如果你係嗰啲咧，好似高麗菜嗰一種嗰啲包住嘅，就頭嗰幾塊就唔好食啦。咁我建議就梗係盡量食翻啲煮熟嘅菜啦，同埋如果你食水果咧，就真係揀啲。例如好似香蕉啊、橙啊，要剝皮嗰啲，唔使即系洗完都你唔好洗完你自己都仲擔心嗰啲咯。食菠蘿咯，食木瓜咯。啊，突然間喺度諗緊有啲咩要剝皮，食奇異果都好多喎。
14: 係啊，唔係不過就即係如果美國係 outbreak 緊嘅話咧，咁啊盡量譬如可能食翻本地嘅蔬菜水果，我唔知道啊，即係。 揀啲唔係嚟自美國某啲州爆發緊病毒嘅爆發緊呢個寄生蟲嘅呢個咩咯，係咪啊？嘅地區咯，嗰啲地區生產嘅嘢。
12: 係，我見到個仔咁樣，我都哎呀，真係唔知點樣幫佢。但係其實咧，我見到佢有得屙咧，我都開心啲啊，因為驚佢嗰啲嗰個唔舒服，仲好似如果唔出嚟就覺得仲唔好咁，但
14: 係。
12: 即系屙咗都叫做真系将啲菌屙咗出嚟咯，咁但系咧个医生都有提及提到咧，即系就算你真系屙完之后咧，你都要记住食翻啲 probiotic 咯，因为你系将啲好嘅菌都屙埋出嚟咯。佢话咁，所以就食啲系啊，食啲 yogurt 咯。大家平时
14: 补翻啲肠胃咯，肠胃好紧要噶。
12: 系啊，咁啊，希望我身边嘅朋友仔同埋各位听众都唔好有呢啲情况啦，因为即系，我觉得有时咧，你屙咧都好啊，但系你唔屙咧，但系你个肚咧挛住挛住咧，就真系好辛苦咯。
14: 系咯，即系我仲落雨嘅时候咁样咯，但系我呕咯，我系食唔到啲嘢，呕翻出嚟咯。
12: 系啊，呕都系好辛苦，呕都好辛苦，系啊。咁啊，
14: 唉，好恐怖啊！谂起都小心啦，食嘢嘅时候记住洗手啊，仲有
12: 洗
14: 手系最容易传播疾病噶吓。
12: 系啊，
15: 都有讲啦，饭前便后要洗手啊。
12: 系啊，真系啊！依家其实就系唔系净系饭前，啊饭前一定要啦，即系去完厕所一定要啦。但系你真系去完街咧，出完去咧，你翻到嚟都要
15: 乜嘢，你都要洗手啊。
12: 系啊，所以其實，因為咧就好似我有見過，以前有一段時間，我記得 COVID 大家係點咧？戴手套出街，戴嗰啲
14: 誇張
12: 國嗰啲手套咧。係
15: 啊
12: 係
15: 啊
12: 係
15: 啊！
12: 其實因為我覺得咧，如果咧嗱，好似我自己，因為我係經常要處理屋企嗰啲大小事啦，即係又煮飯啊，又要幫小朋友啊洗手啊，有時啲皮膚咧真係會
14: 係需要戴手套嘅，
12: 係啊，真係啊！如果唔係成日即係消毒啊、洗手啊，隻手乾咧就好容易爆。
14: 聽眾朋友唔知啊，阿莎嗰隻手咧係爆得好緊要啊！即係我要喺度講下先，阿莎係可以戴手套嘅。
12: 我係主婦手咯，真係主婦手喎、啊！我都有同醫生講過，真係主婦手，所以就真係要。我有時我都覺得，我不如與其成日要洗手，不如戴手套。但係因為好。好經常
15: 你戴手套，有時焗住隻手裏邊咧，又係唔知點樣噶。
12: 係啊，佢話要你最好咧，就要戴一個布嘅手套，就係我哋索咗啲汗，跟住再戴。
15: 再戴膠手套。
12: 係啦，係啦，即係會有啲奇怪咯。但係為咗自己健康，可能真係要咁樣做咯。
14: 嗯，
12: 係啦，咁希望大家唔好好似我咁啦，咁啊，亦都唔好感染到呢、這個還孢子病蟲啦，咁啊，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繼續開開心心咁樣度過你哋嘅暑假啦。咁我哋
15: 又再傾過，
12: 係啦，時間差唔多，我哋休息一陣，一陣翻嚟繼續。够钟喂鲨鱼
16: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7: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8: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隻，新鲜梅头猪扒5.15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04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元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元一包，荣荣腊肠4.98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8元一罐。
17: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1: 够钟喂鲨鱼，
19: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14: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喺大气电波呢度咧。繼續由小魚陪住你噶，咁啊世界盃咧就終於打完啦，咁啊上個禮拜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一啲關於世界盃嘅冷知識啦，咁今個禮拜咧就要 讲返啦，下一届嘅世界杯到底有啲咩值得大家期待嘅呢，同埋到呢定咗喺啲咩主办城市嗰度举办呢。咁下一届嘅世界杯呢就将会係喺四年以后，或者係喺2030年举办。接下来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是具历史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呢下一届原来就是世界杯的100周年利啦，所以呢为纪念世界杯的100周年呢，这个赛事呢就会在第一届世界杯的举办城市那里举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在哪里啦。首届的世界杯其实是在1930年在乌拉圭举行的，今届也是安排了开幕的赛事就是乌拉圭举行的。但是呢其实六个国家都会参加今次来紧的世界杯的。八年的纪念主办国呢会各办头三场啦。刚刚讲了首先要会乌拉圭开展2023年的 FIFA 啦。跟住呢就会有阿根廷和巴拉圭的波。然后呢主办的国家呢举办其余的101场比赛其实会是西班牙啦、葡萄牙啦和摩洛哥举行的。这个的庆祝纪念100周年呢其实就打破了新的纪录了。今年就打破了另外一个纪录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年是第一次呢有三个主办国去一起共同举办世界杯啦。但是下届呢就更厉害一点，除了三大主办国之外呢还有为纪念世界杯100周年 的另外三个国家去办这个赛事的。在世界杯史上首个跨越三大洲，就有欧洲、非洲、南美洲六大国的一个世界杯，不知道你会不会也都想亲身去一去这些国家看世界杯呢？是的话现在要开始储钱的了，大家都知道今年世界杯的门飞是非同小可那么贵啊。然后呢有几个冷知识要介绍下俾你嘅，咁就系咧啊，由于有六个东道主啦，佢哋咧亦都系唔需要决赛资格嘅，佢哋咧其实系自动晋级嘅。咁啊 ，fair 唔 fair 咧？其实佢哋六个团队咧，六个国家嘅足球队啦，佢哋都实力系相当劲嘅吓。佢哋嘅名字咧就唔系好陌生啦。2023年的世界杯的安排就是会，首先刚刚有提过乌拉圭是会举办第一场的，他们的揭幕呢也都是会在乌拉圭举行啦。然后呢阿根廷呢就会有一场的纪念赛啦，专登是来纪念1930年首届世界杯亚军的。然后巴拉圭举行的一场纪念赛呢其实因为呢 South American Football Confederation即是他们的南非足球联盟的总部呢其实是设在当地的。但是决赛大家都关注啦，他们的场地是在哪个国家呢？FIFA 呢到现在来讲就还没公布的，不过呢大家都觉得说应该会是在西班牙举行的。有几个原因的，首先就是西班牙过去两届就赢得了世界杯赛事啦，而第二个呢就是西班牙的确是一个非常之就脚的一个场地，大家呢就觉得说会在这个 Santiago Bernabeu 的 Stadium 那里举办啦。但是呢也都有另一方呢觉得呢摩洛哥新建的大型足球场都是会有机会入选的。这个决赛场地呢都要等最后是 FIFA 决定啦，会等日子更加近的时候呢就会公布给大家听的啦。作为足球 fans 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准备好没呢去迎接四年后的100周年世界杯赛事。
20: 咁而咧講翻今年先啦，啱啱過去嘅世界盃咧，其實咧有一啲刷新咗新嘅紀錄，唔知道你又知唔知道啦？咁啊，未發生2023年啦，其實啱啱過去2026年嘅世界盃咧，係歷嚟最大規模嘅世界盃啊嚇！呢屆嘅世界盃咧就由以前啦嚇32隊咧係擴充到48隊嚟打比賽嘅，咁啊增加咗16支球隊啦，咁啊成為咧世界盃歷嚟最大規模嘅擴軍啊嚇！咁而第二咧就係、是、比賽場數咧就自自然然就創新高啦。咁啊，較以前嚟講，64場賽事咧，今屆咧其實係有104場賽事，又刷新咗一個新嘅紀錄啦。而第三咧，當然就係之前有提及過嘅呢、這個世界盃咧，係有三國聯合主辦嘅。咁啊，以往咧就係、是通常兩個國家聯辦啦。咁啊，例如2002年嘅日韓世界盃啦。咁啊，今屆咧係首次啊，有三個國家主辦，其中之一個咧就當然係有我哋加拿大啦嚇。咁啊，另外兩個咧就係、是、美國同埋墨西哥。咁然之後咧，最後一個就係決賽嘅球隊咧嚇、啊，過去咧只需要踢7場嘅比賽嘅啫。咁啊，依家咧其實係要踢4場小組同埋4場淘汰噶嘛，比以往咧多咗好多場，所以佢哋都攰好多噶嚇、啊，又要去唔同嘅地方比賽啦，然之後又要踢多場啊嚇，最后一个分享俾你咧，就系咧呢个嘅世界杯赛事，今届其实咧系历时最长噶，以往咧就冇咁长嘅，咁啊，但系今届咧就超过一个月，一直咧系由6月11日开始，去到7月19日，一共差唔多40天噶。咁啊，今届咧总结嚟讲咧，其实可以讲话历史上最大啦、最多啦。同埋最广嘅一届啊，唔知道你又知唔知道呢？咁睇下时间先啦，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啦。下个礼拜翻嚟呢一节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唔同嘅话题啦。因为咧，世界杯已经结束啦嘛。下届嘅世界杯，我哋再有机会嘅话，再同你讲多啲唔同嘅世界杯小知识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呢个称号嘅斯蒂达尔。Henrik Stenstøl 40年前呢，他发明了全球第一座三叶式的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的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的典范。而离岸风电也是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的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道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威哥的八宝袋。
6: 嗱，而家天时热啦，暑假啦，旅游季节又到啦。咁啊，讲开咧，要去远程地方咧，梗系要坐飞机噶啦。嗱，点解呢啲长程跨洋嘅航班咧，时时都系深更半夜、深夜先至出发嘅咧？系咁咁夜起飞，系咪为咗嗰啲乘客，你可以喺飞机上好好嘅瞓觉咧？系嘛？嗱，呢个系其中一个考量嚟嘅啫。其实佢有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就系最直觉咧，就系等你瞓醒就到目的地啦。跨洋嘅航线咧，成日都成8至15个钟头噶。咁你夜晚11点几出发，食个晚餐就啱啱咧就系瞓觉时间啦。咁若果系欧美航线咧，咁你醒过嚟时候，咁啊通常都系清晨或者上午，就方便晒太阳、调整时差啦。呢种嘅安排咧，就系贴近咗人体嘅生理嘅时钟。若果抵达嘅目的系一整日嘅白天时间，咁就比较容易撑到夜晚瞓觉啊嘛，就可以啊好快脆嘅时差调整啦。咁对商务顾客嚟讲咧，咁咪一落飞机就开工啦。啊，仲有个原因咧，就是转机嘅效率啦。嗱，以中国为例啦，朝早嘅区域航线就会将东南亚、日本啊、香港啊呢啲嘅旅客送入到机场。到咗晚黑咧，嚟自不同城市嘅旅客汇集完成咗，就一齐搭跨洋航空出发啦嘛。咁同样喺北美洲或者欧美嘅机场里边咧，咁当飞机喺朝头早抵达，咁啊洛杉矶啊、Frankfurt 啊呢啲大型嘅枢纽嘅时候咧，正好亦都可以衔接到当地国里面嘅区域航班，就唔需要喺机场过夜啦。呢个就系航空网络嘅精髓啦。朝头早短程航班就是负责收集隔离邻近城市的旅客，晚上的长程航机就负责送到其他的州了。还有个原因就配合机场的营运时间，很多的机场都是有宵禁的限制的，航空公司就要准确计算飞行的时间，确保飞机抵达当地机场已经是开放。另外朝头早的黄金时段跑道里面通常都是优先分配给那些区域短程的航线，大型的飞机种如果是集中在朝头早起飞，那就会排挤到其他的航班的使用的嘛。那安排在深夜呢，就避免了那个尖峰时段，提高了整体运作的效率，同时也都会降低误点的论点，因为晚上航班通常少啦，咁就唔会塞机啊，唔系塞车，系塞飞机啦。咁所以跨洋航班多数都系揾喺夜晚黑先至出发嘅。咁当然呢个唔系单一嘅原因，佢亦都系真系涉及到我哋人体嘅作息啊、枢纽集客模式啊、机场嘅衔接时间啊、跑道啊、宵禁。

限制等等，咁呢啲咁多嘅条件搭晒起上嚟咧，睇嚟就系夜晚起飞就系最合理嘅理想啦。名人嘅格言，尼采佢话：人类嘅生命不能以时间长短嚟到衡量，心中充满爱嘅时候，刹那即为永恒。四邑人啊，阿海散言啊，佢将啲盐啊叫做系上味嘅，即系好好啊！真系、啊、你煮碟餸冇少少盐落去咧，啲味道唔出嚟噶嘛，咋？咁喺中国嘅古代啊，盐长期咧都被视为系珍贵嘅物品啊！你睇好多嗰啲剧集里边咧，讲到嗰啲咩官盐啊、买卖啊、点样偷押啊等等之如此类啊嘛，就系、是、有呢啲嘅专卖制度，由官府指定嘅专人经营嘅，唔准民间去自由买卖。咁由于关于盐有好多动人嘅传说，就好多咯，剧集里边都唔少噶啦。嗱，相传喺春秋战国嘅时候，吴王夫差啊。差战翻嚟啦，哦，好不威风噶嘛，咁佢啲妾侍啦就梗系抢先得到佢宠爱啦，于是乎咧，各人就绞尽脑汁，出咗好多高招啦。其中有位好聪明嘅妃子咧，就喺盐呢度咧，哎嚟到搞搞阵啦。咁由于宠于夫差，传嚟美谈，传说呢个妃子咧就喺自己嘅门前咧撒满咗好多嘅食盐啊。点解咁嘅咧？唔通夫差落嚟会食佢啲盐？唔系啊，夫差骑马经过妃子嘅前沿啊，真系啊，马见到有盐咧，就会停低落嚟舔呢啲盐，唔再行噶啦。咁吴王见到自己嘅战马唔行咯，咁自己咪都留低落嚟咯。咁咪就系留喺呢个妃子嘅宫里边歇息咯。嗱、啊，真系讲起盐嘅妙用咧，就系、是、一种嘅溪径嚟嘅。一种嘅才能，亦都系一种嘅潜能，多多开动呢、这个叫做系另辟蹊径嘅思维啦，从另一方面去达到你嘅目的啊！广东话嘅歇后语，哇！你去餐馆食餐海鲜啦、啊，哇！石斑好贵噶，海底石斑啊，好鱼啊！啊，呢、这个鱼啊，即系。就是生鱼啊、活鱼啊呢种嘅鱼，但同音就好鱼啊你咁啊！航空母舰呢战舰队叫嘅航空母舰咧，食水深，和尚担遮无法无天，黑白天鹅即系话佢日鹅夜鹅，黄皮树鹩哥大家都知啦，黄皮树鹩哥唔熟唔食啊嘛，黄鳝上沙滩。唔屎就一身残啦，火烧旗杆长叹，火烧猪头熟口熟面啊，苦瓜炒鸭就苦过爹爹咯。继续讲下古代人嘅三十六计系啲咩计，咁啊配合乜嘢三十六着咧？咁嗱，而家嚟到第二十二计咯，就系、是。移师驾祸，着咧就系睇到啦，见到啦。二十三计杀鸡儆猴，配合佢第二十三着嘅就问啦。第二十四计偷龙转凤，配合第三十六着嘅咧就闲，悠闲嘅闲啦。二十五计擒贼嘅擒王，配合第三十六。着嘅咧就系寻找啦，寻字啦，咁仲有啦，第二十六计啦，扮猪食老虎啊，咁就第三十六着嘅咧就携得携大嘅携啊，二十七计过桥抽板啊，第三十六着嘅贪得无厌嘅贪字啊，啊第二十八计李代桃僵就系痴啊呢、这个就着啦。二十九计抛砖引玉就哀，第三十计美人计配第三十六着里面嘅三十着就系乐，欢乐嘅乐。环节
结束前开动我们的脑筋，去到南极的极点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可以再做的呢？会这样吗？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很多时的事，但是去到南极的极极极极极点的时候，有些事你想做都做不来的，就是你没办法再向南行了。南极的极点，南边的极点，你还去得哪处啊？这个就是南极的极点，即是说如果你去到北极的极点，你再向北去哪里呢？都是没得去的。

0: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4: 想去欧洲看看不一样的靓景，
3: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4: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3: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5: 够钟喂鲨鱼，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大家好啊！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够钟喂鲨鱼，
8: 耶！又一个礼拜过去啦，
7: 系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咧，真系有少咗人嘅感觉。
8: 即系完咗世界杯，你意思就
7: 系话，一嚟完咗世界杯真系少咗人啦，二嚟我觉得比平时仲少咗人，系唔知系咪因为暑假咧？有很多朋友仔都会出去玩啊，带小朋友啊，放假冇可能每个月都
8: 系。你会唔系？你会唔会系咧？都系留翻喺屋企好啲咧，出面太热。
7: 有，亦都有可能，可能啱啱过嗰个礼拜真系太热啦。咁啊，有啲人就啊，搵下地方室内凉下冷气啦。咁但系咧，
8: 唔好讲笑，黄色警报啊吓，热啊，热到黄色警报。我其实第一次。看到有呢個警報咯，
7: 即係天氣炎熱警報。
8: 係啊，我真係以前即係會話 heat wave， 但係冇話特別有一個 warning 咁樣樣嘅咯，即係話要公佈出嚟，大家要揾cooling shelter 啊，要太熱嘅話去商場涼啊咁樣樣，即係勸大家冇空調嘅要注意一下咁，即係以前冇咯。我覺得今年是
7: 點講？
8: 係啦，特別熱之餘咧，仲係即係我覺得開始多咗呢、這個措施噶啦，即係提早講俾你聽咯。
7: 我諗今年個現象係即係都係特別熱嘅。你睇翻即係都睇歐洲啊，其他嗰啲世界各地啊，都知道今年個天氣係
8: 好奇怪。
7: 唔係，佢係因為係嗰、那個咩係咪即係類似啲咩啊？以尼洛現象是那些海啊、水那些海流啊，咁樣會影響到氣候啊嘛。咁所以今年係會都已經好早就話啊，今年會比平時熱嘅咁樣。咁所以都唔出奇嘅，我覺得。咁所以大家記住啊，飲水啦，補充水分。不過已經呢幾日就個温度就落翻嚟啦，我諗係好翻啲嘅。
8: 不過今年真係暑假，我覺得從來冇遇過。即係譬如熱大概四日啦，係炎熱四日，然之後就落翻差唔多日子嘅雨，又或者陰天翻即係幾日咁樣樣，即係有好有唔好嘅呢樣嘢有，係好奇怪咯。
7: 係啊係啊，即係突然間哇好熱好熱，跟住但係又俾翻啲，過幾日又 OK 喎，即係唔會令你突然間覺得哇連續幾日都勁熱，好辛苦啊！
8: 唔係，不過咧，我試過咧，即係有一日咧，即係反差大到咧，一日咧我著拖鞋啦，人字拖同我朋友出街啦，著背心啦，跟住第二日咧，我好凍，我要著翻件羽絨出街。
7: 咁
8: 都覺得好離奇啊！真係，仲要有少少驟雨咁，我都係覺得今年零舍奇怪。仲有時候咧又落雷雨咁樣樣啦，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夜晚瞓得好冧，聽唔到啲雷聲啦。咁我自己就聽到嘅，咕噜咁樣，跟住我就哇咩事啊？跟住再留意一下窗口外邊，哇！見到閃電添啊，好誇張啊！
7: 我都哦，你講嗰日我都有記得，我哋有記得嗰日真係，嗰日真係好難忘記，因為突然間出邊，呢個時候係咯。
8: 係啊，因為呢啲其實天氣咧係好似華南地區啊，即係令我諗起小時候嘅感覺，即係都正嘅另一個感覺就係、是。
7: 勾翻起你啲回忆，
8: 系啊系啊，
7: 今日更加咩？更加点讲啊？更加系开心定系会好有
8: 怀念感咯？
7: 系咯系咯，
8: 我唔知点讲，我觉得人大咗就系会有一种奇怪嘅怀念感，即系点样可以讲俾人哋听你大咗咧？你就开始怀念嘢，因为小朋友唔会话我怀念几时发生嘅嘢噶嘛，系你大到咁上下咧，你开始哇怀念细个嘅时候咧，可以着住对人字拖，即系落住雨出去出去着住人字拖就想踩水嘅。即係呢啲就細個嘅時候，跟住你大個咗之後，你唔會做，但係你都懷念嗰種感覺帶俾你嘅歡樂咁樣樣咯。
7: 都係，即係呢個即係講話，你已經踏入一個年紀咯。小朋友邊度會諗以前啊？譬如佢哋覺得嚇。以前有咩好谂，我都唔记得嘅，即系
8: 你十岁，你十岁咧，仲谂零岁嘅嘢，
7: 系咯，唔会怀念，即系佢会记得咯。哦，你讲起，哦，系啊，系啊，但系佢唔会突然间觉得我好怀念嗰阵时，真系有翻啲年纪嘅吓。
8: 握手，你都走唔甩。
7: 真系嘅，我都认嘅，系有嘅，系有呢啲时间嘅。不过咧，即系讲起怀念啦，可能好多朋友仔都会谂起啊，最开心咧系去旅行，即去旅行就真的很多回忆的。但是呢今天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2026年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的排名榜。
8: 哇，这个很重要啊。
7: 是啦，之前我记得我们之前都以前都有分享过那一年的那些啦。但是呢今年呢也都有新的这个最安全航空的排名啦。他呢就分了两部分的。一part咧就是最安全全服务航空公司，另一part咧就是这个廉航啊，最安全低成本航空公司。咁所以大家就话啊，咁我未必下下都是可能我去啲短途嘅，我会搭廉航。咁有冇咧都有嘅喎，咁大家可以听我哋讲下头十名啦。
8: 系啊，我系好想留意睇下我。在意嗰間航空公司睇下有冇去入榜。其實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有冇留意航空業啦？其實呢兩三年咧，其實就有發生好多嘅改變啦。因為某一啲公司 B 字頭嘅美國公司，即係有啲質量上邊嘅呢個大瑕疵喎。咁啊，導致好多航空公司就勒令話：哎呀，我就唔再飛呢一個嘅呢一款嘅機型嘅航空啦，嘅飛機啦咁樣。但係有啲公司咧都堅持飛喎、哦，咁啊嚇，我諗呢個 list 咧都可以解釋到少少嘅喎。
7: 係啦，究竟係啦，係講真一句都係兩款啫，依家多數都係空中巴士。同呢个播音，咁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啦。咁啊，我哋讲下头十先啦，讲下全服务航空公司嘅头十。咁啊，第一位咧就系呢个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咁呢个咧就系第一次登上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排行榜第一名啊。咁啊，之后咧仲有大家好熟悉嘅国泰啦。第三名咧，我唔知道小雨有冇搭过，就是澳洲航空公司。
8: 澳洲啊，即系话 Qantas 啊，系咪？
7: 系啊 ，Qantas 系冇错。
8: 好似有搭过啊。
7: 系，咁啊，佢就系排第三啦。咁跟住咧，第四咧就系、是卡塔尔航空，第五咧就系、是、亚联酋航空，第六咧就系、是、同澳洲好近嘅就系、是、呢个纽西兰航空。 跟住咧，同埋就係新加坡航空，第八名咧就係長榮，第九名咧就係、是、呢、這個咧、大家成日聽維珍啦，但係佢呢個係 Virgin Australia 喎，
8: 唔一樣噶，唔一樣噶，
7: 係啦，即係我諗佢呢個最主要係即係係都係澳洲嗰邊噶啦，咁跟住咧第十名咧就係、是、Korean Air 大韓航空啦，係
8: 啦。唔係大韓航空收收購咗呢個叫做咩 Asiana 喎，咁其實 Asiana 應該都係屬於
7: 係
8: 安全嘅。如果咁諗嘅話，
7: 我唔知咩，即係我諗佢都可能嗰啲準則差唔多，但係個機有時啲機身舊唔同噶嘛，因為有時平啲貴啲嘅航空佢哋用嘅機。嗰啲model 啊，又或者個年份啊，又有唔同噶嘛。咁可能佢，我唔知佢個準則係咩啦。會唔會係哦月包括嗰、那個飛機嘅年份啦、啊，又會計埋嘅。咁原來哦廉航可能用嘅多數係舊啲嘅，咁又會影響到個排名啦。咁啊，
8: 哇！你唔好提舊啊，一講舊機呢樣嘢，我諗起我歐洲之旅嘅時候，即係如果係喺。那些歐洲國家與國家內飛呢，其實那些機呢是可以說殘到不得之了的，你可以看到呢即是甩甩漏漏啊那些
7: 東西的、啊、你聽完這個、因為呢可能呢、內陸機呢有時都是有些比較容易遇到廉航啦我應該說，所以呢大家可以聽一下這個低成本航空公司嘅呢個排名咧，會唔會由你頭先坐過嗰啲？雖然佢可能舊，或者佢好安全都唔出奇咧。
8: 聽到都震啦！
7: 咁啊，嗱，第一位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可能會 surprise 曬咧？第一位咧係香港大運Hong Kong Express。
8: OK，
7: 咁啊，我講真一句咧，香港人都好多時候都會搭噶啦，我自己都搭過好多次嘅，尤其是係。去由香港去、日本啊，去泰國嗰啲啊，咁個價錢真係抵嘅，咁所以就係啦，香港快運啦。咁啊，第二咧就係、是、Jetstar Airways 啦、啊。
8: 我坐過，
7: 你坐過 Jetstar 啊？
8: 係啊，
7: 我有冇坐過咧？我印象
8: Jetstar 唔係澳洲嗰個咩？
7: 哦，好似係啊，好似係啊，即係有粒星、
8: 啊、
7: 橙色星星嗰個嘛。
8: 係啊。跟维珍打对头的嘛，我记得。
7: 哦、是啊。是啊然后呢、第三位呢就是 Scoot。这个都是一个我知道他有飞日本咯。咁跟住就是 Fly Dubai。第五位就是 EasyJet Group。第六位呢就是美国的 Southwest Airlines。第七位呢就是 Air Baltic。第八位咧就系、是、VietJet Air， Viet 即系越南嗰个啦 ，Viet。
8: O K V 一
7: 系啦，跟住咧第九位就系 Wise Air Group W I Z Z， 跟住第十位咧就系、是、Air Asia， 系啦。
8: 哦 ，O K Air Asia 唔系嗰个 mile 里程嗰个咩？
7: 嗰个系 Asia Miles。
8: OK，OK，
7: 系啦 ，Air Asia 都系最主要都系飞泰国啊、越南啊嗰啲咧，咁我都坐过嘅、就系去泰国，去马来西亚咯，同埋好似系咯，
8: OK，
7: 系啦，咁所以都有呢啲呢度咧都有，可能有好多有好几间都有喺香港，即系有佢哋嗰啲航班啊，咁所以都我谂有啲香港朋友仔都会熟悉嘅。咁啊 ，Southwest 大家都呢度啦，就调翻转系呢度嘅朋友仔，即系可能喺呢度旅行会有机会接触啦。咁所以唔知道有冇你遇过噶啦？咁啊，所以嗱呢、這个咧，唔知道会唔会影响你？听完之后系、哦，真系会考虑下究竟吓、要搭边一班航空公司，用价钱嚟衡量定系用安全嘅排名嚟衡量咧？大家可以谂下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如果你系去旅行嘅朋友仔咧，希望咧你有个愉快又安全嘅旅程。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8: 好。
9: 咁我哋翻完街，诶、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 呢件你着得青春啲喎、
10: 啊。全部就唔系妹，
9: 全部都
10: 唔妹嚟嘅，
9: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
10: 突然咧，有个人咧
11: 会
10: 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1: 系啦，
12: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美国民主党有参议员为加拿大人发声，批评特朗普针对加拿大嘅言论。民主党华盛顿州参议员莫瑞表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共和党人近期多次批评加拿大山火管理不善言论，既侮辱他人又荒谬可笑。他今日星期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言论，当时共和党正在寻求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案，令到加拿大政府要采取行动扑灭那些将烟雾飘过美国边境的山火。决议案指，在过去几日，由于加拿大山火产生烟雾，令到全美国超过一亿人处于空气污染警报之下。引入决议案的参议员指，他对加拿大人民非常尊重，亦对那些因山火被迫离开家园的人表示同情，但他同时声称加拿大的领导层未能承担足够责任来预防山火。不过民主党就指决议案这种讲法简直是笑话。莫瑞表示要直接问参议院现时到底在做什么。加拿大的消防员经常前往美国协助扑救美国的山火，其中包括一名 BC 省的直升机飞行员在7月12号于科罗拉多州救山火时候殉职。莫瑞亦都批评美国政府效率部对联邦消防部门裁员，令到该个部门带头被裁减数十万个工作岗位。他说，如果共和党想携手扑灭山火，无任欢迎，但他并不会侮辱加拿大朋友。加百利有朱古力需要回收，食品零售商益斯加拿大公司宣布，他们正在回收一款广受欢迎的朱古力，因为该种产品未有标明含有开心果成分，可能对坚果有敏感的人士构成风险。这款38克装的加百利牛奶 Oreo 味朱古力，以单条包装和12条盒装包装两种形式出售，最佳使用日期是2026年11月27号和2027年1月15号。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在声明里面说，公众不应该吃有关食品，因为可能导致严重甚至危及生命反应，消费者应该将产品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需要入院，但局方表示经已收到同食用该种产品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因为可能出现工潮，亚省卡格里为基地的 WestJet 西捷航空为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可能预订航班机票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预订机票的机会。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代表4400名 WestJet 工会成员，上星期以 99.4% 票数支持罢工行动。工会最快会在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若果空中服务员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航班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会在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大规模停航。无论工会或者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出72小时预先通知，因此旅客可能去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是否可以如期出发。WestJet 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航线航班服务员新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号生效，至到2025年经已届满。公司说，鉴于目前空中服务员劳资纠纷仍在持续，此举是为乘客即将到来的长周末安排旅行计划提供更大灵活性及信心。西捷航空发给 WestJet 奖励计划会员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相信可以避免影响乘客出发情况下可达成劳工合约协议，但亦都同时理解到若旅行计划有不确定性的话，可能令人感到担忧。另外，也门胡塞组织宣布当地星期六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延布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组织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组织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声明说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吉赞地区隶属亚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道地区的同类设施，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既定的袭击目标，不过声明未提供相关的证据。声明又指出，今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早前空袭胡塞武装组织的荷台达港和卡马兰岛之后实施。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组织已经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40%，雨量大约会少于1毫米。今晚主要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是摄氏16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80%，雨量会有1至3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90%，雨量会达到20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40%，雨量是大约1毫米。CHMB 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6: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陆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7: 美心饼店
1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周末自救分。
1: 试咪试咪，一
2: testing,
1: 二三，诶，嗱，今个星期把声咧就好咗好多，
2: 好咗多啦，
1: 争少少，咁啊，即系要多谢上个星期两位听众啦，黄生同埋阿周小姐啦，咁啊，因为黄生一听到我把声就哇，即刻打电话上嚟，都等咗好耐，就即系叮嘱我边啲嘢唔食得，边啲嘢好，
2: 俾啲良方啊你系嘛，
1: 系啦，咁啊，周小姐话，哎呀，你有冇呢一个罗汉果南北杏啊，煲水饮啦，咁啊，今晚真系屋企有，
2: 啊，咁啊好啊，
1: 啊，真系饮咗六杯啊，我
2: 系即刻饮。咁啊，同埋啲人講咧，就話鹹金桔咧，
1: 係啊，又有
2: 都可以開到聲嘅嚇。咁啊，不過咧嗱，咁樣講啊，咁啊呢個天氣咧就比較蝦人一啲嘅，
1: 蝦人啊，蝦得好緊要。
2: 咁啊，因為咧就前一排好熱啦，係嘛，星期二三啊，哇，成30度。啊！突然之間嚟到星期五又可以好凍嘅喎，
1: 今日仲凍，
2: 可以今日好似啊室外氣温都係得嗰19度，咁你諗下你30度變19度，咁啊即係唔係個個人都咁容易可以即係頂得順呢啲咁嘅天氣噶嘛，係咪？
1: 好似唔知啱啱過去嗰個星期唔知一定二係大雪，
2: 大雪係啦，係啦，大雪熱到暈噶嘛，不過冇辦法啦，即係我哋嘅天氣係咁樣嘅時候，咁我諗我哋嘅身體咧都要去慢慢適應啦，咁啊希望太太可以快啲復原啦，咁啊用一隻最靚嘅聲音咧同大家見面嘅，不過今日咧咁啊馬丁咧都係放假啦，咁啊放咗將會放兩個星期嘅嚇，咁所以未來。这两个星期今日和下个星期都有塔塔和周国贤跟大家做周末自救分的。
1: 夏天真的很多好去处，有很多活动，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哇，我都不知道，原来即有一塔这样的叫探险乐园。
2: 不讲不知道。
1: 是的，不讲不知道，那就叫 Wild Play 的探险乐园。在 BC 省原来有三个地点的。哇，真的估不到，有三大地点，包括哪里呢？奶毛油啦。Victoria 有啦，同埋我哋嘅枫树岭都有嘅，咁啊适合咧一家大细啦、小朋友聚会啦，又或者开 party 啦，甚至乎一啲嘅团体活动咧都适合嘅。咁有唔同程度嘅冒险路线，咁啊适合5至12岁嘅小朋友路线，以及咧就系适合同朋友一齐玩嘅一啲经典，同埋一啲咧极限嘅路线嘅。
2: 咦，咁啊即系话咧一家大细都啱噶啦噃呢个活动吓。咁嗱，经典嘅路线咧，大约咧需要咧就系由90。至到120分鐘嘅，咁啊包括咧有吊橋啦，有啲嘅網啦、繩索啦，咁啊仲有咧啲嘅叫做搖擺員啊，咁啊好多個即係吊喺空中嗰啲嘅障礙啊，咁啊又或者咧就是、一啲嘅滑索嘅挑戰。嗱，咁啊記住啦，AM1320嘅聽眾咧可以享受喺楓樹嶺嚇，楓樹嶺呢個 Wild Play 嘅冒險體驗咧係8折優惠嘅。咁啊，当你上网订购嘅时候咧，嗱，好多时咧，而家我哋买嘢咧有个所谓嘅优惠码噶嘛，
1: 系啊系啊，
2: 大家记住 AM1320，打入去，咁你就可以得到咧8折嘅优惠噶啦吓，咁啊可以上佢哋嘅网站咧，就系叫 wildplay.com， 就系 wildplay.com。咁可以了解更加多咧，同埋咧就係點樣去到預訂嗰啲嘅門券嘅。嗱，咁啊，今日咧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同大家玩一個遊戲。咁啊，如果聽眾們係有興趣嘅話，到時可以打電話上嚟咧，就係同我哋玩呢個遊戲，就係604-267-1320嚟。咁我哋會問一個問題，咁啊答中咗咧係有機會參加一次嘅抽獎。係。咁啊呢次嘅抽獎咧就係如果你贏到嘅話咧，就係由 Wild Play。探险乐园送出一套2张在枫树岭嗰个冒险乐园的门券嘅吓，嗱，记住啦，佢哋有三个地点嘅，最近我哋咧就系属于枫树岭，远少少要搭船嘅咧，一系咧就去南奈姆或者系 Victoria 嘅，嗱咁样讲啊，你知啦，我哋华侨之声嘅广播而家去到国际噶嘛，咁啊当然啦，我哋 BC 内陆一定有听众可以听到我哋嘅广播噶嘛，咁啊如果你系住喺南奈姆。或者是 Victoria 嘅都可以去當地呢一個嘅 Wild Play 嘅冒險樂園嘅。嗱，咁啊講開話，即係我哋嘅天氣啦。咁啊夏天，嗱，其實你話大暑之後咧，就已經即係嗰個熱嗰個高峰就過咗啦。
1: 係啊，
2: 咁即係話咧，可能好快我哋又去到春夏秋冬噶啦喎。咁啊七月，因為大家唔知道大家會唔會仲諗住咧，會有一個熱浪咧？嗱，點解我咁問咧？因為咧，嗱，譬如日本啦。歐洲好多嘅國家啦，即係而家咧，佢哋都好就不幸啦，就好熱浪咁啊，熱得嚟咧最慘就歐洲國家嗰啲嘅朋友咧，就唔係好似我哋亞洲咁啊。嗱，亞洲咧就好興去裝冷氣啦、空調啦咁樣，咁但係歐洲地方咧， 他们就原来不兴的、啊、或者因为他们 因为啲环保的意识很强，所以就不装冷气。
1: 同埋因为佢哋冇咁热啊嘛，以前嘅天气亦都。
2: 但系其实我谂系咯，可能系啦。咁同埋始终你热嗰个程度太突然间太热嘅话，你都好辛苦噶嘛。
1: 系啊。
2: 咁啊，不过冇办法噶啦。呢啲我谂即系装冷气呢下嘢咧，就即系可能全球性慢慢都开始多噶啦吓。咁啊，希望咧嗰啲嘅制造商咧做一啲所谓嘅环保啲嘅冷气啦，咁样。嗱，咁啊讲翻即系我哋东方啦。咁啊嗱，日本咧。而家咧就前一排有一個即係好幾麻煩嘅情況
1: 啊！就都係兩三日前嘅時候，即係大家應該睇新聞都睇到咧，就係、是、遭遇呢個災害級嘅熱浪侵襲啦。咁、啊，東海同埋關東地區連續兩日咧都錄得咧就係40或以上呢一個嘅極端高温嘅。咁、喺三重縣桑名市啦，喺7月22日咧就下晝咧錄得40.06度啦，亦都創下日本咧今年最高嘅氣温，同時亦都打破咗咧當地自1979年設置氣象站以嚟嘅一個最高紀錄。靜岡縣嘅濱松市咧，同埋祈福縣嘅美濃市亦都一樣咧係錄得咧係40.1度嘅。祈福縣嘅多次見市一樣都是達到40度啦。高温已經導致到至少咧就係四人咧因為中暑死亡，其中一名長者體温咧係超過哇42度，送到醫院之後就不治嘅。咁東京都單日都有超過380人咧就係因為中暑而送院，其中咧就喺星期三嘅時候咧亦都有287人送院，亦都創下咧今年啊單日最高嘅紀錄。咁日本氣象廳亦都話咧，呢一個嘅熱浪主要咧就係受到太平洋嘅高氣壓啦，同埋一啲風嘅效應，以及咧就地面熱能咧累積等等嘅因素影響。咁亦都呼籲民眾同埋一啲嘅旅客，避免咧就喺中午至到下午高温嘅時段長時間嘅户外活動。
2: 要避一避啊！真係要。
1: 咁我真係即刻諗到，哎呀，去嗰啲主題樂園就慘啦，因為又要排隊，係嘛？咁啊，又都避免烈日咧，就喺長時間嘅步行啦，以及排隊啦，户外活動亦都咧就係應定時咧去一啲陰涼同埋有冷氣嘅地方休息，一定要勤補充水分同埋鹽分，以防中暑。咁啊，適當使用呢一個冷氣同埋一些降温的措施，长者、啊、小朋友和一些慢性的病患者以及旅客呢就特别要注意这件事，就避免中暑了。
2: 是啊，那么即是讲开话即是日本、我们不如休息一下先唞唞，咁啊，听听一啲嘅广告客户信息，跟住咧再翻转头咧，继续同大家讲下日本啊受到呢次热浪嘅影响。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6: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咁啱出去温哥华，咁去嗰间肉铺啦吓，我买咗 lamb chop 啦，咁佢热铺咗嘅野猪咯，牛仔肉啦，炸爹鸡串烧啦，
9: 咁我想问咧，谂住几时煮啊？
1: 今晚啦，好唔好啊？今晚过嚟啊，不如
2: 择一不如撞一啦，
1: 欢迎支持。
1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2: 系啦，咁啊，头先听我哋讲个客户服务嘅时候咧，嗰啲嘅信息都提到咧，我哋啱啱讲完嗰个 Wild Play 探险乐园嘅吓。咁啊，如果大家心机旁边嘅你啊，想试下你自己可唔可以得到呢一套两张嘅入场券嘅话咧，可以而家就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咁我哋咧就会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因为之前咧我哋都都讲咗一啲有关于呢一个冒险乐园嘅地址啊。玩啊，有啲咩玩啊，咁样咁啊，如果心机旁边嘅你，想试下嘅话，即刻打电话上嚟，咁啊604-267-1320，咁啊解答我哋啲问题，你再有机会参加呢个嘅抽奖噶啦。
1: 嗯，
2: 咁咧就等听众咧，我哋即系打电话上嚟嘅时候咧，我哋
1: 去到咧，讲下天气，
2: 系讲下天气。嗱，不过咁嗱，天气还天气，我哋就冇咁热嘅。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阴天啦吓，有密云啦，咁啊最高气温20度嘅啫，落雨机会30%。咁啊，今晚咧就系密云有雨，最低嘅气温咧系16度，日落时间系9:02，落雨机会10%。听日星期日开始有雨。最高气温是18度，落雨机会100%。
1: 嗯，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一咧就系密云有雨啦，咁啊，最高气温摄氏表21度，落雨机会40%。星期二密云有雨，间中会有阳光嘅，最高气温摄氏表20度，落雨机会咧系72%。星期三有云，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表20度，落雨机会30%。现时出边吹紧嘅咧就系东风，风力时速有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表嘅19度，而相对湿度系73%。
2: 好啦，咁啊系时候咧，我哋接听第一位嘅听众电朋友嘅电话先吓。喂 ，Hello， 你好。
11: Hello， 你好，你好。
2: 点称呼啊？点称呼啊？你
11: 系啊，黄小姐啊。黄太太你好，把声好咗啲咯。
1: Hello， 黄小姐你好。
2: 系啊系啊，多谢你黄小姐。嗱，黄小姐啊。咁啊，即系你打电话上嚟就想试下自己可唔可以参加呢个抽奖，就系咧玩嗰个嘅 Wild Play 探险乐园嘅，系咪？
11: 系啊，试下得唔得
2: 啦？好嗱，咁啊，我问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嘅啫，你可唔可以讲下其中我哋喺 BC 省一个地方系有呢一个嘅探险乐园嘅？其中一个得噶啦。
11: 枫树岭。
2: 枫树岭系啦，犀利！你记唔记得另外嗰两个咧？
11: 记得。
2: 系。
1: 边两个啊？
11: 奶奶毛同埋 Victoria。
2: 哇！呢个抵比啊！呢个抵比你。参加呢个抽奖好啦，咁啊，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黄小姐嗱，请你唔好收线住得唔得啊，黄小姐？
1: 系 hold 住先，
2: 多谢你先吓 ，OK， 好嗱，咁啊，头先讲开话日本啦，嗱，咁啊，头先太太都略略提过啦，咁啊，日本咧，因为近日咧受到一个太平洋高气压啊，同埋咧一个叫焚火，即系好热嘅火嗰啲焚风啊，即系好热嘅风嘅效应啦，咁啊，地面嗰个热力咧，哇，原来咧个高温咧已经佢话有42个都市县啊。都发出一个叫做中暑的警告。咁原来呢在东京的高温持续呢去录得36.1度，连续呢第三日达到呢叫做猛暑日。咁佢所谓之猛暑日呢就是35度或以上。仲惊嘅呢就係嗰个路面啊。
1: 嗯。
2: 原来你度一度估下几多度啦。
1: 我真的冇谂过，
2: 我都冇谂过，我听我都以为我眼花老花睇错，系50度啊，即系个地面吓，即系我谂堕落嗰啲嘅石屎嗰度啦，咁样，咁啊长时间步行咧或者排队中风机会咧十分之高，
1: 中暑，
2: 又系中暑吓，
1: 系中风，
2: 系，咁但系问题如果你即系个心脏唔好嘅，分分钟都中埋风嘅你都吓，咁啊仲有啊啲鞋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我曾经听过有人讲去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咧佢哋都好热噶嘛。
1: 嗯，
2: 他说原来这些鞋鞋底
1: 啊用啊
2: 粒啊粒啊，因为啲胶黐住噶嘛，佢热到嗰啲胶融啊，吓咁啊，所以我唔知道即系日本有冇咁嘅情况吓。嗱，咁啊，仲有啦，东京中暑嗰个个案系创新高，佢话7月22日单日啫，已经有287人咧中暑要送院嘅，咁啊创咗今年嘅新高啦。咁啊，患者嘅年龄咧介乎由3岁至到103岁，咁啊。更不幸的就是有10个是重症的，那当日他们出席就是那些出动那些救护车 出动就是3454宗，亦都刷新了纪录。还有就是说他们那个酷暑日是全国首次出现的，今年他4月他说即新增的这个酷暑日就是指最高去到40度或以上。 咁而日本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咯，都录得呢一个四十度或以上嗰个记录，哇！真系惨啊，真系。
1: 咁啊，即系头先即系 off air， 我都同阿周国人讲，有一年咧，我夏天真系去日本，
2: 系
1: 咁咧就哇，觉得嗰日阳光、天清、好靓嘅天气，但系真系好热，
2: 系。
1: 咁其實個地都熱嘅，真係。咁但我哋唔知道發生咩事，直至到翻到酒店之後，原來嗰日咧係高達咧係35度。
2: 哇！
1: 所以可能個地咧雖然未去到50度，但係都起碼40幾。
2: 好熱啦，30幾度。但問題佢又濕啊嘛，最慘係咪？即
1: 係算太濕，
2: 唔算太濕啊。咁啊都還可以，
1: 還可以，
2: 還可以，即係好似你去 Reno 咁樣，即係比較乾，好似焗爐咁樣。
1: 焗爐啊，真的。
2: 因為有一次即係好耐之前咧，我都有去過 Reno。
1: 係。
2: 我覺得哇好焗，但焗得嚟咧都叫做爽少少。咁唔同埋香港又濕又熱，咁啊所以咧即係大家咧一定即係嗱，當然你一般人咧，如果你咁酷熱嘅天氣咧，冇必要真係唔好出街啦。老實實講句係嘛，即係同埋咧，如果你真係要做一啲嘅户外嘅運動嘅話，一定一定要唔單止淨係飲水喎。在水里面不妨加少少盐，甚至乎一个电解剂，因为你不断地流汗的时候，你身体会很容易会流失那些盐分的嘛。去到某一个地，如果你的身体是没有 sodium 的话，是会很危险的，即是剔得太多就不好了，太少也不行。
1: 还有有时候即讲起中暑，不是说你 feel 到身体不舒服已经可能是
2: 太
1: 迟
2: 了，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咁啊，所以即系，尤其是
1: 要不
2: 断补水，系啦吓，唔系净系块面嘅。
1: 喂，荷包都要啊！
2: 我知道，即系因为女士一话补水，梗系补块面噶嘛。但系我哋今日即系同大家讲话补水嘅话，你真系要饮水啊吓。咁同埋咧，不妨咧饮啲冻嘅水。嗱，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你真系饮唔到嘅话咧，就即系唔得啦。咁但系问题，我曾经听过有人讲咧，就话当你饮冻水嘅时候。佢係即係會舒緩咗你身體，可以幫你散熱啊。
1: 係。
2: 咁同埋著嗰啲嘅衫咧，你就唔好話貪靚，著黑色啦。
1: 嗯。
2: 或者著啲深色嘅衫，或者啲淺色啲嘅衫，同埋鬆身啲嘅衫。
1: 嗯。
2: 咁啊，而家有啲嘅細細個嗰啲嘅設備咧，就吹風機啦，
1: 係啊，
2: 掛喺條頸度噶啦。或者咧就係要出外嗱，而家咧我諗温哥華咧都會見到嘅，好多燒焊嘅人咧就揸車嘅。
1: 燒焊帽。
2: 燒焊帽嗰啲即係成塊面嗰啲。咁啊冇辦法嘅，因為你即係咁太熱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揾啲方法咧去幫自己嘅身體降温。咁同埋咧就話你要照顧一下，即係嗱，譬如我哋唔係玩嗰啲，譬如屋企住啦，或者有啲獨居嘅老人啊嗰啲，又係不妨提下佢哋，因為可能長者咧對於熱嗰個嘅反應唔係咁快
1: 啊。係啊。
2: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哎不是好热啫，不是好热啫，咁其实可能他已经慢慢 build up 紧嘅啦，已经好多嘢都，咁所以即系要提醒他们开窗，甚至乎咧就系帮佢哋装一部嗰啲嘅 portable 嗰啲嘅冷气啦，系嘛？好似前一排我曾经听过都，如果你系长者嘅话，政府都有啲嘅补贴啊咁样，咁啊不妨咧帮佢哋装，咁啊变咗佢哋，因为好多时佢哋长者佢哋唔系话即系咁知道自己个身体嘅变化。咁如果太遲嘅話就唔好啦，係咪？咁啊仲有啦，咁啊講開咧，即係話我哋嗰啲嘅冷氣啦，嗱咁啊唔知道即係大家咧有冇裝一啲嘅 portable 嘅冷氣？
1: 嗯，
2: 喺屋企
1: 我冇嘅，
2: 你冇嘅，因為你都未算怕熱嗰啲係咪？係
1: 啊，我唔係咁怕熱，怕凍嘅啫。
2: 怕凍。咁啊嗱，如果你真係裝 portable 冷氣嘅話咧，有一樣嘢大家要小心嘅咧，就係佢有啲散熱位啊。係。啊，當你擺嘅時候咧，你即係唔好話諗住側邊咧係咪都搭住好多嘅嘢阻住佢散熱咧？
1: 嗯。
2: 咁同埋佢有一個風格噶嘛，佢永即係有一吸風啊，成嗰啲咧，風格嗰啲又係啦，你不妨咧。可以拆啲出嚟洗嘅，就洗佢洗乾淨佢，因為你知啦，嗰啲風格佢一係就俾佢散氣，一係就吸氣噶嘛。咁如果係鋪曬塵嘅話咧，可能佢散氣嗰度散得唔係咁好嘅時候，咁就會嗰部機會過熱啦。咁啊過熱又會產生一啲嘅危險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啲一定要知道，同埋咁上下要倒放水嘅喎。嗱有啲咧就唔需要放嘅，咁啊要睇下你嗰部機需唔需要因為佢吸收咗空氣嗰啲嘅即係濕度咧，佢會。在个缸度有啲水，间唔中又要放出嚟啊，咁样吓，咁啊，所以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怕热嘅话咧，我觉得而家应该真系要考虑一下，你整一部即系嗰啲嘅冷气机。近时咧我都好少嘅，甚至乎我自己揸车咧，我都唔系话咁中意开冷气嘅近时，但系而家唔得啦，因为太热啦，吓，因为佢热得嚟嗰啲嘅风咧，你就算开窗
1: 喺个车度啊，
2: 就算我开窗都好啦，
1: 都散唔切啦。
2: 啲卅度嘅风系咁吹埋，你都冇意思，好似 air fryer 咁样，你都
1: 你系嗰嚿肉，
2: 系啊，我就嗰嚿肥猪肉啦，真系。
1: 即系讲到热咧，咁其实日本咧都推出咗好多一啲即系帮你即系降温嘅措施啦。咁我见到有一啲衫，一啲背心，
2: 系系系。
1: 咁佢咧就嗰件背心入边咧就系有两个一个两个窿嘅。咁嗰两个窿系咩嚟嘅咧？就俾你摆两部外置嘅吹风嘅冷气机，即系吹风器啦。
2: 吹风机，吹只风扇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哦。
1: 咁咧就摆落去，咁你其实即系自己。即可能之前在家插定电先，咁到出街的时候咧，咁
2: 吹住佢啦，
1: 系啦，咁啊摆喺件背心度，咁佢就帮你可以降温，咁亦都有好多一啲即系降温嘅裤啊，或者凉感嘅衫啊咁咯。
2: 嗱，咁啊头先你讲到话嗰个即系贴身嗰个吹风机又好，或者即系吹冷风机又好啦，咁啊啱啱咧就系有一个朋友佢香港就系过嚟，咁啊同我倾开偈，你知道香港又系好热噶嘛，佢就系长期用咗呢啲咁嘅机。搞到佢身体好唔好？
1: 点解啊？
2: 因为你不断系咁吹啲风入你嘅身体度嘛，寒啊，即系从中医嘅角度啊，寒啊变咗，咁啊搞到佢身体好唔好，咁啊变咗佢反而咧，而家就连屋企都唔开冷气，喺香港喎。哇！我话真定假？佢系啊，因为佢
1: 咁好辛苦咯，开风扇咯系咪？
2: 唔系，因为佢个人太寒啦，寒得滞，变咗佢唔觉得热啊，太寒，即系吹到佢好寒啊，反而咧就话。嗰啲嘅中医师要教佢出间唔中意出去咧晒下个背脊，
1: 哦，
2: 同埋咧佢话要帮佢拔罐啊，
1: 哦，
2: 拔翻嗰啲即系所谓
1: 啲寒气啊，
2: 寒气啦。
1: 不过其实中医嘅角度都唔赞成咧饮一啲冻水啊，即系饮温水，
2: 收
1: 温
2: 水
1: 咧又好似好啲咁嘅。
2: 咁但系问题，当你好热、好热、好热嘅时候咧，如果你饮啲室温水咧，个感觉又好似唔系最爽。嗱，不过有一样嘢最紧要咧，就系当你食嘢嗰阵时，就千祈唔好饮冻嘢。因为点解咧？当你食嘢嘅时候，
1: 你食一啲热嘢入去，
2: 唔系你个胃系有胃酸噶嘛，
1: 系啊，
2: 帮你系咁喐动噶嘛。但系当你饮咗突然间饮呢啲好冻嘅嘢落去嘅时候咧，你会将佢嗰个嘅温度咧降低，影响咗佢嗰个即系叫做消化嗰个嘅程序啊。
1: 嗯，
2: 变咗你间唔中饮就冇问题啦。但系如果你成为一个习惯嘅话咧。又是对于你的消化系统又是不好的。所以你喝冻东西的时候要就吃东西之前喝要就吃东西之后一段时间才喝就不要好像现在很多人
1: 一
2: 路吃一路喝喝一杯冻的柠茶
1: 很多人都是这
2: 样。或者喝杯冻的很 balance 的奶茶。那就变成对那个消化系统不好的。好了我们休息一阵先回转头再跟大家讲一下这样东西由夏天我是最怕见到的。睇下系关于同车有关嘅啦。OK， 咁啊，跟住翻嚟都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周国贤最怕见到啲乜嘢咧？喺夏天。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看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6: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5: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6: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7: 思乐冰泉
18: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冰泉常驻团友
19: 何志迪牧师、
18: 李健达、
19: 张志文、
20: 詹
19: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20: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9: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半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20: 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21: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四点到四点半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1: 美味回忆就是西瓜啦。
2: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9: 我头我顶生西瓜啊嘛，
2: 系咯。
1: 但好似都有听过喎、
2: 啊。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9: 咁但系你头顶有冇生西瓜？
2: 咁啊，哦、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1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1: 好，翻翻嚟三点嘅三十三分，继续咧由周末自救分。咁啊，头先我哋讲到日本咁热咧，咁、即系譬如一啲嘅冷感嘅衫啊，或者一啲风扇背心咁样啦。咁亦都佢哋咧，即系

0: 冷氣嘅商場，其實可能仲容易病喎、
1: 啊。即係一冷一熱，一冷一熱啊嘛。係
0: 啊,
1: 啊，所以即係好多時候我近時都聽有啲嘅朋友講喺香港咧，巴士開冷氣開得好勁、
0: 嗯，
1: 一搭出去咧就好似
0: 係啊
1: 夏威夷咁樣，
0: 跟住、啊、
1: 又入翻去嗰個嘅 shopping mall，、
0: 嗯、
1: 突然間嚟到加拿大北極咁樣。即係又出又入，又出又入，即係一日裏邊不斷係咁轉啊！你嗰個變咗，佢哋話好容易都會病。
0: 係啊，咁同埋佢即係呢一個嘅即係人體嘅冷體雪櫃咁樣咧，咁佢嗰個温度咧就會維持喺15度嘅。咁啊有即係幾個温度俾你去選擇啦。咁但係咧就通常咧就係喺呢一個嘅雪櫃入邊咧就係二十分鐘之後咧就會停止運作噶啦。即係你入去都係。
1: 二十分鐘嘅啫，
0: 係兩二十分鐘嘅啫，
1: 係嚇。
0: 不過始終我都係，即係我一睇到係無疑咧，你有呢一個人體雪櫃係一件好事，
1: 係係。
0: 但係調翻轉又有心諗，唉，如果咁樣咪會唔會仲容易病啲咧？
1: 係啦，咁啊，即係咁啊，睇下佢哋身體點啦，係嘛？身體好嗰啲可能頂得緊嘅都叫做、嗯、好啦。咁啊，頭先咧休息之前咧，咁啊，周國賢咧就哎呀夏天咧、
0: 嗯，
1: 我最怕見到呢啲咁嘅事情。
0: 我諗唔係淨係你
1: 發生喺我架車嗰度，
0: 我都係，或者好多愛車嘅朋友都係
1: 我最怕噶啦。咁樣係乜嘢咧？哎呀，陰公啦！咁原來咧就係我哋種嗰啲
0: 雀仔嘅噗噗，
1: 雀仔蛋啊，嗰啲啊，嗰啲
0: 雀仔黃金
1: 係啦，黃金啊！咁原來咧佢呢個研究咧就揭示啦，最容易種呢啲咁嘅啊雀仔嗰啲嘅黃金嗰啲嘅品牌喎、
0: 哦，係
1: 品牌喎、哦，佢講喎，
0: 品牌有顏色都有、哦，
1: 係啦，顏色都有。咁究竟係乜嘢咧？咁原來咧喺美國啊，一個即係車嘅零售商啦。咁啊，對1000名嗱，佢咁攞個取樣咧，就係1000名嘅車主嘅啫。咁啊，研究你又發現咧，雀仔咧就唔係隨便啊，去到放低幾兩嘅。
0: 嗱、哎，我成日以為佢係隨便嘅啫，我真
1: 係
0: 冇諗過佢有針對性嘅喎。
1: 我多數咧就發覺咧，就唔好拍喺佢哋嘅燈柱。
0: 是因为他们喜欢企在那里，
1: 因为企在那里他硬那一下就放低了很多
0: 时候因为他要用力硬
1: 他一硬那一下就会放低一些，变成我就尽量不要放低那些。他说原来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投弹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啡色、
0: 嗯、
1: 红色、
0: 嗯、
1: 黑色、
0: 嗯
1: 啊、大家看看中不中了吧。啡色、红色、黑色，
0: 嗯，
1: 咁尤其是咧系大型嗰啲嘅农夫车啊，我唔知佢所讲系咪嗰啲个 pick up truck 啦，
0: 嗯，
1: 好啦，咁佢话咧白色、银色、灰色，
0: 嗯、
1: 相对地嗱，相对地啫，比较安全，
0: 而相对安全喎、
1: 啊、
0: 你，
1: 系啦，我嘅车啊都系相对安全啦，同阿马丁，咁但系我前一排都中个招嘛，就行下嗰阵时。啱啱行，唔知點解行一叭叭叭咁樣，可能佢經過上邊咁啊咩啦嚇。不過 anyway， 咁佢咧就話啦，根據咧《紐約時報》啊，咁啊研究團隊咧推算啊，呢一種嘅顏色偏好咧，可能係同雀仔對於特殊嘅視覺係有關嘅。咁佢話咧，原來咧即係雀仔咧能感知人類睇唔到呢啲嘅紫外線嘅光譜啊，咁啊因此咧對於某啲車嘅顏色喺佢嘅眼中睇咧比較刺眼嘅喎。尤其是容易視為就是理想，哎，這個一定不好了，不好東西，可能有些顏色對於他來說，人就覺得可能很舒服的，但是對於雀仔來說是刺眼，還有
0: 影響到他，
1: 影響到他，他不 like 最簡單。另外就是車身的光面和後視鏡反光都會影，就是照即係睇到自己嗰個雀仔自己嘅倒影啊！咁佢話咧，原來咧喺繁殖嗰個季節裏邊咧，呢啲咁嘅倒影咧，甚至乎係被誤以為咧係情敵添。咁啊，所以咧佢就有一個嘅反擊嘅反應，就係點咧？擺低啲嘢送俾你。
0: 咁啊，其實咧頭先除咗有顏色之外咧，係原來咧。佢哋都會識得揀唔同牌子嘅車嘅，
1: 大件事嘅真係。
0: 咁啊，有邊有幾款嘅車啦嚇？係。咁啊，希望大家咧唔好中啦嚇。Jeep 啦、Chevrolet 啦、Nissan 啦、Dodge 啦、Kia 啦、Tesla 啦、Audi 啦、Ford 啦、Subaru。
1: 咦？話都我就咁喺街上邊目測啊！呢頭先呢幾個品牌好多人揸緊嘅喎，都尤其是啊 Elon Musk 嗰部添喎，真
0: 係。係啊。
1: 即係我成日同我太太講。一去到红绿灯咧，我喂你数下，
0: 有
1: 几多架 Elon Musk 嘅车经过，
0: 啊、
1: 闲闲地起码四部，系嗱，我讲喺 Richmond 啫，其他地方我唔敢讲。
0: 嗯
1: ，OK，
0: 嗯，
1: 我分分钟泊车红灯面前啊，我身边周围我睇到嘅视线范围咧，起码有两部。
0: 嗯、
1: 啊，咁啊，即系我相信大家揸车呢啲，不过嗱咁啊讲，头先佢又话系红色、

0: 同埋灰色同啡色啊嘛，啡色灰色啊嘛，红色啊嘛，系咪咁咪比较容易中招一啲噶嘛？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呢啲咁嘅嗱，佢有啡色系咯，啡色、红色、黑色，
1: 灰色冇事啊，
0: 灰色冇事，银色冇事，白色冇事啊嘛。咁但系咧嗱，大家咧即系如果系即系买车嘅话咧，不妨咧买啲浅色啲嘅颜色，咁啊同埋咧就系佢哋夏天嚟讲咧就冇咁热噶嘛。
1: 咁除咗咧，即系品牌同颜色之外啊，吓咁睇先啊。除咗品牌颜色之外咧，其实咧就呢一个研究亦都揭露咧，就系呢一啲嘅雀仔黄金咧，对车主造成嘅一个实质嘅困扰啊。因为咧，四分之一嘅美国车主表示咧，每年啊，因为要清洗或者维修，被呢一啲嘅雀仔黄金腐蚀咗佢哋嘅车油，花费系超过咧就$500嘅。咁亦都有10% 嘅人咧，亦都反映呢一个车漆咧出现咗咧即系永久性嘅损伤嘅。咁甚至乎有58% 嘅受访者亦都透露咧，佢哋嘅车咧曾经咧喺同一日啦吓，同一日俾雀仔轰炸两次或以上。
0: 仲犀利过美国炸伊朗喎真。
1: 咁更加有趣嘅咧，就29% 嘅车主相信自己咧系俾雀仔针对嘅。咁啊，专家咧就话呢啲嘅怀疑或者咧就唔系并非呢啲车主幻想出嚟嘅，因为亦都有研究指出咧，就系乌鸦，
0: 哎呀，
1: 哇，最聪明嘅雀鸟，
0: 系啊系啊，
1: 佢会记住咧人类嘅面孔，哇，长达17年啊，
0: 咁犀利，
1: 哇，
0: 喂，咁我以后见乌鸦我咪要戴口罩，
1: 唔系我调翻转，我心谂，咦，咁啊乌鸦咪知道记得，哎呀，原来呢间屋系住边个？
0: 17年
1: 咯，
0: 喂，咁即系话乌鸦嘅寿命起码17年，
1: 系啊，
0: 系嘛？即系嗱，佢话佢记得人类嘅面容啊嘛，17年即系起码嗱，好老实讲，你都会咁嘅命先记得噶。如果你
1: 我知道佢系聪明，我知道佢诶，即系好有记性嘅。点解即系都讲话，如果你得罪就
0: 系啊，
1: 佢敲住你几点钟出门口，佢就出嚟袭击你噶嘛。
0: 系咁啊，所以
1: 17年，
0: 大家咧呢啲都即系要小心吓。咁啊，仲有咧，佢话曾经有一个研究咧，就一只。即系鸭嗰啲嘅鸽啊，白鸽啊，佢话咧佢都去分析一啲嘅敌或者友嘅，即系一啲系 friendly 嘅，一啲系即系冇咁 friendly 嘅吓。咁啊，佢话研究咧发现系一只鸽嗰啲白鸽咧系主动接近咧曾经喂过佢嗰啲嘅研究员嘅，就尝试避开一啲曾经赶走佢嘅人嘅。咁仲有啊，即使两个人交换着衫咧，亦都唔会受骗。即系话咧，
1: 好聪明啊，
0: 鸽。即系白鸽都认到人个样噶喎吓，系呢样嘢嗱。近时咧，我细个嗰阵时，我哥都养过啲白鸽嘅。咁我就唔系我喂佢啦，当然即系我哥去喂佢啦。咁我就好奇，即系好 amaze， 好奇，即系点样讲咧？
1: 好好奇，
0: 好好奇咧，就系话佢可以咧，即系认到自己个雀笼喺边度。
1: 系，
0: 因为嗱嗰阵时我哥咧就喺我唔记得系荃湾边度咧就养嗰啲嘅鸽嘅。
1: 系，
0: 我哋住彩虹村啦。
1: 系。
0: 我哥就专登带只鸽咧，就喺彩虹村就放，
1: 佢就识得飞翻去荃湾，
0: 飞翻去荃湾嗰个雀笼嗰度。
1: 哦，
0: 我就哇好嘢、哦，我都唔识啦。我心谂，即系我细个嗰阵时啊，我都唔识咁咪，即系好劲咁啊！即系嗱，呢啲我谂一日可能即系上天做佢嗰时，佢识点样去到导航啊，成啊。
1: 佢个脑已经内置咗个 GPS，
0: 系好犀利啊！
1: 咁啊，其实即系如果想避免你架车啊成为呢一个雀仔吓、啊，放啲黄金俾你咧，专家建议尽量停放。架車咧係有遮，即係有得遮擋嘅空間，咁都係嘅。咁啊，亦都利用哇呢、這個要用一個車罩去保護架車，咁啊更加避免咧就將車停喺嗱樹下啦，係、啦，一定係啦。電線之下啦，頭先周國人講嘅電燈之下啦，同埋啲雀仔聚居嘅一個地方啦。咁畢竟咧，即係冇人都想每日咧都開住即係一部咁樣，全部都係一啲黃金嘅靚車出街噶嘛。不過咧，即係即係我啲同事都好好嘅，佢一見到咧，喂你架車咧，有雀仔黃金啊，
0: 快
1: 啲抹咗佢啊，
0: 快啲抹嗰啲水抹抹佢，
1: 係啊，
0: 因為咧嗱，頭先我真係唔講唔知喎，佢話研究即係統計咧，佢話成幾百蚊一年啊嘛，要處理嗰、那個、
1: 啊、
0: 即係嗰啲嘅即係永久對於嗰、那個
1: 腐蝕
0: 嗰個面啊，嗰、那個表面啊嚇，咁啊。即我想不到的话，不过呢其实呢我自己如果一见到这些这样的情况，一有机会呢我真的找些水抹了它先。因为我都曾经听人讲过，它那些的米田共呢是不知道是带有些酸性啊定什么
1: 碱
0: 性呢，是的，对于个漆呢，即是个 paint 那个 coating 呢是不好的。即当然你一日 咁唔緊要嘅。但如果你長期有啲人嗱，有啲人真係佢真係曬到變灰，佢都唔理噶嘛。係
1: 啊係。
0: 當你一洗過，即係當佢嗰啲灰一洗嘅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個孔嘅。你會有一個孔見到的，咁所以即係我諗佢係已經
1: 嗰、那個孔咪已經揦咗咯，係
0: 啦，即係侵蝕咗佢嗰個油漆表面嗰陣嘅 coating 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啲。另一樣嘢咧，嗱夏天咧，我發覺如果你泊喺樹底下咧、
1: 嗯，
0: 有另一樣嘅問題。
1: 乜嘢問題啊？
0: 你未試過啊？喺樹底裏邊有啲樹嗰啲嘅汁液咧，一滴一點點一點點滴落你嘅車嗰度嘅。嗱、
1: 哦，
0: 你表面咧就未必咁容易察覺得到，但係你揾手摸嘅時候咧。就好似咧一粒粒一粒粒粒好细粒嘅嘢，你未试过啊？咁啊，你嘅唔好试啦。咁就呢啲，呢个仲惨过爵士。
1: 系咩？
0: 嗱，爵士咧都 localize 嘅啫，即系一忽皮喺个hoop 啊，即系喺嗰个车嗰个叫做咩？即系嗰个前边嗰个挡风玻璃又好，或者系嗰个车头盖也好啦。洗完就冇事啦，系咪？但系当你拍完喺嗰啲树系有嗰啲嘅树嗰啲汁液体滴咗落嚟嘅话，你成架车都有嘅。
1: 系咩？
0: 系啊，成架车可以树胶嚟嘅，系好多有啲树胶咁样嘅，系啊，咁啊，所以即系你啊，不妨拍完之后摸下你架车会唔会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如果有嘅话咧，又系最好即刻洗咗佢。
1: 哦，
0: 吓，如果唔系嘅话，又系好麻烦嘅。OK， 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啊，我哋休息阵间，翻转头咧，再同大家讲下其他一啲嘅趣闻。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不用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他们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发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来临 The Brick 在低陆平原的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和我们一起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4: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游轮、 Phở and Vu 越南餐厅、 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帮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4: 系
3: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5: 啊，撒娇咯，
4: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5: 我所有都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4: 我都爆咗，真系惨啊！真系。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7: 好，最后一节的周末自救分，重复一下一些未解破的问题。黄小姐给的，张飞、刘备、关羽，哪一个是最立体的呢？即是哪一个是最 three dimension 的、就我给一些 tips， 就是跟他们三个人那个关系有关、或者他们三个人的关系的称呼上
4: 有關，
7: 向國語嗰方面稱呼去諗咧，咁就應該好出噶啦個答案。咁、
4: okay、
7: 另外之前咧就係、是、周小姐問嘅家族邊一個咧係最懶寫嘢啊？
4: 嗯，喺家族裏邊咁多嘅成員，邊、一個係最懶去寫嘢嘅？
7: 係啦，咁仲有 Jenny 嘅好受人歡迎嘅太太。
4: 受人欢迎的太太
7: 是啦，咁咧就猜一个交通工具。
4: 哦，交通工具。
7: 排音格。
4: 哦，
7: 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好恶嘅太太，咁就猜咧就系电影或者动画入面嘅一个角色。
4: 呢个都系嚟自日本噶啦，呢个
7: 系啦系啦。咁我哋电话旁边有周小姐。
4: Hello， 你好，周小姐。
8: Hello， 两位好，
4: 你好，大家
8: 早日康复啦。
7: 多谢多谢多谢。
8: 咁我有两个问题，家族里面边两个是最怕事的？
4: 家族里面边两个成员是最怕事的？
7: 是好。
8: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家族里面边两个是最喜欢吃某一种豆制品？
4: 哦，家族里面。家族里边边一个最中意食豆？边两个？最中意食豆制豆制品嘅。
7: 系，
4: 好好好。
8: 豆制品
7: 系，
4: 系。喂，周小姐啊，
8: 同埋咧，你头先讲嗰啲空中空降嘅
7: 黄金
8: 体咧，其实我自己嘅习惯就系放一攞一个嗰啲两 liter 嘅，即系瘦瘦嘅奶桶啦，或者
4: 奶
8: 樽咧，系胶嗰啲。
7: 系。
8: 咁個膠蓋擰得實啦，咁我會裝一樽喺車度。咁有陣時買完餸，你的手可能會好黐立立啊，咁你就可以用佢嚟洗手，甚至乎有呢啲空降外來物咧，就揸住個樽好底嘅地方，你離遠啲，你睇下佢某一個角度，然之後用力揸住個樽水係揈落去嗰笪黃金嗰度咯。
4: 跟住再用啲即係 tissue 啊，成日抹咗佢，你即刻可以已經。
8: 是啦，或者是你开车的时候用个水拨拨一拨它，因为它未干的时候是容易处理的。
4: 是啊是啊，千祈不要等它晒干了。
7: 是啊，
4: 晒干了就比较困难。
8: 千祈不要落手。
7: 是啊
4: 是啊是啊是啊，啱啱啱。
8: 即是有时甚至乎摆定一两对那些食鸡那些这样的手套在车上都无妨的。
4: 哦，即是用完即弃啦。
7: 是啦，即弃手套。
4: 用完即弃那些。啱嘅，
8: 咁就即係自己簡單啲，咁你擺一樽咁嘅水喺度，有時即係 whatever， 好似上星期我哋去摘完 blueberry， 咁我哋咪可以愛嚟洗一隻手咯。
4: 係喎，係喎，啱喎，啱。
8: 嚇，即係就乾淨企理啲咯，同埋又唔會有啲咩 chemical 嘅嘢。
4: 啱。
8: 咁你之前就梗係要將個樽洗到乾乾淨淨啦，用啲洗潔精。
4: 係啊，係啊，係。
7: 嚇，
8: 咁然之後就擺定一樽水喺車度。 咁出去有時去某一啲情況之下，你要嘅時候都唔使走嚟走去咯。
7: 係啊，方便。
4: 周小姐啊，
8: 係啊，
4: 頭先你啱啱提到話摘 blueberry 咧，我想問你又喺邊一個地方摘啊？即係邊個城市啊？
8: 今年我去過兩個地方，一個係 Coquitlam， 一個係 Richmond。
4: 哦 ，Richmond 我知有啦。
8: 咗六十幾磅啊！
7: 哇！
4: 你即系你成班人去摘噶系嘛？
8: 我自己去摘咗都摘咗差唔多五十磅。
4: 你一个人摘五十磅
7: 啊？
8: 我系去咗两次。
4: 哦。我想问啦，因为我就未摘过啦。
7: 哦，你未摘过？
4: 我未摘过，但我见即系我见嗰啲，其实 blueberry 树好矮下噶嘛。咁你咪要？
8: 有两种品种嘅，一只咧就系矮树，一只系高过个人嘅。
4: 啊？
7: 系
4: 高过个人
7: 系啊，
4: 哦 ，OK， 咁我
8: 系啊，即系唔系一只品种，同埋佢哋系唔应该种一棵噶。如果你想种 blueberry 咧，你
4: 系
8: 要买几棵，系挤埋种一个头噶。
4: 嗯，
8: 哦，佢哋系群生嘅，
4: 群生嘅系，系即系一堆咁样种咧，就唔可以独立。
8: 系啦，即系你三棵起码啦，咁然之后掘一个地嘅泥地，掘深啲同埋掘大啲咯。
4: 哦，就等佢哋几棵一齐，
8: 咁然之后将几个泥胆砌，即系个树头个树头胆砌好佢。
4: 系，
8: 即系有啲如果你太岩岩残残叉咗出嚟，咁你要 adjust 个位啊，边个方向比较好啲咯。
4: 嗯，
8: 咁然之后成几棵一齐种落去咯。
4: 哦，我想问啊，八卦下啫，周小姐，你自己去 U Pick 嗰啲嘅 blueberry 咧，佢收你几钱一磅啊？
7: 五蚊得未啊？
8: 今年两蚊。
7: 吓，两蚊？
4: 两蚊 U Pick
8: 喎
4: ，U Pick 喎。
8: 系啊 ，U pick 系平啲噶。
4: 系 U pick 系平啲噶，吓我知道。
8: 系啊，
4: 如果
7: 我唔记得几多钱，因为成日都跟人去。
4: 系啊，两蚊就 OK 喎，两蚊。
7: 嗯。
8: 咁但系而家我就唔会去噶啦，因为摘 blueberry 咧就要系开季，一开季就去摘。
7: 哦。
8: 嗰时咧就会大粒啲。
7: 点为止系开季？
4: 系边个月份啊？请问声。
8: 即系六月尾七月头佢开始有 blueberry 嘅时候，就快啲去摘，咁嗰阵时就会大粒啲咯。
4: 即系佢啱啱当做嗰时就即刻嗱嗱林摘晒佢先。
8: 系啦，
4: 就唔好等而家水尾啦。
8: 同埋因为而家太阳晒得犀利咧，佢已经好熟啊。你拎到翻到屋企咧，可能好多已经洗得两洗就已经爆咗啦。
4: 啱啱啱。
7: 咁你咁多，你点样去消耗佢啊？除咗 frozen 咗之外？
8: 我冇敷神啊！今年我系全部
4: 即食，
8: 用个干果机干晒咯。
7: 哦，你仲干果？
4: 明白明白，
7: 怪得用咁多啦。
4: 系明白。
7: 我通常就 frozen。
4: 啱啱，多谢你。喂，周小姐，多谢你电话，因为阿 Stephen 兄等紧啦。多谢你 ，Have a good weekend 啊！
8: 拜拜。
4: OK， 拜拜拜拜。
8: Nice day。拜。
4: 好，听埋阿史提芬兄先。
7: Hello Stephen。
4: 喂 ，Stephen 兄。
9: 系答下啲问题啊。
4: 好啊好啊好啊。
9: 最受欢迎嘅就系咧，咪 Tesla 咯。
4: 啊，
7: 点解啫？
9: 最 Tesla 特斯拉好受欢迎噶嘛，你咪好买啊，特斯拉好多人话
4: 特斯拉，
7: 因为特斯拉，
4: 系特斯拉，特斯拉受欢迎，啱系。
9: 另外啊，最恶嘅斯拉啊嘛，咪哥斯拉咯。
7: 系啊，啱。
4: 喂，你有冇？
9: 喂，你哋头先。你頭先話嗰啲咩烏啊嗰啲，我諗起即係好記仇嗰啲又
7: 點樣
9: 咧？我諗起有兩套戲啊，一套係希治閣嗰 Birds 嗰啲雀仔襲擊人啦。
4: 係空少咧，
9: 另一套係空少啊，
4: 係空少，空少係空少，我好深刻印象。
9: 有鏡頭咧，成群烏啊，即
7: 係
9: 嗰個女人嗰個好恐怖嗰啲嘅，
4: 同埋啄盲咗佢眼啊嘛。
7: 系啊，
4: 我最记得
9: 好恐怖，系咯，
4: 系好恐怖，即系嗰阵，
9: 所以真系唔好得罪啲动物啦，我哋
4: 话唔系咁嗱，其实应该咁样讲，任何动物都唔应该得罪嘅，好老实讲，系咪？即系所以即系前一排，
9: 即系有时有啲咩灾难片嗰啲咩，即系啲动物啊嘛 ，take over 咁好，即系细细只嗰啲蚂蚁都可以，如果成群结队都可以即系造成个灾祸。
4: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即系讲到话动物咁啊，前一排咪中国唔知边个地方咁啊，有四个嗰啲嘅年轻男仔咁啊，即系虐杀嗰只狗咧，系咪叫旺旺啊？如果我冇记错，
7: 我唔知只狗叫咩名，杀咗狗 B B 之余，杀埋个妈妈狗妈妈，
4: 咁啊，即系搞到而家全世界都即系声讨啦吓。
7: 系啊，
4: 咁即系我觉得有阵时我谂我哋即系譬如身为父母嘅，如果见到自己啲细路仔系咁嘅话咧。 真係要丙嘅，我覺得，即係講俗話真係要丙，因為同埋
9: 盡量做細個又培養啲愛心啊，兩個
4: 唔係，同埋一定要了解佢點解要咁樣虐待啲動物先，
5: 嗯、
4: 即係可能係
9: 唔係大大個，可能變嗰啲咁嘅 serial killer，
4: 係啦，係啊，真係噶，唔係假嘅，係真係噶，因為點解咧？佢
9: 係啊，即係佢通常嗰啲 serial killer 童年嗰度悲慘噶，
4: 唔係悲慘啊，
5: 殘酷啊，
4: 殘酷，因為佢虐待嗰、那個、啊、虐待。啊即係生命唔夠，
9: 係
4: 啦，因為佢可能覺得虐待動物已經滿足唔到佢啊，
5: 嗯，
4: 要開始要虐待人啊，
5: 嗯，
4: 嚇呢下先大件事，所以即係有陣時啲細路仔
9: 多啲愛心啦，係啦，
5: 係啊，
4: 即係如果察覺到自己屋企有啲咁嘅小朋友，真係要好嚴肅去到對待。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喂，多謝你啊，冼齊芬兄 ，OK，Have a good weekend，OK，
9: 拜拜，
4: 拜拜，咁啊好啦，咁咧就一陣間四至五咧，我哋安怡主持嘅自言自語約定你五至六有日明主持嘅靚哥新地，咁啊下個禮拜咧馬丁仍然放假。都是有周国贤、塔塔同大家周末节嘅分，系咁先啦，
5: 拜拜，
4: 拜拜。
10: 系啦，点解个个都笑得咁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一齐周末自救分。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1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7: 自形自美约定你，
18: 喺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系赛前 speak dating 嘅第二次啦，咁就有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七号 Tommy 陈信宇喺度嘅。Hello Tommy 你好
19: ，Hello 安怡你好，我系七号 Tommy 陈信宇。
18: 系啦，咁仲有就系我哋旧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双料季军王慧婷 Angel Wong 喺度嘅。Hello Angel 你好
20: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gel 王慧婷。
18: 系啦，咁今年Angel 就会喺度同我做一齐做嘉宾主持嘅，一齐访问今年我哋七号 Tommy 陈信宇先嘅。好啦，咁啊 Tommy 首先不如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19: Hello 啊，大家好啊，我系七号 Tommy 陈信宇。咁咧。
18: 好紧张，
19: 好紧张，真系好紧张。
18: 好啦，嗱，你面前就系旧年嘅双料季军啦，你有咩想问阿 Angel 嘅先？
19: 好啦，两个问题，
20: 咁多，
19: 你今日食咗饭未？
20: 饭未食，早餐都未食。
19: 咁第二个问题啦，我想问咧，你觉得呢个比赛对你最大嘅难忘嘅地方喺边度？成个过程。
20: 其实整个过程都很难忘，由开始到上台比赛那刹那都是很难忘。
19: 是啊，那有两轮的，因为我记得我看回上届的片是唯有两轮的，有一轮是大 MMO 场，第二轮是大是清场，你觉得哪一部分对你来说会紧张一点？
20: 其实两 part 都紧张，总之一上到台我都会好紧张。不过你上到去之后，你冇得，即系你要向前行。
19: 有冇啲咩办法令调整自己咧？如果突然间觉得自己好紧张，
20: 深呼吸咯，
19: 深呼吸 ，OK，
20: 深呼吸，我谂会好啲嘅。其实一上到台，你已经冇得翻转头，你一定要向前行咯。即系咁，你尽力做好自己咯。嗰刹那
19: 好嘅，
18: 好，我见到 Tommy 而家都好紧张。
19: 好紧张，
18: 即系问你嘅问题嘅时候都好似哇好小心咁样嘅。咁啊 ，Angel， 你有咩想问翻佢啊？我哋都想认识多啲啊 ，Tommy speak dating 啊。
20: 我想问一下你点解会中意唱歌咯？
19: 咁要哇，呢、這个要讲到好耐之前啦，可能 中学嘅时候啦，有一次音乐考试，咁啊第一次要老师要我哋当住全班同学面咁啊，唱一首歌咁样咯，跟住自从嗰次之后，我唱我。跟我记得嗰次好深刻啦，唱完之后个个同学拍晒手掌，跟住咧，哇，原来我唱歌 OK 嘅、哦，
18: 即系啲信心就系咁嚟噶啦，
19: 就系咁嚟啦。跟住之后就，跟、哦、住、okay. 之后就，哇，原来 OK 嘅、哦，咁咪就系有呢方面可以钻研啦。
18: 即系嗰次就系第一次唱歌得到掌声，
19: 得到掌声，
18: 好大鼓励，
19: 就是、掌声系啊。跟住个个系 encore，
18: 哇 ，OK，
19: 系啊，
18: 几多岁啊嗰时
19: 我？我记得应该系十五六岁左右
18: ，teenager 嘅时候，
19: 差唔多啦，系啦。
18: 但而家即系一路就系由初次嘅掌声，
19: 就开始嗰阵时之后就想疯狂唱 K 啦。
18: O K， 咁有冇试过受过打击啊？即系有人拍手，即系有冇试人嘘过你啊？
19: 咁啊冇，
20: 咁啊
19: 冇。我觉得系一个都唔会咁做啫。佢哋就算可能我哋听到啲唔好嘅，但系都唔会话。
18: 唔会开你，
19: 唔会啊！
18: 咁即系其实系你身边啲人 nice 啊，
19: 可能系啩，
18: 即系未必一定真系咁好听，可能系你身边啲人 nice。
19: 咁绝对系啦，绝对系啦，系啦。
20: 咁你去卡拉 OK 唱，你主要会唱边一个歌手嘅歌咧？
19: 以前
20: 系边一种嘅类型嘅歌？
19: 我中意唱广东歌，我啲歌手嘅话，张敬轩啦，其实好多都唱
20: 张学友，
19: 张学友啊，以前嗰啲四大天王啊，
20: 都会唱
19: 嘅，都会唱嘅。第一咩歌手都会唱，只要我觉得好听就
20: 你中意唱慢歌多啲定快歌多啲？
19: 都会唱，
20: 都会唱，
19: 都有系啊。
20: 冇话中意边一类多啲，
19: 系啊系啊。
20: Okay， 因为我就中意慢歌多啲。
18: 嗱，你话到你中意张敬轩啊，你中意佢啲乜嘢？
19: 我中意佢啲乜嘢？我觉得佢把声好温柔，
18: 嗯，
19: 同埋。一开头我是学唱歌呢，我是觉得我最好喜欢模仿他。
18: 你觉得自己像不像他呢？
19: 以前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呢，未变声之前我觉得有少少的，是啊，但现在就不像了。
18: 现在变了声，
19: 现在变了声了，粗鲁了。
18: 你的即打扮啊或者发型啊，是不是都学他的？
19: 那又没有，okay。 纯粹是喜欢唱歌，
18: 喜欢跟他的风格。
19: 以前是曾经有段时间是刚开始唱歌，很喜欢他那种很温柔的那种。
18: 所以你现在都是温柔这种的风格？
19: 现在可能有少少改变了，
18: 就是因为变了声。
19: 是啦，
18: 但你变了声很多年了，是吗？变了声很久了。
19: 不是，我觉得我这几年又变了声了，已经是啦。
18: 这几年又变声，那是为什么会变声的？这几年是唱得歌多？
19: 可能是啦，可能是唱歌或者年纪大啩，
18: 咁系变咗咩？即系 Beyond 嗰啲啊？
19: 变咗，把声粗咗，冇以前咁幼细咯。所以我觉得依家唱歌会又要有时好怪噶。当你咁嘅声线咧，你嘅唱法又要去改变，
18: 即系就 adjust 一下。
19: 系你又要走翻呢个声线去唱另外一样嘢，系。所以唱歌好好玩咯，我觉得。
18: OK， 嗱咁啊。亦都可以问一下啦，咁今年我哋有提名人奖啊嘛，
19: 系啊系、啊，
18: 你系咪有提名人提名你噶？
19: 系啊，我有提名人啊。
18: 咁你个提名人同你系咩关系嘅？
19: 佢系我师姐。
18: O、okay， K， 师姐即系唱歌方面嘅师姐。定系读书
19: 人？同一个唱歌老师，
18: 嗯，
19: 佢系我唱歌老师，我唱歌老师系学生，咁佢可能拜师啦，俾我做叫佢师姐。
18: 哦，即系一齐学唱歌嘅。
19: 佢比我早咯，应该系咁啊，同一个老师，但系都识得嘅，但系可能就，但系都依两年都冇见啦，因为今年偶一次唱 K 见翻，跟住哇有个比赛，我做你提名人啦，问你玩唔玩，如果玩记得揾我做你提名人，但系嗰阵时我都心思思未决定嘅，咁到最尾我黑咁去到，哇佢俾咗去到截止报名前一日，佢仲提我。报名啦，报名啦，报名！但系嗰日我太忙，我唔记得睇信息，
18: 跟住
19: 我
18: miss 咗
19: ，miss 咗。跟住当我睇到嘅时候，已经过咗期咯。跟住我同佢讲点算啊，下年再玩咯。跟住佢话，如果你真系想玩嘅话，我帮你问下，仲可唔可以报啦？咁但系咁，佢最尾都好好帮我报咗名咯。
18: 嗯，咁今次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比赛啊？
19: 嗯，如果第三次咯，
18: 嗯，
19: 系啦，第三次咯。
18: OK。咁嗱，你提名人即系提名你嚟参加，你觉得有冇信心帮你嘅提名人攞到呢个提名人奖啊？
19: 我会尽力嘅。
18: 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啊？今年
19: 有睇过嗰十条自我介绍其他三个仔嘅片段咯，系我觉得佢哋都好好。
18: 咁你对自己有冇信心？
19: 信心就一定要有噶啦。嗯，咁到时希望听日，希望听日俾到好嘅表现大家睇咯。
18: 有冇话希望攞啲咩奖啊？喺呢个比赛？
19: 希望啊，咩奖都得
18: 嘅。总之有就得啦，
19: 有就得啦，有就得。
18: 好 ，Angel 有冇仲有冇嘢问下？
20: 你唱歌，你屋企人支唔支持你咁咧？
19: 佢哋冇所谓嘅，
20: 冇
19: 所谓，系啊，冇所谓。
20: 即系自己
19: 兴趣，业余兴趣嚟嘅，系啦。
18: 即系冇乜影响佢哋，平时唔会喺屋企
19: 都唔好少喺出边，好少喺屋企就喺屋出街唱嘅都系。
18: 所以冇乜影响。
19: 喺屋企唔好意思唱我都。
18: OK， 好，非常好啊！嗱，咁我哋不如今日问阿 Tommy 就问到呢度先啦。
20: 啊、
18: 我哋转头翻嚟就系请八号嘅参赛者嘅，嚟到我哋嘅直播室有八号嘅参赛者 Cathy 蒋雪英嘅。Hello Cathy 你好，
13: 系大家好，我系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
18: 系啦，
13: 多谢大家
18: 介绍一下自己先啦，除咗个名之外，
13: 我呢就是今次参加歌唱比赛呢都是同朋友一起参加，咁啊好侥幸就入咗决赛囉，咁尽量做自己囉。
18: 但你朋友有冇入到啊？
13: 今次冇。
18: 即係好似参加港姐嗰啲样选美咁啊，我陪朋友嚟参加，跟住哎呀我入咗，跟住我朋友冇入到。
13: 哦，但系佢第二时会有机会嘅。
18: 哦 ，OK， 好，咁啊，期望啦。嗱，咁我哋面前亦都有我哋嘅嘉宾主持就系 Angel 黄伟霆啦。
20: Hello， 大家好。
18: 嗱，Cathy 有啲咩想请教一下或者问一下Angel 噶旧年嘅季军？
13: 我都想知道你比赛嗰时咧，你企喺台上唱歌之前嗰一刹那咧，个心情系点样样咧？
20: 其实都是一片空白的。
18: 都是很紧张。
20: 很紧张，紧张到一片空白的。是咯。
13: 嗯，因为我都想看看可不可以怎么样稳定自己，即是唱歌之前紧张那些情绪嘛。
20: 我很冷静的，其实那时候我坐在那里很冷静地等自己开上台比赛咯，就是这样。就没想很多东西的。
13: OK。
20: 是啊。好。但系都上到台，我都好紧张咯，都系好震嘅，都有呢个情况咯，系咯。
13: 我谂都系
20: 避免唔到嘅，应该
13: 系咯。我谂住都系会一次经验咯，嗬，一次感受咯。
20: 我都系第一次比赛嘅，上一次系啊。
18: 嗯嗯，咁 Angel 有咩想问啊 ？Tammy 啊 ，Cathy
20: 啊，咁我想问你，当你知道自己入咗十强之后咧，你有咩感受咧？同埋你会有咩准备呢？开始，
13: 都系会，要后来阿 Margaret 讲咗，即系关于呢个比赛嘅事，我先至开始谂下一步一步咁样。就你平时比赛嗰首歌，你又要再唱多啲咯，即系要练习多啲咯，尽量咯。做自己啦，
20: 做到最好系嘛，尽量
13: 希望系，希望系
18: 啊。咁其实Cathy 唱咗歌几耐啊？中意唱歌？
13: 接触歌咧就系细个时，即系妈咪中意睇国语片，咁嗰阵时啲戏咧系好多唱歌噶嘛，即系好似《江山美人》啊咁，差唔多成套戏都系唱歌。跟住咧就系、是、我想我第一首歌应该是识唱呢，是我有一段情，是吴恩音的。不过呢，我就嗰时呢我就比较喜欢嗰首段长红，虽然我好细个，但是我都是喜欢嗰首歌。咁跟住中学呢就老师，音乐老师就有我哋是有 choir 嘛。咁就係选咗我都係其中 choir 嘅一份子，咁都係好平常咁样唱歌囉。之后呢就即係讲近期啲啦，咁后来有机会唱歌俾嗰啲长者听呀，咁自己听一下呢，好似都唔係唱得几好喎，咁於是就 练多啲咁样唱下唱下，就后来识咗啲朋友啊，咁大家系唱 K 啊，去倾下偈啊，练习下歌曲啊，大家交流下咁，咁咧就越唱越多啫。
18: 嗯 ，OK， 好。Angel 有冇问题？
20: 我想问下你，你最中意嘅系咩歌同埋边个歌星咧？
13: 都系邓丽君，其他咧就系睇下嗰首歌，因为我觉得咧，人哋作曲同埋作词嗰啲人咧，佢写嗰首歌咧，系即系佢自己嗰阵时个心境，或者佢系为一套戏啦吓，但系咧有啲系佢自己作出嚟嘅咧，咁就听落去咧就感受下人哋个心情咯，未必系即系十足嘅，但系少少啦，系咪？即系觉得人哋哇写得咁好，呢首歌咁靓吓。
18: 你觉得嗱咩歌感动到你啊？即系你讲到话，诶、你要感受下嗰首歌人哋写嘅歌词，系啲乜嘢歌感动到你，令到你话会想喊啊，或者好激动啊咁样？
13: 都有噶，都有好多首噶。不过最简单咧，我觉得嗰、那个一生所爱，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其实嗰首系孙悟空嘅，
20: 哇！我好中意
13: 周星驰孙悟空嗰首歌。佢虽然系讲嗰首歌里边嘅人哋嘅感情，但系其实佢都系讲另外嗰位，佢即系怀念佢自己以前嘅爱人嘅。
18: 呢歌就即系情歌感动到你，
13: 系啊，
20: 系有回事嘅呢首歌，
18: 可唔可以哼少少嚟听？系点样嘅？
20: 你而家突然间叫我哼少少，
18: 即系啲情歌可以感动到你，你中意呢啲？
13: 系你听下佢嗰啲歌词啊，写得啊咁样样，即系我会感受到咯吓。
18: 嗱，你知我哋呢个系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你觉得自己嘅年龄会喺呢个比赛里面会唔会系一个优势啊？定系一个即系都系一个系一个点样嘅？position 咧，你觉得？
13: 呢啲都冇咩点谂噶，即系你系同第啲参赛者，大家都系中意唱歌嘅人，就有缘分有机会，大家喺埋一齐，好似出现喺呢个演出，就系最主要都系参与咯。
18: 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啊？
13: 都有噶，但系我觉得大家唱得好好噶。因为每一首歌有不同的风格的嘛，是不是？那我就是要做好唱好自己那首歌，就是这么多了。
18: 你知道 Angel 就是去年拿最佳服装奖，譬如今次这个比赛有没有在衣着方面都做一些准备啊？
13: 都没什么特别准备，都是舒适觉得自己看下去顺眼啊，这样。
18: 因为我在想，即是如果穿高踭鞋站在个台上面，即系要企得稳噶嘛？
20: 系。
18: 旧年 Angel 系咪都有着高踭鞋？
20: 系，都系高踭鞋。你其实企喺度，你又唔使行嚟行去 ，OK 嘅。
18: 咁啊，即系都系，即系最紧要都系舒适。
20: 都系嘅，高高踭鞋都要舒适啲嘅。
18: 无论系高踭鞋定系平底鞋，最紧要企得稳，就唔好紧张。
20: 都唔系嘅，形象都好紧要嘅。咁你上到台度，你都要有少少形象出嚟咯，即系俾人俾评判睇到你系有用个心去。装扮过自己啊，咁样咯，呢样都好紧要嘅，都系其中一样好紧要，系啊，
13: 系。
18: 嗱，咁因为今年譬如都有好多唔同嘅奖项啦，即系除咗有金银铜奖之外，仲有舞台魅力啊、最佳服装、最佳台风、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奖同埋提名人奖。即系你有冇喺度谂啊？我希望得到一个乜嘢奖？
13: 都冇咩特别啊，都系好似。即系尽量系自己表现出嚟啊，希望个状态最好咯吓。
18: 你嘅提名人咧，你嘅提名人会唔会嚟即系支持你啊？
13: 有一大班朋友都有
18: 嚟，一大班朋友嚟支持你嘅，即系睇下佢哋到时会唔会投票投呢、這个。即系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奖，可以系嘛？
20: 自己 friend 多数都投翻自己 friend，
18: 自己 friend 都系嚟投个票啦，系嘛？你都
13: 系嘅，系嘅，
20: 系加油啦！
18: 好，加油啦！咁啊，祝你希望喺听日嘅表现可以发挥到水准。
13: 系，多谢大家。
18: 好啦，八号蒋雪英啊，我哋转头翻嚟有下一位嘅参赛者。
20: Okay.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21: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22: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行，铜奖
23: 五号嘅黄成威，
22: 恭喜晒！
0: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2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0: 彭玲嘅 K 歌之王啦，咁继续有赛前 speak dating 嘅喺呢个直播室呢度就有九号嘅 Evan 陈毅哲 ，Hello Eva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号 Evan 陈毅哲。
0: 好，你不如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先啦，简单介绍一下你之前。
1: 简单介绍，我今年44岁。
0: 好，
1: 应该是吧，好像是。
0: 身高，
1: 等一下，我算一下，44，对，身高174。
0: 体重
1: 哇，体重最近没量
0: 啊，多少多少？
1: 最近没有量，应该69、70吧，希望少一点。
0: OK， 身材还好吗？
1: 身材自己觉得很好。
0: 健康好吗？
1: 什么健康？
0: 对，
1: 健康非常好。对，
0: 哦、
1: 对，因为我常常打球。
2: 身材嚟噶，我哋
0: 好似自我介绍系咁噶啦，系咪先？个个都唔知讲乜啊嘛。
1: 对，
0: 好啦，咁面前我们有去年的贵军双料贵军。Andrew 喺度嘅，你有咩什么想问他的？
2: 嗨，大家好。
1: 我想问，平常你就是很喜欢唱歌嘛？那在哪里练歌？还是说常常会去 KTV？ 还是
2: 我就在家里唱歌多一点。
1: 那很少去 KTV 吗？
2: 都有去的，但是都在家多一点咯。
1: 哦、，OK。
2: 不用给钱吗？在家唱歌、
1: 那怎么唱？用什么唱？
2: 我在家里都有卡拉 OK 的
1: 哦、，OK，
2: 因为自己喜欢唱歌嘛。
1: 哦，
2: 我也会叫我的朋友一起来我家一起唱，这样
1: 哦，那不错，
2: 一起联系这样、
1: okay.
2: 很开心的。对，
1: okay.
2: 就是这样。
0: 咁你呢？你陈毅哲，你喺边度练唱歌嘅？
1: 我、已经这十年，我可能只去过一次 KTV。就去过一次而已，但是我
0: 平常去过一次，
1: 差不多吧，我估计就一次而已。然后，但是我平常是在那个 app 上面唱歌，就是中国不是有些 app，
0: 对对对，
1: 然后可以练歌嘛，
0: 对对对。
1: 那我通常就是晚上，因为我是画图的，我是设计师，我是做 permit design 那些的，
0: 对对对。
1: 那我自己可以调整我的时间，所以我就晚上唱，就是晚上画图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就唱一下歌。刚好晚上的时候，中国那边也是可能是白天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可以那个 app 可以在上面练歌。
0: 哦，你就是一边画图一边唱歌。
1: 我就排麦嘛，然后我就丢着，然后轮到我了，我就唱两首，然后我就做我的事情。
0: 哦，都有咁样嘅。
1: 对对对对。
0: app 上面有啲 KTV 嘅房嘅。
1: 对对对，它是 K 房、
0: 哦、
1: online 的，所以你可以探。
0: 我唔知啊，
3: 呢个我都未听过。
1: 哦，没有，很好用，因为你可以 record， 你可以录自己的声音，然后你就可以对对，你就自己唱的怎样，然后它效果也不错。所以我很少去 KTV， 因为它其实它的那个
0: 功能，
1: 它的东西录起来其实比 KTV 还好。
0: 嗯嗯，
1: 对，因为 KTV 的那个 echo 太大了。
0: 那么你一边画图唱一边唱歌，是不是？
1: 我打通常会，如果我因为画图很无聊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就排满就。
0: 如果你一边唱歌一边画图，会画得比较好一点。
1: 也不会比较好，可是因为就是无聊，然后。就是因为他唱歌只有3分钟，可是我进去一个房，我可能都会找一个18个人的房，那8个人8首麦，排完8、4、32都半个小时了。
0: 那你会不会从那个 apps 听到其他人唱歌？
1: 但是我都 mute， 我都不听。
0: 哦，你都不听的，
1: 因为通常都很难听，也不是我好听，
2: 你自己最好听
1: 也没有，但是就是别人太难听。
0: 那如果你用那个 apps 唱歌，如果你唱得好听的话，其他人可不可以留言啊？
1: 他可以送礼物啊，送花啦，花是免费的，可是礼物他们要花钱买的。对，所以我不送的。然后他们有些人会送一些礼物。对、
0: 哦、
1: 是。
0: 如果唱得不好，有没有人说你唱得不好？
1: 不行，因为你会被 kick out。 对，他
0: 不可以给负评的，
1: 不可以给负评，因为大家上去是求开心、
0: 哦、
1: 对，他那个是业余，大家都业余的嘛，对不对、哦、你又不是专业歌手，你要批评别人就会被那个房主管理，会把他
0: 对对对
1: 会被人家踢出去的。
0: 哦，如果将来有机会这去表演，你可以表演一边唱歌一边画图，对不对？
1: 这个不错。
0: 对，但是画图会不会让你唱得更好听，或者是
1: 也没有关系，两个是没有关系。对啊，我刚刚就想要讲一个事情，就是刚刚七号不是说他从小是被称赞嘛，然后他就有兴趣就开始唱歌，然后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情啊、
2: 自己的故事，
1: 刚好是相反的事。就有小时候，我有一次，我那时候应该是13岁、12岁，对，很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四大天王刚流行嘛，然后我就听，一开始谁都听，后来我就听张学友比较多，听，然后就很喜欢嘛。然后我就有一天就我妈载我出门，然后就开车载我出门，然后我那一天就坐后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坐后面，然后我妈就去，我是台湾人，然后就去台湾那些菜市场买菜，然后她就停车，我就在车上，然后那时候不知道等什么，然后我在后座就很无聊嘛，然后就说哎，今天刚听那个张学友唱的那个偷心，我还记得叫偷心，然后就哎，就开始唱，我就自己唱也没伴奏，我就自己清唱，然后唱唱唱唱唱，然后我妈就坐在前面，她就等我唱，她一句话都没讲，然后我就自己唱得很投入很开心，我就把一个可能一段主歌的副歌全部唱完，唱完之后我妈突然就说了一句好难听哦然后应该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哎，就好像是
2: 就
1: 对，就是因为可能是觉得真的是唱得太难听了，所以就会比较有动力，就是说我刚好跟他相反，因为他是有称赞然后就去努力唱歌，然后我是哎自己不行，
0: 打击你，
1: 对，打击我。
2: 你妈妈跟这样跟你说，她的就是像鼓励你，
1: 不是，她是老实话，
0: 老实话，对，说实话而已，对对
1: 对，她要实话实说，对啊，所以就，可是我个性是这样的。
0: 那是不是你有没有一点不开心呢？如果你妈说你说的唱得很难听，
1: 我那时候当然是不开心啊，对啊，可是不开心你要办法，你还是
0: 就是因为她让你感觉不开心，所以你才会努力想唱好、
1: 有，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动力吧，对啊、那我的个性天生就是这样嘛，就做什么事情都我但没天分，可是唱歌我没天分，可是就会特别努力，对，因为你没天分，你就要更努力。
0: 哦，那么香江呢？香江，你的妈妈觉得你唱歌怎么样？
1: 她现在也觉得我唱得不好听，就唱我不就没有称赞了，比较少了。对了，但是应该还好了，好一点，已经好很多了。
0: 好啊，好啊！如果你妈妈觉得你一直都不好听，你就一直努力了，对不对啊？
2: 妈妈一直在听啊，
0: 对，妈妈一直在听。
1: 她现在也不听我唱歌了。对啊、
0: 不听了，太烦了。
1: 没有，
0: 他
1: 没有机会听了、啊。对啊，所以我最近怎么唱什么，他其实都不太知道。
0: 哦，
1: 对对对，应该有进步，但是进步很多，但是应该他我也没太多问他了。
0: 那么你的妈妈从小都觉得你唱歌不好听，为什么你会来参加比赛的？
1: 没有，因为我后来就一直都有在唱歌嘛，我在那 app 上面就唱很多嘛，
0: 对对 对，
1: 所以我在上面是有接受称赞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比较有信心一点。
0: 嗯
1: 啊，对，其实去年我就已经参赛，但是去年我也入围，但是因为我去纽约，所以我就去年就没有就放弃了。
0: 嗯，
1: 然后今年就觉得哎不行，一定要再参赛一次。然后、对，但是我没有什么就期望了，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两次入围，我就觉得已经是 OK 的，已经是一个有肯定了。
0: 嗯，
1: 对，那。就其实是没有信心，
0: 没有信心，
1: 没有信心。对，
0: 嗯嗯、
1: 但是还是要尽力去唱。
0: 嗯嗯嗯
1: 对。
0: 好，尽力去唱。你都好多讲咗好多，我哋都差唔多时间。你
2: 这种问问一问啦，
0: 讲得说得很好啊。
1: 嗯，
0: 对，希望你明天能够发挥你的那个水准。
1: 好，
2: 水准。
1: 感谢。
0: 对，好，谢谢你，九号陈艺哲，多谢。
3: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4: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3: 嘿，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4: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啦，嚟到赛前 speak dating 啊，呢、这个环节我哋有十号嘅参赛者 Daniel 程振豪飞龙 ，hello，
7: 喂 ，hello，
0: 喂 ，hello， 介绍下自己先啦，自我介绍啦，
7: 我感觉好特别啊。因为呢个系一个既熟悉啦，但系 in the meantime 又好陌生嘅感觉，
0: 系一个新尝试。
7: 嗱， 因为始终如果即系一啲嘅听开本电台嘅听众咧，可能有机会听过我把声嘅，系啦，咁啊亦都会知道肥龙呢个名啦。咁因为我以前都曾经喺呢个电台工作过啦，咁都好一段时间嘅。咁啊跟住离开咗啦，跟住自己其实都神隐咗好一段时间。咁啊
0: 超过十年啦，我谂
7: 超过啦，超过啦。我系2011年尾离开嘅，咁所以系十几年时间啦。咁但今次嗰个身份呢有好特别。
0: 係呀、啊。
7: 因为我系以一个参赛者嘅身份咁就返到嚟呢一个直播室度开咪呢，所以个感觉好，我唔知点形容。
0: 好系呀，好神奇呀、啊。
7: 同埋又见返好多好熟悉嘅面孔呀、
2: 啊。我好似有啲压力喎、啊、咁样。
7: 吓、啊、点解、啊、
0: 你有压力呀、啊、
7: 点解
2: 之前你俾你哋两个访问我多啲喎而家。我再嚟。
0: Angel 仲驚喎咁样。但 Angel 你本身都识阿肥龙㗎
2: 嘛。我都识佢嘅。
7: 其实认识嘅。所以我话见到好多熟悉嘅朋友囉。所以个感觉都真系几好。咁如果你话再介绍嘅就系我系一个曾经喺电台工作过嘅，咁有相关经验啦。但系同时我亦都其实系一个好中意唱歌嘅人。
0: 嗯，我想问呢个系咪你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
7: 咁又唔系。如果你话参加歌唱比赛咧，哇！我谂下先，对上一次应该系我年轻嘅时候，2000年左近啦。嗰阵时参加过一个。年宵嗰阵时候举办嘅歌唱比赛嘅，系咯，
0: 系咩驱使你嚟参加呢一个歌唱比赛咧？系咪就嚟直播室度做访问咧？
7: 好问题，其实参加呢个比赛咧，我系谂咗一段时间嘅、嗯，
0: 有挣扎啊，
7: 啊，咁即系因为我都神隐咗一段时间啦，咁我又觉得其实我自己又唔系话完全想离开呢一个领域嘅，咁。但系你唔离开呢一个歌唱嘅领域，咁你都要谂啲嘢去搞。

0: 咁咪去玩下咯。咁所以即系又喺其他人嘅驅使底下啦，咁自己又心癢癢嘅情況底下咧，咁啊好啦。咁既然有咁嘅機會，咁啊電台又搞到咁好嘅，可以俾我哋呢啲年紀嘅都仲有機會可以參賽，咁咪嚟咯，誒去玩啦。
1: 一係如果係電台 staff 就冇得參加噶啦嘛。
0: 其實好得意嘅，過往咁多年咧，我自己喺本電台搞嘅歌唱比賽就試過啦。以前深情金曲啦，咁我自己做 producer 做製作就試過啦。但係你話，以一個參賽者嘅角度咧，喂，真係好新鮮、啊，
1: 真係好即係好神奇啊！即係等你試下做參賽者係咩感受先咁樣。
0: 係啊，因為真係好唔同嘅，即係由照顧參賽者嘅角色。变成受照顾，
1: 被照顾系啦系啦，李通知唔该你企呢度啊，听话啲啊，咁啊，唔该你交歌啊，
0: 我绝对好听话。
1: M P 3啊，
0: 你试下问翻我哋监制阿 Margaret， 我好听话，我系好早交嘢，好合作嘅，
1: 系啦，因为你知道我做 production 嘅辛苦嘢，
0: 绝对
1: 系啦，即系几多点到啊，唔好迟啊，
0: 所以我通常都系好早交晒啲嘢嘅，系啊。
1: 你有咩想问下 Angela 啊？你问翻佢啊！
2: 你睇住问，
0: 唔系，其实我条问题好简单嘅啫。其实我就好好奇咧，其实点解 Angela 你会参加比赛嘅咧？因为我认识你都一段时间啦，都冇乜点听过你话谂住去参赛嘅。点解突然之间你会想参赛咁样咧？
2: 其实系我个老师叫我参加嘅。
0: 阿傻。
2: 是去到最后一刻的，咁我都话唔想参加嘅，因为即系我都好惊面对观众嗰种感觉嘅，其实仲要参加比赛，其实更加紧张啦。咁但系到最后一刻，老师话叫我咩都试下啦，咁你试下呢种感觉系点，咁啊咪好啦。最后一刻佢就帮我填咗个表，摆咗上去，咁啊好啦好啦，咁啊拣首歌啦，咁好啦，拣你最拿手嗰首啦，最中意嗰首啦，咁我就拣
0: 珍惜再回事，
2: 冇错啦，就系拣咗我自己最中意嗰首歌，就系咁样啦。
0: 原来如此，咁应该都冇后悔听老师话啦。
2: 都冇嘅，而家冇啦，哎呀，你咁问嘅，
0: 因为落结果都得埋奖啦嘛，
2: 系啦系啦，好开心，真系好开心，
0: 系啦，我问题好简单，就系咁样啦。
1: 其实啲问题都系话，即系好多就系觉得啊，你本身已经系成日都表演噶啦，点解会仲会嚟参加歌唱比赛噶？即系个挣扎位喺边啊？咁譬如今次肥龙参加呢个歌唱比赛个挣扎位都系即系差唔多咁嘅嘢啦。因为特别呢个系因为金柱年华，我哋就系安排俾一啲。有经历嘅人，即系有你有个年龄，有个资历，你有你嘅故事，咁你参加即系都系要好大嘅勇气。当然我哋有第一二届就已经即系有好多 story 已经听过啦，咁样嚟到第三届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亮点嚟喎。呢、這个
0: 我谂可能即系喺呢三届比赛里边入到围嘅参赛者里边，我。会唔会系比较特殊身份嘅一个？
1: 喂，或者其实我想问，点解你今年先嚟参加？即系譬如第一、二届，你有冇留意啊？
0: 嗱，第一届我真系冇留意嘅，我都系成个比赛完咗之后，咁我都有啲朋友参加咗个比赛，佢哋入咗围，咁我先至知道有呢个比赛。
1: 即系第一届其实完咗之后都 make 咗好多 noise 啊，
0: 系啦。
1: 跟住之后第二届你又唔嚟参加嗰阵时？
0: 第二届嗰阵时咧，因为我仍然系住喺一个
1: 冇谂过啦，都系冇谂
0: 一个比较神隐，一个比较被动嘅阶段，系啦。咁嗰阵时唔系咁想搞太多嘢住，咁啊，净系想专心帮队 band 唱好咗队 band， 搞好咗队 band 啲嘢先，系啦。因为老板都俾咗好多新嘅挑战，我要去学习一啲唔同嘅歌曲啊，咁样样咧，咁变咗我想专心少少，唱好咗队 band 嗰啲先，做好咗自己嘅本分先。咁今年其实都仲有同队 band 唱嘅，咁但系就自己真係开始想跳返出嚟，咁想挑战下自己囉。係呀，咁所以就
1: 參賽。今年嘅参赛者有冇留意其他参赛者，你觉得有冇劲敌呀？你希望得到一个咩奖呀？有冇压力呢？好多问题呀、啊、其实。
0: 嗱，参赛
2: 问㗎囉。
0: 我盡快
1: 啦。
0: 参赛呢，其实我本身原本就係諗住一个嚟玩下啦，想认识多啲朋友啦，同埋亦都有啲机会见返啲旧同事啦，咁样嘅心态，即係玩嘅心态嘅。咁但係你话想唔想得奖呢？喂，参得赛呢，我话俾你听，其实我冇諗住攞奖㗎，我呃你嘅啫，啱唔啱先。即係当然你话喂有奖嘅进立啦，我係即係带平常心。系啦，即系如果我嘅能力、我嘅实力系可以令到我得到一啲嘅奖项嘅，我当然开心啦。但系就算真系得唔到啲咩，我觉得最紧要系

0: 起码我认识到一啲新嘅朋友，因为今年嘅参赛者咧，其实大部分我都唔认识嘅，咁我可以认识多啲喜欢唱歌嘅朋友，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嘅，因为我自己都有做一啲嘅网上边直播啦，咁我希望识多啲朋友啦。咁劲敌嘅话，我觉得个个都系劲敌。
1: 嗱，因为其实我哋温哥华坊间有好多歌唱比赛啊，点解个个都唔参加，系要参加华侨之声举办第三届金柱年华歌唱比赛先？
0: 第一，我想参加一个真系有认受性嘅公开比赛。
1: 哦，哇，讲得非常之好、啊。OK，
0: 系啊，咁你系一个电台去举办嘅，咁绝对系有认受性先啦。
1: 讲得非常之好。
0: 第二样嘢就系你个系好多歌唱比赛，但系你要有一个合适年纪去参加啊嘛。咁我呢啲一把年纪嘅人啦，咁系咪要？咁你又有搞一个专课一啲咁样年龄嘅朋友参加嘅，咁所以我咪选择咗呢个比赛咯。
1: 答得好好，
0: 当然啦，
1: 我都问得好好系嘛，
0: 绝对。
1: Angel 有冇嘢想问啊？
2: 我唔知道问咩好，问啲高难度少少咯。
0: 冇问题啊，
2: 你觉得音乐对于你嚟讲有咩意义咧？
0: 音乐对我嚟讲，其实系我生命嘅一部分，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音乐嘅。咁我自己除咗唱歌之外咧，其实咧我自己都有学一啲唔同嘅乐器啦。我以前细个学过电子琴啦，我又自学过吉他啦，我又识少少打鼓啦。咁其实我自己都仲有作曲、编曲、填词嗰啲嘢咧，自己都有玩嘅。咁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系离唔开我。如果冇咗音乐咧，我的生活就系灰色噶啦。
1: 好。非常之好，我哋都问得好好，
2: 好，
1: 题目亦都答得好好，
0: 绝对正啊，
1: 绝对正啊！嗱，咁
2: 题只可以问佢
1: 嘅啫，系啊，呢问题只可以问佢嘅啫。嗱，咁今日就第三届金年华卡拉 OK 大赛赛前 Speak Dating， 咁啊，预祝你哋大家咁多位参赛者听日能够发挥水准，
2: 大家努力啦，
1: 争夺奖项，
0: 大家努力，
1: 好多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日落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打推介。